0: 享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能找到谁，那个平台的背后是哪家公司在服务，可能很多问题你一深想就真的吓一大跳。那咱交通广播就是帮大家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通通挡在门外。而且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听节目的各位交广车友，这跟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那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咱们这个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啊。所以车险到期前30天，朋友们，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这个时期，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客服会主动找您。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你知道，就是咱们不是请窦主任讲了讲这个夏天除湿的方法吗？哦，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咱们来回复一下吧。
1: 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湿气的困扰啊，
2: 对对对，
1: 或者说怀疑自己这个有湿气
2: 啊。首先是月球车就说，刚才那个祛湿的主任说，祛湿的主任是哪个医院的？是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您找窦晨辉窦主任可以帮你去看一看啊。
1: 嗯，
2: 还有一个朋友是谁？国国吧。国国说，刚才说按哪个穴位啊，没听清楚，足三里。
1: 嗯，
2: 我刚才查了查，足三里它准确的位置就是小腿外侧膝盖下方四指宽的位置。
1: 嗯，
2: 我刚才揉了半天呢，据说这个穴位多按摩按摩还真的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足三里一个很经典的穴位
2: 啊。对对对，
1: 好了，这个大家呢可以就这个在网上去搜一搜，但是呢还是建议去医院实地的去问一问。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刚才窦主任说到了，这个湿气它也分寒湿还有这个
2: 湿热
1: 啊，不一样。你要是用在网上自己查一查，用错了药之后呢，可能还会加重的。
2: 对对对，因为你就背道而驰了嘛，南辕北辙了。本来它可能是一个湿热，结果你喝的还是这种热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乐意这位朋友提醒说，目前的人民路南向北到紫金山立交桥有临时的管控啊，大家走一层，人民路南向北方向啊，走一层。然后还有安好说的是，南三环华夏大道交叉口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了。南三环华夏大道四个红绿灯不亮了，四个方向的。
2: 嗯，
1: 南三环再往东，这个路口，再往东走四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了。嗯，啊，看来是南三环的沿线，这个可能电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是的，来，大家今天在路上啊，真的是辛苦了。一方面，拜托各位看到路上有什么排队情况原因告诉我们，另一方面呢是遇到有积水路段了会影响通行了，也麻烦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这个出行会更顺一些啊。今天也想跟各位再来聊个话题，说点啥呢，就看到了有这么一条热搜挺有意思的，这个叫做抠抠缩缩花了很多钱。
1: 嗯，
2: 是吧，这个场景其实在生活当中还真的
1: 抠抠缩缩花了很多钱
2: 真的很常见。你比如说吧，你觉得那个在外面吃一顿饭弄个快餐啥的二三十，哎呀自己一个人挺贵的二三十，
1: 嗯，
2: 我自己买菜吧，我自己回家做饭，我做饭肯定省钱嘛。
1: 嗯，
2: 然后买菜做饭发现光买材料花了70多，
1: 哦哟哟，花了更多了。
2: 对，然后还有什么为了省十来块钱的打车费，说哎呀我坐地铁我这省下来钱是吧，十来块呢，然后转脸在去地铁的过程当中买了30多块钱零食。
1: 哦，是这么个说法啊。
2: 啊，还有你说的那个吗，就是舍不得开空调，说我去商场我逛一天，我稳住啊，我就什么都不买，我就是去那儿蹭凉的。
1: 嗯，
2: 结果发现嗯自己家空调忘关了，
1: 回到家一天了下来回到家这真凉了、啊、空调忘关了，哎呦，
2: 就是看似处处精打细算，在琐碎的小钱上产生了很多内耗，但是没发现在自己的情绪补偿或者是意外上面又花了不少。
1: 嗯，结合原先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更愿意去买那些这个平替，所谓的平替款啊啊，这个还是说一步到位买一个
2: 贵的
1: 好一点的，
2: 嗯，
1: 对吧，就这个话题。有的时候你买了一堆那种平替的，发现哟确实是不好用或者质量不行，
2: 对，
1: 到最后呢回过头来又买了一个这个好的，
2: 嗯，
1: 这等于就是前面的钱都白花了，
2: 花了二茬钱吗？
1: 嗯，
2: 那今天跟大家就聊这么话题，这么一个话题啊，说你有没有抠抠缩缩花过很多钱？可以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哦，抠抠缩缩的花了好多钱，
2: 嗯，
1: 白省了等于是。
2: 哎，想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
1: 对。好了，那今天早上因为有雨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麻烦您走到哪里看到了有这个积水的情况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哪里有积水了，没过至少1/3个车轮以上的这个积水点，带着具体的位置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喜欢小豆包这位朋友说，这个枫香路和枫香路郑州轻工业大学北门这条路呢，每次车一多就有这个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啊，原本的一条车道走成了两条路，
2: 嗯，
1: 在路口疯狂加队通行缓慢， 提醒大家啊，这些走机动车道的车主还是各行其道啊。
2: 嗯，安全第一。路上讲安全，平时生活当中呢就讲健康。你说刚才咱也提到了，大家现在的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啊，有一些朋友到了晚上就想放松放松，又是夏天，想去吃个夜市，然后聚会又比较多的，夏天喜欢喝点什么冰啤酒啊，配点烤肉啊，饮食方面不是那么健康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近期身体发沉，早上起来也很不舒服什么的，然后也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关注关注自己的健康。今天的爆款商城也继续给各位带来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为什么选这个 NYO3？ 它这个品牌溯源挪威，比较自然纯粹。之前咱们吃过他们家的磷虾油什么的，我最近也一直在吃啊，就是这个里面呢它没有什么人工香精啊、人工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一类的，所以品质比较安全。核心成分就是采用的那个奶蓟草提取物，这个和七种的营养专研配方，而且还添加了一些姜黄提取物，就是兼顾你胃部的舒服，配合了一些胆碱啊等等，帮助维持人体的代谢，而且呢帮助你补充日常的一些营养所需。它是一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啊，源自天然的植物提取，日常也比较温和，不那么刺激。适用的人群就比如说经常熬夜的、加班的、喝酒应酬的、饮食油腻的、作息不那么规律的等等。说价格，单瓶是359元起步，三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一瓶体验装359的，咱们直接啊只用付169，两瓶加强装是319，三瓶实惠装，那这个是很多人的选择，因为它三瓶只要469，你要知道原来得1000多了啊，这个469一粒算下来也就是2块多钱，所以性价比比较高，95%的用户都会选这么一款。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现在下单保税仓直接发货，每一瓶呢都带有溯源码，发团购。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多阵雨，直到31号雨势减弱，但是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中雨天气。
1: 今后三天呢，在雨水的相伴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同时呢最低温度呢也大多在25度附近，早晚呢还是挺凉快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8月1号起呢，随着降雨结束，我省东部地区的气温会迅速升高，预计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
2: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省会郑州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温度24到30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六部门通告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顺利贯通。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公安部消息，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年将成立。
2: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
2: 国家药监局近日明确，服用感冒灵期间不得开车，药店称不会对终端感冒药销售造成明显影响。
1: 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美团骑手等灯表功能即将上线，骑手等红灯不计配送时长，预计年内覆盖超100万骑手。
2: 受到天气影响，河南多家景区临时闭园，郑州园博园、洛阳西泰山7月28号到29号关停，南阳卧龙岗登峰摘星楼28号起暂停接待。
1: 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3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位于郑东新区，共360套，360间房源。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项都做了。
7: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这会儿呢还有很多地方在下着小雨啊，或者低星，然后呢还有一些路段呢比较湿滑，大家呢今天早上上班路上的时候跟车别太近啊，尤其在高架上啊，或者是相对车少的情况下，悠着点，稳着点速度啊，这那个路面湿滑会拉大行车的刹车距离。
2: 再一个呢，你说一下雨大家开车的多了是吧，你骑车容易淋着呀。再一个就是车一多呢，路上又慢，各位千万千万保证自己的心态啊，咱心态得平和。你看正值这会儿可能就有点着急是吧，他在农业路天明路这一块说，哎，还真是走不动啊，原地不动啊，朋友们
1: 真的是这样。现在呢农业路高架京广路啊，农业路高架京广路，也就是这个农业路大桥这个位置，从这儿开始西向东方向已经快堵到秦岭路了。想问问大家，这个在农业路西向东农业路大桥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农业路京广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这儿开始后方排队已经是快到秦岭路了。所以我们建议在西三环上面准备拐到农业路往东去的朋友呢，建议绕行啊，建议绕行，或者是有下桥口的可以提前的下来。还有就是我看看啊，陇海高架一马路附近的西向东，陇海高架一马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排队到了大学路，这儿也是深红色的。还有一段呢是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啊，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这个地方的南向北现在也有一段通行缓慢。
2: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进行补充啊，尤其是你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了，是单纯的因为下雨天车多呀，车流量大呀，还是说有什么事故发生了，都麻烦各位说一说。
1: Mr. 张也说了，中州大道南向北马上到高速口是怎么回事啊？中州大道南向北那就是连霍高速这个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结合着地图来看一看，目前中州大道连霍高速的南向北现在
2: 南向北还行啊，
1: 现在还行，
2: 是北向南不好走啊？您是不是方向说错了？
1: 北向南方向呢是从这个国际路开始啊，从中州大道国际路北向南排队过了三泉路。
2: 可以再看一看方向啊。另外在这一片的朋友也帮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块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1: 是的，因为今天呢有雨，然后这个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再加上大家一看有雨了，原本呢可能不开车的朋友呢今天选择了开车出门，路上车也多了。
2: 是是是。
1: 还有安好说到了，他走到了这个万邦附近啊，说万邦附近都没下雨，地都是干的。
2: 哇，你看看这一个城市，但是他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啊。
1: 然后还有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补充一些您所行进路段看到的有积水信息的地方。魏斯阿赫也说到了，中州大道迎宾路北向南方向现在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啊，中州大道迎宾路的北向南现在通行缓慢，不过呢估计时间不长，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
2: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平台，再看一看其他朋友都走到了哪里，也别忘了跟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啊，就说说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你也是抠抠缩缩花了很多钱，有这样的典型时刻吗？可以通过平台来聊一聊。
1: 对，好，等着大家发互动的期间呢，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听说这个
2: 感冒
1: 药啊，吃完感冒药之后呢就不能再开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感冒药呢正式被纳入了药价 禁驾的清单。国家药监局呢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强制要求说明书上必须标注服药期间禁止开车的这种文字。
2: 嗯，
1: 那感冒药的这个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啊，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啊，说这不是唬人啊，这里面呢有一个成分会让不少人犯困，反应变慢，所以呢开车的风险确实会上升。
2: 哎，为什么吃这个感冒灵会犯困呢？因为感冒灵里面它有几样主要的成分，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比如说咖啡因，比如说比较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对大脑产生中枢抑制作用的，这个应该叫什么，马来酸氯苯那敏，应该这么叫吧。
1: 嗯，
2: 就是很多感冒药里面它会含有这么一种成分啊，它其实就是会带来那种嗜睡啊、头晕啊、乏力啊、反应变慢啊等等。而且你别忘了，感冒本身就是这个病症，它本身也在拖咱们身体的后腿啊。你本来就是鼻塞、打喷嚏、烦躁，你看东西可能也受影响，同样它也会干扰你的驾驶，所以你身体又比较虚弱，再加上一吃这个药一叠加，风险不就翻倍了吗？
1: 对的。所以很多朋友会说了，哎呀，吃个感冒药我不是一直吃吗？这有什么情况吗？啊，有几个误区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你别说别人吃了没事儿，那我也没事儿，不一样。就咱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喝酒这个事儿，有人酒量大，有人酒量小，
2: 是。
1: 你看咱都是正常人是吧？
2: 对对对，
1: 身体健健康康没毛病。那为啥就是哎他喝一杯就倒了，他喝三杯也没事呢，这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2: 是。
1: 所以每个人你像对嗜睡啊这种，或者是这个药物的它里面的一些成分的敏感度接受度差异很大，
2: 是。
1: 那么你吃药的时间啊、剂量，然后还有一些再配合着其他合并用药，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别拿别人当参照物。
2: 还有就是大家会觉得普通感冒药吗？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讲，真出了事故啊，因为已经有最新公告了，你真出了事故，刚刚吃了感冒药，可能真的会成为你一个加重你责任的原因呢，是吧？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还有朋友说了，那我骑电动车啊，骑两轮电动车我不算开车呀、电动车同样需要快速反应和平衡协调，所以一样要避开。
2: 还有一些情况的风险就更高了，比如说他这个说明书里面就说了，说这个服药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因为你喝酒这酒精它也会放大嗜睡啊、迟钝啊等等这样的。还有就是别同时吃好几种感冒药，这对咱健康来讲的，因为很多的那个复方感冒药里面它都含有同样的成分，它一叠加那你嗜睡就加倍了，对吧？老年人、体弱人也要对这个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更加的注意一点，因为他们的身体对药物比较敏感。还有像什么高空作业啊、操作一些机械啊、精密仪器啊，在这个说明书上同样也有指出是服药期间不要从事的。
1: 好了，所以以后各位要注意了啊，这个吃完感冒药也不要开车了。来看看这位叫做马氏的朋友啊，就是说到了农业路大桥附近的情况。
6: 农业路由西向东拥堵，原因是前方车祸交警管制。
1: 农业路啊，应该说的就是农业路大桥吧。啊，农业路大桥这个地方就是农业路京广路的西向东这里有事故，所以呢可能是交警这个正在处理这个事故，后方呢排队现在到了到松山路啊，到松山路，相比刚才呢，队尾已经是这个收缩了
2: 啊，缩减了很多了。
1: 对对对对，但是呢，在农业路高架京广路到这个哪儿到南阳路这一段呢，依然是不好走的。
2: 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路上因为下了雨，所以它的刹车距离什么的，跟咱平时的干燥路面是不一样的，变长了。您要给自己留一个更长的反应时间，别还按照原来那个感觉走，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追尾。一追尾，这后面就更走不动了，就比较麻烦了。好，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聊聊啊，说一说什么呢？说说有没有抠抠缩缩花过很多钱的时刻？其实，在装房子这种大事上，也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你是这儿也省，那儿也省，你说我自己去找那个施工团队，对吧？我今天这儿找一个贴砖的，明天我那儿找一个那个刷墙的，啊，后天我再怎么找一个木工活的，等等等等，你自己费了很多劲吧？你也觉得你费了很多心思吧？我肯定这项上省一点，那项上省一点，但是最后它组合起来之后，你发现 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说不定还得重新再来一遍，那不就耽误了更多的时间，花了更多的钱吗？装修这种大事儿，咱得找靠谱团队。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你就发家装节之后会蹦出二维码，扫码添加他为好友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恰恰说了，那以后感冒就可以在家休息了，不能上班，因为要喝感冒药，喝完感冒药不能开车，不开车没法上班了，对吧？
2: 形成了完美闭环。
1: 那你看，那经理就会说了，地铁、公交是干嘛的？那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共享单车，是干嘛的？哎，这是开个玩笑。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叫灰雨白山说，那我就用冰美式啊配感冒药，看看谁劲儿大。
2: 你这是自己要告诉身体到底谁是他的主人是吗？
1: 对，感冒药吃完会犯困。哎呀，喝来一杯冰美式提神，
2: 我看
1: 看谁能战胜谁，谁劲儿大啊。
2: 感情咱这身体就是一个战场是吧，是个擂台。
1: 对，感冒的时候那个多多休息休息啊，多多休息休息。如果没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多多休息。
2: 因为你头昏脑胀，你去处理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可能也真处理不好。
1: 我个人的有一个习惯，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感冒啊、发烧啊什么的都倒还好。就是对身体影响啊，对其他的这个做事什么事情影响还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头晕。只要我头晕，我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也干不成。
2: 那是，那不是你，谁都这样啊，头晕头疼。
1: 我是更严重一些，就是有时候头晕吧，你觉得正常还能干，我只要一头晕，我的天哪，我就觉得不行了。
2: 你这应该是低血压吧？
1: 不是低血压，就是正常有时候，
2: 休息不好，
1: 脖子对，没休息好的那种头晕，或者是颈椎这个扭着啦，或者不舒服的那种头晕，或者是感冒啊等等的那种头晕，反正只要是头晕头疼，就巨难受。
2: 要不然说头疼这个疼起来真的有的时候是要命的呀。
1: 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感冒了，你要假如上节目或者干嘛，感冒了啊还。能说话，能反应，但是头疼的话，就是那种感觉，所有东西都受影响。
2: 那看来你这上早班10年。

0: 你还得去接水吧，倒水吧，然后怎么样，这出门前直接拧开盖，咚咚咚咚先喝半瓶，然后再去上班，你就感觉自己神清气爽的，省时间省事儿啊，朋友们。
1: 嗯，
0: 来直接发送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水，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单件是24瓶装，49.9元两件，给你直接送到家，你都省得去超市还得搬还得拎的这个时间和劲儿了，全省都包邮，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也是比较清烈甘醇的，还支持企业定制啊，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嗯，是的，还有正直这位朋友，这是很气啊啊，很气。
0: 怎么了？
2: 主持人你好，你看一看，叫大家看一看，照一下光。我在东宁路、天宁路，等红灯，这边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对面逆行来了一个三轮车大爷，这大爷太牛了。
0: 这大爷太牛了，怎么回事？逆行首先是，
1: 应该是他说东明路、天明路不对吧？我看他发的照片应该是农业路、天明路。
0: 哦，农业路、天明路。
1: 啊、农业路、天明路在农业路高架下面一层，他在左转车道上准备等红灯。结果进入到左转车道的时候呢，有一个也不能说是大爷吧，我看这个还挺。算是个大概有个五十岁五六十岁，应该是这个五六十岁的一名男士，骑着一个电动三轮，逆行冲着他就过来了，就是他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呢是正准备进入左转的待转区，左转车道还没进去呢，然后这个大爷就沿着这个左转车道在逆行冲着他就过来了，
0: 结果呢
1: 就挡在了这个面前，
0: 对对对，
1: 因为两边车道都有车呀，他也拐不进去，
0: 对呀，
1: 因为他是那个三轮嘛，体积比较大，
0: 对，
1: 拐不进去就在那僵住了，然后呢，咱们这位朋友就说了，就是不让，非得我让他，跟他也说了，他说我劝他了，你掉头回去，
0: 因为他离那个路口其实挺近的，
1: 对你掉头回去走对面车道是吧？他说我再有不远我就到了，
0: 我就得这么走，你得让我，
1: 就不让，
0: 你说这不就僵在这儿了吗？所以正直气的呀，
1: 你说这换谁谁都气啊，
0: 是啊，
1: 要我也气，
0: 关键你说我汽车我就是让你，我怎么让啊，因为左右都是车呀，
1: 对啊，
0: 我又在规定的车道里，对吧，
1: 我是规规矩矩在走的，我准备进入车道，哎，你前面拦着我挡着我了，还让我让你，凭啥呀，
0: 哎呀，所以这倒不是说别的置气，关键是他也无处可让啊，他就是想让你也无处可让，
1: 哎呀，真是有时候看到这种事儿，真是气到笑，你知道吗？人在特别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0: 而且你想想，这万一
1: 没法弄，
0: 你万一就是在这个车流当中挤来挤去，咱们说这三轮本来也就相对来说大一点，一旦你说发生个刮擦呀、事故啊什么的，人再受了伤，是不是就更划不来了？什么叫不远处就到了呀？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啊，各位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啊，各位朋友们。家家户户都有老人，然后咱们回去呢，是日常吃饭呢，这个什么时候呢？
0: 聊天啊，
1: 家里的长辈、老人的父母啊，这个多科普这个道路交通的通行的规则，
0: 对
1: 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老人去买个菜，接个孩子，或者是短途出个门，代步的时候就会骑。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大家看到了骑三轮电动车，
0: 对
1: 啊，很多。这是图个方便没问题，但是呢，你不能你方便了，为难了别人，而且不该去、不能走的地方别走，那不是说不让你走，那是可能会有危险，
0: 是，
1: 再加上本身也不能走，也我们经常看到有朋友来曝光的高架上面看到了有这个三轮、有两轮电动车，对吧？还有一些这个甚至高速上也会有一些行人，或者高架上有一些行人，所以这个就分两个事儿来说了，一个是咱们对于腿脚灵活呀，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长辈，跟他们说一说，咱就规规矩矩的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是吧？别在那个马路上乱窜，真的很危险，子女担心你啊，
0: 是的，
1: 为了你安全着想啊，
0: 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老人家出现了一些智力方面的问题，建议各位这个朋友啊，在这个老人常穿的衣服的内侧或者是这个什么地方，给他缝上。一些
0: 联系方式啊什么的
1: 情况信息，家庭住址啊、电话号码呀、甚至是血型，最好都给它缝上，因为有的时候为啥说缝上呢？有些老人他很倔强， 就是你给他兜里面塞张纸，放一个卡片什么的，
0: 往外掏啊，
1: 他不让放，要么就是随手就扔掉了，
0: 嗯，
1: 他

0: 觉得没事儿，不需要，所以你在的这个不经意的地方，你给它缝到地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在平台上见到太多了这种走失、走散、走丢的老人，家长几个这个子女着急的很呐，
1: 主要是他们有时候就是说不太清楚自己在哪儿住啊，或者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了，因为病症的影响啊，就是有点糊涂了，咱们俗话说，
0: 对，
1: 所以给他放一个缝一个这种小布条或者小纸条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是是啊，好了，再来看看这个李先生提醒说，南三环华夏大道红绿灯不亮了啊，刚才也有说除了南三环华夏大道之外再往东几个路口也都不亮了，因为可能那个附近的这个可能电路有问题了。
1: 嗯
0: 不过呢，李先生提醒说现在已经有交警在指挥了啊，已经有交警在指挥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各位油车车主们来，当然也不光是油车，有些电车车主呢可能家里面也有油车，都可以来参与。为啥呢？也都希望大家来参与2026年的零违法油奖励百日挑战赛啊，正式启动了。我们依然是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100天内你只要做到没有违法，那么这一吨汽油就等你来抽。
1: 哇哦！
0: 怎么参与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中国石油啊，回复中国石油，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了。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就发中国石油来参加我们的挑战赛活动吧。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更多的路况信息。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津高速的焦作段6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放行。此外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2车道、第30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省内辖高速目前呢有降雨的管制，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再次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家装节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啊，可以把这笔钱拿这笔钱出来给您先行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所谓的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咱们一起轻松把家装好。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有朋友关键词回复错了啊，夜尽天明啊，回复了一个一吨石油。你这个啊，
3: 一吨油确实是听起来太有诱惑力了。
2: 你这个小心思啊，都被看出来了。
3: 嗯，
2: 太功利了。咱先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
3: 哎，这说明
2: 在想油的事儿，
3: 说明这个事儿对人家夜尽天明来讲就小问题，人家平时一直都是文明行车。
2: 我们当然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在100天、200天、300天、1000天都没有违法。
3: 嗯，
2: 来回复中国石油啊，回复中国石油就
3: 是的。嗯，也有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很感兴趣啊，每天都被这个关键词刷屏。
2: 那是，这是真金白银呐、啊，实打实能用得上啊，
3: 是，
2: 对吧？还有一个能用得上的就是咱们的万能通了。
3: 哎，
2: 因为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反馈，
3: 嗯，
2: 啊，就是用完那个万能通，前两天不是还有人说了吗？加完之后，他的车20000公里，
3: 哦、
2: 这个就用了，
3: 就用了
2: 啊。然后呢，接下来还继续用，大家都说那这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说的真的假的？
2: 经常有朋友反馈，但是他们发的都是文字，所以我们倡导大家，如果有使用过万能通的朋友，觉得还不错的，不论您用的是我们的三兄弟啊，还是用的我们的金装礼盒，通常来说，你用个1瓶啊，就会有这个明显的效果了。
3: 对，
2: 用2瓶、3瓶之后，你车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呢，我们倡导大家发语音过来。
3: 哎，还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语音，我们也收集了一下，大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真实感受。
2: 嗯，听听这个叫冰咖怎么说。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这个好厉害，降这么多。
2: 8点多降到6.3。我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9个、10个多油，
3: 嗯，
2: 然后现在是降到了7、8个。
3: 这
2: 堵车的话应该是8个多，
3: 挺牛啊。
2: 走高架呀或者是不堵的时候是7个多。
3: 哎，另外你那个车也太废了吧，人家一般都是8个油什么、嗯、你怎么都10个油了。
2: 所以我很纳闷啊，我说那个小车那个车应该是1.6还是1.8的排量的、
3: 嗯、
2: 我记不清了。我说不应该啊，不应该是这个油耗。
3: 嗯，
2: 哎，现在下来了。嗯，还有呢，这个关于油耗还有一位叫奥古的朋友。
5: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
3: 哦，
5: 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3: 降到10以内了，
2: 降了几乎降了2个油，
3: 他也很满意了，
2: 嗯，
3: 很满意。
2: 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这个而且咱们的油车除了日常的换机油机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保养的，没有这种经历的话，
3: 嗯，
2: 我建议大家各位油车车主来一瓶。而且呢，不论您是汽油车、柴油车还是增程混动车，只要是有发动机的车型啊，有发动机的车辆都可以去使用，因为时间长了难免或多或少都会有积碳。
3: 哎，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就是跟大家建议怎么买，8万公里以上的买金装，8万公里以下的买三兄弟就可以了，发888。还有一位好朋友带来一个提示啊，这叫子熙，再次提醒说花园路、黄河路这个信号灯坏了，所以这个地方有点走不动，如果有急事的朋友就不要往这个地方去了。
2: 嗯，
3: 咱要呵护爱车，咱也要呵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呵护自己的健康。小姐姐们呢也非常关注自己的皮肤状况，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也把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给大家带来了啊。为什么说它是新版的呢？因为它的那个玻色因的溶液浓度有调整，又升级了，帮助咱们的皮肤舒缓，然后护理滋润保湿，再加上甘草酸、玻尿酸，兼顾了维稳持续的锁水，让你换季容易出现皮肤敏感啊，晒完之后那个皮肤泛红啊等等这些情况得到一些缓解啊。而且它的质地也很不错，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一推开哑光的，不油也不黏，这个油皮肌肤夏天也可以来使用。这就是赫莲娜家的新版的黑绷带。说价格啊，5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优惠价格是 8899。另外，针对咱们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呢，商城又带来了一笔补贴，前200名下单的再减200，到手只要699，也就是699就可以买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下单大品牌的大牌，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啊，发送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3: 早上好，石谢涵。
2: 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近期呢有一个新规啊，就是以后啊咱们吃完感冒药、感冒灵就这种药品呢不能开车了。
3: 嗯
2: 啊，因为感冒药里面的成分它有一些会让人产生一些犯困啊、乏力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利于安全驾驶啊。然后呢，所以有朋友就说了，那我以后一感冒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家休息了啊？老板问为啥不来，嗯，因为我感冒了，我不能开车，没法去啊。有些朋友听完之后也坐不住了，这个刚才咱们一位应该网约车司机啊安好也在说了，说那你把我和米哥这个职业给忘了吧，啊，你感冒没办法开车想请假，说你想让我们下岗吗？说绝不允许，我和米哥会准时把你送到单位
3: 啊。就说的是那个，说的是刚才那位朋友嘛，恰恰说的是吧。
2: 哎，开个玩笑啊，都是玩笑话。还有呢，这个吴楠，哟，老朋友啊，吴总来了，说自从加了万能通，我的车也能吃粗粮了
3: 啊。
2: 嗯，
3: 啥意思？
2: 这个风电、火电、核电、太阳能发电都能充
3: 哦，
2: 充电速度也更快了。
3: 好嘛，他一个电车车主，他在这儿，你说
2: 吴总，你可不能搞这种雷式笔法啊，雷式营销。
3: 哦，这都有专门称呼了是吧？
2: 啊，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哎，嗯，哎，我
3: 行吧，议会吧，好不好？
2: 对，我怕我说多了。
3: 议会吧，议会，议会。
2: 因为我也看了一个宣传，
3: 嗯，
2: 就说呢，就是某品牌的车，就那个他。它是那个增程车型啊，
3: 嗯，
2: 增程车型它不是油转电嘛，
3: 嗯
2: 啊，就是宣传的卖点就是我们能加92号油，
3: 嗯，
2: 95号油，
3: 嗯，
2: 甚至我们98号油也能加，
3: 嗯嗯嗯，
2: 大家一看乍一听没什么问题啊，仔细听，
3: 嗯，
2: 92都能加了，那98为啥不能加？
3: 确实也能加，确实能加，
2: 但是这就是一个卖点呢，
3: 明白？
2: 我能加92号，能加95号，能加98号。那么同理，你看吴总的这个宣传营销的方式也是，我能加风电，能加我能充风电，能充火电，能充核电，能充太阳能发电，
3: 火
2: 是不是啊？我们不计成本，都能充。
3: 这真的是，
2: 我就说到这儿了，你别乱，吴总啊，你不用，你买2瓶送客户行不行？
3: 现在一说话就感觉跟前期我们看到小磊说话一样，你都要就是多琢磨两句再说。
2: 嗯，咱简单点啊，简单点，其实快乐很简单，只需要一瓶可口可乐。
3: 快乐水嘛，
2: 大夏天的啊，来杯冰镇可乐，那种感觉你懂得啊。但是从小喝到大这可乐，你知道它怎么生产出来的吗？工厂长什么样子啊？就在咱们身边，就在郑州，
3: 嗯，
2: 不远处。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啊，我们在这个假期推出了一个活动，就是带你来探秘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啊。嗯，把课本里的这些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同时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在外面你可是弄不到。
3: 嗯，
2: 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另外解释一下，这个活动是收费的啊，活动收费的。还有呢，除了咱们这个一天就能搞定的这个工厂探秘之旅，还有
3: 哦
2: 4-5天的时间让孩子彻底脱胎换骨。
3: 哎呦，
2: 从一个哎呀这个懒懒散散的一个小朋友变成小战士，小士兵。这怎么样？就是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可以做到，5到15岁的孩子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这个你说，低于5岁、高于15岁的啊，我们不太建议， 因为呢，首先要保证孩子有自主的能力。
3: 所以太小的孩子可能他没办法照顾
2: 自
3: 己，自
2: 主洗漱啊。然后呢，当然你说不会洗衣服没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呢，还有专业的课程。男生女生不限，我们现在男女生报名比例呢是，男女比例啊，6:5:3.5。
3: 哦，那也差不多。
2: 女生还是很多的。而且呢，你说孩子们会吃不消吗？有些家长会担心呢，会不会里面训练强度太大了，孩子不行？完全不会。
3: 对。
2: 啊，10年的经验呢，我们会根据孩子们接受程度去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啊，所以呢，您大可放心，安全性方面啊，还有这课程设置方面，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啊。3条线路，根据孩子的喜好，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湖北的空军线路啊，都可以报名。
3: 发特种兵。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6: 出行自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看到子熙啊特别着急，说花园路、黄河路这个地方之前就告诉我们了，说信号灯不是出问题了吗？说所以车流量又比较大，这个地方特别不好走。刚才在呼唤说赶紧找一下交警叔叔吧，来指挥一下交通啊，不然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拧成一团了。收到了子熙，我们把情况呢已经反馈过去了，会尽快的这个找到交警到现场，看看能不能梳理梳理啊。大家在路上也是这样，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平台告诉我们，这样相互帮助，我们呢也做好桥梁，做好链接，帮大家寻找更加顺畅的道路。好，再看到还有这个 Klaus， 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说今天啊发现了，在路上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奔驰 SUV 豫 A39K 是多少 ？8U 是吧？他说就在这个东四环的高架上往车外扔垃圾呢。你说说，这你往车外扔垃圾，你的车牌是明晃晃的，大家都看得到，这让人看着你往外就破坏咱的城市环境，这不太好。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在路上下意识的你往外扔了一下或者怎么样，咱下次就记住车里面放个那种便携的垃圾袋啊，或者是放一个什么车载的小垃圾桶啊之类的，冰箱安全的情况下，咱车里一些小垃圾先放到那个里面，下车随手一丢就行了，车里也干净，是外面也干净，而且还彰显咱的行车素养，对不对？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一位那个不二说，刚才李现说的那个营销方法，说不用说了，大家都明白了，都意会到了，意会到了。听他解释的太费劲了，是吧？哎呀，还有这个小刘说，吴总啊，你都能充什么风电、水电，但是你要注意啊，那你要充电的时候也要注意电的质量啊，电质量也要注意好。天哪！好，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江山路向南过了宏达路之后开始下大了，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江山路向南过了宏达路，雨又开始下大了。就夏天这个雨它是分片儿，然后分时间段儿，就有可能这会儿你看雨特别大，一小会儿停了，也可能是这条街雨势很猛，下条街停了。所以大家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要像这位匿名的朋友一样啊，跟我们说好是哪个路段开始下雨的。现在是江山路向南过了宏达路，雨开始下大了，大家马上要走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做好准备。好，我们再看一看啊，还有这个燕青说，我的车新车到现在都是7个油左右，但是13万公里了，说这个新车到现在都是7个油左右啊，我说怎么新车到现在都是7个油，13万公里了，跟新车的时候也没啥大区别，而且呢我的油加的油品一直也不错，说有必要再去加万能通吗？我觉得大家特别可爱，就有一些朋友是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能不能加我都想硬加。你看刚才那个吴总都开始就是 想象我加了万能通，我电车也都变得什么什么样。首先感谢各位支持啊，另外就是像燕青一样的情况，大家如果觉得车，你说我车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加，那就没必要下单，对吧？咱这是有需要了咱就下。当然咱这个万能通它跟普通的那种什么所谓的燃油宝还不太一样，它是个养护剂，你说我做一个养护它也可以，所以看您的需求啊。燕青，13万公里以上的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选那个万能通，如果你想效果更好选万能通。如果你说我的车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日常想保养一下，你也可以选三兄弟，发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再了解一下啊。最终还是根据咱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下单，当然大家的支持我们都收到了啊，收到了。还有一些朋友反映了一些网络收听的问题，孙啊、看到了，说这个在云听上听感觉有那个断点，广播上有断点。好，我们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然后也会积极的去反馈信息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说到支持了，也有不少朋友是房子都在我们这儿装的。刚才有人还在说你们这个上的宣传有点晚了，我们家房子已经装过了，没事儿。咱等下一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省钱，首先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上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还能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轻松松就可以应对你的装修生活了。正规团队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啊，专业化的这种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现在的夏日样板间征集呢也在进行中，各位别忘了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已经是8:54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请你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明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三上午的9:00，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雷先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京新高速的焦作段6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西三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过了陇海高架右边车道还有一处事故，后方排队有不到1公里，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李鹏，
4: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农业高架啊，刚过了京广快速路，应该是西向东方向，目前也不太好走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两天呢，咱们河南全省也是受到了这个降雨的影响。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比如说积水点，也可以随时留言。同时的话，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更长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出门的时候，我们关注完路况，再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车险呢，可以提前1个月续保。那很多人会说，那买车险那是听朋友的还是听谁的？说实话，听交通广播的最靠谱，因为咱们有1对1的专业客服直接给您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今天我们先来听一下咱们的车险客服小雅的分享。
6: 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4: 那对于车损险，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车辆一是比较新，另外价值比较高，还是要购买车损险。那首先车损险购买之后，它的保障范围是扩大了，包括原来我们的车辆水淹呀、玻璃险，还有这个不计免赔，还有这个发动机这些险种都包含在了车损险的新的车损险的范围内。那您可以直接买了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以上啊，除了车损之外，之前车损之外的一些优惠的福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买了车损险之后，我们发生交通事故， 对于您车辆的损失，如果说对方只要有责任啊，不管说是对方是全责、主责或者次责，只要对方有责任，他需要赔付给您，但是呢，他又不配合，您对于您车辆的损失，您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那这个会对于很多车主来说是省时省力的。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车险知识，或者说想给自己的车险报价，添加咱们的车险顾问，得到专属的服务，您都直接发送“车险”两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可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最近的周先生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他五年前买了一辆国六排放的小货车，今年送货时呢，却频频卡在了厂区门口。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巩义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五菱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从业险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巩义、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安里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三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三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三的，说你是国五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都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是这是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弄错了？
2: 那明明符合排放标准，可是到厂区门口啊，老是被识别成国三的老车。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呢，能够进入厂区，但实在是耽误功夫啊。周先生已经跑了一趟巩义车管所，那对方也明确回复啊，车管系统是登记没有问题。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新车入户，那国六以下的排放是无法办理入户的，所以说大概率是环保部门的车辆排放数据呢需要更新。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那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解决办法。
4: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什么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2: 那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啊，类似情况车主可以前往郑州市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之后呢，由检测站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监测监控平台中纠错排放阶段。那解决办法找到了，那周先生计划先去检测站啊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再前往多个厂区呢进行验证。那上周五的时候啊，周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巩义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的国六。
2: 那当然呢，如果说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的排放数据遇到问题，比如说检测站推诿或者业务不熟悉，可以直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那电话是零三七。

0: 0371-6718-9221，或者也可以联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堵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那咱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帮助大家解决了，比如说老油车的油耗明显的上升，甚至解决了咱们车友的三元催化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对我们的产品都有详细的了解啊。万能通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清除车辆发动机的积碳。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比较就是是在8万公里以下的，可以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3瓶装，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3瓶是199元。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可以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3瓶装，3瓶都是一样的啊，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油车的积碳后啊，油耗高还有抖动大这些问题。您直接发动888，还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大家也能看到，在使用万能通的之后啊，使用前和使用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它是有明显的变化。那解决老油车的各种各样的积碳问题啊，产生的积碳问题，那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

0: 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的农业快速路啊，西向东方向有两段啊不太好走。那第一段是刚过了京广快速路啊，不到到南阳路这一段，另外一段就是在花园路附近，都是西向东方向啊。如果说在大家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说有积水点需要提醒，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我们来接听大家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那线上的是楼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 哎，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高德聚地平台上面，7月20号下午2:30接了一个订单，从郑州东站到高新区西四环五同街往西点。后来平台给我发了个判决书，说我绕路，然后我打电话打平台的客服，平台客服调取后台数据以后显示，平台预估的里程和我实际行驶的里程只差了100多米，全程29.45公里的一个单儿，错了100多米，他说我绕路，扣了我30块钱，这一个订单总共才52块钱。这平台也不是法外之地啊。然后我给他平台客服打了几次电话，他就不解决这个问题。
0: 首先给您确认一下，刘先生，就是您说的这个订单是哪一天呢？7月20号。
1: 7月20号下午2:30。
0: 嗯，从哪儿到哪儿？
1: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到梧桐街，西四环梧桐街往西有大概3公里左右。
0: 嗯。就是等于说横跨了郑州，然后从这个大概可以说是从这个东南到西北
1: 啊。对对对，平台上面他预估的里程是29.45公里，这是我后来打了客服，他客服给我说的平台预估的是29.45公里，然后我比这个平台预估的多行驶了100多米，他判我绕路。
0: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因为平台通常咱们接单之后，它会自动规划线路，是这个线路行驶跟规划的不一样吗？
1: 一样一样一样。你如果不一样的话，它不会只错100多米。整体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吧，原来平台判折的时候，它判折书上面都会给你发一个地图。实际行驶的路线是黄颜色，偏航的是黄颜色，正常的是淡蓝色，实际行驶的是深蓝色。然后这一次呢，我说你判我有责，可以，你把证据给我，给以前一样，我哪地方偏航了，你把证据给我，你把这个地图在判责书里上面发给我，我哪个地方偏航了，哪个地方绕路了，然后他不给我。我说你这一次为啥不给我？因为29.45公里的一个大单错了100多米，那根本就不可能绕路，绕路咋能错100多米呢？
0: 它
1: 显示不出来，它这个平台上面根本就。
0: 罗先生，我还是再给您确认一点，就是您是按照平台规划的路线走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哪怕看，就
1: 有一个小路口没有按平台走，有一个小路口给东站出来以后。给东站出来以后，因为东站那边比较特殊，有点拥堵吧。有点拥堵，有个小路口，我提前右拐了。
0: 提前右拐。
1: 从七里河南路走到新沂路，那右拐到金水路上。按照平台的规划是走到东风南路右拐，拐到金水路上，就错这一个小路口。它是个平行四边形，也不错，路程也不错，都是拐到金水路上，然后顺着金水路正西，然后中州大道、农业路。梧桐街过去。
0: 我觉得您按照您的描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因为你这个从提前从新沂路拐，或者说你到这个东风南路拐，基本上这个跟行驶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并我个人觉得并不算过分的这个变化。那您这个是什么平台呀？
1: 聚滴出租。
0: 那属于是高德平台吗？
1: 应该是高德旗下的，然后我有这个给他平台的客服的录音。
0: 您应该是，您说别说应该啊，到底是不是高德还是说是滴滴？因为您说个应该是什么意思啊？您自己在哪个平台接的单不知道吗？
1: 高德。
0: 啊，确定。
1: 聚滴出租。

0: APP 上显示的是聚低出租，聚会的聚，的士的的，
1: 我知道呀，
0: 出租
1: 就是确定是高德平台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跟客服联系，客服的意思是就是因为错了这个129.45公里的这个行程，错了150米，然后就判定了您绕路，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
1: 那
0: 我给他平台有通话的，给他后台这个服务人员通话的录音都有。
1: 嗯，那他的依据呢？就是错了这150米吗？没有其他，就是没有。没有其他的说绕路的这个说法吗？
0: 啊，对对对，他说那你那个路口没按平台走，我说没按平台走，没给成家增加里程，也没给乘客增加费用，而且那个地方堵，我又给乘客提供了这个节约的时间是吧？
1: 嗯，
0: 我说你可以判我不按导航行驶，好行，我这一个小路口确实没按导航行驶，但是你不能判我绕路啊。
1: 就是在，因为我对这个平台工作规则不是很熟悉啊，就是它会有一个不按导航行驶是吗？
0: 对，因为不按导航行驶有一个不按导航行驶是不扣钱的，是属于服务。如果不按导航行驶，没有增加这个里程，没有增加里程，没有额外增加费用的话，
1: 嗯，
0: 是不扣金额的。
1: 嗯，最后
0: 他这一次他判决用的条款是绕路，然后扣了30块钱。嗯，
1: 那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给乘客增加费用了吗？就是按照平台的后台计算。
0: 啊，没有。
1: 啊，这个客服也明确告诉你了。
0: 啊，对对，没有没有 ，APP 上面都写。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平台的这个判责是不太，至少说是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啊。您稍后把您的具体的这个平台的，比如说您申诉的截图呀，包括这个行程的截图呀，给我们提供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聚低平台，也就是它应该是所在是高德平台，看一看这个后台具体的情况。如果说啊按照平台的规则，那您这种属于不按导航行驶，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啊你真的要处罚的话，可能最多是按这个。但是就像您说的绕路，就按照目前您的描述，可能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也不算啊，因为，虽然只是提前右拐了，但是这个影响，我个人觉得是影响不大的啊。这会儿我看到乐伊里就留言，他说路程1米都不能多，只要路线不一样，费用多了，平台就会判定绕路，这是平台的判责逻辑。那刚刚我们也问到这个，这是乐伊里，应该也是相应的跑这个平台的这个司机，也说到这个情况，但是娄师傅也提到这一点，他说跟平台也确认了，就是并没有多产生费用。娄先生，您稍后把这个相应的信息提供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帮您联系一下高德平台还有聚低，聚低应该属于高德平台的旗下的，然后看一看啊，这个首先判责的依据，另外拿出证据，如果说确认是绕路了啊，绕远了，给乘客多产生费用了，我觉得这个处罚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没有，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哪怕要处罚，是不是应该按照不按导航行驶进行处罚，也不应该按照这个绕路进行处罚？那具体的平台的处罚依据，那我们也会问清楚之后，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总是害怕踩坑，那您此刻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之后呢，可以领取一份咱们装修的避坑指南，也是我们记者帮大家进行汇总了，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轻松应对咱们的装修问题。您直接发送省钱。那其实在夏天进行装修的时候啊，夏天首先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当然呢，夏季的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会更高。那这时候对于专业的装修公司，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也是至关重要。那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道施工工序。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
3: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 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10: 连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
1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7: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1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7: 哎呦，这太感谢了。
1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9: 哎，老板，来碗面。
2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晓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号线零和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仍然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农业路啊，农业路也不知道是高二层还是一层啊，西向东过了京广快速路之后啊，不太好走。那这是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郑州市交管五大队进行核实一下具体情况。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呢是李先徐先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7月13号10点37分，在凤翔街由东向西，然后到红山路交叉处右转的时候，如果有那个完整录像的话，能看到我在进入实线的时候，我有一个刹车用刹，他没有画右转箭头，没有画右转箭头啊，我就犹豫了一下，我怀疑右边这个车道是就是慢车道，然后我就打了边方向走了，是右边第二，它是四股道。然后走右边第二车道，右边第二车道，我当时非常冷静，我说如果说到停止线看到有右转箭头的话，我会直行到前头调头回来。结果到停止线也没有看到右转箭头，我说这是肯定是工作人员失误，这工作人员失误肯定不会叫司机买单，然后我就右转走了，我非常自信，但是第二天收到短信了。
1: 收到短信的违法是？
0: 就是不按道向行驶。
1: 首先这个路口是不是不禁右是吧？
0: 不禁右，不禁右，因为我当时开了导航了，就是让右转的。我进入实线的时候，我就已经打开右转向灯了。
1: 另外您说的是在高新区，然后具体哪个路口什么方向呢？
0: 高新区凤翔街与红山路交叉口，就是我是自东向西行驶，自东向西行驶，然后在红山路右转。就是当我 准备进入视线区域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啥？

0: 行车道右转了，那他抓拍你不按道上的行驶，肯定会抓拍你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这个路口是有监控，那具体您提到，比如说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啊，因为从您发来的照片，这会儿我也打开我也看见了，就是从照片上看啊，地面的不管说是直行标志，是稍微是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磨损，那是不是右侧的这个右转标志磨损的更严重？被磨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可以联系咱们交管部门反映。但是呢，从这个违法图片本身，抓拍，我觉得抓拍录入你不按道上的行驶可能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工作人员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右转车道有问题，而且你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这个我觉得没有啥。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提
1: 啥吧，他实际上他是有点误导司机，因为啥？我当时我进入视线区域，当时进入视线区域的时候，我确实如果是有完整录像的话可以看，我是点一下刹车，我是非常犹豫，犹豫就是犹豫，他肯定应该画了有右转，这个我后来我又专门去看的，不是右边不是磨损的，根本就没有画，我专门去看了看，他根本就没有画，他这个时候肯定是误导司机。我当时
0: 徐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说路口的标线有问题，我们可以反映，甚至说
1: 车道还是右转道。
0: 徐先生能听我说话吗？能听我说话吗？
1: 能听到，能听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路口这个标线，就是大家在路口走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给大家提示，就是确实标线有问题，我们因为标线的问题，我们比如说违法了，甚至说有发生事故，或者临时的占道施工，或者车辆故障，都可能导致我们啊被迫变道，被迫去压线，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呢，您既然已经进入了直行车道，哪怕您要右转，您既然已经进入了直行车道，那您直行过去掉头回来左转，是不是也能实现这个目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
0: 对呀，您非常清楚，您非常清楚，非常冷静，但是您仍然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所以说这被拍了，这个违法，我个人觉得就是违法拍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您也提到啊，右转这个最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它这个右转标线的缺失，可能是导致你违法的原因。那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联系交管部门问一问郑州交警，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申请撤销。这个也是实际情况，你明白意思吧？
1: 就是
0: 我们在路口行驶，而且像这种情况，你真的是在这个直行车道右转，那您也去，可能就像您说，我非常冷静，我确保安全了。但是，您在这个直行车道右转，万一发生了事故呢？你说到时候判责的时候，他会说啊，因为没有右转标线，你在直行车道右转了，所以说，人家正常行驶车辆给你发生事故，人家有责任，你没有违法，你没责任。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发生事故，包括我们在节目中说的很多事儿，没有发生事故还罢了，那发生事故你都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呀。你可能说那我要去就是去这个投诉郑州交警，那这个事儿就扯得更远了。所以说就是从违法本身，就是违法可以申请撤销没有问题，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能按照标线行驶，咱还是要按照标线行驶。哪怕他错了，咱按照标线行驶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反映，可以投诉，可以让他继续变更。但是你不按标线行驶被处罚了，我们后期这个申请撤销，您打来电话，您忙不忙？您打来电话费不费您时间？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个我们可以帮您联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说实话，考虑到自己的时间成本，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因为你在网上申请不过，后期你还要去提交证据。真的是很麻烦的啊。就是在节目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呈现啊，很多事儿记者一联系，车主一去跑，感觉哎呀，这我一听这处理的还怪快的。但是到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个体的时候，他首先要打来电话，要记者给他回复，他同时还要看没事看一看1123撤了没，甚至可能他要去线下去提交资料啊，提交手续去申请复议撤销，这都是费时费力的事儿呀。对不对？
1: 是啊，是。
0: 其实当时就是地面是直行车道，那我们直行过去了，掉头回来，最多也就耽误您一两分钟的时间。我说最多啊，最多两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就是我并没有说他对啊，就是我并没有说这个标线我们不应该反应，我们应该反应。就是我们也为大家就是在路口发，因为我们在节目中经常听到大家说，哎呀，这个路口标线有问题，我们支持大家反应，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进行反应，帮助大家解决。但是。到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是按照标线行驶。那你有时候确实他这个，比如说我们应该是前天还是上周帮助咱一个车友解决驻马店的一个不按导航车的

0: 行驶。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现场交警因为事故是四车的事故，那交警来了之后用反光锥把左转直行两个车道都封闭了，他只能在右转车道直行了。那你这种情况，那我们帮车主反映，应该反映，应该解决。但是你说那这种情况那也确实存在呀，因为我看到那个违法图片我也看了，图片上说实话他只看到有两台车在那儿停着，但是就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发生事故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帮着大家解决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车主本身来说，我们其实不管说是前方这个标线有问题啊，或者说发生事故呀，故障车辆呀，建议大家是能按照标线行驶按照标线行驶。那如果说实在是不行了，那违法了之后咱们保存证据，包括我们帮您联系都没有问题。那具体到这个您这个事儿啊，违法图片我也看到了，地面标线您也说了，我想跟您确认，您去现场看的时候拍照片了吗？
1: 你说我又第二次去现场，
0: 对，
1: 没有拍照片
0: 啊，
1: 但是
0: 那没事，那没事，那我知道，没事，我们也相信您，就是说实话，百忙之中打来电话，就大家现在都挺忙的，我们也信任，就是每一个打来热线的听众。我们也认为大家反映的情况都属实，那节目之后我们也跟郑州交警联系沟通一下，看看您这违法能不能一是申请复议撤销，另外对于右侧的这个地面标线是不是要急，就是是不是规划的要补齐，还是说这个路口有什么实际情况，那我们到时候确认清楚之后也会给徐先生一个明显的回复。那大家有没有经常经过啊咱们郑州市高新区的凤翔街和红山路东向西这个路口，大家对这个路口最右侧车道的这个地面标线有没有印象，也欢迎您随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暑假啊，给咱们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那远离手机与咱们小伙伴一起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对安全餐饮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得半点马虎，特别是孩子们的安全。十年以来呢，咱们已经有数万名孩子参与咱们的夏令营变成了小勇士。那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也能看到每一个咱们有三种夏令营，一个是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那除了一些基础的军训之外呢，里边有非常丰富的项目，比如说咱们模拟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啊，发火箭筒发射，包括爆屏机的射击啊，风洞跳伞、空中滑索等等啊，非常丰富的项目。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可以看到每一个夏令营的相关的介绍，里边有项目内容呀，包括图片还有视频，给大家做的这个分析的切得非常详细。您发送特种兵，那目前呢还是有优惠名额的，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全省的高速路况还是有些复杂，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郑绍高速的登封段，51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信阳段95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晋新高速的焦作段6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晋新高速目前管制的情况是，晋新高速的5至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分流至小徐港下站。那因为降雨呢，晋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那因为降雨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晋新高速的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居站，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到百香站，正云高速的嘉峪关站到云台山站，还有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到温县站，沿黄高速的嘉峪关南站到孟州北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到神农山站，还有沁一高速的沁阳南站到孟州东站。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因为刚才说的路况也比较多，如果说没有记清楚，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也为大家实时更新全省的高速路况。那今天呢，前两个热线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咱们娄师傅在这个高德的滴滴平台啊，发生了一个29.45公里的这个路程多走了150米，然后被平台判定绕路。那首先我们看到也有车友留言，比如说梁爽，他说多了100多米是可能会增加费用的。那这一块娄先生明确表示啊，平台这一块他。

0: 并没有这多走150多米，并没有增加费用。另外呢，还有这个好人一生平台，我也是巨滴的司机，他说平台，他巨滴平台经常无给司机判责罚款，申诉的成功率几乎为零。那我觉得这主要是看有没有理啊，如果说他判责是错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话，您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我们帮大家解决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接到了徐向的热线啊，他是在郑州市的高新区凤翔街与红山路的东向西右转的时候，在直行车道右转，在右边的第二个车道，那他是认为呢右侧车道没有画标线，他在直行车道右转应当撤销。那我们也看到有车友留言啊，比如说人的背影就说，他说这个感觉不能撤啊，因为他直行车道右转了，如果他说他走没有标线的车道可以直行和右转被拍了的话，他说这个可能觉得应该是有问题。方丈都说了，方丈留言他说，如果说你走右侧车道直行了，按的是不按导车道走还有一说，但是你走的直行车道右转了，跟右侧车道直行还是右转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也是大家一部分的观点啊，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具体的确认好之后给这个徐先生和娄先生一个明确的回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的新版。那新版它有一个特色升级，首先是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那新版的黑绷带啊，玻色因的浓度升至 50%， 帮助肌肤啊修复舒缓，再加上甘酸草和玻尿酸啊，兼顾舒缓还有维稳，持续润泽锁水。您直接发送啊大牌，发送大牌了解一下，关键是价格还非常给力。那重点是赫莲娜黑绷带新版的50毫升的正装，那现在一瓶只需要899，而且您此刻下单再减200元，到时候只需要699就能买到50毫升的正装啊，赫莲娜的黑绷带新版啊产品，您直接发动大牌。那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动大牌到赫莲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文博的留言，他说南三环东路啊，南三环东边吧，应该是有好几个信号灯不亮了。那具体的路口您可以提供一下，我们也跟咱们郑州交警反馈一下。那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农业高架应该是西向东，然后过了京广快速路这一块仍然是不太好走，也可能是在一层。那有路过的车友，您也可以留个言。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向郑州市交管五大队进行了核实，那目前呢这里并没有事故报警的相关情况，是不是因为比如说有积水导致通行缓慢，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出行情况都可以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进行反映都我们会随时帮大家解决。我们还看到咱们有车友问到贺，他说是法拍车有大量的违法未处理，他说新蔡法院已经给出具了具有这个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驻马店车管所没有说免记分的政策。关于这个免就是法拍车辆，首先我们也提醒大家，对于法

0: 想大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法拍车辆，比如说它的违法情况呀，包括车况呀，然后再进行法拍。那可能确实便宜，但是比如说后期真的是处理起来需要您缴纳大量的罚款，那成本也是会有提升的。当然关于这个免积分，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积分管理办法对于这一块法拍车辆是可以免积分的，只是说它可能要申请有一个流程，然后就是处理起来不是很就是需要一个过程。那具体情况您可以把比如说您的这个执行裁定啊、协助通知书呀、还有车辆的这行驶证照片这些东西啊向我们提供一下，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啊驻马店交管支队，具体确认一下究竟流程怎么走。因为之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有好几年了，因为当时的话积分管理办法应该是22年修订了，之前有遇到过就是没有政策啊，处理起来非常麻烦。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些地区是可以免分，有些地区不能，但是即使免分他还要交纳罚款，这个可能需要啊车需要您这个您这个索拍者，就是您这拍得人，然后来进行处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综合判定一下，你判定之后看究竟便不便宜，如果真的不便宜咱们还是要提前了解情况啊。我们还看到咱们有车友问到装修啊，如果说大家有装修的，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那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的监督记者也是持续为您服务，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宝城市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是装修公司的责任，那交通广播直接赔付给您。您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之后，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的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0和65889494。我们这儿看到李龙的留言，他说是非机动车道在花坛里边不应该撤销，刚走过，那是不是他走的就是高新区的凤翔街红山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您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因为只说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在花台里边，这个您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啊。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说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顺畅。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我们也今天接到了两路节目热线啊，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追踪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因为热线不在接听啊，可以随时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点击链接直接留言。 晨风工作室记者也会在节目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我们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

0: 碗，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沿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情况是郑绍高速新密东站到唐庄站，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转向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54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晋新高速焦作段的6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晋新高速武志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分流至小徐港站下站。另外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同样晋新高速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还有河宝高速修武东站到百香站等等，都是因为有雨的原因，目前部分路段呢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详细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查收我们上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当这个您有出行需求的时候，咱们需要通行高速公路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子我们可以查收我们在后台随时为大家更新好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还有回复一下在咨询关于限行和限号规则的朋友们，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天是周三，首先尾号限的是3，那么另外一个尾号呢在3的基础上加5就是8，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赵这朋友呢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提醒一下所有发送888的朋友，您关注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它是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它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只是说或多或少，而这个多和少的差异，一个是您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平时的开车的习惯，不要大脚的给油、大脚的刹车。另外经常在市区通行用车的朋友哈，咱们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您把车也开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合适的路况下等速80公里以上咱们跑一跑，这样对于我们本身清除积碳也会有极大的帮助。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哈了解一下这个积碳是怎么产生的，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另外怎么来清除这个积碳，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给大家也有展现。清除完积碳之后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车辆的油耗会下降，车辆的动力会提升，所以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适用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3-5万公里之后大家可以开始关注积碳的问题，它跟机油是一样的，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哈，就老师傅说的车子是7分养3分修，关于车辆使用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之类的哈，涉及到车消费的有任何您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应。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咱都是哈，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凡是涉及到汽车消费的，大家都想先了解咱自己的这个需求，从我们自己的这个需要上，咱来出发选择。不一定他给的多，他就是好的，还是看是不是匹配我们的基本的用车需求。所以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也来回复一下这个静月也发来这个信息哈，关于车险的那个咨询，我们看到了，就是不知道您是想问的是哪个方向的，您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之后呢，我们后台是由我们官方认证的人工坐席会给您回复的。所以哈，大家关于这个车险怎么续保，车险就是这个险种怎么选择，怎么搭配更合理，您都可以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有人工坐席哈，把电话回拨过去，主动跟您联系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也来说一下哈，就是最近呢，就是很多朋友也是考虑到家庭的一些人口构成的变化，在我们的后台也有留言说到了这个150,000级别当中想要选择这个6座的 SUV，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分享和推荐？当然可以哈，就是考虑到很多朋友的用车场景是什么样的哈，比如说咱们周末想带着父母带着孩子出门吃顿饭，5座车你会觉得确实捉襟见肘，像我们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平时用车你不觉得，但是一旦到周末想着带着全家人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5座车它确实不太够用，但你说你买2辆车你会觉得就是比较浪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来选择哈？首先是像二胎来了，对吧？老人跟我们同住，帮我们带孩子，这个6座呢，它确实慢慢的会成为一个刚需。当我们就是开始在市面上搜罗一系列车型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找得着的6座的新能源的 SUV， 要么是理想的 L8， 问界的 M7。动辄都得是30万起步的这种家庭豪华版的车型，那还有呢，就是可能第三排就是在咱们讲就只能够放一个宠物的这种伪6座，什么意思哈？就它空间并不是很大，它硬给你塞了3排，硬卡了6个座位。但是作为我们就是朋友们，如果预算是在150,000以内，我们想要买到一台能够真正舒舒服服坐满6个人的车，其实选择不是很多。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帮大家就是找到了车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第一个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新款的领跑的 C16， 因为 C16 的这个上市的时间是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它是有8款车型，价位就是145,800起步，顶配的话就不到170,000。它标配的有激光雷达，包括使用的是8295P 的一个芯片，就是在领跑的这个品牌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新势力的这个配置，就它确实是在打一个降级，它会把很多新势力的一个配置向下堆砌。那么后来呢，还有一个车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50的星光 L。50星光 L 正式登场之后呢，是有3款车型，这个车的这个价格打得更狠，它的这个指导价格是112,800到135,800之间，如果说再有一些权益叠加的话，可能就是不到110,000块钱。它走的依然是50很擅长的那条路，就是把空间把续航尽量的往极致去做，但同时它的这个价格的控制非常接近就是消费者这个心理的预期。那么这两个车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挑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但是怎么选还是咱们说的哈，一定是按照您个人的用车需求咱们来做一个判断。先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哈，外观这个事儿呢，其实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你说你第一眼看见它喜不喜欢，觉得它样子好不好看，是你决定买不买这款车第一个你要就是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带一下哈，就把两个车就它那个外观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形容。你像那个50星光 L， 它用的是那种凌空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它用的是一个两侧是分段式的那种纵向的日行灯，而且形成了一个 T 字形的造型，可能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它说实在的哈，这个外观不算很惊艳，但可能就是这种设计会让你觉得不激进不浮夸，反而就会显得耐看一些。所以说对于就是家庭用车，因为你要适合家庭成员不同的人的这个审美，所以说它这种哈就是并不很惊艳，

可能看似有点就是中规中矩的这个设计，反而能够满足家庭用车的一个审美的预期。那么领跑的 C16 哈就不一样了，它明显比那个50的星光就更容易，就是怎么讲，就更容易被大家记住，因为它敢改。你像它上面哈贯穿式的那个灯组，它用的是分段式的一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那么它大灯就下面那个大灯是集成了远近光灯、转向辅助灯和驾驶辅助小蓝灯，那整个这个气场呢就更接近于像他们家里，它像谁啊？我想想，它比较像那个领跑的 D19， 所以说它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哈都在主打一个家族设计，可能三弟跟大哥就是这个样貌是更像一些的。那么在这个车身的尺寸上哈，我们也会发现这两个车既然是一个六座的吧，先看50星光2米950，真的就是不算小了。然后那个领跑的 C16 比起来星光稍微短一点，它是2米825。那星光 L 呢，是因为它整个线条是很平直的，所以说它车头给到你的这个空间就会车头，就是我们坐在车内哈，你头顶部这个空间给的就会更大一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星光 L 比领跑的 C16 长出了有个55毫米，车长啊长出了55毫米，轴距是长出了有个12公分，它对于第三排的这个空间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领跑 C16 在车型的这个空间表现上，它没有那个50星光的 L 那么长。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从外观上来看哈，隐藏式的门把手、密服式的一个轮毂，包括熏黑的外后视镜以及车顶的行李架，这些会让大家觉得说不错。它虽然说这个空间不够大，但是它从车外围给了我一定的拓展性。包括它在 C16 的这个尾部增加了有一个驾驶辅助的小蓝灯，朋友们现在开车在路上啊，应该会看到有一些可能从您的车侧经过的这些车型，它有一个小蓝灯亮起的时候，说明它是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在坐到这个车里面，你去看，你发现那个星光 L 的内饰它用的是比较对称的而且很简单的那种设计的布局，中控台的边角做的是比较圆润的，为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家用车，那避免孩子老人磕碰到，对吧？这样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贴心一个细节的一个设计。另外像大家能够想到的这种液晶的仪表盘呐，对吧？ 2K 的这种大的中控屏，支持 4G 网络，支持车联网和 OTA 的升级等等。咱们关键说一下驾驶辅助哈，星光 L 的旗舰呢，它搭载了一个零谋智驾系统，它的硬件呢是有2个毫米波雷达和6个超声波雷达，以及1个前视高感知的摄像头和4个环视摄像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它能够实现高速包括城市道路的一个辅助驾驶。那么 C16 呢，它就咱们原来说哈，它是一个就是会把很多那种科技进行堆砌的。它的前排升级的是一个8.8英寸的一个仪表盘，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17.3英寸的 3K 的中控屏，还有60英寸的一个 ARHUD 的抬头显示。说到这儿跟大家互动一下，对于现在很多车型给到的这个 ARHUD 就抬头显示，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很多数据哈，你不需要看中控屏，它会在你的前风挡上给到你一定的这种显示。我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大家对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在实际驾驶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对它的适应性或者需求度到底有多少？咱们以十分为限的话，您觉得您会给它打几分？也期待大家的互动，您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它搭载的呢是 8295P 的一个芯片，所以说在算力上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它还有256色的一个流光氛围灯，这个呢就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哈确实是会比较喜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商品的过程中，我们期待它给到我们比较高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点真的不能忽略哈。就真的即使很务实的朋友也会觉得说来点情绪价值也蛮好。乘坐空间方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同样的哈，就是在车辆的这个动力上来讲的话呢，星光 L 它用的是1.5升的一个插电混动的系统，它的扭矩是280牛米，还是算是哈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略微高一点点的。它用的是37.9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是260公里。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势呢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好，三元
锂电池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充电快，然后续航长，所以这也是哈，就是讲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分析到，在日常生活里面大家经常听到的和车相关的那些信息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区分。那如果是选择领跑的416的话，它是有增程的，也有纯电的双动力的版本，来给大家选择，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30，所以说这个就是从动力的这种匹配模式上来讲，可能领跑的416给你的可选空间更高一些。

0: 但整体哈，就我们来说，这两个车的设计，50星光 L 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于它2.950米带来的那种真实六座的一个大空间，260公里全系标配的一个纯电续航和19800起步的一个价格，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那么领跑的416的核心卖点是它本身8295P 的一个芯片，加上激光雷达，加上8650的智驾芯片的一个硬件的组合，以及纯电800伏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它在续航和补能上优势会更强一些。那问题就交给大家了，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50000以内，然后你是就是对这个大六座确实有家庭刚需出行需求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按照我们刚刚对两个车的一个分析和拆解，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在车型选择过程当中给您一些参考。大家如果是在看什么车，或者是您的车辆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哪些您想咨询了解的，也可以把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发一下哈。子弟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车险在就是不是3天哈，也不是1星期，您的车险快要到期的前30天您都是可以来续保的。那具体要看您是什么车型，然后看看您目前就是经常用车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会给到您专业的一个推荐。还是要强调一点哈，每一个朋友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惯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向身边的朋友来打听一下，说哎，您这个车买的什么保险呢？大概花多少钱呢？服务咋样啊？还可以吧，还行，还不错。其实我们挺怕这种回复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朋友在跟您推荐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把底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用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大家都怕承担这个责任，你说朋友们再见面怎么办？所以哈，我们就说一个是专业的事儿，咱去咨询专业的人，朋友给的这个建议我们听着可能会对于我们去选择这个车辆的险种有一些启发，所以我们在关于车险购买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建议是，就像我们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筛选这个保险公司，第一个我们其实比的不是价格，因为价格我们觉得它不需要再比，它是一个就是你首先要强制的前置的，但是除了价格以外，我们还会比大家更多关心的是它的后续服务怎么样，甚至它在给大家提供这个专业的险种搭配推荐的时候，它的专业度够不够，这个哈是我们核心把控的。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如果你想咨询了解的话，完全可以向河南交通广播发我们微信平台上哈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的人工作息团队我们是定期有考核的，要检测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时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人就是也在用这个车险，我们会在我们自己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合作的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这种服务也会进行及时的打分，我们也是有这个进入和退出机制的哈。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2: 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14: 特种兵。
1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也提醒大家哈，这两天的这个雨比较多，所以说呢，朋友们在出行的路上，比如说您需要通行高速公路，一定要记得首先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呢，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还有回复一下哈，微信平台上再发送这个特种兵的各位朋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10年举办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当然了，刚刚大家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宣传带中也听到了哈，就孩子们在现场的这个精神面貌跟在家里边跟在父母身边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对于咱们家长来讲哈，放手让孩子出去锻炼锻炼，可能也就是一周的时间，他会给到您惊喜。也回复一下大家对于孩子年龄的一个咨询哈。首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一个 IP 夏令营，那我们针对的是5到15岁的孩子。那有的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孩子刚5岁多，比较小，这个随身衣服他洗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呢，我们专门安排的是有生活老师，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有心理老师，会全程跟着孩子来照顾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任何信息我们都会及时来反馈哈，这点大家也不需要担心。您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觉得哈，就一到暑假大人还要上班，然后你再顾着这个孩子，有时候家长会非常的焦虑，你会发现孩子经常要么是抱着平板，要么是抱着手机，但是你有觉得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好的招式了。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就为什么我们到每个暑假都会推出我是特种兵，是想让孩子，我们带孩子一起哈，咱们换上迷彩服来到营地里面，让孩子锻炼一下，远离手机，跟同龄人去接触，可能哎，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理的能力，包括就是团队的协作能力，都会有一些改善。特别是就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些孩子以前在家可能挑食，在家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在我们这营地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孩子们的胃口都非常好。我们在团队内部开会的时候，我们看现场拍的这些视频图片哈，也会觉得就是孩子们其实很可爱，只是说他跟家长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方面他没有表现出来。那如果您觉得孩子在5到15岁之间，你也很愁哈，这个暑假应该怎么办？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是有3条线路哈，就是比较近的是在咱们郑州是陆军，我们的这个空军呢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海军的话我们是在青岛，根据不同的

线路我们会安排不同的项目，比如说像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那个高空气象打靶、火箭筒的发射、爆瓶射击、风洞的跳伞、高空滑索、登到军舰上、去沙滩、去赶海，很多哈，这个内容很多，在不同的这个线路当中我们都会有呈现。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扫码哈，也可以来看一下我就是我们往期带着孩子们去体验夏令营的一些图片，那视频我们给大家整理的都是有的哈，您可以随时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收。还有一个，就这两天的这个温差变化也比较大，但是在夏季吧，我们都会建议大家要注意哈，就特别注意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护。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想修护就是皮肤让它变得紧致，能够焕新肌肤的活力的话，也可以来看我们今天零 C 爆款商城有一个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玻色因的溶液的浓度已经提高到50%，它可以帮助肌肤来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干燥和粗糙，也提升我们整个肌肤的柔韧度和细腻程度，让我们的那种肌肤的肤感变得更平滑一些。另外呢，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它会兼顾舒缓维稳，持续保证我们的这个肌肤是润泽的，而且帮我们来锁水。它上脸推开之后的那个质地是哑光的，不油也不黏腻，在夏天使用就比较合适，因为它很清爽。重点是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大家今天不需要去担心价格，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的优惠机制一瓶是899。另外我们针对于就是我们的商城老用户还会再有一笔专属的补贴，但是就限前两百单，他会每一单再补200块钱，等于说到手的价格是699，您拿到的是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的面霜。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福利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对应的这几个关键词哈，大家可以记好了。美妆类的我们基本上都会锁定大牌这两个字，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尝试了解。还有子玉也说了，我的这个车可以给我直接报价吗？可以给您直接报价，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就是您是什么车，大概的这个年限哈。车险报价需要知道大家是什么车型，因为我们会评估这个车目前的一个实际价值。这个也跟大家来讲，第一年你可能买的时候是新车，对吧？你的这个保险高是按照你当时你车价也高，可是你的车开了2年3年之后，车的实际价值它会降低，所以在我们买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啊，只要结合我们车辆的实际价值就可以了，这点很重要哈，大家记好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问到，就是用心的专业的他是一定会咨询说您的这个车平时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使用，比如说市区跑得多，还是说也经常出省跑高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的这个保险的险种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有就是你需要买保险啊，他给你3021马上算一个那个金额出来说好你就这么买，我们也要会觉得说那他有没有分析我们的实际情况，就直接给了我们这样的推荐，我们能不能够去信任他，对吧？所以还是咱们说的哈，就车险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清楚了。有几个核心的，我们自己哈，我经常跟大家说，不管是买车或者买车险，或者是生活当中任何消费，我们得先了解自己的需求，就是这个叫所谓的理性消费，对吧？但是消费哈，它一定是冲动的，可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件事情理性起来，怎么理性？提高我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和认知，我们要知道这个车险它是要结合我们的实际车况和用车环境的，这是其一。其二是当您拿到这个保险单的时候，它上面的字样一定是打的保险单，如果是出现类似于保障单什么保障服务之类的，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种交通安全众筹之类的哈，你听起来跟保险很像，但它不是，它就不受这个保险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在你后期使用维权理赔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麻烦。所以大家记好哈，就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或者是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我们通过人工回访或者是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看到都会给您回应哈。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在发送夏令营的也行，就是也可以收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回复。大家问到了这个，看一下那个当当问到了说这个夏令营的时长呢，就是每一个线路会有一些差异，哪怕是同一个线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之后，您可以先点开我们固有的链接，就是我们往年孩子们去参加夏令营的这个视频，您也可以对应的哈，按照您的这个喜好倾向性分别
扫码进入到我们不同的这个线路当中。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燕青秋发来一个信息哈，车子跑了13万公里了，问一下我们是不是需要清除一下积碳。一般情况下哈，就是3-5万公里之后呢，车子就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13万公里的话，您去选择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就是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目前大概这个车辆的油耗是多少，您也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对于现在很多车型给到了这个 ARHUD 抬头显示，我们就说这个十分是一个就是那个满分项的话，大家会给他打几分。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家宝发来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车对于我来说不太习惯，甚至有时候看的会晕晕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就是关掉。当时买车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开一段时间觉得不是很适应，也感谢您的这个回应哈。另外再看一下，这个是紫金也来发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抬头显示它那个高低角度的调节不太好控制，如果说调得高了一点就觉得眼神往上瞟，调得低的话会影响自己观察这个路面。非常感谢二位朋友给我们发这个互动信息哈。其实对于我个人本身来讲，我可能跟大家就是很像，我也会有时候觉得它会对视线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遮挡的，对吧？可能还也许是不习惯吧，反正现在很多车它会给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哈还是大家按需选择。你像如果说我去买车的话，我觉得它这个 ARHUD 的抬头显示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再举一个例子，就像前两天跟我们同事在聊，就我说可能第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对我比较有吸引力，但他就很不理解，他说第二排这个小桌板你要它干嘛？因为现在啊，很多时候我们去出行，你不管就是说在车上，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能量的补给，或者说你追个剧干嘛的，你说那不是有那个屏幕吗？但有的有，它没有的没有啊。你配一个小桌板，它总比你去配一块屏幕的这个成本要低一些。所以说这个还咱们讲的，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对应的车型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圈圈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的车子跑了5万多了，清除积碳选择哪一个产品？5万多公里的话，其实您选择一个单屏的也行，或者是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也可以哈。单支的它主要就是核心就是清除一下积碳，然后那个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第一瓶清积碳，第二瓶是改善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空燃比，然后第三瓶是清除车辆的三元催化器内部的这个积碳的。所以哈，这个信息分享给您，您两个选择怎么选都行，因为它有价差，单支的话是99，两那个三瓶装的那个套装是199哈，按照您的需要两个选择都可以。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咨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SHO 发了一个信息，万能通多少公里加一瓶？按照您的这个车辆，就是你车辆目前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已经10几万公里的，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你可能比如说3000、5000加都行，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不是很高，就是在8万公里以内的，您可以考虑5000公里来加，都可以哈。对应的内容，个性化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哈。这几个问题能够直接回复，是因为您的问题发得很清楚，所以我在给大家回复的时候呢，这个方向也就很明确。如果朋友们还是说我想了解一下，不知道积碳是咋回事，您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它适用的车型我们再强调一下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积碳是那个燃油它没有干净的，没有就是被燃烧的很充分之后，它会留下一个黑疙瘩。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燃油系统或者发动机内部的温度比较高，它在高温之下呢会凝结变硬，之后就会附着在我们发动机的内部。所以也有时候也不光是就是这个车的问题，

或者大家开车习惯的问题，有时候它跟什么有关系啊？一个是你油品里面，就汽油里面它本身是有蜡质、胶质和杂质这些的，如果说它燃烧不充分的话，这些物质它都会变成焦灼物，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是大家加油哈，选择好的这个油品，另外一个就是尽量的控制这个车速，匀速去行驶。再有一个，市区通勤和高速，或者你说你在这个高架桥上，你适当的把这个速度控制在80以内，对吧？合理的路况下跑一跑，它都是好的哈。如果经常是在市区开的朋友，要尤其注意一下这个积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了解哈。了解有需求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购买都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有一些朋友呢在车辆的选择上，我们说现在这个新势力的这个动力的组合方式有很多，插电混的，插那个包括纯电那个纯油纯电的，对吧？很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选择？其实有很多朋友喜欢轿车，那轿车它能不能提供一些纯电的版本？我们今天给大家搜罗到了哈，五个新车它都会有纯电的版本。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雷克萨斯 ES 这个车，当时哈就是在这个油车的这个时代，在轿车的这个领域当中，你说买个雷克萨斯 ES， 大家会觉得说可以，因为第一个它价格当时很坚挺，是因为它售后的方面有很大的这种让利，所以雷克萨斯 ES 这个系列在家族当中的走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说它推出一个纯电的版本哈，不知道会不会会让很多就是雷克萨斯的车主觉得我可以调整在本品牌内实现一个置换。这个如果说这个电车它能够走向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的话，因为目前啊它还是一个就是暂定的一个阶段，有一部分的这个消息释放出来，这个车的轴距呢是2米950，而且它在车内呢也配备了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包括我们刚讲的这个抬头显示，它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也是有的，另外配备的是 L2 级别的一个驾驶辅助。那在动力方面哈，是 350E 和 500E 两个版本，它搭载的是68.5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就当时咱们说那个雷克萨斯的 ES350， 对吧，是比较走量的一个油车，但是现在这个呢它有了一个电池的一个版本哈。再看一下就是比亚迪大汉纯电版，它这个车型呢就是汉这个 logo 哈是在车的前脸的中央，下侧呢它会配备一个主动的格栅的一个功能，你看起来这个车就电车的版本更简约，设计更简约，但是空间真挺大的，3米130了。它有两个哈，它就是它提供双色的车身可以来进行选装，那么纯电的这个就是版本你升级之后有一个20英寸的一个大饼造型的一个轮毂，我看那个图片了，确实看着挺好看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更多关于它内饰的一些信息的透露，但是在动力方面哈，这个纯电版本呢它会提供后驱包括四驱的版本，搭载的是102.32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真的这个电池组给的就是越来越大了。还有一个就是东风奕派的 EP7， 这个车呢它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新车呢用的是那个轿跑的一个车身的设计，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它也有那种就是配备的搭配的是星环式的一个灯组，就看起来氛围会更好一些，前脸哈其实是挺简约的。那么车辆的尾部呢也是用的一个贯穿式的一个尾灯的灯组，五辐式的一个轮毂来提升它整个车辆的一个运动的感觉，轴距2米920，就这几个车哈真的个头都不小。它会搭载双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和230千瓦。再往下看还有那个宇众的09，这个车呢它也是在工信部完成了新车的申报，车头用的是封闭式的一个设计风格，而且搭载了细长的双大灯，它的前脸设计是非常犀利的，车身呢用的是溜背式的一个轿跑造型，你看又是一个溜背轿跑造型的一个车，现在哈就这种列装的轿跑车身的低趴姿态的确实从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审美上喜欢。另外呢它搭载的它就整个车哈走的其实也是运动范儿，轴距也是在3米以上，3米03，从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它也有这个，它会把更大，我们刚不说了吗，有的这个抬头显示它在你的视线的前一点点，就是会有一部分朋友确实觉得影响视线，但这个车呢它会配备更加大画幅的一个抬头显示，
VLA 的一个大模型，全场景的智能驾驶辅助，都是当下就比较主流的一些科技配置。动力方面呢，它用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一个系统，同时也会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电池组。还记得吗？我刚讲到这个磷酸铁锂的优势在哪哈？就电池稳定性会比较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别克致敬的 L7 也会有纯电版，我记得昨天吧还有一个

0: 我再问我们 L7 的一个信息，它的这个轴距是3米，它里面就内饰哈配了很多这种大块的屏幕，用的是高通 SA8775P 的一个芯片，就算力上没问题，辅助驾驶方面也可以给更多的支撑。它搭载的是逍遥智行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提供无断点的城市 NOA， 而且还有全类型的车位泊车辅助等等。动力方面哈，它用的是单电机，同样也会匹配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电池，而且也匹配800伏和 6C 的一个快充。所以说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它在车辆的补能上会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这样的一些车型的信息呢，我们分享给大家哈，不管是大家去选择车型，或者是您现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了解这个车辆，或者说汽车这个业态发展的趋势，都会给提供一些帮助。那您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在车辆的养护使用当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哈。岁岁发来的这个就是888，我们看到了您的车子是110,000公里，在这个情况下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就是您发完888之后呢，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哈，就可以了解万能通除胎养护剂。它主要是降低油耗，然后提升您的车辆的动力。因为我们按照私家车一年跑10,000公里降一个油，就是按照当下油价来计算哈，也是2000块钱。所以大家有任何和车使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沿洛高速登封段的79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也就是郑少高速新密东站到唐庄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5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晋新高速焦作段的6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也就是晋新高速五至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呢是分流到了小徐港来下站。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原因哈，像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还有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也比较多，像晋新高速的焦作西站到平原西站，还有这个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到百香站等等哈，包括正云高速的嘉应关站到云台山站，焦塘高速的焦作西站到温县站，还有沿黄高速的嘉应关南站到孟州北站，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到神农山站，清新高速的庆阳南站到孟州东站。我们都提醒大家，我们刚刚播报到的一系列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都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这个路况提醒哈。趁年轻分享的这个微信图片我们看到了哈，确实这个风景不错。昨天还在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当中给我们咨询说，这个有没有暑假出行好的这个路线来推荐的呀，看看大家这个日程哈。也欢迎朋友们再分享，就是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如果有自驾游的话，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线路攻略，都可以分享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趁年轻给我们发来了一系列关于彩虹的这个图片，确实非常美哈，也很感谢趁年轻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的互动。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哈，在微信平台上发团购的各位，我们团购的一个商品呢，有一些变化，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了解我们当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好物。喜欢吃夜市的朋友，或者是聚会应酬比较多的，在夏天哈，喜欢冰镇啤酒配烤肉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大家知道吗，知道，就是饮食可能不规律也不健康，那有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对吧？可是当我们发现身体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慵慵懒懒的感受的时候，甚至早上起来你觉得有口苦的这种感觉，脸上也开始冒油闷痘了，身上的这个赘肉呢也开始慢慢堆积了，它其实都在给我们发一些信号哈，就是让我们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有一个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它呢首先就是品牌溯源是挪威， 很自然很纯粹。

0: 对，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啊，还有那些香精啊之类的哈。核心成分呢，采用的是浓缩萃取的奶蓟草提取物，也就是水飞蓟素。它有七种，它跟那个七种营养就是搭配在一起，是一个专业的配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强调的哈，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选择，就是你熬夜加班的，喝酒应酬的，饮食比较油腻以及作息不规律的。它是膳食营养补充剂，源自于天然植物来提取的，日常维护比较温和，它不刺激，比较适合长期来食用。价格是这样的哈，日常它的单瓶的价格是359块钱起步，三瓶装的价格也要1077块钱了。那么今天爆款商城联合品牌做推广之后，有三瓶，就是三个规格哈，其中一瓶的这种体验装，大家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官网的原价是359，但是车友的专属价格是169，两瓶的一个加强装的价格是319，三瓶实惠家庭装的价格是469，合下来一粒就是2块多钱，也是95%的用户哈，就在后台选择比较多的，就比较实惠的一个三瓶装。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官方授权的一个正品，现在下单的话是保税仓直接发货的，每一瓶它都有一个溯源码，可以给爱喝小酒的爸爸买两瓶，给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老公买两瓶，也给咱们自己经常熬夜加班的自己买两瓶。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先回复一下这个读读的这个信息哈。读读问到的是关于这个夏令营，5到15岁哈，就是年龄的问题，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我们有生活老师，有心理老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随时就是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所以比如说就5、6岁的孩子，您不需要担心孩子这个自理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师会给予帮助的哈。主要是大家可能听我是特种兵，其实我们是保留了那种军事化的一个底色，但在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孩子们都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就有时候说我们唬一唬，对吧？但是不会让孩子很辛苦，这点您可以放心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那个郭霞也问到了哈，就是关于车辆的雨刷器的一个更换，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看到就最近这个天气的一些原因。那雨刷器哈是这样的，就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雨刷它更换的周期跟什么有关系哈？第一个是本身的材质，第二个就是使用的环境，再有一个就是您日常对它的一个养护情况就是做的怎么样。咱们先说哈，就是普通橡胶材质的雨刷，它整支更换的周期一般就是1到2年，单独换胶条的话，那么这个周期呢会缩短到比如说6到12个月。如果是硅胶或者是聚氨酯材质的这个雨刷的话，它可以使用2到3年，对吧？如果说你养护的比较得当的话，它还可以用3到5年。所以您看，其实这个雨刷器它这个材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哈是镀膜雨刷器，它呢是需要配合专用的玻璃水来进行养护的，它的寿命就可以达到3到5年。但是要注意哈，不要用错这个玻璃水，因为这个玻璃水对于我们整个这个雨刷，因为他俩是多亲密的搭档啊，对吧？包括就是我们的前风挡有了这个油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及时去进行这个清理。一般来讲哈，就像日常的，我们会建议大家雨刷更换的周期就是1到2年，通常情况下就不要超过3年。但是还是咱们说的哈，要结合您的这个车辆的具体情况。其实这个雨刷的造价它不贵，朋友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依照您选择的这个雨刷器它的这个材质来进行适当的这个更换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在车辆的这个使用养护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星星子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就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万能通它解决什么问题哈？就是可能一听清除积碳，有一些朋友有点懵。简单的理解就是，第一个它会让我们的车辆的油耗降下来，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车辆的动力提升上去，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产品它研发为的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十几万公里的纯油车的朋友，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哈，您去通过清除积碳改善一下，你会发现效果非常之明显。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好，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也可以把个性化内容编过来，也可以哈，就是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这个是我找一下啊，正路发了一个信息，问到我们飞扬老师怎么建议座位险。其实以前可能大家对于座位险了解的多一些，我给您的建议是去看一下那个有一个驾乘意外险，因为座位险呢它是赔的那个规则是什么哈，就是本车有责任的时候的损失是可以用座位险的，但驾乘险它是不管谁的责任都可以来赔的，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就像我跟大家在讲的哈，一定要就是我们得需要了解您的车的状况，您用车的环境，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给您去做这个推荐。这个呢只是说我把这两个险种哈单独拎出来，就针对于他们的这个赔付的这个范畴或者是规则给您做的一个分享。座位险是责任险，对吧？就是只有本车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赔，如果是对方全责，可能这个座位险就不启动了。那么驾乘险是一个意外险，不管事故责任在谁，只要发生约定意外，就是它都可以进行理赔。这个信息哈，大家掌握一下。那每到 就是大家每一次选车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第一关心的肯定是这个，我这车买保险多少钱。其实大家再往前多跨一步，我们要了解，要清楚哪一个险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来进行理赔的，我们再决定我们买不买它，对吧？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有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些问题，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困扰，一个是设计图，其实它真的挺重要的，就从一开始对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设计，这个真的对于专业度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可能可以想象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落实在一个图纸上，甚至让它 3D 渲染出来。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优秀的设计师，是可以给大家在设计方面提供帮助的。真正的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装修的过程中，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夏天施工，他懂不懂防潮，懂不懂防暴晒，懂不懂这个开裂之后的问题怎么处理，这种专业化的问题哈，都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分两步走哈。第一个，先去领取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家庭装修补贴，您先发省钱两个字，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来领取了。另外发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来看到我们跟大家沟通到的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除了有价格机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工期90天延期1天肯定赔200的一个福利。同时发生纠纷之后，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就先解决您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签的这个闭口合同，就是为了确认一开始说好是啥就是啥，大家担心的说用低价诱惑后期再增项加价不存在哈。你也可以通过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同步做一个了解，我们全程都是有家装记者跟进您的，所以任何相关的问题先去发省钱两个字领取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另外再发送家装节哈，了解家装节的一系列的承诺和福利。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像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

0: 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银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郑绍高速新密东站到唐庄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建新高速焦作段6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降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高速的实时动态变化，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上，方便参考出行。记得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开车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雨雾天气啊。朋友们在选车的时候，一定也会为我们的车辆买好保险。那么买保险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朋友给您推荐一家说，哎，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还行到底是什么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朋友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毕竟出险了之后他不负责赔偿这个资金，对吧？还有就是网上有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的，但您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到时候能为咱兜底吗？出了事儿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是哪家公司在服务呢？一问三不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替你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请相信身边这位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朋友啊，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全都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主，这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那是两个概念，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背后是有人有媒体给咱兜底的。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车险到期前30天啊，也就是提前一个月是续保的黄金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尽管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真人坐席马上和您取得联系。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0: 一辈子买不了几套房，但是一套房子我们要住几十年、十几年，是吧？所以家里装修的舒适合理，会让我们每天也都是满血复活的感觉。家是我们的回血站，家是也是非常滋养我们身心的地方。在外边啊，您说多么的辛苦疲惫，其实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不仅希望自己在这个家里可以得到一个滋养，我们也希望我们最爱的家人在这里可以能够体会到由我们带给他们的温暖。那这个家如果你想每天都是阳光和煦的，生活起来特别便利的，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心。那如果说家里啊，今天这个地方用着不顺手，明天那个水管爆了，是吧？今天漏雨漏到别人家了，漏水漏到别人家了，您这个不仅牵扯到自己的损失，也得赔付别人。所以啊，房子买的再贵，如果装修不好，那整个住着也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啊。104家装课堂呢，在这儿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怎么去装修，把咱的家装得更好。那特别是面对行业的一些套路，我们怎么该规避啊？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从前期的选材呀，选择装修公司啊，签订合同啊，到后期每一步的跟进验收以及售后服务，我们全程来兜底。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收听节目，我们还会给出专业的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2000块钱的补贴。您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的同时，就可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已经成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民生工程了。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窗户要不要换几乎是每户居民都会遇到的纠结。换吧怕花冤枉钱，不换吧又担心错过改造机会，以后漏风漏雨更麻烦，是吧？有一天我看到那个别人拍的二手房，从镜头里都能看到啊，窗户和墙体之间露着缝透着光，我就在想，这如果住进去之后，那不得你既不保温也不隔热什么的，你夏天开着空调它也不停的漏风，是吧？冬天即便有暖气它也不保温呢。所以您如果说这个地方再放个床，那这个直接漏进来的风吹着不是人感冒啊着凉啊之类的。所以这个窗户啊，您看关系很大。那更让人困惑的是，换窗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必须看墙体来决定呢？那带着今天的这些问题哈，我们的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施工企业还有居民住户，试图为大家来理清这笔糊涂账。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已经在线了，连线与他聊一聊。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个旧房改造窗户要不要换的问题啊，前两天我也是吃完饭晚上回家遛弯，因为这两天天气比较好，雨后空气还是非常非常清新的。然后呢，我走到了一条小路上，旁边都是一些老旧的小区，基本上就是7层楼5层楼那么高。然后突然就发现有一家跟其他家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家的窗户也是做那种特别好看的这种大的落地窗哈，一看就是旧房改造。哎，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老小区一样是可以焕发这种新的感觉的。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房子，如果说想要装修，那么门窗到底要不要换这个问题？换还是不换？那根据咱们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2025年发布的一个《既有建筑外墙门窗维护与改造技术规程》这样的一个规程里面呢，就明确写到了换窗之前你应该首先进行评估，遵循先体检后更新的原则。那第一种呢，就是达到或者是超过设计年限的外窗的设计工作年限，其实是不应该低于25年的。如果说你这房子已经超龄了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25年，那么建议大家，如果说一旦进行旧房改造，还是要把这个窗户给换一下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你们家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哎，比方说你去买了这个二手房之后，你突然发现房子有变形啊，就是门窗这个地方有变形啊，关不严实。另外就是老小区啊，老的这种门窗它其实都是拉轨的，就是轨道的这种拉动的窗户，如果说出现那些锈死状况，可能会导致窗户打不开或者是关不严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第三种呢，就是性能严重下降，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维修改善的。尤其是你看像我们北方地区，单层玻璃的老窗户啊，这个冬季可能会结冰，夏季可能会结露，然后室内室外空气有温差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露水，是屋里面特别的潮湿，那不仅影响居住的舒适度，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取暖跟制冷的能耗。第四种必须要换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配合整体节能改造的。如果说你所在的楼栋统一要进行一个外墙的保温节能改造，那通常呢是要求

0: 住户要同步更换节能外窗的。那么哪些情况是不需要更换的呢？哎，大家买了这个二手房不一定就是所有的都要改啊，之前我们提到我水电要不要改哈，也是要看情况的，门窗要不要改也是要看情况的。如果说你家中是比较新的才更换过的这种铝合金的材质的窗户，比方说五金件、密封胶条、玻璃都是挺好的，都有3C认证啊，没有明显的变形跟渗漏问题，那么完全可以保留不换。另外如果说问题仅限于密封条的老化或者是五金件的松动，那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更换胶条还有固定一下五金件重新打胶等等这样的维修手段就可以恢复它的功能了，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整体的更换。一些有经验的居民啊就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说花个几十块钱就能换一套新的密封条了，效果也挺好的，就省下了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的这个换窗的费用了。另外呢，大家要换窗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咱们这个老旧小区它的墙体是怎么样的，旧房的墙体厚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砖混结构，它这个墙体厚度不足，那么咱们的工人必须要测量墙体可利用的宽度，去预留出内侧瓷砖包括窗套以及外侧保温层等等这样的空间之后，然后再跟业主说选择合适厚度的窗框系列。那有的呢住户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哈，就是买了比较厚的比较大的这种断条铝的窗户，结果安装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窗框比墙体还要宽，没有办法放进去，后来还是进行更换，特别的麻烦。那其次呢就是墙体的状况，如果拆除旧窗之后你发现窗洞的四周的墙体只有轻微的粉化，那么咱们后期处理再安装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拆完之后你发现这个墙体出现了严重的粉化或者是空鼓，这个情况就复杂的多了，工人就必须要先清除松动的部分，然后进行防渗的处理，包括粉平之后啊，它这个贴砖或者是安装窗台的这个铝板，然后我们再做防水等等一系列的环节，其实还是比较花钱的。那这个环节如果省了，或者说工人师傅没有在意就把窗户给你装上了，那么你可能住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下雨的时候渗水，或者是一过冬天墙面起皮发霉等等这样的情况，也是会影响咱们居住的体验的啊。那最后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窗户必须安装在实墙上面，咱们有很多的技术人员也跟我们强调了，就是窗框的固定螺丝它是必须打在实墙或者是实心的砖墙上的，一定不能打在松动的保温层或者是瓷砖的这个贴面上。那如果说工人图省事儿，让这个膨胀螺丝打在保温层或者是瓷砖层上，那么窗户的固定度也是不够的。像现在啊极端性比较多，大风啊或者是关窗的时候的震动啊，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窗户后期不安全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所以你看换不换窗要基于窗户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科学的评估，咱千万不能盲目的跟风啊。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过特别多的业主只要是二手房改造的，一上来就说这个门窗还有入户门我都得给它更换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大家也不能一味的省钱，怎么换窗必须要结合墙体条件跟居住需求因地制宜，一定要综合考虑材质、性能、开启方式以及它的安装工艺。那老房改造的初衷呢，大家都是为了舒适，窗户改好了，咱们北方的居民才会感觉到冬暖夏凉，这才是人们想要改造的一个结果。所以千万不能盲目，咱也不能多花这个冤枉钱。那我了解到的关于旧房改造窗户门窗要不要更换这个问题呢，就是以上的这些了。李维，
1: 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城市这样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以来房屋的结构啊、布局啊这些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留下的房屋建筑结构。那现在我们去装修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不同的时代它的房屋结构不同。那我们想把过去的那些房屋结构调整为现在适合我们需求的，比如说有一阵儿是客厅特别小，卧室特别大，又后来呢是卧室小客厅大啊，有时候呢是以前那个卫生间比较小没有地方放洗衣机，现在呢您看这个基本上有专门的双阳台是吧，有些做休闲阳台，有些做洗衣服的阳台，还有这个卫生间的大小干湿分离什么的，它都是在发生着变化的。那我们在做房屋装修的时候也要根据我们家庭人口结构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去做调整，只有符合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些改造才会让我们住着特别的安心和舒适。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需要在装修方面有咨询的话，特别是二手房改造，那更应该找专业的团队了，否则比如说老化的水

0: 管啊、电线啊怎么去改，它关系到安全问题，对吧？还有对建筑结构的一个评估啊，防水啊、保温啊等等，它都需要更专业的人员来去把房子给做做好。您看，可能买二手房的时候本身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哈，买房没花那么多钱，那么装修啊咱就要多投入一点，让咱的家住进去可以更加的便利啊，更加的有安全性，有幸福感。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也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呢依旧是雨水打卡的一天，在雨水相伴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左右，同时呢最低气温也大都在25度附近，早晚相对凉爽一些。近期呢持续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要记得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0度。明天呢7月30号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25到31度。7月31号阵雨转阴天，26到32度。强降雨来袭，郑州市民出行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份安全指南，关键时刻用得上。郑州近期的降雨比较频繁，局部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轮番上线，路面积水，视线变差，给大家一份出行安全攻略。首先呢，驾车出行我们要远离积水的危险区，遇到积水路段坚决不盲目涉水通行，没有办法判断水深的直接绕行，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途经下穿隧道啊、低洼路段啊等等，提前观察警示标识，一旦积水快速上涨，立刻驶离。雨天要开启近光灯加示廓灯啊，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如果车辆不幸熄火的话，不要二次大火了，第一时间弃车撤离至安全高地。咱们步行的、骑行的要避开致命的隐患，要远离行道树啊、广告牌呀、大线杆、电线杆啊、变电箱啊，防止雷击坠物漏电的风险。不趟不明积水的坑啊，水下非常容易暗藏井盖的缺失、电线漏电隐患。黄河沿岸河道沟渠周边禁止逗留，短时暴雨非常容易引发水位暴涨。咱们自己在家呢，低层住户也要关好阳台窗户，及时清理阳台排水口，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室外的空调外机、充电桩的线路，雨天尽量停止电动车露天充电，阳台花盆杂物提前收拾收拾啊，避免大风。

0: 高空坠物。紧急情况一定要有求助，遇到道路积水阻碍险情问题，可以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馈，户外突发危险及时拨打110或119。祝愿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都能平平安安安稳度过降雨天气。开车呢，大家也要记得及时的看看保险有没有到期，该续险的续险。咱们可以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这个车损险改革之后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呢，车损险里边已经包括到了涉水险、盗抢险、玻璃损失险等等，很多覆盖的范围很广，一个附加险花小钱就可以解决大的问题了。特别是在汛期、在暴雨的天气里哈，如果有需要，还是用得着的。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省下来的不只是一点两点啊。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看一看。那再有就是啊，暑期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咱也把车况检查检查。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些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既可以清除顽固积碳，也可以降低油耗，提升动力。那咱们日常去做车辆养护的时候必做的项目啊，比如说三元催化的清洗呀，清除积碳呀，还有动力提升的一些养护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必做的项目，可是随便一做都得1000把块钱。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100多块钱三瓶一个套盒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省的不只是时间，省的也不只是钱，它会让我们幸福指数攀升哈，瞬间就可以解决这些麻烦了，不用开车过去等着排队保养等再过去提车什么的啊，怎么着也得耽误半天时间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 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呢，我们好像有一个很爱做的活动，就是晚上啊，邀一些朋友去吃烧烤，喝点小啤酒啊，配点烤肉什么的，这个就觉得特别的畅快，特别的肆意。哎，很奇怪，有时候往往就是能让我们感觉到肆意去放纵的事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往往是有损伤的啊，是有影响的。那饮食不健康呢，就会带来后续的很多麻烦。所以说，放纵是一时的啊，一时的畅快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那想要长久的去享受健康的身体状态，我们就要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有节制啊。那如果是觉得最近身体不太舒服的话，比如说有口苦啊、异味啊、脸上冒油长痘啊、肚子上赘肉堆积啊等等这些问题，你可以试试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复合奶蓟草胶囊，也是昨天我们上架以来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产品特别好啊，日常在市面上都有买，交通广播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价格更合适一点哈。那跟大家说说没有了解过这个产品的奶蓟草，你有听说过吗？这个奶蓟草它主要的作用是护肝和修复，稳定肝细胞膜的。奶蓟草辅助保护肝脏，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这个水飞蓟素，它能够抗氧化抗炎，并且促进肝细胞的修复，促进蛋白合成和再生，能够清除过量的自由基，并且抑制肝脏内的炎症反应，减轻肝细胞的持续受损。所以您看啊，抽烟的朋友是不是喝酒的朋友啊，那平常这个肝脏不太舒服的朋友，哎，就适合来用一用。它可以刺激肝细胞合成新的蛋白质还有 DNA， 帮助受损的肝脏组织自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主要优势哈。大家来看一看这个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这个NYO3 品牌溯源挪威，那自然纯粹，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也没有这个肤质，它是没有动物成分的哈，没有骨蛋白，品质特别的安全，让人放心啊。挪威的这些产品啊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核心成分就是采用了浓缩萃取的奶蓟草提取物，也就是水飞蓟素，另外还有七种营养专研配方啊，而且还特别加入了姜黄提取物，那兼顾胃部的舒适度，配合着胆碱呀、肌醇啊等等，来帮助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代谢，多维的去补充日常营养所需。它是一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啊，所以不能替代药物，膳食营养补充剂，源自天然植物的提取物，那日常维护起来比较温和不刺激，适合长期去食用。那哪些人适合来服用它呢？比如说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我们喝酒应酬比较频繁的朋友啊，饮食方面比较油腻的，作息不规律的都可以来试试。日常官方旗舰店售价一瓶是359，三瓶就是1077。那今天给到各位啊，您如果是以前就吃过的，那三瓶是最实惠的，三瓶实惠家庭装只要469块钱，喝一粒是2块多哈。那如果之前没有喝过的朋友，今天想要体验一下，咱们也有一瓶体验装，一瓶体验装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169块钱，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记得是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三瓶家庭装469，全家人都能吃，那一瓶体验装是169，还有两瓶的加强装是319块钱。那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两瓶，给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老公也买两瓶是吧，给经常熬夜加班的自己，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也来两瓶，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3: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顺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是关于家庭装修的内容。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即将装修啊，未来有装修打算啊，或者说正在装修的朋友，我们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那经常在装修合同这一块也是会被咨询到很多内容的，也有朋友啊，比如说拍个照片啊，给我们看看，说马上要签合同了，感觉这个合同有点问题，我不知道哪有问题，特别害怕将来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合同里有漏洞、有陷阱，无法维权啊。确实，白纸黑字落实到明处，那真的有什么问题，以防万一的话，咱们也有据可依啊。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在合同的审看方面呀，也是可以给大家出谋划策，来帮到一点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记者是可以帮您看一看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些维权节目哈，法制节目啊、维权节目啊等等啊，在这方面都是可以给大家有专业人员的支撑。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律师，那我们的记者也是专业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在这方面处理的问题都比较有经验了。那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啊，我们要了解并且识别潜在的陷阱非常重要，来确保我们的利益不受侵害。给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装修合同陷阱以及识别的方法。首先会有一些故意增项的内容啊，这是在家庭装修这个家装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啊，故意增加装修项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项来增加费用。这个陷阱怎么描述呢？有些设计师在设计当中故意会增加不必要的装修项目，比如说在不需要做梁的地方给你加个梁啊，有各种眉目，各种理由吧。总之人家让你加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支撑自己的道理哈，或者是在没必要吊顶的地方说吊个顶吧，从而增加了一些预算。那这是关于陷阱的描述。那识别方法呢，我们在设计阶段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居住需求，避免不必要的豪华设计。如果说发现设计当中包含造价比较高的并且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项目，我们就坚决要求删除或者是修改。所以说自己得有定力，自己也要有鉴别能力，你否则是特别容易被忽悠的。多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吧，也是咱们家庭装修知识储备的方法和渠道。第二块呢，是舍低就高，捞取一些回扣。这个陷阱是这样的，有一些建材商或者是设计师，他们私下可能会有一些约定啊，设计师在设计当中啊会故意使用一些特定的材料来获取回扣，那即使有其他更便宜并且效果更好的材料，他也不去采用。那怎么去辨别出来呢？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你要事先去了解一下市场上常见材料的品牌、价格和性能，确保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材料，不要盲目听从设计师的建议，我们自己多去做一些市场调研。第三呢，会虚报面积来增加预算。这个陷阱在哪儿呢？设计师在测量的时候啊，故意会多报或者是谎报一些面积。比如说在计算墙面乳胶漆的时候，没有扣除门窗的面积，或者是虚报墙面的尺寸，从而增加了工程量和预算。这随随便便多加一点，那个钱可就出来了。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自行去测量房屋面积，确保数据的准确度。合同当中呢，要明确工程量的计算方法，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第三方进行测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

课堂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助力，我们有免费的上门测量，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您提前的去规划和安排就可以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收听福利哈，一是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记得发省钱过来，点开链接登记下房屋面积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收的新房啊，收房的时候我们去做验房，哎，这个也特别有用。像开发商给到我们的房子哈，有没有墙体空鼓啊，门窗有没有缝隙啊，电路有没有正确啊等等哈，提前验验房，划清好责任，就是该开发商负的，我们提前把这些责任划分清楚，避免后期自己去承担这些改造费用啊，那这些都非常重要。那还有就是阶段性的验收，比如说这个工程水电改造完了，我们的这个验房师傅啊，我们的验收记者都可以在现场跟大家去一起验收，这个阶段性的去验收，避免后续的工程完了之后呢，再返工的话，成本比较高，这个都很重要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面积的问题啊，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接下来所有的，比如说工人的工费呀，还有这个买材料的数量啊，都是依据这个面积来进行计算的，很重要。第四啊，就是口头承诺难以兑现的事儿啊。设计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口头承诺一些赠送项目，比如说做个小壁橱啊，送你一个玄关啊，送个保洁啊什么的哈。但是完工以后呢，也可能这个设计师已经离职了啊，也可能呢，说的这些事儿忘了，对吧？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你现在这人员流动多么大呀，对吧？怎么办呢？所有口头承诺一定要记得写在合同当中，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要听信他说，哎呀，你相信我吧，我都答应你了，怎么还会做不到呢？哎，这个写在合同里没办法走流程，千万不要这么想啊。一旦不让写在合同当中的事儿，那大多是办不了的事儿。我们要确保有书面依据，合同呢要详细列出所有装修项目以及具体的要求，避免模糊不清的条款。材料品牌和质量不明确的陷阱也比较常见，合同当中呢只注明了使用某个品牌的材料，但是没有明确具体的型号和质量，导致装修公司使用低价劣质的材料以次充好。那同样的品牌里也都分着这个高中低档的，对吧？价格也都不一样呢，所以型号不同，包括使用的变数不同，那都不一样。咱就举个墙漆的例子吧，刷一遍和刷两遍那能一样吗？是吧？那同品牌里的高中低档的价格差别也都很大呢。合同当中啊，我们需要详细列明所有材料的品牌、型号、规格和质量标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提供材料的样品去进行对比。第六呢，是项目细化增加收费。这个陷阱是这样体现的，装修公司会把一些项目拆分成很多个小项去进行报价，本身报一个价就可以了，拆分多了呢，你单看每个小项其实都不贵，合在一起比单报一个价格就要高很多，虽然每项价格不高，但是累加起来费用反倒会高，看上去你还觉得，哎呀，好专业好细致，实际上呢是为了多立一个名头去增加收费项目。我们怎么识别呢？仔细审查合同当中的每一个小项，确保没有重复的或者是不必要的项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装修公司提供详细的报价单，逐项逐项的去核对。那第七呢，是预付款和中期付款的陷阱。合同当中预付款过高也是一个问题哈，有的呢是还没有开工先让你预付50%，中期付款的时候发现总费用超出了预算，导致不得不去追加费用。合同当中我们要明确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节点，我们一般说是3331就可以了啊，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的预付款，就是刚开始30%啊，中间30%，就这样3331。同时呢，保留一定比例的款项去作为质保金啊，即便验收通过之后，也要做一些留一些质保金，等到工程验收合格之后，或者说几个月之后再去支付。第八呢，是合同条款模糊不清。合同当中可能存在模糊不清或者是有多种解释的条款，我们往往会陷入那些小字的陷阱当中，越是小字越重要哈，导致纠纷的时候装修公司可以来逃避责任。你说看不见，
人家说写了，在哪儿呢？这行小字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仔细阅读每项条款，确保明确具体，如果有疑问就要求

0: 装修公司进行详细解释，并且呢，将这个解释也要一并写入到合同的备注当中去。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务必保持警惕啊！前期咱们已经费了那么大的劲，对比啊、挑选啊各家保险公司，对比挑选各家装修公司了。那签订合同的时候，往往我们已经疲惫了啊，已经疲倦了，就那吧，就感觉反正这些合同我也改不了，千万要避免最后这一道坑哈！仔细审查合同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我们就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确保合同条款公平合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真的，装修这件事想要省钱，往往从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选择对一顺百顺，选择错那接下来就是麻烦不断，关键是影响质量，影响居住的安全性。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呢也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像我们的施工工序呀、工艺呀、施工标准啊，现场还会送您一份验收指南。您知道了每一道工序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咱们自己就会自行有一个判断标准了，让自己心里有谱，那选择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标准。可以发送省钱或者是家装节来进行报名。每个月线下活动的家装节既有优惠力度很大的活动啊，也会现场敲定很多制度保障。你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样就是保证我们按时入住的。还有就是媒体全程来监督，100万质量保证金保护咱们的利益。质量有什么问题呀？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不推诿，说赔就赔。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请认准合作伙伴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护肤界的大牌赫莲娜。赫莲娜他们家的知名产品啊，明星产品黑绷带，现在有新版出现了。这个新版和老版有什么差别呢？在 50% 的高浓度玻色因上有了变化，以往的玻色因溶液是 30%， 现在新版直接升级到了 50%， 来帮助肌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提升肌肤的柔润感还有细腻度，让肌肤的触感更平滑。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今天给到各位姐妹们什么价格呢？这次直接是和品牌方合作的，所以品牌方带来了一个新版的推广价哈，有平台的补贴啊，各种补贴算下来一瓶只要899块钱。那听到这个价格，您可能已经觉得非常划算了，是吧？赶快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不过对于我们广播渠道的老用户来说，我还有一份特殊的补贴给到各位。您如果是前200位下单的啊，雨薇再给您减200块钱，也就是说699块钱，今天就可以拿走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体验装了啊，正装啊，50毫升的正装，咱们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里边还有甘草酸，还有玻尿酸，能够兼顾舒缓维稳，持续润泽锁水，让肌肤在换季的时候那种敏感度降低啊，晒后泛红啊，不舒服啊等等都可以得到一个修护。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之后推开是那种哑光的，所以不腻油不粘啊，皮肤呢会特别的清爽很舒服，那让皮肤更紧致，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叫它黑绷带的意义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很多明星自用啊都是推荐这款的，被称为是焕颜面霜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在家庭装修这一块啊，其实除了我们每一道工艺的施工细节上很重要之外啊，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结构的改造。你比如说有些家庭他可能有两个卫生间，但是人口没有那么多，他就觉得两个卫生间蛮浪费的，他就想把主卧里边的这个卫生间啊改成衣帽间，感觉这个衣帽间的需求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到底能不能改，改完会不会后悔，什么情况能改，什么情况不能改，其实它是有一些要求的。当我们的住房面积比较有限的时候哈，这种对衣物堆积啊、储物空间不够的需求就会更多，于是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把主卫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的这样一个空间优化方案。那这种改造看似哇很巧妙很合理，那么原本功能单一的卫生间变成衣物的天堂，但是也会引发很多的争议。那值吗？咱来看看改造的可行性。首先我们是需要对这个主卧卫生间的改造进行一个评估的，它不仅仅是拆墙换柜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一个建筑结构、水电管道还有日常使用很多方面的因素。那么在住宅设计当中哈，主卧的卫生间通常紧邻着主卧，对吧，面积3到6平方不等，可能配备的有马桶啊、洗手盆啊、淋浴啊等等这些设施啊、管道啊。优势呢是很有私密性，便于和卧室连通，但是改造的时候必须直面核心的挑战，就是排水系统和防水层。如果改造不当，不仅自己家的排水受影响，还可能影响楼上邻居，引发物业纠纷。更何况住宅设计规范里有规定啊，它是有规范的，卫生间改造需要报备物业或者是房产部门，未经许可的结构变更可能被视为违规。防水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隐患了。卫生间地面和墙体通常做过防水卷材的处理，改造之后如果没有重新施工，潮湿的水汽仍然会渗透啊，造成衣柜发霉啊、墙面起泡啊等等。空间大小也需要去权衡，比如说卫生间不足4平方的话，改造之后这个衣帽间啊就显得很局促，难以容纳标准的衣架和抽屉。反之如果面积达到5平方以上，改造的潜力就会更大一些，可以设计成 U 型啊或者是 L 型的布局。那么通风采光也同样关键，像南方或者说一楼比较潮湿多雨，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排风就需要去升级，换气系统也需要升级，否则咱们的衣物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从整体上来看啊，这种改造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成本不低，真的不低啊。简单来说，可行性取决于房屋的年龄、面积以及家庭的实际需求。新房或者是大户型倒是可以比较容易上手，但是老房子想要去这么改造的话，那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了。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啊，2025年的时候，去年有一位上海的业主，就是把主卧的卫生间改造成了衣帽间，入住不到3个月就因为漏水潮湿的问题哭着拆除了。当然这不是个例啊，常见的隐患缩影就在这儿体现了。那卫生的隐患就改造破坏了防水层，如果楼上用户用水不当，它也会造成你家天花板这个像下雨一样啊，维修成本相当的高，因为你家变成了衣帽间，人家家还是这个卫生间啊，你想想看是吧，头顶都是这些卫生间的水。第二呢是这个，如果说家庭成员超过了4个人啊，主卧卫生间改造之后，那大家早晚高峰洗漱排队也是会常见的。还有经济方面的隐患啊，改造费用确实挺高的，如果中途后悔，拆除的费用几乎和原价是一样的啊，双重的费用了。结构的安全隐患，如果说你随意改动了管道，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不合规，或者是被罚款，或者是未来使用当中的隐患。这些缺点啊，也在提醒我们，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适才行啊，装修就是这样。那咱们评估一下自己到底要不要改，其实就要看一看痛点是不是大于风险。比如说真的是家里存衣服的地方不够，那咱是不是清点一下衣物，测测空间，是吧？如果储物缺口超过30%，倒是不妨一试。当然改造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规划设计， 拆除的清理、防水通风、柜体的安装、验收测试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啊。那这个通风条件是要优先考虑的，否则后期滋生细菌还是蛮严重的。再有就是材料的选择啊，一定要环保，那报备物业也是必要的啊，保留施工的记录什么的。其实这个主卧卫生间改衣帽间，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点亮空间啊，也藏着卫生间不变的暗礁。所以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啊，改造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的，不是炫技的。建议咱们先分清利弊啊，如果优点压倒性的占优，再行动吧。理想的家是一份从容啊，让咱们的家服务于人。104家装课堂每天跟大家聊点家庭装修的智慧，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夏天呢，喝水，喝好水，喝水，喝解渴的水啊！夏天的用水量很大啊，多喝水。天然山泉水啊，今天给我们的车友来一波定制。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啊，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真的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一箱是24瓶，两箱就是48瓶，48瓶啊，只用花49.9块就可以全省包邮到咱家，2件包邮啊！你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您就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詹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怎么回事？没开嗓刚才。大哥，该说不说，你应该这个上节目之前还是多喝点咱们的健健小喝。知道一上节目
1: 多喝点水，补补水。
0: 对，就知道一上节目看到大家。看到这么优秀的主持人就是非常激动，
1: 这话都像你说了呗。主要这几天下雨，天气比较潮湿，所以懈怠了。
0: 对对，
1: 忘了补水，
0: 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的。因为它哪怕是天气潮湿，咱们出汗的这个频率其实也没有降低，说实话啊。
1: 交广喊你补水了，尖尖小河纯天然矿泉水，
0: 来呀来呀。
1: 来自巍峨的云台山，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无论是日常饮用还是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整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
0: 是的，而且我们支持企业定制啊，大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把水带回家的时候，尽量是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不要让它有这个太阳直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确实太阳直晒的情况要是多了的话呢，它会对水有影响的啊，所以尽量啊不要放在能够晒的地方，而且放到这个车子里面后备箱也 OK， 不占地儿，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我大多还是不建议放车里了
0: 啊，
1: 因为放车里边这个整体的温度来讲的话还是会影响水质，
0: 嗯，
1: 一直闷着其实也不好。
0: 嗯，
1: 放阴凉地方，然后拿几瓶放冰箱里，往冰箱里一放是吧，喝完了再往冰箱里放一批，还能喝到特别清凉冰镇的这种爽感，
0: 嗯，
1: 我觉得也不错。
0: 嗯，不过说到最近这两天的这个雨水降下来了之后呢，我们由衷的能够感觉得到，确实体感温度它是有所下降的。那个风啊，包括晚上，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开空调，反正昨天晚上我觉得开着这个对流的，这个是什么窗户，基本上空调是不用开了的，甚至还有一点点冷飕飕。可能对于我来说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昨天降完雨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抬头看了天空，巨漂亮。就漂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当时我刚刚从这个地铁站出来，你晓得吗？从地铁站从地底下然后往上走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出地铁站，然后能够看到那个天空当中的那个云彩，它一半是暗的，一半是明的，有一点地方它因为它是日落嘛，然后又有一点地方它是特别亮的。刚好前段时间看完《八仙》，就特别像是那种动漫里面的那种天宫的感觉。哇，我当时随机我就拍下来了，我说这也太好看了。但是
1: 颜色很好看，
0: 对，但是手机真的拍不出来，就是人眼看到的那种震撼感觉，非常棒。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周边的美景，好吧，身边的美景。当然也要留意咱们身边的这些小惊喜，比如说我们的疯狂张真人，不是还有奖品给大家送的吗？对不对？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参加咱们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游戏环节，说不定这甜蜜的预估甜瓜，或者说是甜咸搭配的福旺八角龙礼盒，那就是你的了。
1: 哎，是吧，我觉得拿甜瓜就挺好的。
0: 嗯，
1: 反正最后几道题也特别难。
0: 嗯，
1: 拿甜瓜解解暑解解渴多舒服。
0: 嗯，
1: 你说这事儿。
0: 浓情巧克力说的，
1: 嗯，
0: 呀，咱们的水我还真没喝过呢，听这个名字起的挺好呀，尖尖小河一听就很清凉，就很像水的名字。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尖尖小河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它很可爱，第二

0: 第二我想到的这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1: 就这种名字起的就好，我其实
0: 有诗意哈。
1: 我昨天在地铁站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广告牌，然后过去之后我就特别的后悔，我没有仔细的再次阅读这个广告牌，因为它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我想到了现在。我一直在想这个广告牌到底卖的是什么产品，因为它非常诡异，你知道吗？上面只有俩字儿，叫蝶变。
0: 哦，我知道，
1: 你知道这个是吧？
0: 我知道，
1: 蝴蝶的蝶，
0: 我知道
1: 蝶变。然后它背景是一个鸭子，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产品？
0: 鸭子
1: 为什么要这样？
0: 我告诉你，他为
1: 什么
0: 要说要把蝶变放在鸭子身上？他可能是想说，就是丑小鸭变天鹅的这个故事。
1: 你为什么不直接整个蝴蝶也好啊？你都蝶变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第一次看蝶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广告牌的时候，我就能理解他的意思。我觉得他应该想说的就是丑小鸭变天鹅。
1: 是，但是就是不太搭嘎，就是那种。
0: 那你能够参透他到底是什么产品吗？
1: 不知道。
0: 他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户外广告牌。
1: 就是我，如果他这个产品一定要是跟鸭子有关，
0: 不是跟鸭子有关。
1: 比如说。这是什么鸭肉什么的？
0: 不是，
1: 这我都认了，对吧？你鸭变，你鸭变
0: 蝶变，人家的意思是说，你要是到我们这儿这个户外，对吧？你把你的产品或者说是公司在我这儿就做了推广，
1: 不行，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广告案例，他除了折磨我。并没有吸引到我，
0: 但我觉得
1: 他一直在折磨我。蝴蝶跟鸭子，这个我不认可。
0: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棒的做了一次很好的筛选，就是你不是他的目标客户。
1: 就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轴的啊。
0: 对，你要直给是吗？
1: 我虽然明白，这俩是一个
0: 意思。
1: 丑小鸭的故事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俩就放到一块儿，总觉得就是有点费心。
0: 哦，明白。
1: 蝴蝶问
0: 啊，
1: 外地
0: 的
1: 能
0: 不能
1: 参加咱们的节目？
0: 对，
1: 您看您外到哪儿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邮寄的问题。你如果还在河南省内，我们会很乐意让您参加。如果您不在省内，我们会想办法让你拿不到奖品。
0: 没有这回事儿啊，没有这回事儿，胡杰，你别听他胡诌，没有这回事儿，只要你是包邮的地方都可以。
1: 啊，包邮都行，
0: 包邮都行，
1: 那就行。
0: 你要是太远
1: 了，我以为邮不到的，因为自从我们有外国的朋友互动之后，我就一直很害怕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啊，外国的朋友也是寄到他老家呀，就是没有往国外寄。
1: 胡姐，你外地外到哪儿了？你一会儿说一下，好不好？
0: 我感觉啊，他既然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啊，裸赫了，
0: 你看，我就说他肯定是
1: 省内的。那你这算啥外地的？
0: 对呀，啊，那不是自己人吗？
1: 你也不看看你听的是什么台
0: 家人啊？
1: 你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只要在河南都不算外地的，外地通通是就理解为是
0: 河南以外，
1: 外省的，
0: 省外的，
1: 这外地天天，我们只是恰巧在郑州上班，但是我们辐射是在全省，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辐射全省，
0: 全省，
1: 全省的孩子们都能参加。
0: 等一下，谁跟你说辐射全省？这辐射全国，
1: 我又
0: 小了，你小
1: 了，我格局又小了，
0: 怎么回事？
1: 辐射全国，乃至全球，
0: 这是真的，再大点，这是真的，有国外的小朋友也来，
1: 全宇宙，
0: 这就算了，有点吓人了，就
1: 外星小朋友答应叔叔，
0: 咱们不是同一个物种，
1: 参加完夏令营出来，去我们的航天局去那儿做会儿课啊，
0: 对，就是接受一下调查，
1: 登记登记，参加归参加，啊，
0: 要是有来参加的外星小朋友，跟爸妈说好，
1: 私下跟我聊一下，私下联系一下，我们可以十指碰十指，是吧？我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带你找 UFO。
0: 哦，行了。
1: 当然，这个报名夏令营呢，咱们是有条，也是有条件的啊。除了物种不限以外呢，
0: 是限。
1: 他没说呀，我们条件没说物种，我们只说了年龄，是5到15岁。5到15岁的这个小朋友啊，低于5岁或者高于15岁不能报名。
0: 抱歉。
1: 这个孩子你能自主洗漱就行，你不会洗衣服也没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
0: 没错。
1: 咱们男女生不限， 平均男女比例是6:5:3.5。这个到时候如果你这个家里边姑娘要报名的话，我们到时候也会看一看具体的人数，
0: 嗯，
1: 然后再说怎么整啊。
0: 而且放心，我们不会说就是什么像有一些旅行团似的，这人数不够我们就解散了，或者说是给你就是弄到其他的，不会啊，我们绝对不可能出现那种不会成团的这种体验，您放心，也不会打乱您的还有孩子的这个暑假安排。
1: 是我们纵横江湖十载。是吧？十年磨一剑，就这点事儿，我们还是能够解决的。
0: 嗯、对呀、啊，
1: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0: 嗯，好的，记好了，这个抢一下最后的稀缺资源吧，嗯、啊，不是稀缺名额吧？
1: 嗯
0: 什么稀缺呢？因为有补贴，我们的河南交广的重金补贴啊，这个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大家赶快。不同的路线、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时长，它是不一样的啊，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1: 而且确实是还有一个月，孩子们就开学了，
0: 嗯，
1: 咱们是暑期夏令营，这个过来之后就没有了。
0: 嗯啊，那确实。那开学之前也是，可能有一些孩子们、家长们都开始忙着就是补习，
1: 嗯，
0: 或者说是补作业。
1: 哎，还有其他朋友想、
0: 来答题，
1: 对，想答题，我跟您说一下，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这个通关口令是您发送，疯狂，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首缀关键词你得设好，
0: 嗯，
1: 然后呢再给自己起一个游戏 ID，
0: 嗯，
1: 之后呢再附带上您的联系方式，
0: 没错，
1: 到时候我们是打给您，
0: 是的，
1: 记得接一下电话啊，选中您之后，
0: 哎，给您说的啊 ，this。
1: 是没找到关键词儿，
0: 嗯，
1: 您说一说，就
0: 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昵称就可以了啊。好的，除此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进群有一个好处啊，有可能有人在里面捣乱，也有可能有人呢在里面会给你分享答案。就是集思广益嘛，对吧？你在答题的同时，人家也在帮你答题。但是，切记我们的通关。冠军告诉大家的这个他的啊这个个人心得，前两关还是要靠自己。
1: 嗯、对，你要硬等答案的话，是因为毕竟我们是限时的嘛，
0: 对，
1: 可能会超时，
0: 是
1: 挺遗憾的
0: 啊、嗯。但是你能不能过着前两关，咱再说吧。毕竟第三关好久没有听到了，好不好？微信
1: 不要压力，不要压力。
0: 对对对对，反正
1: 大家都不行，
0: 你过不了，别人也过不了，就没有啥。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感谢大家的锁定，希望今天的开场曲目能够让你嗨起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叠军备，
9: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你听听看这孩子们热情洋溢的这些声音啊，就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在咱们这儿应该吃好喝好玩的也很好，
1: 中气十足，底气十足，
0: 没错。
1: 哎呀，这反正该说不说，路飞老师在这块儿确实靠谱。
0: 哎，这个确实
1: 这么多年了，
0: 这个我们很认同，比我俩靠谱。
1: 是，不像我们俩，在交通这么久，车险服务呢依旧是没有那么的如数家珍，只能是依托给我们更加专业的专属作息团队了。
0: 哦，
1: 我们俩都进不去这个团队，
0: 这
1: 容不下了。
0: 虽说是，但是我们也是属于啊，就是做了一点好事儿，给大家把市面上那些个就是纷繁复杂的，或者说是不太靠谱的那些给屏蔽掉。对不对？那些险种给屏蔽掉，就是保险屏蔽掉，然后给大家推荐靠谱的。虽然说这靠谱的保险，就最终不是我们来给大家来做这个服务，但是我觉得推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毕竟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推荐，那可是有理有据的，
1: 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0: 对对，有理有据的，
1: 那都是负责任的。
0: 那毕竟确实我们有遇到过有一些什么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你说你找谁说理去？你说我朋友推荐的，家人推荐，人家好心，但是他能给你负这责吗？负不了。包括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渠道，价格看的挺诱人的，但是你仔细一想，给你的这个报价啊，是真人的，是机器人的啊，是不是这个流水线的工作了？出了事儿，我是找真人啊，找机器人呀、啊？啊，那些平台背后是哪一家公司在服务啊？
1: 反正这些都不用想了，今儿你抄着了，只要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我们的真人团队立马给你取得联系啊。当然你要前提是，就跟参与咱们节目玩游戏闯关一样，
0: 是一样的，
1: 你得留一个你的电话过去啊。发送车险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需要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0: 填写
1: 问卷调查啊，不耽误你很长的时间。到时候呢，咱们的作息团队就会给您推荐这个合适的车险给到您啊。
0: 放心啊，咱们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
1: 对，可以先来了解了解，发送车险试一试。
0: 嗯。

0: 好的，玩家已进入，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叫做老范，你好，老范。
1: 好，在。
0: 哦，在了，在了，在了啊，老范呀、啊，我跟你说，哎呀，
2: 刚刚不是老胡要来吗？
0: 对，
2: 变成老范了。
0: 我想，我就是想跟这个老范说一下，老范呢本来是排在的这个
2: 老胡
0: 第二位，结果前面老胡呢，他是属于一直在通话中，给我们就是拒之门外了，属于
2: 啊、就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
1: 老胡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参加不了，让我来了。
0: 哎呦，肩负使命来着。
2: 不是他打电话，他通话中为啥你那儿能接通啊？俩手机是吧？
0: 行、
2: 啊、先稳住老胡，让另外一个手机跟我们联系。
0: 请问一下，老范，您的坐标是哪里？
1: 郑州新桥。
0: 那太好了，邮费不
1: 会太贵。可以自
0: 替，可以自替。
2: 范哥这么自信就能拿奖了？
0: 我跟你说，自提的话确实有点为难你，毕竟咱们山东玉菇甜瓜是原产地给你发的。
2: 对，不是在郑州发的。
0: 山东甜，
2: 你得跑。你要说你山东的，你可以自提。
0: 好的，那请问一下，之前有听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1: 听过
0: 啊，知道怎么玩、是吗？
2: 知道我们这个套路。
1: 差不多。
0: 什么套路？什么套路？
2: 规
0: 则。规
2: 则。
0: 好的，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
0: 你问一问老范，他到底能不能把前几天把大家难走的那一首歌给他答出来？我特别想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能把这首歌接？
2: 老范平时听歌多吗？
1: 那得看哪个年龄段的了。
0: 您是哪个年龄段啊？
1: 00后的、10后的，这个估计涉足不了。
0: 啊，您是90后、80后是吗？
2: 还是50后？
1: 对
0: 啊，没问题，那你肯定涉足了。
2: 那 是
0: 肯定涉足了。来，倒计时60秒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到这个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现在开始。
2: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1: 唯一。
2: 两个世界都变形，接歌。
0: 后半句。
1: 我是真的爱你。
0: 什么真的爱你？两个世界都变形。
1: 我是真的爱你。
0: 不是，两个世界都变形后面。
2: 不对。
1: 规矩谈何容易？
0: 什么规矩？
2: 回去谈何容易
1: 。
2: 好，正确。
0: 哇、
2: 请问凿壁偷光的主人公是司马光吗？
1: 是。
2: 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2: 司马光凿壁偷光啊？
0: 确定
1: 啊？不确定，不对，不是、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
2: 好，
0: 那到底是不是？不是是吧？
2: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的后半句是什么？
1: 我能撬动地球，阿基米德。
0: 正确。
2: 好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1: 过。
2: 稻花鱼是指在稻田里养的鱼吗？是还是不是？
0: 不是，确定吗？
2: 你确定吗？
1: 不是
0: 啊。
2: 你真确定？
1: 确定，不是。
2: 就必须投这么铁
1: 啊！对，非常坚决，不是。
0: 非常坚决。那我们时间也到了，1、2、3，答对了3道题。如果稻花鱼这道题你改个答案，你就是4道题了。
2: 范哥，你，我都问这么多句，有没有可能是错了呢？就是，
0: 这个从昨天开始就难倒了一位小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范你这么斩钉截铁的，
2: 你斩钉截铁的，
1: 因为你们刚刚的套路。干扰了我，
0: 哎呦，
2: 哎呀，我的了，哎呀，我的了，
0: 哎呦，兵不厌诈呀，老范，下回我多给你出点和这个《孙子兵法》相关的啊，谢谢您。现在呢是3道题没有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道具时间，
2: 你要是4道题真的，可能这甜瓜真拿走了，
0: 好的，有什么想要对后来者来说的吗？
1: 城市套路孙，我要回农村。
0: 感谢您，我们首先
2: 行，老范再调整，下次再来、
0: 下次再来，我觉得你有这个潜力啊，下回来
2: 挺猛的势头。
0: 好的，拜拜。
1: 好的，谢谢，再见。
0: 还蛮可爱的。
2: 我分析啊，
0: 咱哪一句话就是那个了？
2: 你跟司马光那个事儿。就是已经是反复问了好几遍，他最终说了不是。
0: 对，
2: 然后对这个第二个是不是的这个题也是反复问了好几遍。他反而开始投铁了。
0: 对呀、不是。
2: 所以咱其实没套路。他在甩锅。
0: 对，就是说实话，他是因为那个司马光砸缸，他想到了，他说不是凿壁偷光，是司马光砸缸。所以说凿壁偷光的主人翁。不是司马光，是西汉经学家啊， 叫做匡衡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啊。
2: 是，
0: 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稻花鱼，我觉得我给大家直接给他破一下答案啊。
2: 那肯定啊，这都已经
0: 到这儿了啊。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像老胡那样正在打电话没听着的，你可以给他再出一次。
2: 稻花鱼是稻田里养的鱼吗？
0: 是稻田里养的鱼。稻花鱼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鱼种，它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是呢就是把它的养殖的这个场景放在水稻田里养殖，以稻花为食，这样的鱼类的统称都叫稻花鱼。最常见的鲤鱼变种啊，比如说广西泉州的河花鱼，它最大的特点肉质很细嫩，然后呢骨头比较软，刺儿比较少，因为它成天吃的稻花长大的，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稻花香。稻花鱼呢其实是稻鱼就是稻子和鱼啊这个共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的一种产物。鱼呢在田里面游来游去，它能松土，能吃害虫，鱼粪呢又能够去就是肥沃这个田，那么水稻和鱼互利共生，这就是稻花鱼。
2: 所以你硬要说它哪有套路的话，那就只能去讲，就是一般我们出题它可能不会在明面上，因为这一看啊，稻花鱼稻田肯定是错的呀，从出题的角度。但是没想到我们在第五层是吧，他就是
0: 、啊、所以说你别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天天闹着玩呢。
2: 你要硬跟凿壁偷光那个讲的话，他最多是砸缸偷光，他有点押韵，容易是吧，第一时间容易混淆。
0: 对，
2: 这是史实题，历史上记忆发生的，对不
0: 对
2: 这就不算弄错。当然这个凿壁偷光这事儿呢肯定是不对的，尤其现在啊，你小孩也是，你凿壁偷光，你这不是影响视力吗？
0: 家里也不至于。
2: 对，而且你把邻居的墙
0: 多黑呀、啊、你去凿壁偷光，
2: 邻居墙凿坏了你还得赔钱，
0: 家里一扇窗户没有吗？不至于吧，这装修的时候是成啥，这是个啥窑洞吗？这是
2: 地下室啊。反正包括如果你家里边这个隔壁的孩子喜欢凿你家的墙，偷光，
0: 天哪！啊，那早晚得给你们家偷光。
2: 欢迎你，不是什么好孩子啊！欢迎您找华不装饰给您修补，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不至于
2: 针对您不同的场景。我们给您格外的一个设计，你说我们隔壁那小孩特别喜欢凿光，他姓匡啊，没，我们给您装个铁墙，凿不动是吧？你根据您的需求，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一些设计，这就是跟随业主心态去走的。当然，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必须客观来讲啊，能做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的，很多家装公司都能做到。
0: 是，
2: 但是为什么你还要选择华普装饰呢？第一是目前呢，咱们这个因为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我们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所以引入了活动补贴，在价格上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第二呢，咱媒体的合作这么多年其实也是给大家一层满满的保障，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监督平台就可以保证下一步，就是你别因为有的家装公司可能前面看到又什么都能做到，好有着想，那我就好喜欢，让情绪价值拉满，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万一这个他们预算这个后来又超标了，给您来点增项是吧，那你又额外花钱了，这个谁给你保证？我们呢是能够保证的，所以我们推荐您可以往这儿来选，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这个我们账户上有华普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就可以用这笔钱赔给您，这就是我们更实在的保障所在处。
0: 所以啊，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找寻一下质量监督记者的这个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都可以帮助您来跟进，帮助您全程护航维护您的合法装修权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家装节能够给您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啊非常稳稳的安心之外，

0: 加的维稳，并且呢能够这个滋润锁水，换季肌肤敏感的时候，咱们晒红如果不适时的去处理，那其实也会留下一些病根儿，
1: 没错，
0: 晒伤对于皮肤来讲都是长时间的一种暗伤了啊，
1: 还有可能长斑。
0: 并且呢，绵密的绷带质地呢，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油皮肌肤夏天用很清爽。再重点是赫莲娜黑绷带这次50毫升的正装。不用担心价格，爆款商城直接跟品牌合作，最新的我们要拿到最低的价格，专享优惠，一瓶只要899。当然，如果您是前200名下单，就是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往上一看，
1: 怎么着了？
0: 这是699，那恭喜您，您是前200名
1: 哦。
0: 我们还有再减了200，
1: 699就能买到50毫升的正版黑绷带面霜哦。
0: 所以提前发送大牌看一看，您是不是这幸运的前200名？咱们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了。
1: 是的，
0: 大牌。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FM 104.1
11: FM 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驰。
0: 那么希望大家呢记好了啊，如何参与到今天的节目答题闯关拿好礼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微信公众平台您先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哎，加了关注，然后编辑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1: 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还是搞混，或者说是啊，就是搞不懂，但是这些也都没事儿。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搞懂了，发过来了，但是自己的手机有设置，打

0: 不进去的。老胡啊，胡杰，
1: 你们那个设施能不能回头教教我？
0: 对啊，
1: 我也想设施。
0: 拦截好像是不是有那种拦截的设置？
1: 嗯，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奇怪啊，他如果要是拦截的设置，难道是对于所有的这个陌生号码吗？如果是所有陌生号码的话，那你平时那外卖啊、快递啊都怎么接呀、啊？
1: 也许是拦截固化。
0: 嗯。
1: 固化拦截，对，你这个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回头教教我。
0: 嗯，
1: 是只拦截固化吗？其实也能筛很多。
0: 对，我们在此提醒一下，刚才发送了啊这个手机号过来的这些朋友们，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节目啊，还是想参与的话呢，您这个再来跟我们吆喝一下啊，吆喝一下。实在不行，您也不知道在哪设置的话，您可以跟我说，你说这个，要不然我给您打过去。我把我们的这个电话给您发过去，您来打。
1: 我们电话就发给您。
0: 对，本来想帮您省点话费的，你看看这事儿整的。
1: 老是想帮大家省钱，但是各位呢，其实我也明白，有一些这些对你们来说小事儿，是吧？能花这个花钱把事儿解决好的，那咱就是也愿意花这个钱，
0: 嗯，
1: 是吧？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的劝您，咱们能省的地方呢，也希望您省下来。
0: 对，
1: 就像氢鸡蛋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我希望呢，这个让他们那个工人直接给我掏氢鸡蛋，
0: 把车拆开了，
1: 对，
0: 把那几个钢拿
1: 一个一个清，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是肉眼可见的，你亲眼看见，哎，鸡蛋清理完了，干干净净的往那儿一放，跟新车一样，你这个特别的安心，特别的放心，
0: 舒坦。
1: 但是呢，我们的这种方式呢，也劝你可以试一试。
0: 对，
1: 你试试，它的成本也不高。
0: 因为咱这成本最多也就200多块钱，但是你要去修理厂一问的话，有一些千把块钱可能得要出到的。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试错成本这么低，你很多朋友，你为什么不来先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因为你即便还是看不到你车的内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起码你体感上能够感受得出来，清理完积碳之后，您的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这种感觉它不会骗人。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咱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5万公里左右的车，就是你跑了5万公里，这5万公里之中呢，你没清理过积碳，选择它，一套三瓶不同的这个使用模式，就是他们不同的功效，你按照我们这个说明书，就按顺序给它添加完，一箱油加一跑一瓶。跑一箱油加一瓶，跑一箱油加一瓶，之后呢，您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尤其是用完最后的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剂，可以说让你年检都能一把过。你喷出来的这个尾气呢，哎呦，咱也不说净化到闻着带香气儿，
0: 倒不至于啊，不至于。
1: 起码不是那么脏了啊！同时也向更多的朋友推荐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适用性更广，功能这个也更直观。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您要说之前用过咱们的这个金装礼盒了，现在能不能复购继续用？可以，但是您记住啊，这一次在就是您之前清过积碳，咱们在复用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周期拉得更长一些。说第一次使用，我们建议您一箱油一瓶，那后续使用呢，咱就可以比如说3箱油再用第二瓶，用这种方式来保持维稳您的发动机，就是作为保养的一个效能。所以说老车新车其实都能用，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看啊，咱们有不同的产品的说明，包括这个我们的买家秀们，咱们真真正正使用过咱们这些产品的这些朋友们，客观的评价也可以给您做一些参考。
0: 没错，
1: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能够看见了。
0: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是给大家来省钱的。
1: 发省钱啊！
0: 行，那接下来
1: 省钱就发财。
0: 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说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刚好家里确实有这么个情况，也能够让你，怎么说呢，多多收回点本儿。
1: 收回点本儿。
0: 对，
1: 我们家什么情况？
0: 就是比如说你们家有一些旧物想卖了，有的时候可能你是一折就给卖了，两折就给卖了，你今天听完这个，你可能你稍安勿躁，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涨了。说到的就是你们家那一台落了灰了的旧电脑，别再当破烂扔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受内存条、硬盘等等的一些核心元器件的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
1: 对，这两年
0: 对
1: 太吓人了，
0: 沉静已久的二手电脑市场现在是逆势升温了。

0: 有记者就走访了数码市场，就发现过去只能按什么电子垃圾论斤卖的，价值二三十块钱的，就是那种十年就是以上的旧电脑，现在的回收价格已经飙到150块钱了。这个商家就告诉记者说，部分的啊，甚至部分的5、6年前的老机型，经过简单的清理之后，身价还能够达到2000块钱呢。就是外观损坏比较严重的话，也能卖个几百块钱。有这个回收商就说了啊，就是这一波涨价让不少家中囤有旧电脑的这些市民们既惊喜又惊讶。
1: 囤有旧电脑的市民，
0: 对
1: 这帮市民朋友也还挺厉害。
0: 就
1: 干什么工作？
0: 突然间觉得就是闲置了的这种破烂啊，
1: 已经开网吧的是吧？
0: 哎，这意外的变成了一笔小小的财富，你说这是不是让你对多回点本啊？但是说到回本这个事情啊，有人你说旧电脑要卖，是不是要买新电脑啊？正值暑期，很多的学生家长正打算添置一下这个电脑的配件，对吧？最近您去逛市场，有人就发现了内存、显卡、硬盘价格涨了不少，有的甚至一天一个价。行业人士指出了啊，受到了人工智能需求激增以及产能结构性的这个瓶颈的双重的推动，那么高带宽内存的价格到2027年明年有望是翻一倍呀！啊，还有啊，去到那个大家都知道华强北吗？去到那儿啊，这个赛格市场就发现了，像什么固态硬盘呀、显卡呀、内存啊这些核心的配件一直在持续的涨价。说目前啊，像这种16G 的啊这种内存，从去年的400-500块钱，今年已经涨到1500了。啊，还有质态1TB 的这种固态的硬件啊硬盘，从300多块钱涨到了1100了，涨的还真的不少嘞。这有市民说，那装机花费20000多块钱。
1: 嗯，
0: 这普遍上涨了大概30%左右了啊！年初同样的配置14000不到，现在20000多了，涨得太快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对电脑有需求，那你就说买还是得买。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快速的，就是急速的需要它，那么再等等吧。当然，咱也不知道会不会越等越贵。
1: 不知道啊，
0: 有这可能性哎。
1: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0: 哎。我前一段时间把家里的这一些个电子产品也是该卖的都卖一卖，变卖。
1: 因为这科技产品就是这样的，它、它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风投产品。它过了这个风投，它其实，它的研发就是技术难题攻克了，就是很快能够，普遍化的普及开来，其实价格就会变得便宜。所以这个是值得等的，科技产品就是这样。
0: 而且关键是它更新换代太快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月你觉得呀，你拿到手香饽饽，你过两个月它就已经不香了。
1: 对，你除非你是这种这个科技
0: 发烧友，
1: 就是一定要用最新的怎么地，有这样的人，就爱好者，同时预算也够，有这钱，那就跟，不然咱就等等。
0: 没错，好吧，所以甭管怎么着，大家啊还是多多的关注一下这些个您有需要的这些动态。
1: 信息嘛，永远是最贵的，但是新的东西如果能够便宜点，我相信您也会愿意选择，就像车险服务一样。有人会问，车险有什么可信的？车险还真有信的。它其实它的新的点是在于信息差，
0: 没错，
1: 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个政策的不断的更新，可能很多车险的险种呢，要么被规整了，要么被拆散了，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些的一些组合下来，你要不是说业内的或者经常关注或者愿意去花时间学习，你可能不知道。那你的不知道很有可能在你不小心选择了一个保险公司的时候，就多买了一些东西，多花了一些钱。
0: 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来找到我们河南交广。我们河南交广替大家来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直接都给走。不可能合作的啊！而且我们的坐骑团队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广的车友，所以啊，朋友们靠谱。关键是，这个出险了干什么的？都有人背后给您兜底儿，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哪怕你说我要续险，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一定要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个人信息，还有您的这个车子的基础信息，您就可以一提交，等待咱们的真人坐骑马上和您取得联系了。
1: 是，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道理。你看这个为什么啊，我们这个同事员工吧，员工越少越能得到老板的爱。是吧？一个老板，他如果只带俩员工，跟带200个员工，
0: 那确实
1: 不一样。你有200个员工，可能甚至里边有50个人都没见过老板。
0: 嗯，你要是一个老板带俩员工，这个老板
1: 天天见，
0: 可能也是
1: 恨不得天天给他买咖啡，给这俩买咖啡，你知道吗？
0: 不至于。
1: 这就是我们车险服务，咱面对的就窗口窄，所以咱们就是给的爱更充实。
0: 你这什么比喻呀？你这是。好的，想告诉大家，一对一，我们更加的能够。怎么说呢，真心，然后更加的能够让您感受到啊我们的这种真诚。好的，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选择我们回复
1: 车险
0: 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我们就能看到你了，在眼前天天的在我们的眼前滴溜着玩闹玩耍开怀大笑，
1: 想看你哭，想和你笑，想拥你入我怀抱，是吧？
0: 你要是这样式的，我跟你说，以后第三个关卡，我就让你出题。
1: 唱完猜是什么歌？
0: 对，刚才在这个咱们的游戏22群当中，因为呢 Z 发了一张他自己的今天的炒饭的照片，然后呢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都在就是晒照片，晒今天自己做了啥好吃的，吃了啥好吃的。然后我也没忍住，把我今天这个下厨的手艺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2: 要要要！
0: 我跟你说，我下厨可厉害了。
1: 嗯。
0: 火都不用开。
1: 嗯。
0: 一把刀，
1: 啊，
0: 辣椒切一半，
1: 嗯，
0: 然后抹上那酸奶，
1: 哦呦，
0: 直接吃。
1: 辣椒切一半，抹上点酸奶，直接吃。
0: 对，
1: 跟下毒有什么区别？
0: 我对自己狠，
1: 嗯，
0: 又没有毒别人。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能看出来，
1: 晒出来就有点
0: 不是
1: 烦人，
0: 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健身餐的做法，就是有很多这个健身的人士会愿意这么吃彩椒，就甜椒。
1: 嗯，
0: 实际上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辣味的，甚至还有点甜嗖嗖的味儿。
1: 怪怪。
0: 所以说，你把酸奶抹到里面，包括有一些人会撒一些那些坚果，是非常适配的。嗯、但是我们家刚巧不巧，坚果这两天被我吃完了，你知道我往上面撒什么了吗？
1: 嗯，
0: 撒那个麻辣花生。
1: 你绕了半天形容这个辣椒不辣，就是为了突出你搞了点辣的，
0: 对对，
1: 还是担心它不辣。
0: 对是这个意思，我喜欢比较复合的复杂的这种口感，有层次感，你不懂。我跟你说，我们这些有艺术追求的人就是这样，喷香水也得有层次感，吃这也有层次感。
1: 我确实不懂，
0: 它不能单单的只是好吃，它得由难吃到你觉得还行，然后呢你觉得不吃有点浪费，然后被迫接受还挺好吃，到这种
1: 太轴了。
0: 什么呀，
1: 太麻烦了，
0: 这人生的这个
1: 太难伺候了，
0: 体验
1: 真的，我以前觉得把人伺候好了挺难，你听完这种人的这个要求就更难伺候，你知道不知道，太难了，还要把握尺度啊。但是你放心，我们呢一般啊不会用这个要求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服务大家呢还是往好了服务。
0: 那当然了，
1: 方法可能对于您来说要求有点低，但是呢很多就像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很多家长是愿意的。
0: 对于我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你们的要求做的也太好吃了，我自己要求不了，
1: 主要是怕你不满意，是吧？不喜欢这个。
0: 来说说吧，
1: 这个咱们的这官方媒体主办，从安全、饮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这些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跟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这么多年每年的夏天，是吧，我们都在很重视的，全台都在这个努力的去经营这件事儿。
0: 对，
1: 每天呢我们都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的复盘。
0: 嗯，
1: 可以说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同时连续10年口碑的夏令营，不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最终浪费孩子的时间。总之报名我们的夏令营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欢迎各位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报名。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一个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络。志伟说，珍妮你是真会吃啊，再撒点辣椒面，那层次感那绝了呀。那你说朋友们，珍妮啊确实在做饭这个方面有啥说啥啊，那就是白瞎了。
1: 嗨，
0: 但是你要说吃和品这个方面，就是我也只能点到为止，说不出来什么华丽的词藻，只能告诉你好吃，就是好吃。我刚才在这广告期间看了一下弯弯女士，她的这个24小时带娃遛洛阳，哎呀，人家我跟你说，人家前30秒的这个视频说了我这一辈子都说不出来的那些个美食点评的话语，怎么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藻呢？难道到我这儿难道就是好吃好吃好吃，这好吃这好吃，这必须是这那个就算了，那个不就那个。太厉害了，
1: 做美食节目
0: 带一行爱一行，真的是
1: 没点这些东西，那怎么混？
0: 天天
1: 一样，
0: 跟我一样，我又不做美食节目，你做美食节目你能吗？
1: 我也做过呀。
0: 对呀，我说你可以吗？
1: 我当然
0: 来，现在给你倒计时30秒，给我说10个关于好吃的词，来开始。
1: 你首先这个不对啊，你这个思维逻辑已经错了。
0: 那你说，
1: 你真正享受美食的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不是说我储备了一些词藻，这些你就是太浮于表面了。
0: 哦，
1: 我肯定是吃某道菜，我发自内心的就由衷的去享受的之后，然后再说一说我的心得体会。
0: 哎呦嘿。
1: 我要是储备一些词，我这万能套公式去说的话，那不就是对咱们的这个食客们不负责任？
0: 哎，不是万能套公式，但是有一些词你也得知道活学活用，怎么样去用。比如你喝我们的尖尖小河，
1: 那是语文范畴了。
0: 你说尖尖小河，你就不能说它入口即化。你说它有毛病吧？好像有。你说它没毛病吧？好像也没。
1: 入口即化这一点呢？
0: 对吧？
1: 也不是不行。
0: 你看，所以说嘛，就是也
1: 前提是
0: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1: 你给它冰冻了，
0: 那倒是不至于。没听说过的，谁非得要喝个这个凉水，还得把它冻成冰块含嘴里的，那是可是不可呀？
1: 那是为了说入口即化嘛。这就我说的，你掏空事你就得，你确实得付出点什么。
0: 哎，突然间觉得你的这个脑子特别，应该是装了个 AI 吧。就是如果你要给 AI 输入指令，给我输入生成一个入口即化的
1: 水，
0: 可能就是这样。可以啊，你进化了，你现在是个伟人
1: ，
0: 现在是个伟人。
1: 当然了，咱们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独占一个天然两个字。这个天然呢，它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有些味道你一喝，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哎呦，这是非常纯真的，非常天然的。就有些水你一喝，你肯定能感受出来，这个后期做过一些加工和调整，甚至做了一些添加剂的一些处理，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0: 哇塞，你是品出来了，哇，喝了一杯奶茶品出来的，感觉好像是有添加。这个
1: 奶茶我看一眼，我就可以告诉你有添加。我不用在这有添加啊，
0: 还加了糖。
1: 这个动作就显得我脑子不太好使，是吧？
0: 品吗？这不得品一下。
1: 但是咱的这个尖尖小河是您可以品一品的啊，整价24瓶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啊，针对我们全河南省，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水可以直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是的，有一些有的是添加剂的啊，长期你去喝它，说实话，它不解渴，它还会让你上瘾，你天天喝，天天喝，一天不喝就难受的话，它会让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一些损害，真的是，尤其对于小朋友，
1: 还是奶茶。奶茶就是得罪你了，
0: 怎么那些个碳酸饮料不算吗？
1: 碳酸饮料它还是会喝腻的，说实话。
0: 奶茶也会吧？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啊，就是大家就是那一段时间，什么全网请你喝奶茶，就是什么1分钱1块钱请你喝奶茶那些，就自打那一次。我没有参与过，我感觉我错过了好多，之后从那之后我就痛定思痛，再也不喝了。到现在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捧过奶茶？是不是？
1: 是这样吗？
0: 对啊，再也不喝了。
1: 就是因为好处没到你手上。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吗？
1: 切割了
0: 你对一个人。

0: 人的这种失望真的是从一瞬间开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那次之后我一瞬间我就对他祛魅了。
1: 这也不怪他呀。
0: 我也知道。
1: 你给他莫名其妙安了个罪状，然后开始恨他。
0: 对，我特别恨他。
1: 你恨他让你长肉都行，你恨他的点也觉得有点挺冤枉人的。
0: 就是相当于什么，比如说我进到这个群里面大家都在发红包，然后我正在忙没看到，我洗了个手过来发现大家红包都已经抢完了，然后我就直接退群了，就这种意思。我觉得不想看到让我难过的事情，我每次想看见他我就想起来我有多傻，就错过了2亿。这种心理你能懂吗？
1: 我知道你恨的其实是自己。恨的是那个时刻的自己，你想跟那一刻的你切割。
0: 倔强的我一定不会告诉我自己，我恨的是自己。我告诉你，
1: 没事，挺好。反正我也想不到，我也没想到。
0: 但是只是我是告诉大家，有些东西就是确实是，那添加剂多的东西，它确实是，对身体没有什么益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是分辨不出来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可能才会逐渐的变得会觉得说，要不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吸纳点什么？年轻的时候谁管呢？就是好吃好喝，我觉得好，我觉得刺激，我觉得爽，然后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等到了30+40+50+之后，你看看你肚子上一层一层的赘肉，你看看一看你脸上冒的油长的痘，或者说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发沉了，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开始要为我的这个健康来着想一下了，找点什么来补补。
1: 反应好慢，
0: 还是都
1: 成这样了才发现，
0: 还是得吃点啥，还是得吃点啥补补。
1: 没事，来得及，就这都来得及，
0: 就都
1: 到这个情况了，还是
0: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跟你说，你想到的当下就是你就是行动最快的一天，对不对？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 NYO3。复合奶蓟草胶囊，这也是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你多吃吃它，缓解你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包括它配了这个胆碱、肌醇，可以维持人体正常代谢。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三餐并作，一餐吃，两餐吃啊，或者说是怎么着的，他的就是饮食太油腻了，于是乎他的身体的正常代谢都已经被打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多补充一些这些营养所需，会帮助你维持你的正常代谢。
1: 是，当然这些呢，它始终是辅助作用，重点还是希望你真真正正的就是迈起来腿，是吧？有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咱也不说坚持一个运动了，就是能站着咱就不坐着，能走的咱就不去什么坐车什么的，尽量是靠这双腿，就养成一些这样的一些习惯，再辅助以咱们这个产品，它能让你身体就是真的是坚持一段时间，可以有质的一个变化。
0: 没错，
1: 这款呢品牌源自于挪威，自然纯粹，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无人工香精啊，无这个动物成分，无骨蛋白，品质安全又放心。
0: 没错，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回复什么呢？
1: 团购
0: 两个
1: 适用的人群呢，包括咱们那有熬夜加班的习惯，有喝酒应酬的，饮食有点油腻的，
0: 经常吃外卖的，
1: 作息不规律，
0: 老是熬夜的，
1: 全是我，就适合我。
0: 那你坐在那儿，我
1: 适用人群张弛，
0: 我张弛闷。张弛们啊，
1: 咱们观奇店的日常售价单瓶是359起步，
0: 一瓶
1: 啊。如果买三瓶装的话，因为三瓶是一整个大疗程，大周期疗程，是1077。说实话，有些朋友其实不觉得贵，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够对自己身体健康好这部分的投资，其实这1000多，你算一算，也就，吃个好几个月，那其实每个月在自己身体的投资就几百块钱，也真的是不多了。但是您回复团购之后，咱们给到的价格会更低。一瓶体验装，咱们在359的基础上，给到车友专享价格只要169。两瓶加强装只要319。三瓶实惠家庭装，第一是适用于咱们需要一个大周期疗程的，这个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健康，就是身体觉得已经出现点小问题了。包括也甚至可以跟家里边的人一起共同享受，所以量大一些。这组也会更划算，只要469。
0: 哟呵，
1: 合一粒2块多钱。
0: 原价可是1077啊。
1: 是高性价比，95%用户的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给经常在外边吃饭的老公，给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 买两瓶发团购，为全家的健康下单。
0: 是的，希望全家都能够健康起来，
1: 祝福你全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愿那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6: 叠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想要参与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大家回复特种兵啊！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闯关答题，回复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自己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掌握的好我们这个通关的密语。
1: 没错。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
0: 你跟个刚吃。刚起床吃早饭的倒爷似的，你想干什么你？好，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哎呦，你好，
4: 珍妮姐姐。
0: 哎呦，你好，爱粉弟弟。
4: 你好，当哥哥。
0: 哎呦，
1: 呀嗨。
0: 怎么给你整害羞了？
5: 还有我这还有我的事儿呢。
0: 还有，
5: 你好，他的
4: 包的。
0: 啊，包的都有。
1: 好的，
0: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用蓝牙还是在用什么？
4: 用那个免提。
0: 免提，那就是稍微离得近一点啊，我们你可能稍微远一点，我们就听不太清了。
4: 可以。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爱粉，听清楚了吗？
4: 可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1: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4: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高高兴兴。
0: 这都是。
1: 都不是成语。
0: 这只是词语，不是成语。
4: 过。
1: 请说出八仙过海中3个神仙的名字。
4: 铁拐中国老，铁拐李。吕洞宾。
1: 好的，
0: 正确。
1: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4: 杨苏州。
0: 错，但是答对了一个字儿。
1: 某州。
0: 某州什么州？
4: 苏州。
1: 什么？
4: 苏州。
0: 不是苏州。
1: 对
0: 呀。不对。羊城又过了。
1: 荷兰豆是荷兰的吗？
4: 不是。
0: 正确。
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是什么？
4: 再说一遍。
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下一句。
4: OK， 不会了。
0: 哎，好的。时间把握的相当好，你别说，非常有时间观念。咱们一共答对了2道题，恭喜您。
1: 上次答对多少道？我记得你之前的成绩不错。
4: 上次没有答对。
0: 哦，1道题都没答对，那这次已经翻倍了。这次已经翻了2倍了，很棒了。是不是
1: 印象里边觉得你应该是答对的还不少的。
0: 那没关系，一会儿您下了这个就是收了线之后去查一查羊城到底是哪个城市，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1: 对，你为啥那么笃定是苏州呢？
0: 嗯，
4: 因为我感觉就是羊城就是苏州。
0: 你别问为什么，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没有为什么，
1: 就是我跟你说，你要硬说阳城是哪个城市啊？
0: 嗯，
1: 你可以说是扬州，只不过它不是我们说的阳，不是这个阳。
0: 哎呀，你不要，
1: 你说扬州都行，但是你说苏州，我真的有点不能想象
0: 啊。但是他只是给你举了个例子，正确答案可不是扬州啊，自己来去查一下就可以啊。
1: 来看一看，
0: 我们把这一道题先留着，难为一下下面的朋友啊。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可以，
1: 因为扬州台之前有一个节目叫扬城大嘴巴。
0: 哦，扬城的扬州的扬，
1: 它是扬州的那个扬，扬城。
0: 扬，
1: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扬。
0: 哦，我们就是山羊的羊。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米哥说的啊，我想当个宣传大使。这边珍妮可把咱这个河南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发过来了，真好。啊，说咱俩真的是黄金搭档，有机会我跟你做一起做节目。哦，我知道啥意思了。刚才有朋友问呢，说这个想问一下在省外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能不能听到，然后我就直接发了个小程序在这个群里面，我说你可以用网络收听，然后他说我们俩

0: 搭配的天衣无缝，因为他正在那介绍呢，他说是可以收听到的啊。他说让张弛暂时歇会儿，再找机会再给张弛一起主持一下节目啊，让我提前给自己充充电，做好准备啊。是，来我这儿历练历练，把你这个历练好了，充电充满了，然后再去张弛大师那里再去挑战。
1: 米哥，这个
0: 咋了？
1: 首先啊，米哥，不是我拆台啊，你知道我们坐在这个墩儿上，
0: 嗯，
1: 前面要经历多少个考核？99、81难。
0: 哎呦嗨！
1: 你可是不是那么容易让我歇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看起来坐在珍妮老师旁边是一件很简单的动作，
0: 嗯，
1: 但其实付出了我多年努力。
0: 他也是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才坐到了我身边。
1: 所以米哥呀，你不能说了就有的这事儿 你知道吗？这很难的，
0: 是必须得要凸显一下，我们的这个位置非常宝贵的，不是谁都能来的啊。
1: 可不是，
0: 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车险服务不也是这样吗？啊，你以为你只是接了个电话，简简单单而已吗？不，其实背后付出的心血您是看不到的，它是一桩桩一次次的啊，然后为他的这些客户们服务，然后为他们去处理他们的这些车险的损失，甚至是他们还要没日没夜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措施，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然后把他们烂熟于心，才能够做到您问什么人家心里都有数。
1: 没错，
0: 哎，
1: 很多事儿呢，对于您来说只是无关痛痒的一段插曲，但是可能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他拼尽全力的付出。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车险服务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听朋友介绍一句我觉得还行啊，或者说你直接网上随便找了一个便宜的链接随便下了一个单，跟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我们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儿。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咱们马上有真人坐席联系您。
0: 嗯，
1: 这一点呢，你要说，哎呦，那我这个外地的行不行？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问一问，应该
0: 没什么问题，
1: 应该没问题
0: 。我们是可以在，就是如果我们这里不可以的话，也会给您推荐。
1: 嗯，
0: 您放心。
1: 这个跟我们的家装节不一样，家装节我在这儿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外地的真不行，
0: 是
1: 这个还真是只服务于咱们
0: 郑州
1: 的，
0: 嗯，
1: 郑州地区，大郑州，整个大郑州，
0: 嗯
1: 啊，你包括稍微远一点的也行，但是你要说离开郑州以外的，咱们暂时是顾及不到，
0: 哎，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有许多外地的朋友可能老是听，哎呦，你们说的这事儿，真是，确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共同举办这个品质家装节的一份诚意嘛，
0: 嗯，
1: 但是对不起，只是服务于郑州本地了，
0: 就是家在濮阳的，家在安阳的，家在漯河的，家在周口的啊，咱们就听听吧。
1: 刚刚还有朋友发了个家装，你注意我们的关键词是
0: 家装节
1: 三个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懂您的焦虑，您在家装里边摸爬滚打过程中的一个经历，谁都吃过亏，但是呢，我们向您保证的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个呢是有迹可循的。是什么呢？就是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您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由他帮您忙前忙后。
0: 嗯。
1: 第二呢，您可以看一看咱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就知道这个东西呢是如何来确保大家的权益的。就我们的账户呢，在华普装饰啊，就在我们这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给大家兜底儿，为了给大家承诺，我们的保障是有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家装节"。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2: 有这种可能吗？
14: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13: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5: 你不是想要两分，
16: 他也要一分啊。
13: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7: 这下你多个爹哟！
13: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8: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3: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9: FM1041
20: FM1041
1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5: 我想找个律师。
2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听得到啊，我知道大家肯定听得到。他说的是内心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想说的没说出口的
1: 内心的想法，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啊。
0: 对呀，
1: 就有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不理解，就是女朋友说这我想要的东西你不能说出来，你必须猜出来。开始我真的觉得这事儿特别的矫情，非常烦。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我也是这样的人。
0: 真的假的？你也是这样的？
1: 当你变成了这种人之后，你就特别理解这种行为。
0: 就是你觉得你们俩人的这个关系已经亲密到一定程度的，你应该了解我，所以说你应该知道我这时候想要什么。
1: 不不不不不，
0: 或者说是
1: 我更任性。
0: 那是什么？
1: 我针对所有人。我希望所有人都听得到。你能感受到我现在需要什么吗？
0: 我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脱口而出一句脏话。不能播的那种。因为朋友们，你们只是听到他的声音，你们没看到他的表情。一脸傲娇的样子，我想知道谁在这宠你了。
1: 没有人宠我。
0: 对呀，谁宠你了？你在这傲娇个啥呀？
1: 想被宠。想被宠坏。
0: 你不用被宠，
1: 想被所有人宠坏。
0: 你不用被宠，你已经坏了。
1: 你知道这种想被所有人宠坏的感觉有多么的幸福吗？

0: 你想吗？
1: 就是如果你只想被一个人宠坏，
0: 嗯，
1: 你偶尔可能会失望，会伤心。
0: 嗯、
1: 但是当你想被所有人宠坏，你每天都失望，你就不伤心了。
0: 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词叫病娇，一种病娇体质，你对谁都这样，无差别攻击。
1: 偶尔都会对领导啊。来一个眼神，
0: 你怎么这样？你不要在这抛你抛媚眼了。
1: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不说，你在。
0: 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吧？就是我为什么说坐到这个位置上不容易，你得承受别人不能承受之痛。你们听个节目乐乐呵呵的，最多就是受到他的这个声音的骚扰。我们这是全方位立体化。
1: 不不不不，他们甚至还可以换台。
0: 我们这是全方位立体化，对吧？声音 啊、
1: 嗯、
0: 这个画面、
1: 嗯、
0: 表情、动作、
1: 嗯、
0: 甚至是味道。
1: 多幸福、
0: 啊、哎呦我的天哪，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我也是心疼大家，不然你们都来。哎，不过有人是了解我们的啊。
1: 嗯，
0: 刚才有朋友说的，这当主播不容易啊。志伟说的不简单，可不简单了，能把听众留下来，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呀、啊，一整不行就换台了。你刚才那事儿整的，
1: 换台成本太低了，主要是。
0: 对呀、啊，动动手指头，
1: 嗯，
0: 就可以了，是吗？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请大家留下来，有可能呢在我们的这些插科打诨啊，或者说是这些欢声笑语当中，还会夹杂着一些就是正儿八经的内容，让大家有所收获，有所提升，同时尤其是一些交通方面的这些及时的路况啊，说不定能够及时的帮助大家规划自己路线。
1: 跟大伙儿说说啊、
0: 嗯、
1: 这位叫做三面翻的朋友说，进新高速回郑州方向，离焦作西出口的这个1公里左右的位置，在路中间隔离带上有很多塑料板儿，在超车道上掉了很多，影响各位通行了。
0: 嗯，
1: 哎呀，超车道本来速度就快，
0: 嗯，一定要注意一下进新高速啊。我们现在也这个把这条消息转发给相关部门，然后进行到处理。感谢各位提供到的路况、
1: 嗯、
0: 您在路上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来告知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
1: 交通广
0: 播就可以了。
1: 关注之后呢，您可以畅所欲言、
0: 嗯、
1: 说什么都行啊，反正只有我们能看见，
0: 嗯，
1: 也不会骚扰到别人。
0: 也是，你说你要是就是表扬我们的话、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我们自己看看偷着乐得了，你要是就是骂他的话
1: 啊，表扬就是我们骂，就是必须得骂我们。
0: 看一下加菲猫说，要不珍妮咱俩换换。加菲猫您是做什么，什么行业，什么岗位，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可以置换一下。
1: 是不是我刚刚说什么我摸爬滚打数十年坐在了珍妮的身边，让大家有什么误解？
0: 嗯，什么误解？
1: 搞得好像坐我身边就很容易一样。我们这是相对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这怎么说呢？这怎么话说呢、嗯、你也就是摸爬滚打了不到10年，我都摸爬滚打了10多年了才能坐到您的身边。对不对？相对于来说能坐到你这儿，你坐到你身边当你的搭档，这个定力需要更足，
1: 需要更深的修为。
0: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朋友们，就是普通人别来沾边哈。
1: 没有没有，这
0: 干不了。
1: 说实话，这正儿八经是我们，是吧，数十年能够坐在这里，坐在这个平台上面对大家，
0: 嗯，
1: 特别的荣幸。
0: 那
1: 不像高明
0: 啊，他咋了？突然你
1: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来到了大家的身边。
0: 他怎么简单了？人家也是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跑，一次一次的这个去沟通呢、
1: 嗯、
0: 怎么简单了？
1: 就他路子比我们野，你发现没？
0: 嗯。
1: 其实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啊。
0: 哦，你也可以。
1: 我也可以。
0: 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没有负过责任。
1: 我也可以提高进步。
0: 我也可以负责任啊。
1: 是吧、嗯、这点高明做的事儿其实我也能做到。
0: 嗯。就
1: 是
0: 你跳起来你能够着的是高明的底线。那能一样吗？
1: 但是高明是谁呢？高明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质量监督记者。
0: 没错，
1: 他负责的板块呢，这么说呢，就是说、嗯、你说他存在的 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他啊，但是又好像到处都是他。
0: 你别说那么玄乎了，
1: 就说白了，他就是不打扰大家的生活，但是当大家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滴溜出来，他无时无刻都在。
0: 嗯，
1: 高明老师为了服务于大家，就是怎么去表述他服务这么多年积累了多少听众的这个信赖呢？就是。昨天不是也说了吗？
0: 嗯，
1: 他把亲戚的微信都删了。
0: 对，那一个人的微信里边可能也就能加个5000来人，
1: 嗯，
0: 对不对？
1: 当时高老师说了，说是正好是他，好像他二姐找他有事儿。
0: 姨，是姨还是姐？
1: 反正不知道是姨还是姐，找他有事儿，然后刚好发现他
0: 被
1: 删
0: 了，
1: 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不愿意担事儿。
0: 嗯，但实际呢？
1: 实际他是为了单事儿，
0: 所以我昨天说的没错，倒下一个他，幸福千万家。
1: 没事，我相信他二姐或者二姨呢，还是能够通过电话找到他的啊。放心，高明能够被家人找到，大家也不用说哎呀心疼啊，会不会占用太多高老师家族成员的名额？
0: 是，
1: 因为微信是有数的嘛，微信只能加这么多，没事，
0: 所以赶快加一下。
1: 对，回头让这个。高明老师再搞个微信号，再办个手机卡，
0: 这个就不需要您操心了，赶快回复家装节去加他的微信。
1: 是，这个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哪儿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的跟进，包括这个大家在家装方面有什么诉求需要沟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包括我自己而言，我其实不太喜欢跟商家直接对接。
0: 嗯，
1: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我总觉得有点麻烦，尤其是在他们的这个软磨硬泡的公式之下，我可能会做出一些违背我理性的一些事儿。
0: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对
0: 吧？从各自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可能大家都没错，但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就觉得我想买到让我顺心如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
1: 第三方，
0: 对，
1: 来帮您去解决。所以他也是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吧。
0: 嗯，
1: 当然他不只是给大家去聊一聊，遇到事儿呢也找他来解决。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处决权就在他的手上啊，就是因为他是负责掏这笔钱的，因为钱在我们的账户上，
0: 没错，
1: 就需要真的是用到这笔款了，需要赔付了，那高明这儿直接就给你把账给结了。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呢，这个不吃一点亏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先添加高明的微信啊，跟他认识认识，聊一聊，同时问问他，你加我把谁踢了，把谁删了，
0: 我顶替了谁的位置，
1: 我顶替了谁的位置。
0: 恢复家装节啊！但是说到家装，大家也别忘了，还有2000块钱能帮大家省下来。恢复省钱两个字，你要知道啊，这2000块钱是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进行到的补贴。什么时候去用，在什么样的环节用，您都可以说的算。包括到最后了，你说我已经拍板了啊，最后这个价格也已经讲到底了，那么这个价格当中有2000块钱，我们来帮您出，这就是您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轻松的来获取它，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一下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有我们知性美丽大方的雨薇姐姐，
0: 嗯，
1: 把这笔钱掏出来，
0: 嗯哼，
1: 别给姐姐省钱，
0: 嗯，
1: 姐姐不差钱，
0: 回复省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今天疯狂张真人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了。

0: 感谢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里啊、发送着我们的这个他的手机号，发送着他的这个游戏 ID， 然后想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时间原因，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了。如果还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明天中午12点到2点，不见不散。
1: 咱们就再来。
0: 对啊，
1: 就是说，
0: 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欢迎您还来，继续来。
1: 欢迎光临。
0: 嗯，接下来要欢迎光临的啊，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说啊，5到15岁的小朋友不要忘记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一个暑假，让爸爸妈妈给自己报个名，和全国各地（括弧有可能全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一段时间的这个成长，会让你觉得收获满满的哦。
1: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家长说了。
0: 你说
1: 是吧？你对于小孩来讲，
0: 小朋友们捂住耳朵别听。
1: 他们可能就是知道，就是图一个新鲜，图一个乐趣。那对在家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您家里边孩子有没有这些痛点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差啊，比如说有挑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营养不良，或者是说营养不均衡导致有些虚胖。
0: 嗯，
1: 其实这些问题呢，能不能改善？我觉得可以改善，只要您愿意坚持着改变他的一个习惯。那首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针对这些问题呢，就希望能够改善孩子的这些毛病。当然，短短的这个一周的时间，可能未必能够把他整个人你身材比例什么都完全改变，但是起码让他的整个体态姿态，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精神和态度，希望能够有一种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同时呢，最后的我们跟老师的互相的交流，其实也可以，我们针对跟孩子相处的这些过往，也可以把管理他的经验再次的分享给父母
0: 啊、哦，就是如何
1: 让他坚持，对，坚持这些，回到家之后能够把一些能够继续坚持的饮食习惯也好，各方面的习惯，咱们家长配合的过程中，我们埋下一颗种子，那由您来守护着这棵树苗长成苍天大树，
0: 没有、
1: 是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10年的经验啊、您就放心，我们的包括安全方面，我们有配备的教官啊，还有生活老师，甚至都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
0: 没错，
1: 24小时。的封闭式训练，看管好您的孩子，您就放心。因为其实我印象还比较深，就是跟同学两个，然后我们就去外地，当时他看到了这个，不知道是应该也是一个夏令营吧，
0: 嗯，
1: 就是孩子们都是小孩，小学生左右，穿着统一的服装，拿一个小旗子，然后两个生活老师带着，当时他看了一眼，他说我真是不敢让孩子去报名这种，
0: 为什么？
1: 他说这个感觉。老师很少，就很草率、
0: 哦、
1: 就担心孩子就带这么大一帮人、
0: 啊、
1: 对、
0: 啊、
1: 跑这么远，这个您放心，我们这个师资团队是非常足够的，并且安全感十足、因为咱们的教官都是专业教官，就往那一站，那整体那个气场往那一站就安全感拉满，
0: 你懂的，
1: 你别说孩子安全感拉满，你都觉得哎呦好有安全感。
0: 是，我跟你说，这训练大人都没有任何问题，成年人都没有问题，
1: 但是
0: 专业的啊，
1: 目前没有成年人夏令营的项目，保不齐未来会咱真开设一个。
0: 那我之前有这个想法，我在想说为什么没有成年人的夏令营呢？后来一想，那不就是旅行团？但是他缺少了那一些，就是比如说的他这些个什么严苛的训练这种，但是成年人们平时在生活里面已经压力够大的了，可能。更想去放松吧，
1: 对，可以有一些素质训练，然后增加大家的这个感情什么的，是吧？
0: 那叫团建，
1: 团建叫素质训练，
0: 不是，我说那个整个你增加感情的叫团建，这事儿
1: 都融入嘛，多元化嘛，对不对？回头咱们真整，有人想投资，我们俩回头
0: 啊，你去吧，我留守，你去吧。你看，说路飞都过来了，你赶紧好好说说他，发什么？
1: 路飞发了个高速，
0: 路飞不对呀！
1: 他听完准备跑了。
0: 路飞，你要发什么？
1: 路飞要跑路。路飞发什么？路飞，
0: 特种兵啊！别忘了啊，这个暑假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啊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我们可以实打实的给大家保障同等品质的夏令营，我们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补贴完了之后，不到2000、最低啊。那么在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在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补贴完了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
1: 怎么样，路飞老师还满意吗？就有。

0: 这种方式来侧面的告诉我你在，
1: 哎，算了，
0: 你在听，
1: 算了算了，
0: 因为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他不怕说的不好，
1: 嗯，
0: 怕说的这个不全面不完整，
1: 嗯，
0: 让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
1: 有
0: 所
1: 误
0: 解，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我们说的还够全乎吗？路飞老师，
1: 行了，你别再喊话他了，我都觉得你要快告白了，你。
0: 回头您来补充补充。
1: 好的，13:53，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想要进群的话，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游戏23群就可以了。嗯，好的，我是珍妮，
0: 我是张驰。
1: 大家如果想去夏令营找路飞，明天见。
0: 他是路飞。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的是啊，河宝高速济源段的32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后高速三峡段的78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郑州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交通管制情况是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分流至韩四站下站。还有在阎罗高速登封段的79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您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同时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目前省内有一些高速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一些高速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您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私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获取文字版的高速路况。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二次饮酒能洗清醉驾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交通广播特别邀请的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话呢大家是耳熟能详，但是有一些人偏偏是心存侥幸，喝了酒还要开车，出了事故之后还不老实，居然想出了再喝一顿的馊主意，妄想把酒驾的事实洗白。深圳的徐某就是这么干的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酒后驾车呢发生了剐蹭事故，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他居然翻越护栏逃离现场，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儿，干嘛呢？他跑到烧烤店二次饮酒，试图用我在烧烤店刚刚喝的酒啊，用这样的一种行为去掩盖自己酒驾的事实。那么徐某他在法庭上辩解说，我没有酒驾，我血液里的酒精呢是在烧烤店里刚刚喝的酒。这种说法法院是否会采信？什么叫做二次饮酒？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李华阳律师详细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大家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才觉得自己的那一份车险啊有多么的有安全感，另外也觉得自己选择这份车险呢也是选对了。我们在路上开车危险程度呢会有啊，只要在路上开呢都是会有风险的。那么一旦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一份靠谱的车险呢是可以帮我们转嫁风险的。当然我们在路上开车安全行驶遵守交通规则呢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事故的发生率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给您推荐的一份靠谱的车险，这是一家大型的主流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您只要通过他们来下单，当然你平时通过他们下单也是可以的，可是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发车险两个字呢，再找这家公司下单呢，我们交通广播是可以起到一个监督保障的作用的。一旦是售后理赔的时候呢，车险公司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就会介入帮您分析您的这份车险，车险公司的拒赔是否合法，如果是不合法的会监督他们应赔尽赔，如果是合法的拒赔的话呢也会给车主做好解释工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你买车险不要随便买啊，您要是买不对或者是不懂的话呢，很可能会买到假保险，假车险叫统筹险，那个不叫车险啊，它是不受保险法的这个调节的，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同时呢也是不受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查勘定损理赔阶段啊，您有底气，有交通广播为您的车险服务保驾护航，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有一些家长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怎么报？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扫码进群。到群里之后呢，有很多往年的一些家长也在，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都在，你有不懂的可以问他们，5到15周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你不知道啊，这个小孩子初中生小学生，如果他的暑假这两个月荒废的话，那么上个学期他形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呢可能就废了。所以在暑假的时候家长也不要放松，不要把手机呢随便给到孩子就失控了。当然有一些家长说，我也没办法呀，我要出去挣钱呀，我要上班呐，我没有时间天天看着他呀，只能是老人看着呀。那在

0: 这种时候呢哈，我们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人帮你看孩子，而且看的不是随随便便的看，是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训练，再加上一些有趣的项目，有训练又有项目，让孩子又玩又乐，然后呢还有严格的训练，让孩子的这个习惯呢一直保持。如果孩子没有好习惯的话呢，我们帮孩子树立好习惯。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1800块钱左右，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2000多块钱，大概就是2500左右。如果是空军特色夏令营的话，是在湖北，也是2500左右。如果孩子的小伙伴多人要成团的话呢，报的越多给您减的也就越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一个。我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家二宝报一个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就冲着有这个比较严格的训练，然后呢树立他的习惯，培养他的信心，还有提升他的认知能力，让孩子更勇敢，更会面对一些困难，会解决一些困难哈，锻炼孩子的自信心和胆量，发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此时此刻，如果您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哈，比如说您走正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现在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往周口方向车辆分流至韩四站下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宇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华阳。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发生事故之后逃离现场又二次饮酒能够洗清酒驾吗？某一天凌晨呢，深圳的徐某啊，他喝酒之后呢应朋友孙某的邀约，他呢又开设他的小型轿车到一个夜市吃夜宵，途中呢徐某驾驶的车辆和温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剐蹭，温某啊当场报警了，并且指出徐某涉嫌酒后驾车。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温某就上前和民警交谈，趁此间隙，徐某干了一件事儿，他干嘛呢？他翻越护栏离开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呢，多次拨打这个徐某的电话，徐某都不接听。这徐某干嘛去呢？他跑到一个烧烤店吃夜宵了，与孙某等聊天，承认他在家喝酒之后出来了啊，并且呢在烧烤店内故意饮酒了。那么当天的2点钟左右呢，民警在烧烤店把这个徐某抓获了，随后把他带到医院抽取血样。经过鉴定呢，徐某血液当中乙醇的含量是每100毫升225.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那么这个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呢，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徐某辩称他没有酒驾，血液当中的酒精是在烧烤店的时候所喝的，在案的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他从家中出发之前就有饮酒行为，他主观上也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饮酒的故意。这个案件呢，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徐某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他作为事故当事人本应该是保护现场配合调查，由交警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但是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徐某就翻越护栏趁机离开现场，并且呢是前往烧烤店饮酒。他的这个行为表明他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具有逃离现场规避检查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其次呢，徐某在与事故的相对方争执、接受他人询问以及在烧烤店饮酒时，他都陈述自身呢是醉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是他之前已经把他醉酒的这个信息跟很多人都说了。这个陈述呢与在案的证人证言、鉴定的意见、公共的视频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徐某 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事实。那么第三，徐某在酒精测试之前再次饮酒，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醉酒驾车的状态，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的构成要件。那么法院就认为啊，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之后呢，徐某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而再次故意饮酒，应该依法从重处罚。此外呢，徐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比较高，远超醉驾标准，那么他曾因醉酒驾车被相对不起诉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主观的恶意是比较大的，酌情是从重处罚。后来呢，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啊。你看这个徐某呢，曾经就因为醉酒驾车被相对不起诉，但是他又第二次的去醉酒驾驶哈，是一个惯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结合这个案例呢，跟大家谈一谈哦，二次饮酒哈，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二次饮酒，那么二次饮酒为什么要从重处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此时此刻，微信好友冷阳辉提示大家哈，在金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应该是在黄河南路右转的匝道处，有三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哈。如果您在后方排队的话呢，耐心等待，或者提前呢从主路绕开右转的匝道哈。大家在路上开车哈，雨天是路滑的一种情况，您走匝道呀，还有隧道啊，还有就是转弯的时候哈，要控制一下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刚刚我们那个片花里面听到的是一个宣传片花啊，是什么呢？万能通。有一些朋友对这个产品是很了解的，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我们的新朋友，他对万能通呢不是很了解，它主要是清除发动机油路积碳的，一旦是积碳越积越多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发动机动力疲软。而积碳只要是燃油车行驶公里数大概3万以上都会有，只不过是程度不一。如果您的车呢行驶10万公里以上从来都没有清过积碳哈，那您听我的，这会儿就可以发888购买万能通。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用完之后呢，的确是效果挺明显的。你像我的车用完哈，我是跑了10万公里了，在8万公里的时候我就用了，用完之后呢，油耗已经降到了9.6左右，之前油耗是10.6。后来呢，我也觉得在路上开起来这个车特别有劲儿哈，就跟我刚刚保养完车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888，我们有一个同事哈，他是南方谈交通的主持人，叫李鹏，他买了至少不下50瓶了。 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哈？他发现哈，可能这个男士哈，他送伴手礼哈和女士不一样。女士送伴手礼呢，会买那个护肤品呀、口红之类的哈。他给男士送伴手礼就是买的这个万能通，因为

0: 他觉得每一个人开车哈，他对这个驾乘感受呢是比较敏感的。一旦这个车有劲儿哈，那开起来的时候，整个人身心愉悦哈，觉得这个车呢好开，而且呢车越保养，我们在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卖一个好价格，所以他觉得有用，他给身边的朋友送伴手礼，买的也是万能通。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啊直接关注之后呢，回复私信888，然后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哈，23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油箱空的时候自己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把油加满，就是利用那个油枪的压力让那个分子运动，它是可以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除积碳的效果啊。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包括买车险哈，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会踩过坑，像低价投保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条款，你真出险的时候呢，理赔呢没有那么的顺畅，那个理赔机制不顺畅。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是媒体权威背书的，价格全透明，没有套路，理赔可以走专属的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如果要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这位让爱自由的朋友，我看您已经发过特种兵三个字，一定要进群啊！特种兵夏令营是每隔两三天都会有一个团期，有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时间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的14点钟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啊，预计今天的14点到30号的14点，我省安阳南部、焦作、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中东部、开封、商丘中西部、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焦作北部、新乡东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西部、许昌北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北中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点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7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局地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开车呢，有一些朋友经过高速会发现有一些高速呢这个时候呢是处于暂时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啊。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目前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你比如说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阎洛高速许昌西站到禹州北站，还有郑滦高速长葛西站到禹州南站。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郑辉高速的全线啊。这位荣达三面翻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晋新高速回郑州方向离焦作西出口1公里处，路中间隔离带上的塑料板掉到超车道了，还有很多哈是在超车道上影响通行，我们也会把您的这条信息呢反馈给高速管理部门，也谢谢荣达这位朋友的提示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发生事故之后逃离现场二次饮酒能洗白酒驾吗？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挺奇葩的哈，徐某呢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他就离开现场跑了一个烧烤店呢，又是啤酒又是小烧烤的哈，吃完之后呢就跟交警

0: 说哈，我刚没有喝酒哈，我这个酒呢是刚刚在烧烤店喝的哈，但是呢依旧是没有啊，像他所讲的那样啊，依旧没有如愿啊，依旧是被法院判决是危险驾驶罪。那么徐某他被民警抓获之后呢，他的血液酒精的含量结果呢是每100毫升 225.1 毫克，这个数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李律师？
1: 想起徐某这个特殊的案件，我突然想起我原来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曾经跟我讲过，说李律师呀，我要是饮酒了，交警也拿我没办法。我说此话真假？他说我一般随车我放瓶酒，假如我喝酒以后开车，他要检查的时候，我之后下车，然后再抓着酒瓶，我再喝几口。这样子我是刚喝的酒，你都没办法说我以前喝的，我这停车以后钥匙拔了，停车了再喝的酒，这样都追究不了责任了。我说是这样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呢显然理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本案大家清晰已经看到了，人民法院已经追究了徐某的刑事责任，
0: 对，
1: 也就是说被判刑了。所以说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招呢显然是不成立的。为啥不成立？听众朋友，您认真往下听讲，听我们讲，我们会把国家的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逐一给大家解释。那么谈到刚才说到这徐某一检查，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 225.1 毫克，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说实在的，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也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特别能喝酒一个人，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么话，他说我越喝还越清醒。他说我喝半斤，
0: 每个人的代谢的速度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
1: 耐受度不同，他代谢的速度也不同。但是我也批评他了，第一，不可能越喝越清醒。科学已经证明酒精呢它有一定麻醉功能，它会让你这个反应能力、控制能力下降。肯定要比不喝酒这个反应慢得多。
0: 是的，
1: 但是就是每个人，我们承认每个人他的耐受度不同，但是呢法律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量化的标准。量化的标准好比必须达到多少算酒驾，怎么处罚，达到什么程度算醉驾，这个呢，这个标准是哪里规定的呢？也不是各地的个交警部门规定的，二是这个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酒驾的标准是酒精血液当中你的酒精含量呢是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20毫克，大于这个数字，
0: 叫饮酒后驾驶。
1: 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就在这个区间的话，
0: 就属于酒后驾驶，饮酒后驾车。
1: 就是说要大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也可能你好比已经喝了一口啤酒，也可能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它以检测为准，每个人这个耐受度不同，检测为准。你假如符合这个标准的话，那就要酒驾了。酒驾的话，它是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对你行政处罚了。当然你要产生有交通事故有啥民事法律后果的话，依然你要承担民事法律后果。那么我们紧接着说醉驾。醉驾，按我们平时说的醉，就是一个人不省人事了，或者是说话有点吹牛了，或者有其他情况了。一般人说，哎，这喝醉了，我这倒了，喝醉了，
0: 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
1: 哎，对，但是醉驾这个标准呢，它不是按照民间这个标准来算的，它是按照一个量化特别准确的科学的个量化的数字来计算的。这量化的数字是啥呢？也是指你这个血液当中酒精含量的。酒精含量必须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
0: 对，
1: 大家一定清楚啊，包括等于。大于等于80毫克的话，那
0: 就属于醉酒驾车，
1: 醉酒驾驶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那徐某，人家是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 都算醉驾了。
0: 嗯，
1: 你这个一测呢是225.1每百毫升。
0: 嗯，
1: 225.1毫克显然是醉驾，
0: 醉酒驾车，
1: 醉驾是比较严重的程度。
0: 对，其实他是先在家喝酒啊，喝完之后呢，他又开车了。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如果他当时不跑，不去烧烤店再二次饮酒，有可能啊，只是说有可能他不会达到大于等于80毫克的这么一个标准，很可能呢他是属于饮酒后驾车的一个标准哈，但是他又二次喝酒了，他可能跑到烧烤店之后呢赶紧啊就是拿这个酒冲一冲，目的是想告诉交警，哎，我是正在喝，我不是已经喝，我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喝，它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李律师呢给您解析。你看，徐某告诉交警说，我没有酒驾啊，我血液里面的酒精都是烧烤店喝的，这个辩解为什么站不住脚？哪些证据能够去证明他是二次饮酒啊？那么这个案件呢，对我们有哪些启示？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微信好友建平他就说，酒驾啊，你还逃逸，你还跑去二次饮酒，这不是欲盖弥彰吗？还有李秀兰也说哈，他是以为再喝一顿就能把之前的酒驾对冲掉吗？这个智商也是没谁了。还有德发也说哈，血液酒精含量225都快是醉驾标准的3倍了，还敢说自己没有酒驾，谁会信呢？陈静在微信平台上说，如果这个人不跑，不二次饮酒，老老实实配合检查，可能还不会判得这么重哈，这简直就是反向操作，把自己坑了。刘涛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那些想着酒驾被查就再喝一口的人可以醒醒了啊，法律上是会把这条路给堵死的，甚至是从重处罚。对，你看这个案件最后都是从重处罚啊。为什么要从重处罚？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解析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车险哈，我们还是要买一份车险，一旦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咱们这个车险呢能够起到一个兜底保障作用。你看这个案件当中的徐某，他如果不喝酒的话呢，他有责，那么交强险还有商业险呢都是可以进行赔付理赔的。但是他一旦是喝酒的话啊，那么虽然交强险呢是无责赔付，但是超出交强险部分都是应该由商业险来赔付的，但因为他喝酒了，那么商业险呢就是拒赔的，这是商业险的免责情形哈。这个我们在用车险的时候呢，这一点常识哈，大家要懂。还是记住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旦是喝酒了，你看，有可能呢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也有可能呢您所有的能赔的都不赔了啊，您自己要自掏腰包，这个风险特别的大，这笔账啊您怎么算它都不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呢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啊，主要就是贴心，在售后理赔的时候呢，我们官方媒体严选兜底，理赔是专人对接，全程顺畅不扯皮，而且这个价格呢都是透明的。因为有一些车主他会低价买那个车险，官方媒体给您撑腰的车险，这个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任何套路。真正出险的时候你放心，不会有一些卡您的流程，我们交通广播权威媒体背书，价格透明，不用您来回自己折腾啊。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二泉映月的朋友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开着明显是没劲儿，爬坡发闷，应该就是积碳太严重，修理厂都说是积碳堵了喷油嘴，这万能通啊用完之后呢，现在感觉爬坡的时候不用关空调了，老车开着直接找回新车的顺滑感啊！要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是白哥在微信平台留言说，给孩子报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孩子回来之后啊，一个劲儿夸说这个团呢太贴心了啊，跟教官之间还有深厚的感情，走的时候呢还挺留恋的。孩子之前呢总觉得都有什么事儿有爸妈给他兜底，这次回来呢突然就长大，跟我说他以后要当保护家人的小男子汉，这份责任感是这个夏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要给孩子报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院线规

0: 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这位是故乡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之前遇到一点困难就是哭着往后躲，但是这一次把他送到夏令营才知道我们家的孩子是很勇敢的。他全程都没有喊累，所有的项目都是坚持到最后。他回来跟我说，我的小战友都在坚持，我是不能够拖队伍的后腿，这股韧劲儿在我们家磨了几年都是没有磨出来的。我们把孩子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比你想象中的更优秀更强大。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想要报名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陆军特色、海军特色、空军特色三条夏令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哈，1000多到2000多的一个价位。另外呢，如果你想给孩子报一个一日游的夏令营啊，一日夏令营不能叫一日游哈、是一天的夏令营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这个地方我去过，是郑州可口可乐工厂哈，就是在这个高新区。您上午的时候呢，把孩子送到可口可乐工厂的门口集合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带着孩子进到厂里面全程参观，看看孩子最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生产下线的啊。我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奇哈，才发现啊、流水线上是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都是机器人在作业。然后等到那个可乐下线的时候呢，你看到前面哈都是那种特别大的机器哈在高速的运转，让孩子呢去探索工业的奥秘。然后呢等孩子参观完呢，还会参观可乐的博物馆。中午的时候我们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自己去自制特调的可乐，他最喜欢喝的那个味道啊，都是又有学啊又有趣啊。另外呢还让自己动手，让孩子动手。怎么报名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报名，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啊。这个报名的名额呢是有限的，抓紧时间。如果你装修想省钱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装修想省钱就找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这个记者监督团队呢挺了不起的，他除了对你的房子有一个兜底保障作用之外，他还会送给你2000块钱的家装券，还给你预约免费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我们同事装房子都是找我们同事监督的，就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的同事监督的啊，这一点是很靠谱的哈。发省钱两个字。如果你和华普装饰签订了家装合同，你就更可以把心放肚子里，该玩玩，该上班上班，该带娃带娃。因为我们和华普装饰有一个家装节的活动，是官方透明无忧的家装活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写到合同里的承诺，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他们落到实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发生事故之后逃离现场二次饮酒能洗清酒驾吗？结果呢是不可以的，因为通过这个案例呢哈，我们都知道二次之后去发生事故之后呢，他因为喝过酒了，然后又去二次饮酒呢，其实就是耍小聪明的行为啊。那徐某呢，这个案件当中，他在法庭上也是这样说的，说我没有酒驾，我血液里面的酒精都是在烧烤店的时候喝的。这个辩解为什么站不住脚呢，李律师？
4: 可能我们的一些听友呢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客观上来讲，徐某他原来开车前喝了酒，在家里已经喝了酒，这第一次喝酒。那么第二次在交警查获他以后，他逃跑了，逃跑以后又跑烧烤店又喝了酒，目前这个检测结果也就是225.1每百毫升，225.1毫克，这个检测结果是二次叠加类结果。那么如何区分前面，也就是说他原来出事故时这个检测到底他这数值是多少，那么我们的思想呢必须统一到法律的思想上。因为 我们这个法律呢有明确的规定。

0: 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我查了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我没有发现的规定。我告诉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司法解释呢，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1: 嗯，
0: 那就是这个司法解释，它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那么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在2023年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什么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大家知道，既然是最高法、最高检等几个单位联合发布的，它肯定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也就是说具有法律效力。
1: 对。
0: 那么这个解释当中呢，它就明确规定了，明确规定就是说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酒精含量只要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以上的，公安机关就按刑事案件这个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案了，进行侦查。
1: 嗯，
0: 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话，可以不立案。这些是啥意思呢？就是例如他就在到家门口了，就挪个车，车库就挪个车，没有发生什么事，特别简单的不构成犯罪，但是一般多立案。进行按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1: 对，
0: 那么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了有几个特殊情况。啥特殊情况呢？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也就你这个司机，在当时查住你的时候，如果呼气检测显示你是达到了每百毫升80毫克以上，但是在找你准备抽取血样，一般要血液检测这个更准确，在抽取血液前你逃脱或者找人顶替的话，那可以以呼气这个呢作为认定追究的依据。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像类似本案这个情况，就是说公安机关在检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你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呢，在检测之前，在提取血液之前呢，你故意饮酒的，那怎么办呢？针对这种特殊情况，也就可以查获后，就是说你二次饮酒以后、抓住你的时候，以这个抽血化验的结果呢，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
1: 所以他就是聪明反被聪明。
0: 对，实际上你原来老老实实接受处罚的话，也可能你那数字还低呢。
1: 对。甚至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去分析一些案例哈，包括呢像酒驾它的这个数值哈，有可能是超过80哈，或者是超过100的哈，目前呢也有可能是不予提起这个公诉的哈，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它的酒精血液酒精当中的含量那么的高，主要就是因为他二次饮酒了，因为他之前已经喝过酒，他自己喝过酒之后呢，他还跟他的朋友也说，他跑到烧烤店的时候也跟人家说，他自己也说，后来呢又有在案的证据呢去相互的印证，所以呢把这个就给坐实了，他二次饮酒这个就坐实了。
0: 所以说呢，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朋友，当然我本人也是个驾驶员，机动车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你再饮酒。你饮酒以后，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二次饮酒之后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司法解释它规定得很清楚，要以你喝酒后，你二次喝酒后这个检测结果，而这个混同结果作为追究你法律责任的一个依据。
1: 对，
0: 所以说呢，你自己喝酒等于给你自己有增加一些法律责任。
1: 在微信平台上，红梅他说，司法解释写得清清楚楚，二次饮酒的是以查获后的酒精含量为准，想用再喝一顿洗白那是门都没有。还有这位是李文，他说徐某又是逃逸又是二次饮酒，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本来呢可能没有处罚这么严重，这下好了，直接洗刑事犯罪。周丽华也说法院判的对，徐某这种试图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他比单纯的醉驾性质更恶劣，从重处罚合理合情。还有吴志强也说，那些网上流传的酒驾被查一口再喝的段子千万别当真哈。还有小燕也说哈，徐某之前就被相对不起诉过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还不吸取教训哈，这次呢又醉驾还二次饮酒，从重处罚是一点都不冤啊。欢迎大家继续

0: 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二次饮酒之后那么被交警哈抓获，那么法律是如何判决的哈，是如何去认定他这个二次饮酒的。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法治六十分。在微信平台上猪在发高速两个字哈，等等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情况，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对那个车险的条款呢没有细看，因为也的确不太好看哈，他会糊里糊涂的踩坑。但是有一点我教你哈，您关键要看一看他那个免责事项，如果免责事项您没注意看的话哈，有时候一旦是要理赔的时候，很可能您一分钱都拿不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呢是权威媒体严选的，价格明明白白，理赔全程协助帮您避坑啊。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该赔的哈，一分都不会少的赔给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故乡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我的车呢平时在市区经常的开，用了其他的一些产品发现一点儿效果都没有，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呢，发现油耗呢是从 11.6 降到 11.1 了，没想到万能通的效果这么的猛。还有这位是启贤，他留言说不要瞎买那些添加剂，费钱还不中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款万能通啊，一万公里我只用了一瓶就发现现在车超有劲儿啊，车明显开着油门没有那么的闷了，爬坡也不发闷了。大家要购买万能通的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您想给孩子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特种兵夏令营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牌，已经在河南市场有10年的积淀了，我们把安全当成这个夏令营的底线，孩子在这样的夏令营里面呢哈，至少安全方面您是不用过滤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天我是大牌的护肤品呢是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它是新版的。我跟你说这个新绷带黑绷带你经常用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是可以紧致焕肤的，就是皮肤会越来越好，而且皮肤会越来越紧，因为这里面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买护肤品就是要看它的成分啊，玻色因产品的护肤品呢肯定是不便宜的，它在商场卖2-3千吧。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新款的玻色因浓度已经升到50%，是可以帮助肌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的这种情况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699元的价格，699，这是我们和品牌方合作给您要到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一瓶是699。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一说哈，那个粉丝团里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节目的粉丝群里面，有几位女生呢就给我私信说要买，我说你放心买吧，都是真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7天无理由退换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现在只剩下50单了，速度回复大牌锁定，拼手速，售完就下架。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

0: 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可能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可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微信好友陈林他说，这是我们家娃第3次参加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去年参加的是陆军营，今年直接追着是报空军营哈，说每年都有新的挑战项目，比在家里面玩平板玩游戏有意思100倍。他今年还主动拉着同班3个同学一起组队报名啊，看来孩子对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很钟情，他知道到这个夏令营里面呢，又玩了又训练了又交朋友了又提高自己的一些能力了。大家要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装修你要省钱就直接发省钱2个字啊！你看如果孩子去特种兵夏令营了，你在家里面忙着装房子，你也有时间，我们交通广播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券，直接回复省钱2个字，事后你和华普装饰签合同，交通广播有一个团队叫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全流程监督，你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你200块。那么他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一旦他侵犯你的合法权益，我们把100万质保金取出来赔付给您。另外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1分钱都不加，那这些保障实实在在的都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您是可以放心的无忧的装房子的。回复家装节3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装修活动，回复省钱2个字去领2000块钱的家装优惠券哈，是抵成真金白银来使用的。同时你要买车险呢，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2个字，我们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理赔全程协助不费心啊！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这位是君慧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我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呢，现在明显觉得车的油耗100公里好像少了2个。我加完一瓶万能通跑了3000公里，油耗直接降回之前的正常水平了，怠速的小抖动也没有了，这个性价比去修理厂拆洗划算太多啊！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哈。那李律师，刚刚我们在分析的这个案件里面提到一句话，其实这个徐某他这次是2次饮酒哈，因为2次饮酒呢被判危险驾驶罪，但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曾经就因为醉酒驾车被相对不起诉，那么这个情节对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2次饮酒他会成为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呢？
5: 大家都知道一个法律概念，什么呢？缓刑。什么是缓刑呢？缓刑就是例如好比判你3个月，缓刑半年，缓刑半年啥意思呢？这3个月你先不用去蹲监狱，在社会上考验你半年，半年如果你没有再犯新的罪行的话，原判这3个月都不再执行了，这是缓刑的意思。但是有些情况呢需要从重处理，不能对你缓刑。那些情况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当中呢，对有些特殊情况呢不允许缓刑，只要是你符合那些要求，达到那些指标的话，那都不能缓刑，也就必须判实刑，收监执行。哪些不能判缓刑呢？其中它有6-7种情况，例如你没有驾驶证的，或者是呢逃逸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曾经被判有罪或者做相对不起诉的。那本案呢，我们这个徐某呢他就符合这个条件，你原来就曾经就被检察院做出个相对不起诉，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肯定要从重处罚。
4: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哈。其实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2次饮酒能否让醉驾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答案呢是否定的。这个案件当中，徐某他是

0: 妄图靠事后饮酒混淆事实，扰乱侦查，规避法律，这种小聪明终究是徒劳的。那么我们法治六十分节目呢，有一个粉丝群哈，您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六进群，想向李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李律师都会义务免费的为您解答，直接回复六进群就可以了。想给车辆买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想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黑绷带是69950毫升的，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您想购买万能通让车更有劲儿，回复888。如果您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练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来这个匝道里边啊，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这个匝道现在临时交通管制了。目前呢，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去，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分流至韩四站下站啊。这是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来方向的这个匝道啊，单方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临时交通管制。阎洛高速的登封段794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呢也是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啊。交通管制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郑绍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受到阎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的影响，目前郑绍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沔西高速的马登站到湘沿四站这个站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有受到降雨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沿洛高速的许昌西站到禹州北站，正兰高速是长葛西站到禹州南站，都是基本上集中在那个许昌那一疙瘩啊那附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主要就是这个京广快速路、京广中路隧道啊，京广中路隧道南向北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路段呢啊目前比较好走，但是啊，这会儿郑州市区也开始下雨了啊，秋风落叶，就说这个陇海路。东风南路那边已经下大了，还有微信好友地先生说东站这边啊，也是这个东边啊，东站这边也下大了啊，各位这个注意啊，雨天行车咱们还要适当的减慢车速啊，拉大这个车距。说到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点继续发布的蓝色这样一个暴雨预警的信号啊。预计呢，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啊，安阳南部、焦作、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中东部、开封、商丘的中西部、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暴雨，其中像焦作北部、新乡东部、洛阳南部、郑州的东部、开封西部、许昌的北部，还有

平顶山的东部、南阳的北中部局地会有大暴雨，个别站点的这个降水量啊，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各位呢密切关注这个属地气象部门啊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预报和天气灾害预警信号，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啊。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要关注。另外，郑州市气象台呢，在2:20的时候也发布了这个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啊，郑州的像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啊，请各位注意防范。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公众号上你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然后简单填写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1。当然了，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南阳车主孙先生啊，2020年8月份购买一辆雪佛兰的探界者，在2023年的时候出现这个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这样一个故障，所以在当年6月份啊，孙先生发现这个雪佛兰厂家发召回信息了。啊，当年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雪佛兰厂家的召回信息是这么说的啊，召回的是2020年8月13号到2022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1款到23款的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汽车，共计74295辆啊。为什么召回呢？说这一次的这一个批次的汽车啊，因为生产制造的原因啊，导致这个燃油泵控制模块的密封性不太好。这个水汽会进入到模块里边啊，导致它工作异常，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存有安全隐患。厂家啊当时给出的这个召回措施呢，就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啊这些车辆的燃油泵控制模块呢进行一个顶部的涂防水胶的处理啊，它不是防水性不好吗？我给你涂点防水胶啊，并对已经存在异常的燃油泵控制模块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孙先生当时就联系了4S店啊，免费更换了相关的配件啊，把高压这个燃油泵给换掉了啊，问题得以解决。可是到了今年五月份啊，到2026年5月份的时候，这车呢再次出现了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的故障。啊，跟以前的一个情况一样啊，涛声又依旧了。那孙先生呢，啊，就近到一家这个汽修厂检查车辆了，因为他当时买车那个4S店已经不在了啊，他找了一汽修厂先，啊，被告知出问题的还是那个燃油泵。可是这一次啊，啊，这个孙先生得知之后，跑到南阳另外一家这个正和雪佛兰4S店，但4S店却表示说你这车没故障，不需要维修。那接到孙先生投诉之后呢，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就联系了雪佛兰的厂家，那厂家随后通知这个4S店呢再次去核实孙先生的车啊，这个到底有没有故障。
3: 你好主任好，我这边是南阳正和雪佛兰4S店的，已经给客户沟通过了，
4: 嗯，
3: 因为他当时进店的时候故障灯已经不亮了，所以说电脑检测不出来故障。然后那个他是热车，热车的话启动都正常，然后给那个客户沟通过了，让他发凉车的时候启动延迟的视频，如果确实延迟的话，到时候因为他符合那个8年10万公里的延保嘛，到时候给他免费维修。
2: 南阳正和雪佛兰4S店呢向记者解释了之前为什么没有查出这车有故障，说凉车的时候能看到，他开到我们这儿对吧，故障灯也消了啊，然后呢又是热车，它也打火也挺容易的对吧，没发现故障啊，所以没发现故障。同时呢也表示已经通知这车主 自行去拍摄这个故障的视频啊，就是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你拍一下这车的故障视频传给厂家进行审核。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们也回访了车主孙先生。
0: 他不是跟你要那个量车时候那个视频吗？你给他发过去没有？
4: 我发了发了，并且他们已经审核完了，已经过了，过完了后他们通知我周五去换东西配件的，应该周五能发回来，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你们。那要不是您介入，我估计有就算有延保，你看我也跑去了，他也不解决，不是？所以说你们电台一下子就解决了呗，谢谢您啊。
2: 孙向表示啊，这个周五啊他可以去修车了啊，虽然这事儿解决了，但是有两个问题啊还需要我们去留意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厂家召回措施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当时好像是解决了，但是他后来他又坏了，还是这问题啊。二次维修的时候车主应该怎么办呢？啊，是应该免费吗？大家自己想一下啊，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你的车呀质保期到底是多长？那我查到啊，这个部分的雪佛兰车型厂家给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它的质保政策呀是8年16万公里，但似乎有些车主并不知情。你比如这个车主孙先生，他就不知道自己这个探界者的发动机变速箱啊是一个超长质保，是8年16万公里啊。如果你再遇到不太尽职的这个4S店，那车主啊可能就要吃亏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我们说到这个超长质保啊，就不得不说一下那个极客车主赵先生。赵先生啊是21款的极客001的首批盲定车主啊。所谓的盲定啊，什么叫盲定啊？就是这车子呀可能还没有正式上市呢，都还没有发到各地呢啊，厂家只是数据出来了，消费者也没见到实车啊，这个时候就交定金来订购车辆，啊，基本上属于某款车型或者某个品牌的铁杆粉丝吧。那出于回报呢，或者呀是出于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过来盲订，那汽车厂家自然也会给出更优厚的一个政策。那极客厂家当时就给了这一批啊，就首批的盲订车主终身质保的权益。可是前段时间啊，这个赵先生就发现自己这车的左前大灯出故障了，然后到那个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中心检查，被告知呢需要更换这个大灯的总成。因为有终身质保嘛，赵先生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可是没想到4S店说呀，经过查询，赵先生这辆极客车呀有几次保养没有按时做，所以啊数千块钱的这个维修费用，就是更换那个大灯的费用，需要你赵先生自行承担啊！因为你没有按时做保养，所以超长质保无效了啊，终身质保无效了。接到赵先生求助之后呢，我们就协助车主啊联系了极客厂家和4S店啊，表示这个汽车大灯的故障与是否按时保养啊，似乎关系不是很大啊，希望厂家呢

0: 能够慎重考虑车主的这个诉求啊，不要让福利啊沦为负担啊，沦为这个，对吧？啊，本来是终身质保嘛，是回馈车友的，回馈消费者的，回馈自己的铁杆粉丝的，结果变成了一种负担啊，那就不太好了。节目之后呢，第二天啊，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店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呢？
1: 你好老师，就是昨天下午应该是有一个赵先生进现在交通广播，说是有个001跑了4年16万公里，中间的话就是没有定期保养，由于大灯是有问题没有收保修。
2: 对
1: 这一块的情况下，今天上午的话也给用户我们去联系了一下，现在的话也达成了一致，就是中间缺失了3次保养，然后我们就是给他补全，补一次保养记录，然后是把大灯给他做一个就是保修，大灯给他更换掉。
0: 那赵先生这车呢，在4S店做一次大保养，把以前这个没有保养的项目，比如说那个什么电机的什么冷却液你换一下等等啊，那4S店走这个质保程序，免费的更换车辆大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再来关注一下外边的天气和路况啊。刚才有朋友反映那个东边已经下大了，包括陇海路东风南路那边啊，包括东站那边啊。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好像北三环那边开始也下大了啊。另外翱翔天空说，海洋老师咨询一下，高速拖车都收哪些费用？这高速拖车啊，河南省境内对这个私家车的这个小车它是免费的，但是前提是发生故障，而不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大家记住啊，如果你的车是发生了故障，那么免费给你拖到就近的这个收费站，下去这个收费站这个地方啊。如果是这个事故车呀或者其他的情况的话啊，那是收费哪些费用？那就是个拖车费呀，就是一个拖车费呀。当然你高速公路费肯定要交的啊，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拖车费他就是收拖车费啊。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他还收哪些费用？当然如果你说你是大车需要救援的话，需要倒货的话，需要人家用吊车给你，比如车翻了，翻到这个护栏外面的沟里了，那可能你还有这个吊车的相关的一些费用啊。我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想要这个，比如说啊，像这个汽车投诉啊，或者其他的消费方面的这些纠纷啊，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拖车收费的一个情况啊。有朋友就补充过来了，张刘柱就说了，没油没电得交这个拖车费啊。对，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比如说你是小车啊，私家车，普通这个私家车，你跑到高速公路上抛锚了，如果这故障呢不是你这个人为的，你这都机械故障嘛，那大家都不愿意发生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就给你拖下去，免费拖下去，拖到哪儿呢？拖到就近的这个收费站啊，这是免费的。给大家强调这个啊，就是避免有一些车主他不知道的话容易上当。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吗？有一车主投诉过来啊，说在高速公路上跑着跑着车坏了之后呢，他打那个1212好像是，但是那个1212啊，那个电话呢，原来是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电话，后来呢，那个电话它其实已经是在河南省范围内已经停用了，好像都改成那个12328了，对吧？都改成那个了。但是他不知道啊，他打那个没打通，他是在百度上百度，他一百度就百度了山东的有一家这个企业有一个号啊，说我们有，然后就来一个拖车给他收了多少钱拖车费。后来他才得知，像他那种情况呢，就是车出了机械故障，是可以免费就近拖到这个一个就近的这个下站口的，这是第一给大家声明了。第二就是你这个咱刚才说了，你的车必须是机械故障，不是人为的。你像张刘柱就给补充说，没油没电为什么得交拖车费？因为你说你一个车主，你开着车上高速公路了，你的油箱都没油了，你这不让免费拖车不浪费资源吗？你这车主你没电没油，你上什么高速啊？对吧？这种情况你是需要交拖车费的。这个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油车车主记得加油，电车车主记得充电啊。啊，当然这最主要是一个安全性啊，你把跑着跑着，哎呀，我这车坏了，我投诉4S店。之前我们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投诉4S店，4S店说他投诉我们干啥？他车我们给他拖回来之后，发现他车厢里边没油，有过这种事情啊。他不光是存在于段子当中啊，生活当中有这种情况。唉，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那个这是三兄弟是吧？三兄弟已经到手了啊，这是一个套装的，一盒里边有三瓶，问怎么用，应该问的是顺序啊，怎么用很简单，你一瓶是兑40升油，对吧？一瓶一瓶的用，这是用，但是这个顺序你记好。先清发动机积碳，咱们油车开了几万公里之后，这个发动机里边的积碳脏东西多了之后，会导致你觉着这个车特别的肉，特别的费油啊。所以呢，你把积碳给清一清，你的车立马又恢复如初，就像你买新车的时候开的那种灵动的那种感觉啊，就不肉了。除完积碳之后，你用你的第二瓶有一瓶空燃比的调整剂，空燃比就是空气进气量进油量要达到一个黄金比例，燃油在发动机里充分燃烧，那就第一肯定省油了，因为发动机里边的油没浪费，它充分燃烧了。第二，减少积碳的形成，用第二瓶调整空燃比。第三瓶，最后一瓶你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因为一些老车型啊有的这个比如说尾气排放有点难闻，那个味道有点难闻啊，或者说审车的时候总担心这个车老了。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审不过啊！你最后用第三瓶啊，就这么一个顺序啊。如果您也想用这一套啊，一个礼盒，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这一套给您的车整个从发动机油路到这个排放啊清理一遍，只需要199块钱，而且你不需要再单独跑4S店了，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在家就用了，你加油之前加一瓶，加油之前加一瓶。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所以也受到咱们啊交广10万车友的一个欢迎啊。什么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确实也非常的好用，很多好朋友也一直在用啊，亲测好口碑啊。

0: 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的系列产品。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达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这个大暴雨啊，或者伴有这个雷暴大风。3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有阴天啊，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啊，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啊，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25度。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期待，但是这个担心也是正常的啊，因为装修的过程比较漫长，涉及的环节多，用的材料多。很多业主呢之前装修的时候可能也踩过坑啊，比如说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一些隐蔽工程自己看不到的那些东西装到里边啊，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没有给你偷工减料啊。另外呢，工期啊，拖延工期，这个最让人这个头疼。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家里边又想装修的话，建议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的那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当然也想着办法帮大家能省点钱，能省点是省点啊。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啊，另外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去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啊，您还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关于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工期啊能不能按时过交工的问题。咱们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就承诺赔200，上不封顶啊，2天400，3天600，上不封顶啊，就是确保要按时完工。第二，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签合同的时候高高兴兴，这个价格真是实惠呀 啊没想到这么便宜就能装下我的房子，结果装修的过程当中工人啊，一会儿跟你说这儿少一点，一会儿跟你说那儿需要加一点，最后你一算账你发现跟以前签合同那个价格完全就不一样了，一个天一个地啊！所以呢，我们杜绝这种情况，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完合同装修整个装修过程不增项不加费用。想参加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活动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发动机故障，在河南高速小程序上叫的道路救援拖到了莆田站，收费60块钱，还说没有发票，不知道合理吗？有没有法律依据？啊，你涉水是在哪儿涉的水啊？我不太清楚。你如果比如你昨天你没说清楚，你在匝道上涉水，是因为它匝道上有积水吗？如果是它匝道上有积水，并且没有封路，也没有清理这个积水，导致你的发动机这个就是进水发生故障，那我觉得它不仅要免费给你拖车啊，你的发动机受损的这个情况，它还要理赔呢。啊，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涉水啊，你是什么时候涉的水？你之前涉过水啊，然后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突然坏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另外一般如果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涉的水，那么你的车这是一种机械故障，机械故障的话理论上讲啊是不应该收费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拖到这个莆田站，他到底离哪儿近啊？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他这给你拖到这个最近的这个收费站就行了，是不是离莆田比较近啊？收费60块钱，在河南高速小程序上叫的道路救援啊，具体情况啊，你发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留下你联系方式啊，我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再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啊，这下雨天啊，咱们出行啊，注意交通安全。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夏天，防止自燃，另外防止这个涉水啊。你像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发动机涉水。这样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啊，那损失可就大了啊，所以爱车出行在路上这个保障一定不能少，尤其在雨季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这个保险还是要啊顾得上啊。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咱们呢就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为什么这样啊建议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渠道呢？因为首先啊，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实力大的优质的保险公司啊，不会让您这个上当啊。有一些车友这个接到一些电话，人家说是某某保险公司的就相信了，结果付完款买过保险之后发现是统筹公司上当了，对吧？啊，咱第一规避这种风险，第二呢买这个车险的时候啊，它没有全险的概念啊，只有车主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用车的特点去挑自己的需要的险种啊，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懂该怎么去选。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专门为咱们交广车友这个设置的咱们真人的坐席团队，给您一对一的服务啊。您的车是什么油车啊、电车啊、插混的什么的，对吧？在哪儿跑的多？高速啊、市区啊、上学上班、买菜是吧？适合哪些险种？咱们的这个专属的交广车友专属的这个顾问啊，会给您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选这个险种，怎么搭配，保障更全啊，更能省点钱啊，所以非常的方便、安心又放心。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沪陕高速的内乡段1221公里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事故车占用了一二车道，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沪陕高速内乡段1221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来方向这个匝道里边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这个事故临时交通管制啊。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来啊，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啊，这个匝道没法走。往周口方向的这个车辆分流到那个韩四站下站。沿路高速登封段794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个单方事故在吊车作业啊，这个也是受到这个影响吧

0: 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啊，郑绍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啊，所以郑绍高速啊，这会儿可能是走不了啊，各位这个再担待一下啊，再等待一下。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89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占用了应急车道，还有受到降雨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沔西高速、河宝高速和大广高速的部分站点和路段，还有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截止目前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可能是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过了黄河南路往郑州大道方向去的时候啊，稍稍车有一些多。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别准备，
6: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了。啊，当您遇到这个汽车质量问题、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了。说到那个拖车那个事儿啊。这位朋友说拖车都收费吧，啊，这薛先生说拖车都收费吧，嗯，说是拖车过路费，我没看懂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咱们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拖车分为两种情况，如果你是正常的机械故障，是免费拖车的，拖到就近的这个站点给你拖下去，这个是免费的啊。你说的拖车的过路费。过路费有两个，一是你自己车的过路费，你自己的车的过路费你可能要交，但是拖车的过路费可是不存在的啊。是谁免费给你拖的车？是高速公路运管部门，就是运营这一段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给你拖的车，明白吗？它是免费的，没有所谓他这个拖车本身从那儿上来救援你到另一个站口下来这个费用啊，没有这一说啊。咱们还是要这个搞清楚啊。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孔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哎，孔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那个在那个建设银行那个。

0: 信用卡积分兑换中心换了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0: 拿回来以后啊，不能充电，就是三天了吧，一直跟那个客服沟通，给他发一个就是打过电话以后加上微信，给他发一条微信，他说有反馈，给他发一条有反馈，就是反馈三天了，一直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我就打那个建房那信用卡中心那个客服，
1: 嗯。
0: 客服从昨天打到现在打了四五个吧，
1: 嗯，
0: 一直说催催催到现在，三天了都没催，这客服现在也不理我。
1: 啊，就扫地机器人现在充不上电，充不上电，他们这个等于说你在建行的那个上面换的积分换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行，我们分别跟你联系一下建行，还有你叫科利普的一个扫地机器人是吧？
0: 对对对，
1: 行，我们保险起见，先联系一下建行的客服啊，让他们这个帮忙催一下啊。这应该，因为他建行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叫什么呀，这个商业平台嘛，所以他办这种事情的时候，相对显得有点那么力不从心啊。但毕竟这个客户服务嘛，喂，你好，是建行的客服是吗？来，我们有请建行的客服啊。哎，你好。啊，刚才你们有一个这个信用卡用户啊，孔先生啊，说在咱们平台上用积分不是换那个扫地机器人吗？换完了之后，这个可能有故障，充不上电。然后呢，联系了咱们好几次，包括那个商城好几次啊，一直得不到解决，好不好？一会儿把这个求助人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帮忙再催一下啊。待会儿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个全国客服啊，让他们也一块儿。好吧，
2: 了解，想您说再留一个是联系电话，好吧？我们
1: 啊，可以的。
2: 客户，
1: 对，
2: 哎，我们再上报。
1: 哎，谢谢，
2: 再安排专人是联系客户，不客气。
1: 好的，谢谢啊！来，我们给这个客服人员一个电话，这叫科利普是吧？这科利普啊，科利普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来，我们接上来，也给他们说一下吧。喂，你好，是科利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是吧？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麻烦您这个记录一下，看看怎么样。厂家要是直接能给孔先生联系上，实际上也不需要再麻烦这个银行啊，在中间再折腾了，好不好？
3: 嗯，我们这边在处理的。
1: 啊，在处理是吧？那这样，就是看看能不能加点紧，因为这个孔先生已经反映给这个建，因为他没联系到咱们厂家，他一直在给这个建设银行反映。建设银行在中间这个倒来倒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专门这个卖东西的商业网站，所以可能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效率有点低。麻烦你们厂家不行，一会儿留一下那个，孔先生联系方式，你们厂家直接介入一下，可能直接就解决了，不需要银行在里边倒腾了，好不好？
3: 是的，我现在马上通知到这个对应的负责人，让他给这个孔先生回个电话。
1: 中，好，谢谢。OK， 你不要挂电话就行了。来，我们导播把这个孔先生联系方式留给他啊。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还有车友啊，可能在郑绍高速那边等着了，是吧？郑绍高速啊，是因为受到一个事故的影响，现在所有站点都是不能上的啊。顾伟这位朋友说，新密西不让上，到什么时候能结束？那截止目前啊，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我看看啊，郑绍高速是不是已经解除了？还没有解除，这是受到阎洛高速登封段794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事故的影响啊。现在郑绍高速全线还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我们会随时关注啊，目前这个郑绍高速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随时来刷新一下。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

0: 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关于这个郑绍高速，截止目前呢，还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目前是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各位，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刷新啊。我们这个路况编辑呢，也会不停的从官方找到最新的这个信息，来这个更新我们这个路况。啊，您这个出行之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先发送高速两个字啊，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看一下啊。喝水啊要解渴，优选好水源，尤其夏天的时候天热，咱们经常要这个补补水啊。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这个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也因此造就了这瓶水这个柔和顺口，好喝解渴啊，不像普通的这个瓶装水，有一些瓶装水会越喝这个嗓子眼越痒越干渴，就不太解渴嘛。啊，咱们这个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啊，很解渴，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啊，咱们是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包邮到家，这个是全省包邮。需要的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一件24瓶就是49.9元两件包邮到家。也支持企业的定制，企业想在会客室啊，咱们的办公室接待客户用，都可以用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夏天啊，喜欢吃夜市的朋友，应酬多的啊，你冰啤酒再弄点烤肉，饮食不太健康不太规律啊，就觉得自己身体发沉，早上起来这个口中很苦，对吧，很苦很涩啊，脸上也容易冒油长痘啊。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 NYO3 的这样一个复合奶蓟草的胶囊啊。为什么选 NYO3？啊，这个品牌溯源挪威，自然纯粹，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的香精，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都没有啊，品质安全放心。核心成分呢，采用浓缩萃取的奶蓟草的这样一个提取物，也就是水飞蓟素啊，和这个七种的营养专研配方，而且还特别加入了像姜黄提取物啊等等啊，就是让胃非常的舒服啊，这种姜黄啊啊，配合这个胆碱啊啊肌醇等等啊，帮助维持咱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代谢。它是一种膳食的营养补充剂啊，源自这个天然的植物萃取物啊，日常维护咱们的身体，温和不刺激，适合长期食用。这个官方旗舰店一瓶359元起步，你买3瓶就要1000多块钱。今天爆款商城联合品牌方做这个推广啊，价格也很实惠，一瓶体验装的啊，咱们这个官网售价359元，今天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69，两瓶加强装的只要319，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啊，推荐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更划算啊，只要469元和一粒2块多。啊，高性价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给爱喝酒的这个老爸啊，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老公啊，您也可以买2瓶啊，包括咱们自己熬夜加班啊，都可以备上2瓶，发送团购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
7: 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做的？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还有就是紫荆山路和这个正面路交叉口啊，也是四个方向处于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龙海路通泰路的东向西方向，后方队尾呢已经排过了黄河南路了，大家在后方呢，注意减速慢行。最好是提前绕行其他的平行路线。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这两天呢，咱又是这个暴晒的，又是暴雨的，如果是这个车况不稳定的话，很可能行经涉水路段的时候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困扰。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却越来越重。尤其是19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啊！你像这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之后啊故障灯就消了。其实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还有第3瓶，建议你也可以一并用完，因为它一共是3瓶一套，总共才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2瓶呢是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呢也消失了，1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一定要用完啊，因为第3瓶非常重要，是清洗3元的，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抓紧时间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会儿呢，我们再把视线的转向高速方面啊，今天这个高速路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目前呢，沪陕高速内乡段122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正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从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了，往周口方向的这个车辆呢分流到韩四站来下站。阎罗高速登封段79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郑绍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吉广高速商丘段38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进行现场处理。还有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缅西高速马登站到香岩寺站，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沿太黄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以及

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进驻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单的路段有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安罗高速卫丘站到齐街站，因为降雨，上单高速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京港高速卫辉站到新乡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咯。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聊什么呢？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吃的手擀面。说到这个手擀面啊，之所以让人喜欢，核心点呢在于它机器面条无法替代的这种筋道口感，还有浓郁的麦香。这种风味呢源自于纯手工制作这个过程啊，面团呢要和得偏硬一些，然后反复的去揉压，充分醒面，再利用擀面杖一点一点的把它擀薄，再给它折叠起来，然后最后切成那个面条。每一根面条啊可能没有那么规整，但是呢会带着手做的温度。从大江南北，然后到这个我们的山谷关内外啊，各地的这种吃法呢也可以说是花样百出啊。那究竟大家喜欢它的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曾经分析过啊，就是你像这个西北风味这种面条呢，陕西的油泼面，还有这个老北京炸酱面，离不开筋道的这个手擀面去打底。而这个安徽特色的这种你像这个棒布的干扣面，面条非常筋道，搭配着秘制的这种酱油啊，包括这个猪油，猪油是灵魂呐，酱香能扎到每一根面条里边。而这个合肥的卢桥手擀面呢，也被吃货们称为金牌认证的这个家乡味。那到了江浙地区，好像就不太一样了。你像兰溪手擀面呢，虽然也是讲究手工，但是它更注重汤头的这种鲜美度，包括这个配料的丰富度，对于面条本身的这种筋道度啊，可能不是那么苛求。而烧烤的搭档，在徐州或者大连等地的这种烧烤店里，到最后来碗热乎乎的这个手擀面呢，通常是被当作收尾的这个灵魂主食，食客们呢也会说是一个震撼的美味。为什么大家印象最深的都是这个手擀面呢？就是当你大快朵颐之后啊，手擀面往往最能抚慰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啊，哪怕你喝酒喝的这个胃已经千疮百孔了，一碗手擀面下肚，好像这个胃呢又重新复苏了一样啊。家常做手擀面呢，无论是自己在家做，像这个经典的三鲜卤啊、酸汤肥牛卤啊，包括简单的这个葱花酱油拌面，或者让这碗面啊，就是拌上这个番茄鸡蛋等等啊，都是变得有滋有味。和面的时候加上鸡蛋，或者加上盐，或者加上这个碱，都能够增加它这个面条的筋道感。醒面的时候啊，要醒的时间超过20到30分钟以上，这样才够好吃。哎呀，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手擀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还有不少好朋友在询问这个郑少洛高速的这个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面条适合什么时候吃呢？我们都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啊，现在也刚好是吃面的这个时候了。当然除了这个呢，往往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啊，也会是象征性的吃碗这个长寿面，象征着这种长寿绵延啊，福泽不断这种感觉。那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长寿面啊，也可以就是手擀面哈，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吃好咱还得喝好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单瓶24瓶装49.9元，到手2件，总共48瓶包邮到家。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平时我去这个饭店啊，经常去采访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小分子水会想买一瓶，后来被价格劝退了，因为在饭店里啊，小分子水得8到12块钱一瓶，咱这个49.9元48瓶，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当然今天既然有手擀面提到了长寿面，那我们就祝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来自江美琪。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刚刚发布的一则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啊，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提醒各位呢，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暴雨的一些情况啊，特别是你像这个14点钟到明天的14点钟，安阳南部、焦作、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南部，包括这个郑州的中东部、开封、商丘中西部，包括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西部、南阳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其中焦作北部、新乡东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西部、许昌北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个别点位呢会在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局地在90毫米以上，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密切关注我们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还有气象的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啊！预计未来12小时之内，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的降雨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各位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如果遇到一些雨情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和。

0: 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如果您行进的路段已经有这个降雨情况发生了，或者有积水情况发生了，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喽。
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有好朋友来互动今天话题了，一起来说一说最喜欢吃的手擀面。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木哥，我觉得小时候妈妈用手擀面擀面杖擀的这个手擀面啊是最好吃的。饭馆的话，我吃过这个阿力茄汁面，现在改名了叫阿力番茄面，他家做的就挺好吃的。其实今天中午我差点去吃他们家，后来呢，由于朋友特别想吃这个米饭，我们才改吃了这个米饭。我竟然还吃了一个糙米饭，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应该今天就应该去吃面哈。”还有这个D说了，阿木老师，问你个问题啊，为啥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也拿不特别准啊，只是小时候听老人这样经常说，大概意思呢，就是咱们北方啊，就是淮河以北这个流域呢，基本上就是传统的一个迎送的习俗，意思就是亲人出远门之前呢，要用饺子来送行，回家接风的时候啊，吃面条来欢迎。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送行会选饺子呢？因为咱看这个饺子啊，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像一个这种小元宝一样，就寓意着咱亲人出门了，财源广进，吉祥如意。饺呢和这个脚丫子这个脚呢是谐音，也祝福着咱出门的人呢脚力好，一路平安。另外饺子馅呢包裹这个形态呢，也是寄托着家人盼望游子早日回家团圆，这个团到一块儿嘛，早日团圆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上车饺子。那为什么下车要用面条呢？面条呢，你想它这个形状细细长长的，顺顺滑滑的，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长长久久，顺顺利利，也希望咱们回到家里这个家人呢健康长寿，长长的留在家中。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啊，也适合吃点这个容易消化的面条，让疲惫的这个身心呢能够安心的去休息。其实这个应该普遍是在这个北方地区啊，中国的北方地区比较受欢迎的这样一个送行啊，包括这个迎来送往一个方式啊。当然这也是我听家里老人说的，不一定对啊，一家之言。如果说的不对的之处呢，还望各位啊，及早的订正改正啊，我及时改正，各位及时提醒。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2026夏令营，发夏令营不好使啊。如果想参加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首先就是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个暑期夏令营呢？咱不能只说这个为了把孩子送走然后自己松快几天，当然这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你想现在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孩子的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啊！这个暑假呢，把孩子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跟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夏令营呢，年龄需要在5到15岁之间，低于5岁高于15岁是不可以报名的。而且呢这个孩子能自主洗漱就行了，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有专业的生活老师去教啊。孩子会不会吃不消呢？完全不会，我们有10年的经验，会根据孩子们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那孩子们会喜欢吗？放心，肯定会喜欢，因为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在外边甚至都玩不到，而且呢玩一个项目在外边甚至都要大几百上千块钱呢，在咱这个里边免费畅玩。 你像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还有桨板冲浪、登上军舰、沙滩赶海十倍、真飞机反恐救援、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啊。严格的训练和这个欢乐相结合，成长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孩子们一定会爱上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暑期的共同选择啊！暑期马上过半，再不报名马上就来不及了，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特种兵，您就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发特种兵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会儿我们再来刷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V32说了，说到这个手擀面啊，筋道爽滑是核心。手擀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非常筋道、耐嚼、有韧性，而且呢麦香味十足，这是机制面无法比拟的。面条呢颜色微黄，形状呢是弯弯曲曲的，吃起来还特别有嚼劲儿。不少人表示啊，这个粗粗的手擀面呢，完全是在造福人类，比那种扁扁的面啊好吃一百倍。各位，您喜欢吃哪种手擀面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最近我发现一家就是性价比超高的这个手擀面啊，究竟是哪儿呢？我们来听一下，走着。
2: 今天到永和伯爵吃超值工作餐。
3: 中午在11:30啊开始，然后准备了有一些这种简餐，主食主要有面和这个米饭，然后呢分别配有这个不同的卤，有荤的有素的啊，免费提供的两种这个汤，一甜一咸啊。
4: 要菠菜面，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我来个筋头巴脑。
5: 好嘞。
4: 来，再来个拉丝鸡蛋可以。加点
5: 豆芽，
4: 哎，黄瓜丝儿。
5: 对。
4: 荆芥，芝麻盐，来个致死量。
5: 好。
4: 面吃完还能续是吧？
5: 啊，可以，面可以继续续。
0: 来，河南人的夏天离不开一碗捞面条。今天咱来五星级酒店吃他们的这个工作餐捞面条。今天要的是这个菠菜面，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筋道爽滑，而且这个过水之后啊，它就更加顺溜一些。河南人夏天也离不开荆芥，来一口荆芥，这就是标准的河南味道啊。他们家卤呢总共有六种，三种荤的，三种素的。你像这个素的呢，有这个素三丁的，番茄拉丝鸡蛋的，还有这个白菜炖豆腐的。荤的呢，土豆酱烧五花肉的，有这牛肉筋头巴脑的，还有这个云南铜锅焖鸡的。我今天选的牛肉筋头巴脑和番茄拉丝鸡蛋的两串，这两个裹在一起啊，哇，一搅和，这香味直窜鼻腔。当然如果觉得这几个卤还不够味呢，大概有10种左右的这个小菜全部都是免费的，像有这个常见的黄瓜丝啊、蒜苔啊、荆芥呀、豆芽呀，还有这个蒜，还有就是这个芝麻盐，豫东人都拒绝不了一捧芝麻盐。最关键的是他们家还有这个免费的两种汤，一个是这个蛋花汤，这还有一些小料可以自己搭配，还有就是这个冰粥。冰粥这个小料呢也是自己自助来添加的，咱直接把它整个冰粥完全覆盖，我觉得光这个冰粥啊我就能吃回本了，怎么样？ 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这个有好朋友啊听着听着就已经猜出来是哪家了，能不一江难求就说了，这个是不是永和伯爵？前天中午去过了，干净美味超值。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周末没有，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周围的这个上班一族啊，然后解决一个工作餐嘛，所以周末是没有的。还有这个申鹏琼说了，位置在哪儿呢？明天能去吗？明天可以啊，明天是工作日啊，就在这个永和伯爵国际酒店它那个广场里边哈。然后那个新年就说了，吃面条为啥不配个碗呢？感觉阿木你用盘子搅和不开啊。您是看这个视频了是吗？各位如果想看到视频版，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看到这个很多这种美食的这种盘点的视频呢，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樱桃大丸子。除了这个美食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些这种实用的好妙招啊，比如说什么时候装修。装修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夏天装特别合适，因为夏天的温度湿度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 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呢、异味啊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

0: 商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填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把家装节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您后期有任何装修方面的这个困扰啊，我们记者呢将会为您负责到底。发家装节过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我们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小眼睛说了，开封羊肉汤有推荐吗？开封羊肉汤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四门附近找啊，基本上四门那几家店能够生活的生存到现在的都差不了。四门附近的那个国强算是一个网红店，这个是很多好朋友去打卡的。国强的羊肉汤之外呢，还有这个四味菜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您如果是在这个丁角街，也就是这个西斯夜市附近的话，西斯广场附近，建议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我想一想，哦，张老五羊肉汤是丁角街附近羊肉汤的一个扛把子。这俩店反正都是开封本地朋友给我推荐的，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您是重口味的，就喜欢喝羊那个味儿呢，羊双肠也好，羊大件也好，您只要搜，然后搜完之后啊，就看他那个店，只要是够破旧，放心进。味儿肯定不差，但是环境肯定不好，就看您追求什么了。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蓝东坡说了，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手擀面。以前俺巩义老家有个贝克大酒店，旁边有个小巷子呢，叫新民巷。然后很多家手擀面，最出名的就是蒜汁儿红薯面条，十香菜蒜汁儿，然后再加上芝麻盐芝麻酱，缺一不可。嚯，您这个吃法

0: 中方向双灯高速机向东转弯挪接堵车，有事故，飙车在作业。
1: 嗯，好嘞，双灯高速转安罗啊，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事故啊，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各位在后方呢尽量提前绕行其他平行的路段。当然目前省内高速呢由于这个降雨原因啊，包括由于事故原因啊，部分路段是处于这个管制的状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刚才既然说到这个十香菜蒜汁啊，包括这个芝麻盐呢，其实我之前去了一家店啊，他们家这个手擀面啊还真得配合着这些东西去吃啊。究竟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试一试。
2: 多大牌景节目，要吃不饱能加面吗？
3: 可以加面，免费。
2: 哦，免费加面。
3: 对，
2: 这可以啊。兄弟们，有豫东老乡推荐了一家手擀面啊，说在西郊非常不错啊，咱去尝尝究竟咋样。
4: 为啥别的时候还要压一下？
3: 更好切一点的。
2: 看这面切的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啊。你这个就是一碗量是吧？
3: 四两半。
2: 哦，四两半的面啊，就是一碗。
3: 四两半。
2: 要吃不饱能加面吗？
3: 可以加面，免费。
2: 哦，免费加面。
3: 对，
2: 这可以啊。哇，这面条，喜欢人。手擀面就来了，精简。黄瓜丝儿，要到这个茄丁的卤子，看一看这个面条，喜欢人。但是还缺点东西，十香菜的汁儿搞里头，蒜汁儿搞里头，芝麻酱搞里头，芝麻盐搞里头，哎，这样一拌，哎呀，香啊！来，先吃一口吧。你别看它薄啊，非常非常筋道，放呆了。而且这个十香菜的味儿啊，包括这个蒜汁啊，蒜香味儿啊，特别是这个芝麻酱的香气，直接香到天灵盖了，直接就是这个夏天的味道扑面而来。
5: 小筷子基本上干完了，
2: 好吃好吃，真不赖。特别是配上精简清新，你们家吃手擀面一般都放啥？评论区告诉我。再搞碗汤面条，咦，热气腾腾，茄丝的，你们老家是不是也这样吃？哦，好吃香极了，特别是配上这个，吃我大盘顶节目，给它摁进去，这多诱人！好吃好吃，如果想让它更香怎么办呢？芝麻酱搞进去，哇、哦，来一口。汤面啊，除了烫没毛病。嗯，汤面就得这样吸溜着吃，暴风吸力吸到嘴里。这面条配上这个茄丝，有老家那味儿了，太香了。哎呀，吃货阿姆心满意足。整体来说，他们家这个面条呢是擀得又薄又筋道，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呀。大家还发现哪些好吃的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1: 嗯，好嘞，感谢啊各位的这个支持和关注啊。很多好朋友说这家店在哪儿啊，您如果想知道在哪儿的话，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姆，然后在这个视频啊我们是有定位的。然后这个鬼谷子说了，听到阿姆炫目这个面条啊，我觉得你这个面条我能造一盆儿。然后这个白天说精界配芝麻酱，这绝对是绝配啊，夏日标配。这个简青说了，是不是那个韩德旺手擀面，您说的太对了，就是那家啊。然后这个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小果说免费加面加卤，不卤子要钱啊，他不是卤不要钱那种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手擀面，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很多好朋友问正常高速什么时候通啊，目前还处于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状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啊，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这个路况时间，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全省的这个高速路况啊。目前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6:25，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这个匝道内的单方事故正在进行。

0: 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从正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了，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呢分流到韩四站下站。沿路高速登封段79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郑少洛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沔西高速马登站到香岩寺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安罗高速魏丘站到齐街站。因为降雨，上登高速魏市北站到杞县南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因为降雨，京老高速魏辉站到新乡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这个车险也要提前备齐全。朋友们，您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了一家，说我就在那儿买的，还行，可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是行还是不行的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你找谁说理去？朋友呢也是好心，但是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就是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看着确实挺诱人，但您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你能找到谁呢？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家公司在服务？一问三不知。不如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我们的坐骑团队呢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主，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坐骑马上联系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这会儿不少好朋友都说啊，这个省内高速情况比较复杂，到底这个高速路况在哪儿看呢？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还有好朋友在问啊，你最初说那个能降低油耗的是啥东西啊？那个是万能通除碳氧护机啊。您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减少怠速抖动的话，包括清洁发动机，都可以直接发发八八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主要来说的是手擀面。砍柴书生他就说了，零添加的手擀面才是最香的，最好吃的面就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这个手擀面，不要添加什么盐呐、碱呐、鸡蛋呐，或者蔬菜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零添加才能吃出面条本身的这种香味儿。看来是一位追求极致的好朋友啊，喜欢这种纯净版。然后家庭制作面条呢，他也提出了一些要点，他说和面的时候一定要硬，面条呢这个面团需要偏硬一些，醒面时间要足。有教程分享啊，第一次揉面之后要醒发10分钟，第二次揉面之后呢再醒发30分钟，这才算醒到位了。然后郭小南说了，我们在家擀面条的时候啊，我妈教我一个技巧，就是面团呢得擀到和菜板一样大，然后撒玉米粉、玉米淀粉，防止粘连，折叠之后呢再切成喜欢的这个宽度。哇，您这个讲的绝对是干货呀，连用什么这个淀粉都能讲得清清楚楚。陈小爷说了，这个手擀面啊，煮面的时候要快，手擀面不需要煮太久，滚一次就行了，滚一次之后加凉水再滚起来啊就差不多了，过一下凉水呢会更加筋道一些。各位，如果您有喜欢吃的这个手擀面啊，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分享分享啊，看您家都有哪些好吃的这个手擀面发现了啊，包括这个周围有哪些馆子啊做的不错的，都可以推荐过来。当然除了这个推荐手擀面之外啊，这个三伏天室外高温，肌肤呢容易出油、堵塞毛孔，然后长闭口，室内空调呢肌肤干燥粗糙、暗沉无光，单一的护肤单品啊很难做到这个水油平衡，所以护肤品啊咱得选择全套来搭配，护理呢才能更加全面。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兰蔻极光洁面，加上水加上乳，三件套啊，这个总共是三套呢，是一个套盒，温和清洁疏通毛孔，调节水油平衡，而且细腻肤质，提亮改善粗糙暗沉，三步完成一个焕肤的流程。现在价格非常优惠啊，想入手清爽护肤套装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啊，您就直接发大牌过来就行了。兰蔻啊绝对是知名护肤品牌，这款呢极光系列特别适合夏天，专门为混油皮、油痘肌、熬夜黄皮来专门研发的。日常的使用步骤就是先用这个极光洁面乳，氨基酸配方温和的带走各种油脂啊、老废角质啊，脸摸起来滑滑的不紧绷。后续呢用这个极光的精华水，97:3的一个精华水油比，不含酒精，好吸收，而且呢它复配精华呢舒缓暗沉，匀量焕新肌肤，关键是最后再用上这个极光精华乳，清爽好吸收，烟酰胺质地呢匀肤静致，而且没有色素的矿油、油痘啊、敏感肌啊，安心使用没关系，直接放心用啊。整套流程清爽不闷，柔和匀亮肤色，改善暗沉，为后续这个妆面打造啊打好基础。洁面呢是125毫升，这个水呢250毫升，乳液75毫升，总共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为了冲销量让利，价格只要6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 各位，价格实惠，错过这波啊，想等双十一那可还早着呢。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大牌就可以抢一套了。爱出油，T 区毛孔粗大，用它来调节水油平衡；熬夜暗黄有痘印，帮您提亮肤色；嫌护肤繁琐，三步就搞定，清爽不厚重。不少朋友分享啊，说这个熬夜状态不好，用了之后啊，这个黄皮素颜也有这个自然光泽了，而且呢，化妆不搓泥不卡粉，出油也少了，毛孔还小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兰蔻极光三件套699，顺丰包邮，手慢就无，赶紧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下单，坚持规律护肤，养出匀净透亮的一个肌肤质感。发大牌过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9: 为什么？
8: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9: 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阳光美食团也接近尾声了，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呢，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团了，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还有不少好朋友说啊，哎呀，这个弯弯走了以后，是不是阿木感觉都没之前那么快乐了？不，我依然有快乐，因为我有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行程，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能够变成实景，可以拥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一看，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可以直接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发送工厂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除了去参观工厂之外啊，咱也着重关注一下这个工厂的装修啊。如果想把自己的家里呢装得更加干净明亮一些呢，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夏季装修的各种困扰了。发送省钱过来。正规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来报名了。发省钱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是手擀面啊，都说上车饺子下车面，那我也要下车了，待会儿记得给即将上车这两位啊端碗饺子。接下来有请弯弯和张弛带来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三下午的五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士。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黄河南路的上桥口这个地方呢，车流量稍稍有些大。还有在紫金山路、陇海路北向南这个路口啊，现在呢也是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紫金山路东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了。高速方面呢，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80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的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长修高速在新乡段95公里处东向西这个地方呢，因为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哈、啊，也是占用着应急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正明高速的西向东，转安罗高速郑州方向的匝道内，之前的单方事故这会儿在吊车作业，目前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的状态。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正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阎洛高速的登封段，现在呢794公里处的这个东向西的单方事故呢，在吊车作业，也是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状态。那受到这起施工影响啊，郑绍高速全线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同时呢，因为降雨的原因，郑辉高速的全线、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沔西高速的马腾站到湘沿寺站，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张弛，
4: 好的，感谢丁士的梳理。那既然啊，这个省内高速啊管制还有这个禁止上站的一些这个路段的比较多，大家也可以随时呢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尤其是随着这个天色渐暗，可能啊高速上的一些这个信息呢也会实时的发生一些变化。如果说您今天啊从此刻开始起晚上可能会走高速的话，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获取这个信息啊。那如果说您家里有孩子的，想要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像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让孩子亲眼来看一看。千件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呢，还可以在现场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呢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今天啊，没事干，我在这个咱的听友群里边看听友之间的一些留言和交互。
3: 那叫没事干吗？
2: 啊，
3: 那叫群的运营，
2: 工作的一部分，社群运营。对对对，
3: 你这上来干啥了？
2: 今天我在社群运营的时候啊，看到有听众呢给我们这个留下一些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啊和我们主持人之间的一些交互。
3: 哦，
2: 他说我接下来会列举一些啊，就是电台主播在我们听众这里很加分的一些行为。
3: 哦，我们正好也来听一听，学习一下，就是哪些行为会很加分。
2: 啊，就是正好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听众那儿赢得很多的这个好感。
3: 嗯，
2: 很讨巧啊，他就列举了，他说一，突然微我50。
3: 有打钱的主播吗？
2: 二，偷偷微我50。三，莫名微我50，立马微我50，猛然微我50，直接微我50，蓦然微我50，戛然微我50，忽然微我50，直接给我50。这个人时间观念还是挺强的啊，跟得上明天疯狂星期四，就是
3: 提前做准备。
2: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艾特他，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秦始皇不？
3: 等回的时候你给我安排吧。
2: 对，等你这个统一六国是吧，称霸天下以后，我能当官拜你的什么上将军不能？
3: 当头号的兵马俑。
2: 哎，但是估计啊，就以咱这个听众啊，就是他们一统六国了，估计给咱俩安排的还是24小时上马路老友记。我就没在咱俩身上啊见到过其他的这个安排和属性，
3: 好像就是除了板板一无是处一样。
2: 对对对，就没有说哎呀以后啊你们两个跟着我过好日子啊，就不用这个辛苦的上班了啊。
3: 我们等着那一天呀，朋友们。
2: 是啊是啊，
3: 还有其他的这个职业可以给我们安排一下吗？
2: 结果盼来的往往就是那些不煎蛋的日子。
3: 然后或者说你们俩多多这个积累一下素材，到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就给我讲冷笑话就好。
2: 行啊，没问题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马路老友记，今天是星期三，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在今天晚上啊，这个晚高峰啊，可能又将啊和一些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阵雨啊、雷阵雨啊，甚至是河南某些地区的这个暴雨啊会不期而至啊，并肩而行。
3: 嗯，
2: 不过有了这个昨天的经验以后呢，大家今天啊也不用慌，看了一看天气预报啊，今天晚高峰的这个降雨量啊基本上还不如昨天的啊。
3: 哦，
2: 这个下不下还两说呢。不过我们这个5点刚上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说东区现在已经陆续有一些地方都下了一小会儿了。
3: 嗯
2: 啊，不过现在目前这个像金水区啊、中原区啊，目前这个还没有得到这个降雨的一个这个消息。
3: 哎，不过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的是，有一些路段呢是有那种乌云密布的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如果要是看到哪下雨了，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一下我俩，不是应该就是。跟我们俩说上一声啊，
2: 就是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看到的见闻，因为昨天呢，这个很多朋友是很幸运啊，我估摸着应该是在郑州西边，下完雨以后呢，大家纷纷是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彩虹，甚至有很多朋友看到了这个双彩虹的这个奇景。
3: 哎，没错。
2: 然后呢，我们也是赶紧啊做了一些个这个自动回复啊，昨天的那个彩虹应该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还可以看得到。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当然这几天啊，咱们在这个河南省内，您拍到了一些天空上的美景，您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平台上面来反馈一下啊。
2: 我不知道这会儿各位抬头看还能看到不能啊？刚才我在咱楼上的这个通过窗户啊，看到这个也是郑州西边，就是在乌云层层乌云当中呢，有一个洞，就是那一片呢是一片蓝色的云。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天空啊，那个干净的程度啊，它的那个调色的这个色系啊，就特别像这种宫崎骏漫画里边的那种风格，就是
3: 很干净很治愈是吧，
2: 特别不真实，但是呢它又是客观存在的。我不知道各位这会儿像西边这个天空还能不能看到那个云和这个 就是洗净的那种蓝色的那种感觉啊，确实这个调色啊，就感觉，啊，确实像漫画里边的那个感觉一样，
3: 很高级。然后崔鸿飞说了，说刚刚啊从公司出来，下雨了。
2: 哦，他刚说这个还没下雨，说下雨喜欢干什么啊？结果说今天带着伞呢，结果刚从公司出来啊，比较幸运啊，正好下雨了。还有一些朋友是在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先来说新闻，然后呢跟大家公布话题了。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我们先来说一说湖南郴州的事儿啊。
2: 好。
3: 这个汽修店内啊上演了惊险的一幕啊。店里的小狗狗是遇到了一条剧毒的眼镜蛇。哎呦，拼死缠斗就将这个毒蛇给它咬死。然后狗狗的嘴角呢是不慎中毒，好在没有大的伤害，只是嘴角啊有一点点的微肿。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2: 这个小狗狗勇敢的跟毒蛇来搏斗是吧？我看了这个小狗狗的这个身姿啊，这个我拍蚊子都没有这么准啊，就大黄这个走位啊，可以说是勇敢大黄不怕困难。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呢是有这个自动回复的啊，所以说就是是时候想一想自己的战术了。我就发现啊他还是有想法的
2: 啊。
3: 那个转圈锁喉收工，然后等着开饭夹鸡腿儿
2: 啊，就这都一气呵成啊。
3: 速度特别的快还猛
2: 啊。
3: 然后那个视频我也是看了好久好久，确定应该不是 AI， 因为现在看这种视频我都得反复的观看
2: 仔细分辨。
3: 大黄大战眼镜蛇，各位想不想看？
2: 你这题目起得有点草率了啊！还大黄大战大眼镜蛇，你看啊，现场怎么改啊？
3: 啊，怎么改？
2: 应该是小黄大战，你首先这个反差就出来了
3: 哦。
2: 另外，你这个形容词呢得准确，你看小黄大战眼镜毒蛇，
3: 还得带上毒字。
2: 哎，而且八个字显得有点对仗，你看你这，哎，大黄大战眼镜蛇，
3: 那不是突出一个就是那种
2: 他已经是
3: 干大事的那种感觉吗？
2: 对，他已经是大黄了，要不你就大黄大战大眼镜蛇，
3: 大黄大战大眼镜毒蛇，再加一个字。
2: 哎，我就咱俩在这儿扩句子啊，我估计啊会有一些这个听众拦架。哎，你们俩就不用为这个标题来争吵了。我们不乐意看，我们不回复聊天了，我们不看啊。
3: 那怎么还有人在回复大黄啊？
2: 大黄，
3: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啊。挺厉害的。其实啊，以后啊，你见蛇你就知道带什么出门了，对不对？这大黄这套连招，那比我在篮球场上可是灵活多了。
3: 那走位，
2: 我现在。
3: 是不是
2: 你怎么比我灵活你就来这么大劲吗？
3: 大转圈
2: 是不是？哎，我感觉我可以给这个大黄颁一个最佳护卫全奖，颁个最佳后卫奖是吧？我跟大黄是吧，俩人站到一起，然后呢这个肖华站在中间啊，获得本赛季 FMVP 的是大黄。
3: 池哥，我又有一个想法
2: 啊！你说，
3: 可以把这个大黄的这套动作，然后因为那个现在 AI 它不是有那个动作的那个点位吗？
2: 拟人化，
3: 对
2: 啊，你说的是那个动捕，
3: 那个动捕
2: 动作捕捉，
3: 换成你的人，
2: 啊，
3: 然后在那个篮球场上，在那个运球，
2: 哦，
3: 立马感觉都不一样了，那个篮球技术一下就上来了。
2: 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大黄啊是随机应变，根据对手的这个动作，自己呢做出相应的这个对应。
3: 哎
2: 啊，我要是硬学这一套动作的话，在篮球场上会很傻，就好像别人都没防你呢，你原地好几个变相转身，然后把球运
3: 丢。花招
2: 花招
3: 耍花招嘛，
2: 这时候耍什么花招？
3: 来，下一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陕西的事儿啊。有一家饭店的老板啊，他最近是因为撞脸了马斯克，所以说爆火了。
2: 哦，有点长得有点像。
3: 有点像
2: 啊，
3: 然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看得到，朋友
2: 哦，还能看见，
3: 能看见。
2: 哎， 咱现在节目可视化的这个程度可是有点高了呀。
3: 这个聊天的关键词回复
2: 啊
3: 非常重要。
2: 我感觉咱俩离这个出境这个不远了。以后说不定咱俩就是这个打鱼晒网二。
3: 还真可以，我从小看这个节目长大的。
2: 对不对？我也是，我也是啊。
3: 我想扮演最开始的那个美人鱼。
2: 嗯
3: 你可以穿个那个
2: 打鱼晒网最开始还有个美人鱼呢。
3: 你看看，我都是初始观众，你知道吧？
2: 哦，就可能后来我看的就是这个切片比较多一点了。
3: 哎
2: 啊，但看的不完整了。
3: 最开始是有一条美人鱼的，然后韩佳老师穿着那个相声的大褂。
2: 哦，你看后来等于说这个版本还有一些迭代。
3: 对，会有这个竞聘升级吗？
2: 就后来就没再穿什么这个大褂了啊。这样吧，他们那个名字叫打鱼晒网，
3: 那咱给他改个。
2: 咱你看有一句话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是
2: 啊，我们就叫三天两天。
3: 三天两天，感觉这个节目也就是三天两天的事儿。
2: 三天两头吧。行不行？你听过这个俗语没有？三天两头。
3: 三天两头的找事儿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形容是吧？
3: 有点意思。来，我们说事儿啊。
2: 三天两头哈。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看这么个事儿。
2: 行，我们先把这个节目方案啊，这个放一放啊，酝酿一下。
3: 都是思路。
2: 打磨打磨。
3: 来来来，这个网友发完视频以后呢，因为他是在这家饭店吃烤肉的时候，意外发现老板撞脸了马斯克。
2: 远远一看有点像。
3: 哎，他就随手一拍，然后在这个网络上面是点赞量超过800,000的赞了啊。然后饭店合伙人李先生就告诉记者说，撞脸的马斯克的这个人啊，他是另外的一名合伙人。
2: 啊，就合伙开饭店的呗，相当于啊。
3: 然后也是店里的烤肉师傅，今年40多岁了。李先生说，以前呢就有很多人说过，说我这个朋友啊长得像马斯克，然后也有人跟他合影，但是没有想到啊，竟然是被偶然拍下来的视频竟然爆火了。
2: 那反正只要长得像啊，他迟早有一天有可能爆火。
3: 甚至呢有顾客是专门打电话来问一问，哎，你们店里是不是有这号人啊什么的。然后当事人啊一开始其实没觉得自己很像
2: 啊，
3: 视频爆火以后他也很懵，但是呢也很开心。值得一提的是，咱这位老板啊也姓马
2: 哦，不是马斯克，属于是马师傅，
3: 马师傅
2: 对吧？哎呀，这个你记住啊，这条视频爆火以后啊，这几天就属于你最后的休闲时光了啊，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跟你说，就之前的那些什么
3: 啊，
2: 这个马云煎饼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3: 鸡排哥呀，
2: 哎，鸡排哥，还有这个什么话筒，反正就是火了以后啊，以后你就对你就抡出火星子就行了、啊、
3: 对对对，那忙不完，根本忙不完。老板，
2: 是啊，
3: 是时候出一道菜了。
2: 哦，
3: 特斯拉面。
2: 特
3: 有联名款，
2: 非常拉丝是吧？特斯拉面，
3: 拉面有主食嘛？
2: 我突然就又想起那个叫什么杰伦卷饼。
3: 哦，是是是，
2: 是不是？
3: 周炳伦。
2: 对，周炳伦。
3: 嗯，
2: 这个真有排面。我跟你说，去过的人啊，以后是吧，稍微喝点。不是我给你吹啊，就咱这个饭店，别看不上
3: 啊，
2: 科技赋能型企业。你知道吗？
3: 哎呦，
2: 科技赋能，真的，马斯克来了都得给我炒俩菜，你知道吗？

0: 正说到这儿呢，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位师傅拿着一把烤串就过来了。不信啊，马师傅，哎，
1: 来了，来了来了，
0: 也姓马，你看。来，这个今天啊，跟大家聊了一些这个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啊。不过呢，我们还是重点在关注大家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下雨。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雨如果说下的持续一会儿了，会不会出现一些个这个积水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啊，也跟雨有关。
1: 因为这几天呢，我们也是接到这个通知嘛，也都是会陆陆续续，可能傍晚的时候会有阵雨、雷阵雨，
0: 就时不时的可能就会下一阵。
1: 哎，对。
0: 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这个习惯，并且呢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嗯，
0: 所以咱的这个话题啊也不扯那么远了，
1: 哎，
0: 就来说一说下雨的事儿。哎，其实我发现啊，其实下雨本身啊，它并不是完全的一件坏事儿，它可能能比如说让你得到一些暂时的休息呀、
1: 啊，
0: 哎，甚至呢对你啊是一种就是外界的一种所谓的隔离，对吧？
1: 哦，因为大雨的情况，然后所以这个事儿没有办法继续了。
0: 其实我们很希望说，一说下雨呢，说哎呀，今天我就对着客户说，我高低我得去跑一趟，我去拜访一下您。
1: 嗯嗯。
0: 啊，客户说那没事，今天这个下雨不方便，明天再说吧。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工作是吧？哎呀，今天下雨了，这个早点回去，明天呢，这个咱把这个工作集中搞一下。
1: 哎
0: 哎，还有一些这个社交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啊，可能都因为雨，
1: 嗯，
0: 然后呢，暂时的让你得到了一个缓解。
1: 哦，对，事缓则圆。
0: 嗯
1: 啊，有一些事情可能你拖着拖着可能就没了，对吧？
0: 啥意思？我刚说有客户有单子，你说拖拖就没了。
1: 好，好吧。

0: 你取的，是这个李子。
1: 哎，这好不容易知道一个词儿，事缓则圆。事缓则圆对应的那个词儿是什么？
0: 嗯，哎，我还真没有了解
1: 啊。
0: 那是什么？
1: 事缓则圆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说吧。
0: 刚想稍微卖弄一下，每次我光想抖一个机灵的时候，你就会拆台，志哥。
1: 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
0: 嗯，
1: 对不对？另外就是看见你嘚瑟，我挺难受的。哎呀，不扯闲篇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每逢下雨，你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儿。哎，有的事儿啊，你还真得是下雨的这个环境下做起来特别的有感觉。
0: 哎，要那个 feel。
1: 对，有哪些你下意识的事儿总是一下雨你就喜欢去做呢？
0: 嗯，
1: 哎，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14: 公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感谢微不足道的李已经开始跟我们及时的更新雨情了啊。
1: 他说这会儿啊，许昌南边下的又小了一点了。
0: 是，刚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五点钟的时候呢，是有部分的车友说东区有一些地方下了有一会儿了。
1: 嗯，是
0: 啊，还有这个机场附近呢，那乌云密布呢，分分钟就下大了。不知道这会儿呢，郑州市区下的怎么样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这几天啊下雨都闻出经验了
1: 哦
0: 啊，说这个现在啊都是精准化控制，郑州啊这都是分区下的，
1: 都搞清楚规律了。
0: 其实这个自从上一次，那个我用那个某德地图的那个导航，我发现我变个车道它都能这个甄别出来的时候，我说现在天气预报啊，以后要是精准到米，我都不惊讶。就现在这个高科技啊，这确实是有点吓人。以后啊，说不定咱郑州就说的是，比如说中原区西部，会怎么怎么下，哎，这个黄河路街道啊，从京三路到正四街这一段下，
1: 哟，就特别的具体。
0: 花园路以西不下，就有可能就是到这种精度了。
1: 到时候可能预计下多长时间。可能会带来就是多少的雨量，
0: 或者说就跟现在那个导航里面的红绿灯倒计时一样
1: 啊，对对对对，
0: 你站到花园路上，
1: 5 4 3 2 1下，
0: 哗啦啦啦啦，
1: 会不会是这样？
0: 哎，以后还真的非常有可能，
1: 而且你看现在
0: 一切皆有可能。
1: 现在他已经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到他能够检测到前方会有慢速车，
0: 是，
1: 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会预测到你后面有一个车速非常的快向你靠近，
0: 对，
1: 这个我都觉得很厉害了。
0: 前方有车急刹啊，注意提前减速。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前方比如说有多人这个报了一个事故呢，它也会显现在上面。也希望有一天呢，这个我们真正的把天气的这个精度啊，也这个做得更加的精准一些，
1: 来，是吧？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
0: 前方有同事撑伞，你可以蹭他一下伞，
1: 这个非常有必要，
0: 是不是？
1: 是，还能检测出，
0: 别带了都带了，不带都没带。
1: 对对，合理化用伞，
0: 你把这个伞的尺寸呢，
1: 能撑下几个人啊？
0: 哎，他要去哪儿啊？精准分析一下，一路是吧？
1: 对，
0: 搭得过去。
1: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俩下节目的时候，正好还是正在哗啦啦下雨。
0: 昨天正了八经一场雨，把我俩困在这里。
1: 对，我们俩站到广播大厦楼下，正好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那个同事
0: 啊，
1: 人家那把大伞啊。我们俩看着是蠢蠢欲动啊，
0: 这不纯演气的慌。
1: 我说池哥，那个位置刚好，我站他左边，你站他右边，
0: 对，
1: 一把大伞撑住咱仨，勇敢的人不怕淋雨。
0: 对，
1: 可惜咱俩不够勇敢。
0: 当时瘦瘦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咱俩要是稍微有点这个就是边界感没那么强的话，撑他的伞也就到车边
1: 了。对。
0: 行，今天呢也不要辜负那些啊帮你这个撑把伞的朋友啊。
1: 哎，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说每逢下雨啊，你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每逢下雨，感觉每逢下雨胖三斤。曼陀罗说了，
2: 一下雨就早睡觉。
0: 哎，这个很有共鸣。
1: 嗯，
0: 好多朋友一下雨那听着的白噪声舒服极了，
1: 然后一说这下雨天就该适合睡觉。
0: 对，
1: 这阴天就适合睡觉。这大晴天外面那么晒就适合睡觉。
0: 哪一天都不适合上班出门是吧？哎，啥时候都是狠狠的补个觉啊。不过今天中午我午休的时候听着白噪声确实舒服。一方面是雨声很让人啊安静下来，另一方面因为下雨，所以外界的一些杂音呢也被盖住了，也少了。窗户也盖拉得比较严。子怡就说了，
1: 说一下雨我就想提前下班，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呢？
0: 举双手双脚认同。IV8D
1: 说下雨了喜欢钓鱼。池哥啊，下雨天适合钓鱼啊，下了节目赶紧咱们安排一场夜钓吧。
0: 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1: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一下雨我就回去钓鱼了。吴峰这位朋友
0: 是因为据说就是一下雨啊，就是水里的含氧量少了，
1: 然后他们就会疯狂的
0: 咬钩啊，然后呢浮出水面来呼吸啊。就是很奇怪。
1: 那这个时候应该
0: 鱼水里边氧气少了，它能呼吸空气里边氧。
1: 对呀，难以解释。
0: 对不对？鱼在水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快淹住了！然后跃出水面，咕噜噜噜，
1: 哎，又没有水了。
0: 呼了半天气，想起了，哦哦，对，我是鱼，我应该在水里呼吸。
1: 我有鳃
0: ，有鳃没心是吧？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情况，如果你要是再钓不上鱼的话，哇，啊，旁边这个鱼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下沉，有一种很挑衅的那种感觉。我出来了，哎，我不要你的钩，我又下去喽。
0: 我都看见你了。这个杨洋说的是
1: 说消费一波
0: 哦，下雨天就喜欢消费一波，
1: 嗯，
0: 其实也挺好，安安静静的，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商品啊，
1: 嗯，
0: 哎，这个挑选一番，然后下下单，
1: 或者是去商场里面正好购购物啊，嗯，吃吃喝喝，躲避一下这个雨，
0: 挺好的啊，说说啊，
1: 嗯，
0: 咱这个小时有什么带货的口播单，抓紧时间。对，赶紧上一上啊！
1: 您回复水，
0: 这么好一个节骨眼儿，啊，
1: 您回复一个字儿水，
0: 哎，
1: 就可以拥有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咋了？支持企业定制。
0: 人家说要消费一波，你掏半天你就掏出来一瓶水，赶紧拿那什么化妆品好吃的你们啊！
1: 你先让我介绍完好不好？咱这款天然山泉水啊，是选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尤其是您感受到它以后，哎，说不定喝了顺口了，你到时候还是喜欢下单。
0: 我还是不太同意。杨洋咕咚咕咚喝几口水，冷静下来了，你再给他推荐点。你这人，哎呦，
1: 就是实在，
0: 你就太实。

0: 啊，随时带上一瓶，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很小巧啊。
1: 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反正我不看好你能卖好啊，就
1: 大家回复水，让张弛另眼相看。
0: 我就觉得人家好不容易说消费一波，
1: 咋了？我们这个水
0: 卖瓶水吧，
1: 好水源，我都买了六件了，朋友们。
0: 行，您发送一个字水，也支持您企业定制。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4: 你好，张弛。这会儿郑州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个别路段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北双向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都有排队的情况。那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南水这个北吊桥这个附近啊，有事故发生，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那这个地方呢提醒各位哈，有条件的话呢注意避开。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一段呢也请各位踩一脚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此刻呢事故还是比较多的哈。大广高速的鄱阳段1800公里处南向北的双方事故，现在呢是占据着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长秋高速的新乡段95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是因为有单方事故。蒲山高速的鄱阳段38公里北向南，正明高速的西向东转安罗高速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啊，也是因为事故的原因，此刻呢在清理作业。这个地方呢现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正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呢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这个韩四站下站。另外呢阎罗高速的登封站794公里东向西方向的事故，现在是在进行吊车作业，也是处于临时管制的状态。受到这些事故的影响呢，郑绍高速的全线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以及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实时的高速的详情了啊。那总有一些这个机缘巧合呀，可能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但您不用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呢，先领取一份啊这个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呢对于您装修路上啊是特别有用的。另外呢我们还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让您呢轻松应对夏季装修。夏天呢因为温度高啊，装修完以后呢甲醛异味散得很快，入住呢更安全安心。而且呢夏季啊普遍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呢不赶工，哎，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啊也拉满了。当然夏季的高温多雨这些特殊天气呢，对于施工工艺还有防护的要求就更高了，这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至关重要了啊。我们这儿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懂防潮，怎么防爆裂、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工序。那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排列餐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7: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8: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这会儿呢这个说下雨的朋友呢不算特别的多。看来目前郑州市区啊这个下雨的点啊不是特别的多。不过省内高速啊因为这个降雨的这种情况呢临时出现这个禁止上站的一些这个站口比较多。您随时呢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获取信息就行了啊。杨洋这个朋友就刚才说下雨天喜欢消费一波的。
9: 他说我想想啊，这个下雨天不上班，在家睡觉，吃顿火锅，来杯小酒是最美不过的了。
8: 对对对对对，
9: 不行，今天晚上就要吃火锅。说吃咱就吃上。
8: 哎呀，吃火锅那必须得搭配这个瘦瘦给您推荐的小分子水才过瘾啊。
9: 你看看刚刚还在那说我。
8: 现在也是在说你呢。
9: 啊
8: 不是吃个火锅就配点水啊。
9: 不是在表扬我吗池哥？
8: 表扬你什么？
9: 就是锅底可以用我们的山泉水啊。
8: 锅底啊、哦、锅底用这个山泉水还是非常合适的。
9: 然后辣的时候你肯定得喝点水解解渴呀、
8: 哎、那要是这么一说洋洋，那你可得下单了。
9: 你看看嘛，
8: 啊，你要是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啊当这个就是饮料喝、那配着火锅
9: 再加点
8: 咂摸不出点味儿。但是你要是要想做一顿好吃的火锅、这个火锅里面的这个打底的水那确实非常重要、
9: 是吧。
8: 您用这个煮火锅，我保证让您煮出一种和山泉水长大的小羊羔的羊肉卷的味道，
9: 还原羊肉本质的味道。
8: 您别不信啊，虽然说我这个刚才说这个瘦瘦一说消费一波给您推荐水，我觉得有点廉价了啊。但是该说不说，咱这个水是真不错。
9: 对啊，咱水的品质是很好的
8: 啊，就是用来泡茶呀、煮火锅啊，然后呢这个烧水喝呀，甚至是冲奶粉啊，这个您值当用的啊。你说咱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用水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啊。你要说家里边常用的所有的水都用了用这种天然的山泉水，反正目前我的这个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达不到
9: 啊。对
8: 啊，
9: 那目前还是不行的。
8: 但是在家里面你说整个冷泡茶呀、就是那种冷萃的呀，冲个咖啡呀，
9: 这个还是可以的。
8: 制冰机制个冰啊，就这里边你得用这个山泉水，
9: 恒温壶里面倒了咱日常喝的水。
8: 对啊，您回复这个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
9: 有一个东西适合我们洋洋，大鱼大肉吃完以后、是不是感觉有点负担？可以看看我们的复合奶蓟草胶囊了。
8: 杨洋说：“说完这个就不能再提我了啊，我买。”
9: 团购两个字，团购两个字。
8: 你别今天俩小时所有跟带货消费有关的你都拉上我。哎，有一个适合杨，这个也特别适合。杨洋说：“我本身听你们广播节目也没准备多少预算。”
9: 说到这儿了嘛，然后再加上这个真适合，因为夏天的时候喜欢喝冰啤酒配烤肉、喜欢吃火锅大鱼大肉，那饮食呢很容易不健康的。
8: 杨洋说：“哎，我身份证号来对着我念。”
9: 所以我 才说适合他嘛。
8: 冰啤酒、烤肉、火锅啊。
9: 而且你想啊，晚上的时候如果要吃点咸的，第二天咱很容易肿，脸上冒油，冒长痘啊什么的，肚子上还有可能会有赘肉。
8: 杨说啊，这没有，这我没有。
9: 没有是吧？
8: 消化非常好，
9: 就是害怕啊。所以说，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哎，也是挪威那边的这个产品啊，复合奶蓟草的胶囊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过来看一看。那我们这边给大家推的，其实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啊？熬夜加班的，喝酒应酬的，饮食有点油腻，作息不规律的人群。

0: 你可以试试看啊。
1: 是的，其实呢它就是啊这个加速人体的一个对于高油高盐高糖的一个这个代谢啊、嗯、然后呢不让过多的这种油啊油脂啊脂肪啊堆积在咱的这个体内，因为这样一弄确实容易冒痘啊，然后有口气啊。这款 NYO3 复合的奶蓟草胶囊呢是来自于挪威啊，自然纯粹，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香精啊，这个动物成分呢也没有骨蛋白，安全品质放心。核心成分呢就是浓缩萃取的这个奶蓟草提取物啊，七种营养专研的配方，还加入了这个姜黄提取物，兼顾胃部的舒适，配合胆碱啊肌醇呢、啊、维持人体的一个正常代谢，还补充了多维的这种日常的营养所需啊，属于是膳食这个营养补充剂啊。日常您这个吃一吃啊，温和也不刺激肠胃，也适合啊长期使用。
0: 是、
1: 啊、说一下价格吧，一瓶的这个体验装官网是359，您在我们这儿车友专属价格只需要169元。推荐您啊，至少是上两瓶的这个加强装，只需要319，性价比比较高。三瓶的家庭实惠装呢，这个就可以挨着吃了，您就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守护全家的健康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年龄到了，人的新陈代谢啊开始变慢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适当的用一些这种营养的补剂，让身体呢更舒服，显得这个感觉就是更轻盈啊。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别准备，
4: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来说一说每逢下雨你就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是，其实那个我看到这个兰东坡和元阳大米的这个留言了、二位呢都是这个职业司机啊，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跟我们说的就是不一样、让我想起那个足球诗人说的那一句话，
0: 啥？
1: 说人生不可能永远成功，但是如何面对失败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啊，就是如何面对下雨。你看这些司机朋友们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元阳大米说的是，
0: 说米哥啊，作为这个职业的出租车司机啊来说是没有固定的假期的。
1: 哦，本身没有啊。
0: 一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啊，我就会早早的跑到家里边把这个车停好，然后呢弄几个小菜，约上三五好友，或者说自己喝点儿。昨天下大雨了，就跑到家以后呢、刚喝上酒就发现天不下雨了。
1: 哦，不下了又。
0: 因为喝酒了嘛，就不再出车了。所以说一到下雨天我就喜欢在家里面弄几个小菜，喝几个小酒，养足精神，来日再战。
1: 就是等于说雨比较大的时候呢，反正自由一点，收车了。自己这个吃点喝点，养足精神，来日再战。属于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休息一下啊。
0: 那这周休息的时间会有点长，米哥这周喝酒的由头也会比较多啊，你留意一下。
1: 我米哥不是那种贪酒之人，对不对？连休三天那都不想出车了啊，那肯定不至于啊。蓝东坡说的是啥？
0: 说下雨天干啥？这个得分时间段。那2020年以前如果要是闲的话，这个
1: 恰逢下雨的话啊，
0: 那两件事儿，放着这个摇滚，玩传奇，玩游戏，
1: 怀旧的游戏。
0: 要么呢，就是和朋友在家里面约火锅。2020年之后啊，那还能歇着？那除非大雨跑不成了，跑不成就补觉了。他分这个年限，
1: 就是最近可能就是赶紧就是搞钱。是吧，
0: 事业心一下起来了。
1: 哎呦，没想到这个东坡当年这么洒脱，现在我在他的肩膀上 多看到了一样东西，责任感。
0: 你注意说话的语气啊。
1: 以前不是无情的浪子吗？这
0: 能量守恒整合嘛，以前都玩过了。
1: 怎么传奇号丢了？
0: 我也不吃了。
1: 越过山丘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每逢下雨你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知足常乐说买的是万能通三瓶的那个三兄弟，加的时候分顺序不分啊。您买万能通三瓶的，您看是金装版的话，三瓶都是金色的，那不用分，因为成分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三瓶分别是蓝色、红色和绿色，这个是需要分的啊。第一瓶呢得加
0: 除积碳。
1: 第一瓶应该是那个
0: 红色
1: ，第一瓶红色，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蓝色，
0: 是的，
1: 调整空燃比。第三瓶加这个绿色啊，这个清洁三元催化的。
0: 绿色它就相当于是把前面的一些问题的给它排出来了。
1: 突然忘了这个颜色，第一瓶加里边有一个这个说明书。
0: 哎，是。
1: 另外呢，我们的链接当中也会告诉大家来怎么加。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目前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昭霞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李警官。

0: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晚高峰期间，高新区整体交通态势基本平稳，高德态势监测拥堵指数为1.51，缓行。其中主干道、重点路口流量较为集中，通行速度较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必堵。其中我辖区的科学大道玉香路至瑞达路路段，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建议大家绕行。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家，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一个梳理。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高速情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2: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郑明高速在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还是在进行着清理作业啊，现场呢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呢分流到韩四站下站。另外呢，沿路高速的登封段794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现在也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郑绍高速的全线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商登高速的郑州段在141公里西向东的单方事故呢也在进行吊车。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商登高速的港里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分流至港里站来下站。另外呢，还有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延西高速的马腾站到向源寺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是禁止7座及9座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1: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那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啊，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呢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啊，后续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您携手文明出行。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的晚高峰啊，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啊。根据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呢郑州市区啊有一些这个虽然说车多的一些这个路段呢也跟往常啊这个比较类似啊，不像是昨天这个晚高峰啊突遇这个阵雨啊大雨的时候呢大家都挤在路上了。这会儿也就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有一些不太好走，另外就是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啊，依旧是像往常一样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啊，但是像一些高架呀主干道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啊。当然还有一个点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在过西堤岗以后呢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除了这几个点呢目前郑州市区还是基本上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啊。你也可以继续呢充当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帮我们啊打探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当然如果说您是河南省内其他一些地市的这个地方如果说雨情比较大的话您也可以来跟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在这儿呢我们就谢谢各位了。
3: 是的，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也是跟雨有关系的啊。每逢下雨你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2: 就每到下雨你就乐意做的一件事儿。你像上个小时大家说有喜欢这个钓鱼的
3: 啊，对，
2: 口好啊，有一些呢出租车司机说 一下雨下得大了反正就收车了，就当是这个休闲放松了。
3: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只要是不影响出行的话那还得再服务好这个城市的人嘛。
2: 那当然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呢在家吃火锅。
3: 哇哦，
2: 这下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火锅特别的配。其实火锅啊你发现了没有，跟一些特殊天气就很配，
3: 就很有那种仪式感，
2: 就是刮风下雨下雪大雾天就是
3: 反正不能是大晴天，大晴天太热
2: 大晴天是吧，知了叫着你吃的火锅你发现感觉是确实有点热。
3: 但如果是开上空调的话又不一样，
2: 空调配火锅也是特别的这个绝配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说到了这个最近啊这个郑州不是分区域分片精准下雨吗？
3: 是
2: 华英俊说是啊，你这上个小时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精准度啊除非你有龙王微信你跟他视频直播他告诉你你才好这样预报我觉得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说科技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到时候如果说整个这个地球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太空当中卫星的数量够多它预报的就会非常的精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卫星拍到这种云层的这个图片然后来综合分析这块云飘到哪儿降雨的可能性是多高。你像以后我们发射的卫星越来越多了是吧，
3: 真不好说
2: 到时候在卫星上是吧装把伞
3: 多余了吧哥，
2: 多余了首先在逻辑上肯定是不通的啊，因为在云层上面装把伞云层下着雨它是挡不住的你没想到我分析的角度是从这儿来的吧，
3: 刁钻了朋友们，可以用刁钻来形容他这一段发言。
2: 那其次嘛，对不对，以后卫星刷刷刷发射的跟玩儿一样装把伞呢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现在你可能有一点多余了对不对，
3: 虽然知道但不带这样玩的吧。
2: 以后呢这个更这个畅想一下，各位懂高科技的赶紧来帮我解释一下
3: 张驰快糊弄不住我们了。
2: 对对对对，我的想象力只能停留在那皇帝耕地那是用的是金锄头这个层面上但是我相信啊以后的这个卫星说不定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激光啊或者说释放某种物质啊它就可以驱散云，或者说你比如说激光吧比如说激光它就可以把云啊切成这个
3: 金型的
2: 切成这个金水区的样子，然后呢就光金水区这边下雨它相当于把 边上的那个边啊，它修了修。
3: 哦，那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它这个云层还可以打薄。
2: 对
3: 啊，对吧？
2: 所以说降多少雨，怎么降，是吧？
3: 它跟云层的厚度来关，
2: 对对对，
3: 有关系。
2: 就是咱现在不是经常说，哎呀，天气预报说着下雨，
3: 嗯，
2: 最后没下下来，可能以后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降雨的可能性在70%的这个云层飘在空中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的卫星啊，或者说某种这个器械吧，就给这个云层打薄，薄到就是降水的可能性为零。然后呢，降水量可能性超过80%的云呢，哎，我们就正常预报，甚至呢发射一些比如说催雨弹，
3: 嗯，
2: 是不是现在这不是已经这个实现了吗？降雨的概率呢就变为100%，到时候天气预报它就没有不准的，说下100%下，
3: 当时
2: 肯定下。
3: 你说这段的时候不要太认真，好吧？
2: 为啥？
3: 就好像你已经大概预测到了，
2: 信誓旦旦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好歹这个语言上语气上柔和一点。
2: 我跟你说，真是河南省气象局，也就是说没有一些领导听到我的这种，
3: 要听到了，他说是个傻。
2: 不然高低我跟你说，当场都得反驳我。哎，这个确实，这个气象的这个变幻莫测。
3: 嗯，
2: 咱经常会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天气预报不准不准，它呢只是一个参考啊。你说谁能说得准？是不是？科技在进步啊，我们就服务大家就行了啊。就是像我这种，
3: 嗯，
2: 希望像我这种满嘴跑火车的，能够为科技的进步啊带来一丝这个
3: 想象力还是要有的嘛。
2: 对，
3: 因为毕竟后面发展的说不定就是有一个想法就能做成一件事儿。
2: 是是是，就是想象力到达的地方可能才是我们这个科技能到达的地方。当然我也希望因为我的这种就是张狂的言论，嗯，
3: 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2: 激怒一些科学家，科学家被几个人拽着，别拦我，我跟你说，为了证明张弛说的是错的，我非得一年之内给他研究出来，
3: 我非得试试，
2: 也挺好。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3: 来，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得留意一下了。最近啊，在武汉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的时候啊，
2: 嗯嗯，
3: 就想到能够用这个 AI 拍照识别的方式，
2: 哦，
3: 确认他们所采的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2: 哦，好像有流传过这种说法。
3: 但是让人比较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
2: 啊。
3: 然后据了解，这一家三口啊，周末是到那个郊外上山采蘑菇。
2: 嗯，
3: 家长说了，说自己本身就有多年采菇的这个经验
2: 啊，
3: 特地呢是用这个手机对着蘑菇拍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
2: 嗯，
3: 然后最终呢，这个软件啊没有提示有毒，
2: 哦，
3: 于是一家人就放心来煮了。
2: 哎，结果还是呢，这个有中毒的这个迹象。
3: 是，好在现在一家三口没事啊。
2: 这我就想问，这个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
3: 嗯，
2: 对不对？这 AI 多问几次啊，他都能给你不一样的答案，他敢说你可不敢全信啊。
3: 对，
2: 对不对？
3: 有的时候 AI 可精了，他会根据你的喜好然后编出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2: 你同样一个蘑菇，你给他换几个角度，他可能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答案
3: 啊，
2: 嗯，是不是？
3: 反正菌类的话，我一般就吃金针菇
2: 啊，
3: 嗯，然后香菇、平菇
2: 啊，
3: 嗯，没了，
2: 杏鲍菇
3: 哦，这个也都吃的少了，平时
2: 是，
3: 所以说千万不要用这个 AI 软件去采蘑菇啊！
2: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就是
3: 嗯，
2: 去饭店对这个木耳也得再三确认一下，
3: 这个能吃吧？还得煮熟，
2: 嗯，
3: 还不相信，
2: 还得
3: 对方试一试，
2: 老公先吃两口，
3: 对，你先吃两口，老谨慎了。而且你想想，每年咱也在节目当中也会反复的提醒大家，反复的提醒，
2: 是的，
3: 不要就是。去尝试那种你不知道的东西，对吧？
2: 没错，
3: 而且很多蘑菇长相它也非常的相似，更别说就是专家了，有的时候专家也有可能会看走眼的啊。
2: 嗯，
3: 并且我跟大家讲，我用这个 AI 挑榴莲
2: 啊，
3: 嗯，我都弄过好几次失手啊。
2: 啊，
3: 嗯，他只会跟我道歉，还怂恿我说你要不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再玩一个，花的都是我的钱。
2: 是啊，感觉这个 AI 是属于是商家版。

0: 好的，来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这个想要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的话，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
1: 来说一说每逢下雨啊，你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每逢下雨你就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9: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8: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2: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4: 哎，老板，来碗面。
1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8: 臣妾做不到。
1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房源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面上的情况。
1: 说在这个天河路英才街交叉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左拐的这个信号灯坏了、
0: 左转灯坏了。
1: 对，直行灯从绿变红、但是左转的这个灯啊没有任何的反应。
0: 应该是南北两个方向的左转灯啊都出现故障了啊，观察到最面左转的这个车呢也一直不动啊、如果说您已经这个停到这个道上的话，那您只能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来判断了啊，或者呢您就这个拐到这个就是过线以后呢跟随着这个直行的这个车辆呢先行直行。一般来说呢，我个人的经验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您先右拐啊，这个驶离这个路口以后呢找地方掉头，然后呢再直行通过这。
1: 对，也是个方啊。
0: 行，我们尽快的去反馈一下啊，是天河路英才街交叉口、南北双向这个左转灯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了啊，大家注意这个先行的走直行道或者走右转道。
1: 是，感谢房源的提示，我们这边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
0: 没错，一般来说这个红绿灯在下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故障，但是基本上这个故障排除还是比较迅速的啊、大家这个小心慢行就行了。小海豚说的是今天话题
1: 啊、这个下雨天他喜欢搓麻将，多得劲啊、一边喝着酒一边搓着麻将，一会儿都兴奋的不行不行了，一会儿变大相公了，一会儿又小相公
0: 啊，你懂得还挺多啊，一边喝酒一边搓麻将。
1: 哎呀，我的话都打出去了，
0: 这太上头了，这也哎呀，这放松起来是确实是比较痛快啊。
1: 哎，不过确实下雨天还能聚齐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一块儿、四个人凑一块儿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基本上应该就是小姐妹们了。
1: 哎
0: 啊，这个
1: 交错的小姐妹啊，小海豚加一下老乡，这都是老乡，
0: 纯粹是因为老乡吗？
1: 老乡
0: 小海豚，您回复这个瘦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加一下他的微信、
1: 姐妹
0: 啊，啥时候你不管三缺一啊一缺三呢、都可以加入进来，
1: 有机会有机会啊，
0: 有机会。
1: 然后还有大家回复瘦瘦两个字呢，别忘了添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我们还有这个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呢，咱有社群活动啊，然后我们一般有任何消息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社群当中给大家第一时间通知的啊。
0: 对，咱就别说这种四个人的这个活动了，你就是400个人的活动，
1: 哎，
0: 咱20多个群也能给它攒齐了啊，对不对？主打一个热闹，对不对？以后我跟你说加你微信啊就别回复瘦瘦了，回复麻将就行了行吗？
1: 我突然有点心动了。
0: 也有这个喜欢麻将的呀，这个贾继东就说了，
1: 他也说了特别喜欢，就是约上几个好友
0: 啊，
1: 垒长城啊，然后在外面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0: 对，
1: 屋里面

0: 腕碰糊了，多带劲，站到半夜啊，重点是再喝一点小酒，然后整一个烧烤，那个滋味啊，谁参与谁知道。
1: 你们这真是能玩到一块去啊。啊，
0: 我们都是同频的人、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喝酒打扑克的我还见挺多的，这个喝着小酒搓麻将的还我反正听闻的比较少、嗯、可能一直啊在节目里面没机会跟大家聊到这儿，今天也真是闲着也是闲着了，说到这儿了啊，原来下雨天大家喜欢这个归拢包堆的啊，先吃个火锅，
0: 哎
1: 完事儿呢一步到棋牌这一块
0: 嗯嗯
1: 啊，云淡风轻。
0: 说小的时候啊，暑假最喜欢下雨了，下雨就不用干农活了。
1: 哦，好像是这样的。
0: 大雨之后还可以摸爬蚱了。
1: 哦，这个保留项目。
0: 地上有一个小孔，一摸一个准。
1: 嗯，
0: 指头啊放进去，然后它拉着你的手就出来了。
1: 哦。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给他拉出来了。
1: 哦，明白了，等于说这个摸地底下的这个爬蚱，就是下雨以后他本来就是准备往上爬了、
0: 嗯、
1: 啊，
0: 他以为你这手指头就是一个树干，
1: 哎，就是顺杆就往上爬了，属于是、哎、啊。还有李龙这个朋友
0: 说，一到下雨我特别喜欢人物或者是历朝历代的解说，
1: 嗯，
0: 研究一下，特别喜欢。
1: 明白了，就是那种中长视频，
0: 嗯，
1: 类似于这种人物传记啊，
0: 嗯，
1: 哎，或者说哪个朝代的那些事儿啊，
0: 哎，对，
1: 我明白，因为平时的情况下，你听这种书啊，或者说这种中长的解说视频的时候，
0: 嗯，
1: 容易被其他事打断，
0: 容易静不下心来。
1: 对，下雨的时候长一点，能听进去。
0: 那对，
1: 而且呢，有一种这种消磨时间的那种感觉，
0: 漫谈类的，慢慢的享受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时光。
1: 对啊，这个现在这个碎片化的短视频啊，
0: 嗯，
1: 确实把我们这个切得太碎了，就抢夺我们这个视频时间啊，就是太严重了。哎，反而借着下雨这件事儿，
0: 嗯，
1: 我们相对系统的去听一段完整的这个视频，
0: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啊什么的都给它慢一点了，
1: 对，
0: 节奏慢一点嘛，让自己静一静。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不是说什么短视频这种形式不好，短视频这种形式很好，
0: 嗯，
1: 图文并茂，还有声音，让你很快获取到很大的一个信息量。但是就是看了太多的这种碎片化的知识，可能对于你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理解呀，
0: 嗯，
1: 或者说对于这个长久的一个目标和规划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
0: 啊，就是信息的这个接收啊，也变成这个碎碎拉拉了。
1: 对对对，你接收的这种碎片化知识太多的话，会给你一种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但是不成系统的这种假象啊。嗯，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
0: 来说一说哈，就是一到下雨你就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嗯，您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它就是一件非常系统的事儿。
0: 嗯
1: 啊，咱可千万别啊，搜几个装修的短视频啊，他给你说吊灯怎么选，记好这三样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什么什么卫生间防水，你只要记住是吧，给工人说哪三句话他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每一项他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呢装修你需要有一个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啊，所以呢这个还是最好是能找到啊一个一站式的这种整装公司，
0: 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用那么这个费心了，
1: 给您做一个系统的服务啊。不然的话呢容易啊，这个你这儿注意到了，那儿照顾不到了，
0: 嗯，
1: 装修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呢整体的这个装修效果是无法保证的啊。
0: 哎，
1: 您呢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有一个装修的避坑指南给到各位、嗯、啊，这个常见的一些套路和坑，这个您是需要做做功课的。
0: 是的。
1: 其次呢您可以在这儿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切切实实的为您省钱。最关键的来了，就是我们的家装节呢有多项保障，比如说这个零增项的问题啊，不会让您后期加钱，
0: 嗯，
1: 零延期的问题，规定工期是多少天，超过一天给您赔付，及时的能够交付。第三就是零偷工减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施工工艺啊还是装修材料啊，都保质保量，让您啊入住无忧。 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为我们呢做施工服务。华普装饰呢也非常的这个诚恳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在账户上。这个呢就是万一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满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100万元的保证金赔偿您的损失。
0: 是，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正好也可以看到这个百万之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
1: 是，
0: 同时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士。
4: 你好，张弛。这会儿郑州市区啊，开始进入到了比较忙碌的状态。首先来看大学路、陇海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队尾呢已经是到了这个桃园路附近。另外呢，再来看西三环北向南哈、啊，从建设路到这个农业路，现在呢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陇海高架的东向西，从一马路一直到未来路，这个长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正边立交一直到民航路都不好走啊。另外呢，在福源路附近这个地方呢还有事故，所以说呢这一段啊是处于这个深红色的拥堵状态，是在中间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高速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连霍高速的商丘段407公里处西向东，因为单方事故哈、啊，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车道。另外呢，正明高速的西向东转安罗高速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还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呢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状态。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现在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往周口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韩四站下站。同时呢，这个阎罗高速登封段啊，794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现在也在进行吊车作业。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郑绍高速的全线目前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同时呢，还有一些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哈、啊，主要集中在像南陵高速的安阳东到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和宝高速的长垣北站、沔西高速的马登站到襄垣四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一些是禁止7座或者9座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哈、啊。各位可以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
0: 哎，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哈。其实刚刚我和张弛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有很多车友呢向我们发来了对于我们的万能通的好评回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冉这位朋友怎么说的。
5: 我有一辆800的雅阁，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油门感觉轻了很多了。
1: 是，这个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这个车友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啊。再来听一下奥古是怎么评价的。
6: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1: 就是确实能够看到这个降低油耗的这个神奇效果。有没有油耗降得更低的？我们来听一下冰咖说的。
7: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各位想不想让自己的油耗也
0: 降一降呢？
1: 有没有更低的？这个和平说了，
8: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这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哦，都已经测到开空调和不开空调的这个油耗了。
1: 这我感觉有一些地方可能瞬时油耗吧，不然4.8这得多省油啊。那如果说您的这个 油车啊也想啊除一除碳，
0: 嗯，
1: 哎，想要呢让它的发动机啊这个声音更轻一些，油门能够啊这个轻踩就能输出澎湃的动力，还有就是油耗降低的话，您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你看刚才很多朋友都说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刚才房源这位朋友不是说到了，说观察有一个这个天河路英才街交叉口左转的灯可能是坏的啊。君超给我们补充了，说刚才说的那个天河路英才街左转灯啊，这个时间段好像是不允许左转的，所以那个灯啊它是不亮的。
3: 哦，明白了，它分时间段。
2: 这么一说呢，这个倒是提醒我了，因为郑州市有一些这个路口是这样的，就是高峰期的时候这个左转道是不允许走的。
3: 是的
2: 啊，就是左转灯不亮。因为我每天回家我会经过这个金水路东明路，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它在晚高峰七点半以前的两三个小时之内呢，左转道是不允许走的啊，这个左转灯呢也不会亮，它七点半它准时呢放开这个左转道啊，所以也可能是房源这位朋友呢不经常走这个路口，跟我们反馈了一个这个信息。当然我们也会再次确认一下，究竟是这个早晚高峰不允许左转，还是说红绿灯出现问题啊，我们会尽快的这个查实一下。
3: 是，
2: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把路上开车的一些这个经验告诉我们。
3: 是的，
2: 感谢大家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特别的好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呀？
3: 说一说一逢看到这个下雨，每逢下雨的时候，然后一般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2: 一逢
3: 不是，因为我刚刚脑海当中就是一到下雨天，每逢下雨天，然后于是就脱口而出一逢。
2: 瘦瘦的神奇之处就是每一次啊，他用的那个词儿可能词典里边查不到，但是大家都懂，知道他说的啥意思。
3: 每逢下雨天，哎，
2: 比如说就类似于那种火上浇瓦的那种。
3: 接触的这个碎片化信息太多了，
2: 是是是，我跟你说，
3: 太碎了。
2: 听瘦瘦的节目啊，你必须得有一点心有灵犀在这儿，你听着才丝滑，你知道吗？啊，
3: 还好池哥懂我，不愧是十几年的搭档。
2: 那是啊，为什么好多节目现在都单播了？马路老友记，你旁边非得配个翻译呢？
3: 我甚至觉得，
2: 我向来我对自己的定位，我就是瘦瘦的翻译。
3: 我甚至觉得咱听友好像都不需要翻译了，
2: 他们就快适应了。快适应了啊！这个 ZPD 说的是
3: 下雨了，我准备拿着这个沐浴液呀、洗头膏啊，给家里省点水。
2: 给我放！准备干什么玩意儿？
3: 包租婆怎么停水了呢？
2: 啊，停水了没关系，下雨了。艾奇这位朋友啊，
3: 艾奇说下雨天我喜欢是坐在书房，听着这个雨声，和朋友们开黑打游戏，吃着水果，喝着啤酒，简直不要太爽了。
2: 哎呦，这个。艾奇啊，你加我微信，咱俩能玩到一块儿啊。搓麻将的这个加瘦的微信，我也是喜欢下雨天。
3: 打游戏是吧？
2: 玩游戏。
3: 咱池哥应该是不管下不下雨天，只要有独处的机会吧。
2: 而且我也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就是喝点小啤酒，吃点小水果、小零嘴儿。就是
3: 躲在书房。
2: 我不知道各位是跟我一样，还是跟这个其他人啊。我不管是打麻将、看电影、玩游戏、我嘴是不停的，
3: 不能闲着。
2: 对，甚至在这些活动当中，
3: 你怎么打的游戏啊？啊，你会不会输出啊？嘴不停。
2: 不是这个嘴不停，不是这个嘴。就是一定要有吃的喝的啊，给自己准备妥当了那种嘴不停。
3: 我以为你开喷了呢。
2: 在电影院我也是，哎，下面剧情这个男主角真是，
3: 你看他下面有反转了，我跟你说，
2: 就是甚至我在看电影啊、打麻将啊、玩游戏这个过程当中
3: 都得吃点喝点。
2: 我觉得吃这件事儿是比这个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所以说你像这个像艾奇，就回头啊咱一块开黑啊什么的，咱要是一块玩游戏，我跟你说，家准备的这个水果啊， 就没有带皮儿的道理。
3: 哦，合着你是邀请他去你家玩游戏？
2: 我意思说，如果有机会一块玩的话，啊，
3: 我想的是艾奇在自己的书房，你在你的书房。
2: 那当然了，这也叫开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在我这儿，我准备这个吃的喝的，我是比较用心的
3: 啊。那倒是
2: 啊，像什么饮料啊，该冰镇的冰镇，该加冰的加冰，种类也得这个齐全，有干的，有稀的，
3: 哎，
2: 是不是？必须得配套啊，所以。突然就跟各位这个讲到这儿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啊，就不管是玩游戏啊干嘛，吃就是非常的重要，
3: 非常治愈
2: 啊，就是你像瓜子啊、花生啊，是吧，小零嘴啊、锅巴呀，这就不能缺的。
3: 最气人的是咱池哥吃这么多还不胖，烦死了。
2: 现在也差不多了，现在这个也得注意啊。大家回复那个团购还是什么？
3: 团购两个
2: 啊，对，那 NYO3 的那个就是记得备起来啊。另外呢，
3: 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赫莲娜黑绷带，
2: 黑绷带。这个想要修复紧致的焕肤啊，这个爆款商城今天诚意推荐的就是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啊。
3: 而且这个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推的是升级款的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呢是直接接近50%了。
2: 是
3: 之前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家主要贵的成分就是因为有这个，这次呢再加上甘草酸加玻尿酸，就是主打的是锁住水分，同时呢尤其是敏感肌的朋友，您啊，感觉到晒后有点泛红啊，可以试试看用它，就是厚敷一下。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卸妆棉啊，或者是说那种压缩面膜，可以整一个面膜，能够有效的缓解啊。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说一下这个价格，50毫升的黑绷带的正装啊，其实正装都得上千了。我们这次呢有一个优惠的价格，是一瓶只需要899。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觉得已经是地板价格了，
2: 已经心动了。
3: 对，但是先别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针对咱的广播的老用户又申请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前2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再减200块钱，到时候只需要699，朋友们，699，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的面霜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了啊。
2: 其实这个6995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啊，我现在手的已经有点抖了，
3: 是吧？
2: 啊，因为我认知黑绷带呀，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发现黑绷带不但可以抚平这个肌肤上的一些这个淡纹细纹，啊，它还能抚平媳妇儿的怒火，
3: 然后抚平两个人的关系
2: 啊。那都不是说那是面霜了，那简直就是可以给火山封上口。
3: 可神奇了
2: 啊！
3: 咱池哥对黑绷带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2: 真的，我现在是绝对是把它奉上，座上宾，就奉上神坛的这么一款这个护肤品啊。我的经历是，有一次我媳妇儿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火，
3: 就相当于咱池哥犯了天条了，你就这样理解就行了。
2: 对，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天条吧，反正因为在我媳妇儿那天条比较多。
3: 对的，咱池哥。得平事儿啊，是吧？
2: 基本上啊，就是也不太瞒大家，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婆媳关系的那种了，就是夫
3: 妻，你好敢说呀？
2: 对，就是夫妻之间呢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嫌隙，因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了，然后我媳妇呢就给了我一个台阶，说你给我买一套赫莲娜黑绷带，我就赶紧去查这么一套护肤品，当时应该是黑白绷带配套着买，那一套下来是6999啊！
3: 我以为是699，没想到是6999，多了一个九。
2: 对，就咱今天不是699吗？
3: 对，
2: 真的是6999。当时应该是各100毫升吧，差不多。就是像这种50毫升的，可能是3000多，得是3000多。因为他就是黑白绷带各一个50毫升的，然后送了一些这个小样，加起来相当于一个正装
3: 啊，是。
2: 然后又送了一些，就是另外的一些精华之类的吧。
3: 那次给咱池哥镇住了，就发现这玩意儿真好用。
2: 各位，6999，就是我
3: 够咱池哥犯10次天条了。
2: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对于我这个代价也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的工资啊也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高。
3: 是是是，
2: 基本上是一个多月的工资了啊。然后呢
3: 啊，你工资这么高。

0: 你得五个多月啊，你得半年呢。行，回头咱再开一个这个敏感的。
1: 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我的心现在哇凉哇凉。回复"大牌"吧，回复"大牌"。
0: 基本上属于当时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现在也得这个。
1: 回复"大牌"啊！
0: 而且不但那个黑绷带是平息了当时的怒火啊，
1: 嗯，
0: 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拿来用的那段时间，
1: 嗯，
0: 心情也很好，
1: 容光焕发。
0: 你甚至你都分不清是黑绷带本身让它容光焕发，还是这6999让它容光焕发。
1: 但现在朋友们，咱们这个新款的黑绷带只需要699。
0: 行，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下单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刚才说到那个英才街的那个路口啊，说对这个左转灯啊，就是没有坏，就是这个高峰时段不让左转。
1: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跟我们反馈啊，
0: 感谢大家，让我们的这个信息啊更准确一些啊。还有一些微信后台的留言，这位叫做期待的说：“
1: 池哥，你别说了
0: 啊，
1: 心疼你一秒钟，知道嫂子在家里的地位啦。”
0: 你才知道啊，我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我矢志不渝的黑他，我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处境啊。
1: 然后云淡风轻这位朋友说想起了小猪佩奇。
0: 嗯，小猪佩奇，
1: 小猪坐公交嘛，你那边为老婆一站式佩奇了都。
0: 哦，是。
1: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黑绷带以后呢，就基本上啊，
1: 嗯，
0: 你首先要有一个这个心理预期啊，就是这玩意儿容易把其他的这种护肤品啊，
1: 嗯，
0: 就一下子全比下去
1: 啊，是，
0: 因为它确实属于金字塔尖的一个存在啊。行，多的不说了啊，这个实惠的东西呢，大家也都要这个保证，一方面呢，这个老婆开心啊，生活幸福，
1: 嗯，
0: 是吧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哎，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保障不能少，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保险必须得买齐了啊。买保险该信任谁，信朋友，信低价，不如呢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业务带回家，真人做戏一对一帮您买对不买贵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买保险的时候有这种尴尬啊，朋友说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就在这儿买吧，还行。还行是啥？
1: 还行，还行到底有多行？
0: 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流程卡壳，这个找谁说理去，是吧？朋友当然也是好心了，但是到那会儿他确实负不了这个责任了啊。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的啊，一弄到比如说什么直播间啊，什么短视频啊，一跟你说价格
1: 有补贴啊，
0: 特别便宜，但是出了事儿该找谁，到底给您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这些平台背后到底是哪家公司在服务，
1: 哎，
0: 可能一问三不知。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这个替您啊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
1: 嗯，
0: 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好的已经挡在外边了。我们的做戏团队只服务咱交广听众，而且就跟朋友一样，这个出险快、理赔服务都给您到位了。
1: 是的，
0: 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别等到最后几天才着急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联系你，
1: 是
0: 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1: 车险两个字啊，很方便，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这也到7月底了啊，暑期可是过半了，朋友们。
0: 哎，
1: 如果您还在这个纠结犹豫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的话，你现在可以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看一看。我们最近呢是用心的整理到了，就是很多孩子啊 从那边回来以后的一些变化，一些改变啊。
0: 没错，刚才这个相信大家在广播当中也听到了啊。
1: 嗯，然后很多这个孩子啊，在玩的过程当中，哎，立马收获了这个自信。

0: 还有就是在时间观念上也是有了大大的改善。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如果您家的孩子正好是5到15岁之间啊，真的是可以来选择一下的。我们的项目非常的划算，因为今年也是第10个年头了嘛。海陆空三条线路，像这个陆军特色的夏令营的线路就在咱们郑州，
1: 是
0: 5天4晚，补贴完以后呢，也不到2000块钱，然后价格也很划算。您放心，我们这边教官也非常的有经验啊。还有就是我们教官呢，还考了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资格证啊。
1: 没错啊，这个我们的教官呢至少都是特种兵这个退役6年的一个教官，
0: 是，
1: 而且我们10年沉淀的这个夏令营这个品牌，哎，考这个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啊，营养师资格证啊，都比较普遍啊，您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回复特种兵啊。那时间的关系啊，还是要跟各位啊这个紧接着推荐一下，如果说您要夏季装新家的话，我们确实推荐您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请到的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并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为您服务，监督整个施工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您回复家装节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解释的视频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帮您跟进，让您装得无忧。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吕小萌。那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金水路一直到中原路啊，都有长距离的排队，请各位小心慢行。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呢，右侧车道有事故啊，后方的排队已经是到了这个大学路附近，还有金水路玉凤路的东向西，现在一直到这个中州大道都不好走。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商丘段407公里处西向东的这起事故呢，还是在处理，占据着左侧的两条车道。洛卢高速的宜阳段12公里处东向西的单方事故，现在在拖车作业了，临时呢处于交通管制的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洛卢高速的舟山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有一些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正辉高速的全线、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缅西高速的马腾站到这个香岩寺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南临高速的安阳东到内黄站。除此之外呢，还有禁止9座、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于小萌。
4: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大家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对话教育和大家说一个童年的记忆，就是背诵古诗文。哎，一说这古诗文啊，我估计很多人这个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啊，什么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是吧？小时候无意当中背下来的一些古诗呢，直到我们成年以后啊，依然死死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但话又说回来，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说，背诵古诗文啊，仍然是他们在学习当中所必须要面对的一道难题。怎么样才能背得快，这个忘得慢，然后反复的能够把这些都给记忆清楚呢？哎，今天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不妨可以回想一下当年啊，您背古诗文的一些小方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场给大家背上一段。来来来，我先来一段啊，我想想背哪首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太长了。所以今天大家背的时候呢，注意点啊，尽可能的不要背那种特别长的，什么《滕王阁序》呀，什么这个各种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啊，咱今天背两句就行了。尽可能的背点这个短篇的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最好和大家互动分享播一下。那说到背古文呢，很多人说了，说这有啥难的呀，那就死记硬背呗啊，高强度啊，死记硬背型，然后就让小朋友就开始背，通篇的背诵，然后背不会的话呢就反复的抄。说实话啊，我当年小时候用的就是这招，然后我妈当年呢就是让我背《木兰辞》的时候呢反复的抄写，以至于《木兰辞》的头两段那一排的字儿啊，我都写得老好了。那除了这种死记硬背型，还有一种也不太好，被称之为什么叫拖延放养型啊，就是临到考试了然后突击背一下，就他利用的是什么呢，叫短时记忆。这种短时记忆呢，看上去效率挺高的，但是呢容易出现大量的错别字啊，就

它记不牢，所以到底这古诗文应该怎么背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不管是语音和文字我们都能够收到。说到古诗文呢，其实对于我们古代的一些先贤来说呢，也建议啊咱们的小朋友日常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多读圣贤书，另外呢还是要多与自然大亲近啊。那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夏季，在这个暑假能与大自然亲近，能远离手机，能和人接触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啊。今天呢已经是29号了，应该说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在今年的暑假头一个月的这个运营呢已经差不多是完成了，已经有一大批的孩子呀在我们这个夏令营里边已经练出来了。那我们也接到了不少家长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啊，说这夏令营真好，孩子回来之后呢，明显的这个时间观念呀，他不一样了。回到家之后呢，他早睡早起了哈。过去呢，一到暑假的时候，那是晚上玩手机、玩平板，这白天呢，特别是上午的时候啊，咋叫都叫不醒。我都上午下班回来了，他还在床上蒙头大睡呢。现在可好，从咱们的夏令营出来之后呢，现在早睡早起，晚上10点多钟就早早的上床睡觉了，早上呢就6、7点钟就已经开始起床啊，开始进行这个独立的学习了，真的非常的棒。还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呢送到咱这个夏令营之后呢，他这个挑食的问题解决了。为啥呀？以前呀在家里头就这一个孩子，那肯定是有啥好吃的都紧着他呗，啊，这不吃那不吃。结果到营地之后呢，他每天呀活动量比较大啊，胃口大开，而且说呢营地的饭也很好吃，8菜1汤啊，荤素搭配什么都有，小朋友呢特别是一群的小朋友在一起就吃的特别的香，吃的香睡得好，这身体啊自然也就是特别的挺拔，特别的有劲儿啊。所以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今年在暑期经历着一个月的时间，您感觉他需要稍微的有所改变，想让他接受一下大自然，想让他在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让他更加勇敢有自信，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呢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马上8月份的也有很多的营期要开，其中呢包括咱们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啊，这是5天4夜，还有一个10天营，这是2条线路，另外呢还有咱们空军啊，这是在湖北，另外还有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可以问问小朋友，今天晚上就问，回家问问他，哎，您是想去看海呢，还是想去这个湖北看大飞机，到空军基地去，或者说想到我们的陆军夏令营来打打 CS 啊，然后这个爆屏射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地活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吧。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杨坤的歌曲《舍不得》，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可以把您背的一些古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啊，这会儿有不少朋友也是发来了，我是特种兵，好，感谢您的回复啊。我是特种兵，或者说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都可以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啊。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要求的年龄是多少呢？我们家小朋友今年7岁，可以参加吗？当然是可以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它男女不限啊，就是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参加的。但是呢，我们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就是您可能比方说6、7岁啊，比较低龄段的小朋友，最起码大家要能自行洗漱。啊，就说你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咱们呢跟的是有生活老师的，可以帮大家呢把每天这个训练的小迷彩服啊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让孩子穿上呢很舒服，把这个汗味呢都给它清理掉。另外呢，我们跟的也有什么生活老师、心理老师，还有教练，除此之外还有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也是在我们的营地现场陪护。不仅呢要观察孩子们的这个训练状况，另外呢还会拍摄很多的视频发到群里边，让这些家长们呀好好看看，看看这孩子在营地他这些天的一些成长的痕迹。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说了，说他们家小朋友今年是9岁啊，从来没有单独参加过类似的活动，想问问安全性究竟如何呢？是这样的，就是安全性一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最最最最大的一个优点。因为作为官方背书的这个夏令营呢，我们在前期整个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做了无数的预案，就是确保每个小朋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呢，我其实建议很多的家长啊，首先选夏令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口碑的，特别有这种官方背书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心态要摆好。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担心啊，这孩子没有离开过家长，他在外面能适应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那么复杂，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会害怕吗？他会紧张吗？他能很好的融入到这个集体这个环境当中吗？结果您会发现，小朋友一来到营地之后呢，他的社交能力，他的这种自我生活的照顾能力都是大幅提升的。是的，小雏鹰只有离开妈妈才能够真的长大。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尝试一次这样的机会，在一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的全程陪护之下，来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营地当中呢，让他锻炼，让他成长，让他更加的勇敢和自信。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背古诗。我们来再看看一些妈妈的吐槽。木河说了，说文言文的长篇太难背了。我的经验是一定要梳理故事的发展脉络，就是顺着他那个情节去背诵，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就是你在背的时候呢，最起码要知道你背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要理解这个背的内容是什么，按照这个发展的脉络啊，这是就是记叙文的这种背诵方式啊。比方说有一些描述风景类的，但这个时候大脑当中可能就要呈现出一幅画面了，对吧？要有这种情景再现的能力，背起来这种文言文可能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安宁说了，安宁说我们家小朋友今年已经4年级，马上过完暑假就要上5年级了。我们采用的是早晚各背一次啊，就是当天背，然后第二天呢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嗯，是的，就是背诵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分一个短时记忆和长期的记忆，就隔一段时间您再抽查它一次，其实比集中力量就是固定时间比而且让它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而且记得会更牢一点。好的，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最近呢也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家装节活动，想要在夏季装修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一说到装修呢，很多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点纠结和担心的，毕竟呢这也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住新家了。但装的过程啊，很多人很担心。担心第一点呢，就是说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因为听说过很多装修呢，工期到一半了，然后他就找各种的理由给你加增项，要加钱。还有呢，就是工期呢是一拖再拖的啊，说了三四个月装好的，结果都装了半年多了，依然没法入住啊。就想问一下，咱这个家装节能不能管一管呢？当然得管，河南交通广播官方举办的家装节啊，这也是个品质家装节，就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呢，这次我们还专门推出了一

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呀到施工到验收，高明同学是全程跟进的，肯定是让大家呢装得放心无忧，并且呢这个监督呀是叫什么叫先行赔付啊，咋回事呢？就是您发过来加上您三个字之后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这个百万质保金呢，比方说工期90天啊，延期一天呢是赔200块钱。另外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万一有纠纷了，您不用跟装修公司去掰扯。啊，花布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是可以先行赔付给您的，您说这保障够实在吧？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微信上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高速的情况。是的，这两天这个河南啊下雨的地方也比较多。如果说想了解高速的路况，或者说想知道哪些站口现在这个出行的情况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实时了解目前高速的通行状况了。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张震岳为我们带来的《破吉他》。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9:3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刘伟老师。刘伟老师，你好。
15: 你好，截止到19:30。洛卢高速益阳段 K12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管制。管制情况，洛卢高速舟山站入口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沔西高速马登站至湘沿寺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长修高速丰丘北站至延津南站、安罗高速魏丘站至七街站。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及大件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新乡站至鹤壁北站、普渭高速延津北站至望京楼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因降雨，连霍高速开封西站到龙亭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因降雨，河宝高速霍家站至华县牛屯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及大件运输车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0: 感谢刘伟老师。那出行路上，如果您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如果在刚才讲述当中您没有记清楚啊，您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详情查询现在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那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请收听。

0: 对话教育。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在我们上学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古文的背诵。哎，说到这个古文背诵呢，首先第一啊，它不是我们常用的生活化的语言，可能在背诵的时候呢本身就有点难度，而且呢很多的古文背诵是要求不光能背得下来，你还得能写得下来啊，就里边可能还有很多生字的问题。所以这个古文到底应该如何背诵呢？我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这是从小的噩梦，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特别到高中阶段之后啊，那些大长文现在想想都有点发懵啊。是的，还有一位80后的听众说了，说小时候啊，这个死记硬背古文，但是特别容易忘啊，因为这个背不出来古诗而被罚站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呀。你看，又童年回忆了，不是？说到这个背古文呀，到底应该怎么背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背古文的一些好方法，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的方法。不光光可以用来背古文，包括你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经典的需要，就是短时强记忆的东西，那么用这些方法呢，其实都可以有效的进行实施。好，这个科学记忆实操方法，今天呢是分了4个重点。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分句拆分记忆，就类似于像高中的这种长篇的古诗文呢，我们在背诵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呢拆成2到3句的这种小段啊，逐个突破。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更加好背，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背的时候呢，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害怕啊，一看到那么长篇大论的，首先有这个畏难的情绪啊，能把这个畏难情绪给它很好的消掉。就怎么说呢，就是就像你吃大块肉一样，吃牛排一样，你把它先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但这样吃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方便呢？那第二个方法呢，刚才有听众朋友其实也在回复当中提到了，就是画面联想记忆，就是根据诗句呢，你可以联想一些画面，就是有一个情景再现的功能，

其中的每些字啊词啊都是什么概念，就是不要盲目的机械性的去背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背诵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误区出现。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死记硬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背着背着就感觉脑子要炸的这种状态啊。其实对于学习来说呢，可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甚至有的时候家长还会说，那背不下来的话那你就抄吧，啊，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吧？哎，抄的多了的话，其实孩子也更加容易抵触一些古诗文啊，长期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厌学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考前临时突击。虽然说有些孩子吧，挺聪明的，他的短时记忆呢非常好，但是呢考完就忘了，他没有把这些古文呢给长期的印在脑子当中。那后续如果说在反复考的时候，你就需要反复的进行突击的训练，其实也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一种方法了。所以背诵的核心呢，就在于第一理解，第二分段，第三定时的复习，一定要拒绝机械的死记硬背，这样的话才能够长久的记住古诗文。好的，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古诗文的背诵的话题，也欢迎收音机前和咱们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啊能够有所收获。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学习古诗文那些经验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文字或语音，我这边都可以收到。好，说完这个怎么背古诗文，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庭的一项重要的大件，我们的爱车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储碳养护剂。当然这个产品呢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棒啊。车友我爱大凉门说了，说我的车呢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了，就上次回老家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呢我就发现我这老车呀它提速超车它就非常有劲儿了，哎，那脚啊一点油门车的回应非常迅速，真的太好用了。是的，对于老车而言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门针对的就是老车的什么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意等等一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当然如果说咱家的车呀刚买没几年啊，相对来说比较年轻，那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会稍微便宜一点，是199，这里头呢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我们的爱车。那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咯，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也不走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也消失了，特别的省油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就是用来洗三元的，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就过呀。那想要购买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接下来马上为您送上萧敬腾和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曲 Hello 啊 Hello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呢，今天也和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如何跟小朋友背好古诗文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这些方式方法呢，它遵循了很多科学的能够加深我们记忆的一些好的招数。这也是我们的老师们啊，在长期的这种实践过程当中好好的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记一下，不光是家里的小朋友在复习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方法告诉他们，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哪怕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其实你也需要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进行一个有效的训练。要不然啊，真的你会发现这个脑子这个东西啊，它越不用它越不灵光。你的记忆力如果不进行这种长期的这种记忆和训练的话呢，退化那就近在眼前了。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想问一下夏令营这周末还有位置吗？是的，我们的位置还是蛮紧张的。我们的发兵不能叫发兵了，应该叫发营的时间啊，发送我市特种兵小营员的时间，是在每周末。

周六呢，走的是这个陆军线路。陆军线路呢，现在有两个班，一个是5天4夜，另外呢有一个10天的。为啥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啊，参加我们的营之后呢，就觉得不行，我得把这个孩子最好能够放到夏令营里，时间稍微长一点。甚至有的家长在问我们说，有没有那种1个月的班啊？不是大家舍得不舍得的问题，主要是觉得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可能安全性呀，包括性价比啊，真的是太高了。特别想把孩子送过来呢，好好的啊，沉浸式的全方位360度的好好锻炼锻炼。当然可以，我们现在最长的班呢是10天营，也就将近快2个星期了。大家可以呢在每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进行发营。陆军呢是在郑州。郑州的中原影视城，这个中原影视城本身也是咱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基地啊。另外呢，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一个空军基地。这个海军的线路呢是在青岛。你像每个基地的话呢，它有不同的特色。像陆军基地的话呢，他可以这个穿上迷彩服啊，现场的这个真人 CS 打靶，就你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横店知道吧，就是有很多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建筑房子啊，咱们的中原影视城呢差不多很类似，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大家这个钻来钻去，然后身穿迷彩服，拿上那个突突突，就那种电子的感应的，然后小朋友们之间的相互对抗特别的好玩。海军的这个在青岛的基地呢，除了可以玩这些项目之外呢，甚至还可以登上军舰，哇，这小朋友老喜欢了。那湖北的空军基地呢，也是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大飞机啊，并且呢还有风洞跳伞、高空滑索，都特别的有意思。当然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只有5、6岁，说到营区之后如果完不成任务该怎么办呢？孩子如果吃不消的话能行吗？没有问题。10年的经验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已经举办了10年时间了。其实我们是会根据孩子的接受程度来设置一些项目的，不会说让我们的孩子完不成任务、完不成项目的这种情况存在啊。就打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为难我们的孩子们。另外呢，他这个分班呀，我们是因为是5到15岁吧，年龄差还是挺大的，就稍微大点孩子呢，他是要穿插开的，不会说是这个5、6岁的小朋友对战15岁的小朋友，不可能的，就他是要穿插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们的孩子年龄比较小，那么他也有他的重要性，他也有他的小任务需要去完成啊，他是要分组然后进行对抗的，所以这个完全不需要担心，好吗？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如果对夏令营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给收音机前很多的女性家长们啊送上一份好的物品。这就是咱们爆款商城今天送上的50%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呀，这是畅销了已经是10几年的经典面霜了，包括很多的明星啊都推荐过这款产品，特别的好用。那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呢，这款产品它是能够帮助肌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等等一些情况，让肌肤呢变得更加的平滑啊，更加的这个水润细腻。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其实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是蛮贵的，女性朋友大家心里应该知道，应该了解啊。今天送上的是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但是我觉得今天姐妹们呢是不需要担心价格的，因为爆款商城这次呢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给到了大家一个专享的优惠价格，一瓶啊只需要899块钱，是的，3位数就可以拿下，您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别着急啊，针对咱们广播的老用户们，今天商城呢又特批了一笔专项补贴，也就是说前200名下单可以再减200，也就是说只要699就可以买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

带面霜了，是的，只要699就可以买到这个黑绷带面霜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就200的啊，建议大家迅速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锁定拼手速，售完就下架。好的，说完这个黑绷带面霜，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装修房子的事儿。很多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呀，那真的是一个钢镚掰成两半花啊，特别想省钱。今天呢，也给大家发送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您的现在就编辑省钱两个字发送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先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的，这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专门举办了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加这个活动了。当然有人说了，说夏天装修能行吗？又下雨多，又是高温的啊。是的，夏天装修的时候呢，它对这个施工工艺啊，包括它的防护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更加要考察了。那我们选择的装修公司呢，就要懂防潮、懂防暴晒、懂防开裂等等啊，是有一整套的专业的应急工艺需要进行调整的，是要严格把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但话说回来，夏季装修其实也有好处，比方说工期他不赶啊，我们的这个师傅呢他不赶工，可以精打细磨每一处啊。另外呢，就是夏天装修啊，甲醛散的会非常的好，这个异味呢散的很快，就是你后期住的时候会更加的健康。那想要在夏季装修，想要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了。那好，到这儿今天的对话教育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赵雷的一首歌曲《理想》。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呢，省内部分城市还是有在下雨啊，所以说高速方面的路况我们还是要多操一点心。比如说此刻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沔西高速的马邓站到襄岩寺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另外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安罗高速的卫丘站到齐街站。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澳高速的新乡站到鹤壁北站，蒲卫高速的延津北站到望京楼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那现在大家上班比较忙啊，平时应酬聚会也比较多，尤其到了夏天，总喜欢吃点小烧烤啊，喝一点这个冰饮之类的，饮食不太健康啊，这个身体啊总觉得昏昏沉沉的，肚子上也是赘肉在堆积啊。其实这都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保护当中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了。那今天1041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诺威家的复合奶蓟草胶囊。那为什么选诺威家呢？因为它是从挪威溯源的品牌，像咱们在 各大这个进口商超都是可以看到的啊。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和人工香精等等，品质非常的安心。它的这个核心成分采用的是浓缩萃取的奶蓟草提取物，也就是叫水飞蓟素，还有七种营养的专研配方啊，特别加入了姜黄提取物，兼顾胃部的舒适，配合胆碱、肌醇等等，可以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啊，多维的补充咱们日常所需的各种营养。它是属于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源自天然的植物提取物，日常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适合长期来补充，尤其适合一些像熬夜加班、喝酒应酬、饮食油腻、作息不规律的人群啊。关键今天价格也非常给力啊，官方旗舰店一瓶359元起，三瓶就得1000多了。今天咱们联合品牌做推广，价格也是很实在。先说大家就是最喜欢的这个组合是两瓶加强装啊，在一起只要319元啊。另外一瓶体验装适合想尝试一下的朋友，咱们车友价只要169。当然了，最划算的还是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只要469，折合一粒才2块多。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间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疲惫了一天，到晚间呢，我们聊一些小可爱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3个月大的小狗狗为了保护主人勇斗小蛇，结果被捉成了蜜蜂小狗。7月23号，在湖南湘潭啊，有一只3个月大的小狗叫福福，它为了保护主人勇敢的斗蛇。据福福的主人夏女士说呢，事发的时候啊，自己的母亲准备采摘南瓜，然后福福发现之后啊，冲上前去驱赶，不幸被蛇给咬伤了。那受伤之后的福福呢，误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啊，独自躲藏起来，好可怜啊。随后呢，家人就耐心地安抚他，还立刻将他送往了宠物医院来救治。经过治疗啊，福福目前情况稳定，没有大碍了啊。这个世界真的是不能没有小狗啊。还有网友说，这个福福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啊，希望小狗的余生都是幸福满满的。云端说，可惜我3个月大的柯基只会跟别人回家。那也是属于那种没有 太多心眼儿的傻白甜小可爱啊，也是有自己的可爱之处。还有网友说，这个福福的嘴套子肿起来像个泡芙，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啊。虽然人家这个蜜蜂小狗挺伤心的啊，但是这个尴尬当中确实是有这么一丝好笑。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这只被咬成蜜蜂小狗的可爱福福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应景啊，来自黎明的《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如果想看刚才我们聊到啊，这个小狗福福啊，为了保护主人勇敢斗蛇，结果被捉成了这个被咬成了蜜蜂小狗啊，都可以发送动物来继续查看啊。看到帅帅发的福福啊，发福福是收不到的， OK, 手动给您回。然后帅帅又发了说，我的这个半岁小子啊，我一看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对不对？这是什么品种？是泰迪吗？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您家的可爱的弟弟或者是妹妹啊，咱们一起来斗斗图。另外还有这个朋友在微信平台给到我们使用万能通的反馈，我们来听一下冰咖的语音。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是冰咖反馈说这个油耗有在降啊。还有看一下简墨的留言，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这听着您那儿下雨声还不小呢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都可以发送数字888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如果您的车子这个年头也是比较久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这个动力不如从前了，其实我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来维修，咱们就呢带一份万能通自己 DIY 一下也是挺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个适合3到8万公里的车型啊。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专门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问题，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使用方法也不难啊，非常好上手，就是一个易拉罐嘛，给它打开，加油的时候呢，加油前先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去充分的加满就可以了，一箱油咱们用一瓶万能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认泪是小小特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叠军备，
7: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我们的听众帅帅啊，发他的这个小狗说是灰泰迪品种啊，棕色的我还经常见，灰色的还不常见呢啊，看起来还蛮特别的啊。大家也可以发送您家的这个毛孩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各位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平时聊一聊有关毛孩子那些事儿。最近我们还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选拔活动啊，希望咱们孩子都能成为节目代言宠啊。好，言归正传啊，来关注这则新闻。玉米地里竟然有豹子出现，陕西吴起县啊发起通报。7月27号，陕西延安市吴起县有人发视频说自己在玉米地里拍到了一只豹子，引起网友的关注。 28号晚间呢，吴起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当地也是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开展点对点的溯源核查。那经过核查，这个视频的实际地点啊，并不是在吴起县的行政区域里。这个视频源于在7月26号的时候，居民康某，他是某油气技术公司的工人，他由富县前往某井场的途中啊，在进入上枕子林场检查站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路边。

0: 边的玉米地里有豹子出现。啊，音效放错了啊。康某呢随即用手机拍摄了视频，把这个视频呢首发于家族的微信群，随后他的父亲又转发到了亲戚群，逐级扩散，导致网络流传。目前啊，县林业局已经将这个相关的通报啊，这个及时的公布了，而且通报给了豹子发现地的林业部门，同时呢，对吴起县域内的山林农田开展排查，并没有发现豹子等大型野生猫科动物活动的踪迹，也没有接到这个牲畜伤亡或者是人员受到袭击的报告。所以说咱们面对网传的消息一定要理性的甄别，不信谣不传谣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如果在这个夏天想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啊，如果你还没有选好靠谱的装修公司，心里直打鼓没有底，不如把它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还能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其实夏天装修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正因为温度比较高嘛，装修完工之后它的甲醛异味散得也更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这个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装修的时候也是正好在夏季啊，当时就可以跟师傅来充分的进行一个沟通。而且呢，选对正规的装修团队很重要啊，因为他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做这个夏天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所以说现在来了解啊是非常的划算的，让我们告别装修套路啊，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啦，我们帮助您来省这一笔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担心和首席捕鼠官相处不来，英国新首相表示不会带自己的宠物狗到唐宁街十号。相信大家对这个唐宁街十号的猫咪拉里并不陌生了啊，它真的是一直在热搜之上。 啊，最近英国新首相安迪·伯纳姆也表示说，他不会把宠物狗狗叫阿克塞尔带进这个唐宁街十号，因为这个狗狗和唐宁街十号的猫咪拉。

0: 姨可能相处不来哦。拉里呢，他作为领地意识很强的内阁办公室首席捕鼠官，一直以来这个战绩可谓彪炳啊。而这个伯纳姆的狗狗阿克塞尔啊，得留在北方，因为呢，这只狗狗性格有点像易怒的小男生啊，它身上有一点贵宾犬的性格，是一只混血犬，感觉跟拉里应该是合不来的。那拉里作为英国内阁办公室的首席捕鼠官呢，已经有15年了，至今历经了6位首相。根据唐宁街官方的说法呢，拉里的职责包括迎接客人、检查安全防御措施，以及测试古董家具是否适合午睡。而且他在这个各大战绩当中啊，数次的捍卫了自己的地位。据报道啊，拉里还被形容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领地意识极强的小猫咪呢。那作为一只长期驻守在唐宁街的政府猫，那拉里经历了多任英国首相的更迭，也与多位首相的家庭宠物产生过互动。那最著名的就是他与前首相约翰逊的狗狗迪伦之间的关系。2019年约翰逊入住唐宁街之后啊，带来了一只叫杰克罗素犬啊，这只狗狗的名字叫迪伦。迪伦的性格非常的活泼，喜欢在唐宁街花园活动。那拉里呢，作为已经占据了这个地方多年的老主人，对这位新成员可是并不欢迎哦。那两者多次在唐宁街附近发生了对峙，甚至被拍到这个迪伦追逐拉里，拉里挥爪子警告的名场面。当时啊，这个狗狗迪伦偷吃了拉里的一些猫粮，结果被拉里严重的咬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容忍的关系。那拉里呢，依然是保持着自己在唐宁街的地位，迪伦呢，则是无法取代拉里首席居民的一个身份。那除了这只狗狗啊，拉里跟其他动物也一起在唐宁街10号生活过。比如说拉里刚到唐宁街的时候呢，卡梅伦家中啊已经有一只名叫弗雷亚的虎斑猫。那两只猫咪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领地竞争，但是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激烈冲突。那特蕾莎梅担任首相期间啊，他家中的杰克罗素犬也是曾进入唐宁街，但是与拉里基本都是和平共处的。那苏纳克入住唐宁街之后，他的家庭宠物也曾经引发外界的关注，不过没有出现类似拉里与迪伦狗狗之间的这个猫狗大战啊。那在斯塔莫担任首相期间，带来了两只猫和拉里共同生活啊。斯塔莫也承认自己努力的让自己的小猫王子远离拉里，因为担心拉里会占上风啊。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战绩彪炳的猫咪拉里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下 夏天光照比较强烈，而且在室内空调风也是比较猛的，所以说一冷一热啊，咱们这个肌肤更应该多多的关照一些啊。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每次一上黑绷带的时候，真的是平台上就很火热啊，因为确实这个折扣打得很低。作为热销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呢，它也是很多明星推荐过的一款焕颜面霜，而且平时在专柜真的是这很贵啊，不太舍得入手。而且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溶液的浓度还升级到了50%，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舒缓肌肤、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的一个作用。每天晚上其实厚敷完之后，到第二天早上洗脸啊，都有那种很明显的肌肤变嫩的感觉，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甘草酸和玻尿酸，可以持续的锁水。尤其适合那种就是肌肤比较敏感，晒后呢泛红不舒适啊，更需要通过厚敷来应急来保养了。而且它是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推开之后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啊，即使是油皮在夏天用也是很清爽的。重点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今天咱们姐妹也不用担心价格，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啊，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到手是699元。明天应该就换品了，所以说趁着今天这个最后的机会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大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9: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1: 紧急情况确认，
12: 快出去！
11: 将你勇敢的启动，
12: 哎、
11: 请佩戴舰长
12: 帽，
11: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目前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沔西高速的马凳站到香岩寺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华县的牛屯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更多高速路况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这带孩

0: 去过这个北京动物园来玩，是不是？然后北京动物园有一只明星大熊猫叫萌兰啊。说实话，上次去我没有见到，因为真的是这个，粉丝太多了啊，根本就挤不进去，后来就作罢了。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开放了，萌兰呢也搬上新家了。萌兰呀，白天啊等等五只大熊猫都会在新家和游客们见面。这个新馆的是在原址的东侧做了一个扩建，包括四个室内的展厅、五间兽舍以及五个室外的运动场。啊，1.3万平方米的一个超大空间，很排场啊，而且有四个主题区，听起来就是很漂亮的样子，有白水流韵啊，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啊。会再现那种自然的生态环境，还会设置一些攀爬的栖架、溪水池，让大熊猫仿佛在山林里一般。而且走进新馆最直接的感受呢，就是很通透。它这个设计是秉承着轻介入、微更新的一个理念啊，打通了新旧展区的动线，而且完整的保留了原来的古树和紫藤。景观上也是采用了那种古典园林式的布局，用游廊串联庭院和花园，打造了一个曲径通幽的沉浸式的游览空间。据这个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啊，新馆呢还创新性的引入了兽舍的这个智慧管理系统啊，有很多这个高科技啊，比如说智能安防、健康的监测，还有环境自动化的管理，这些来辅助的饲养。而且新馆呢全面采用了一个环保的建材，引入了先进的温控和新风系统，专门为大熊猫定制的一种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啊，就是完全契合这个大熊猫的生活习性，还有它的这个理想的环境。同时呢，游客的参观流线和后勤的运维流线它是分离的，互不打扰，既提升了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同时呢也让整个的场地更加的井然有序。今年呢是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目前园子里啊一共饲养了10只大熊猫，而且为了这次乔迁呢，也是提前做足了很多的功课啊，从这个消毒检查、设施的排查，再到对大熊猫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串笼训练啊，将大熊猫平稳地转移到新馆，每一步都需要考虑得很周全。而且为了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观赏体验，在新馆开放之后，这个展示的格局也会有一些调整。新馆和亚运馆呢，将作为主舞台，承担一个对外展示的功能。那奥运馆呢，则转型在这个后台区域，暂时不参与对外的展示了。此外，这个新馆也是实行一个场地的轮换制，这就意味着咱们每次去，都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就是您去这个北京动物园看到过这个明星大熊猫萌兰吗？也欢迎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互动一下啊，就是你在动物园看到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小动物啊，或者您去哪个动物园感觉体验感还是不错的，也欢迎来推荐推荐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3: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2: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 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我们会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呢，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啊，就先紧着这笔钱来赔您。当然了，这个就是为了让您心里有一个安心的保障嘛。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如果您最近有家装打算呢，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吧。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在晚间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很多比较善良的这个爱心人士啊，经常会投喂一些流浪猫猫，对不对？但是在投喂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希望这个猫可以记住你啊。虽然我们说干好事儿不留名啊，但是如果这个猫跟你有一些回应，还是蛮不错的。

0: 那流浪猫咪它会记得投喂过它的人吗？哎，先说答案啊，给你吃一个定心丸，是肯定会的。猫咪呢是可以用多维的感官来记住你。2025年的时候，有一篇关于猫咪气味识别的研究啊，给30只家猫，让他们分别闻主人和陌生人的味道，结果发现猫咪啊能够仅凭气味就识别和区分不同的人。还有研究证实说，猫能仅凭声音的录音啊，就可以区分是主人还是陌生人啊，说明猫也是能记得住你的声音的。所以说，流浪猫也会通过气味和声音来记住你在投喂它，但是这个记住的时间长短是有所不同的。哎，猫的记忆力它有短期和长期嘛。有研究说这个猫咪关于食物位置的记忆啊，短期记忆是16个小时啊，那关于住址的长期记忆甚至可以达到10年之久啊。这个记忆的时长呢取决于这个生存的危机影响程度。也就是说，这个猫咪能记住投喂者多久，主要取决于比如说天气是不是恶劣啊，它的这个饥饿度有多少，还有你这个投喂次数多不多啊，时间是不是固定啊，这个就是因为会形成生物钟嘛。你投喂的时候有没有呼唤它啊，这些正反馈都是可以巩固记忆的。而且有研究发现说，天气恶劣的时候呢，流浪猫它更愿意跟女性长时间的接触，而且怀孕的母猫包括营养不良的猫咪，它们更愿意跟人来社交。但是要注意啊，记住不等于认主，因为猫咪它天生就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啊，它们会有一个自己的信任边界。有些警惕的流浪猫虽然能认出你啊，而且准时去等待食物，但是跟你仍然会有1米左右的安全距离，你离得近了它们就会跑掉。也有的猫呢，它会缩短这个距离，允许你摸摸它的头。大概呢有65%的家养猫咪会对主人产生依恋啊，所以说有一些极少数的曾经家养又被抛弃的猫咪，可能在投喂的时候会跟你表现出很亲密的关系。如果它记住了你，对你也是很期待很信任，那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规律的去投喂啊，别让猫咪空等。其次呢，我们可以帮流浪猫做 TNR。 什么叫 TNR 呢？就是这个诱捕、绝育、放归，然后或者是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给它一个家啊，以此来回应这份信任。当然如果没被记住，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对不对？因为这份记忆会让他们放松对陌生人的警惕，可能会有被伤害的风险。我们看坤坤说啊，不用猫咪记住，他们吃的饱饱的，然后保持警惕，就是最棒的小猫咪啦。哎，这个是非常善良的朋友啊，这个发自内心的替小猫来着想。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李秋草说，喂了3年多，今年收编了，但是呢，他很怕四脚离地，一般也不会抱他，就摸一摸、梳梳毛之类的。其实大部分流浪猫它们毕竟跟家猫不太一样嘛，就是你抱它时间过长了，它还是很不舒服啊，它可能因为出于对你的信任可以跟你这个亲密一小下，但是我觉得这一小下也是很足够了。如果你也有喂养过流浪动物的经历，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

0: 自带，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1: 让你如同我，
2: 这个暑假如果想跟孩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记忆，然后但是呢又不想去远途玩呢，其实咱们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啊，就一个周末就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了。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接下来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还有宠物爱好者说，有没有人要边牧熊？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狗狗？二仙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吴华说，有三只田园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没有？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毒药玫瑰，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都是四五十天左右。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3: 小猫不才，斗胆一问，不知人是否心系别家小猫，感情之事小猫不敢儿戏，如若人早已心系他猫，小猫便不再打扰，如若有所唐突，还望人多加体谅，小猫已经越陷越甚，还望人尽早告知。话已至此，小猫便先在此谢过。
2: 我们说现在孩子也很辛苦啊，上学的时候呢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这个要写作业啊，要预习，还有的朋友还是抱着这个手机和平板啊，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有这样，

这个暑期呢，可以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锻炼一下。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还有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项目也是很丰富啊，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桨板冲浪啊、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研训和欢乐相结合，成长也不枯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玩家已进入，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叫做老范，你好，老范。
1: 好，在。
0: 哦，在了，在了，在了啊，老范啊，我跟你说，哎呀，
2: 刚刚不是老胡要来吗？
0: 对，
2: 变成老范了。
0: 我就是想跟这个老范说一下，老范呢本来是排在的这个
2: 老胡
0: 第二位，结果前面老胡呢，他是属于一直在通话中。给我们就是拒之门外了，属于
2: 就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
1: 老胡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参加不了，让我来了。
0: 哎呦，肩负使命来着。
2: 不是他打电话，他通话中为啥你那儿能接通啊？俩手机是吧？
0: 行，
2: 我先稳住老胡，让另外一个手机跟我们联系。
0: 请问一下，老范，您的坐标是哪里？
1: 郑州新乡。
0: 那太好了，邮费不
1: 可以自辟。
0: 可以自
2: 提。范哥这么自信就能拿奖了？
0: 我跟你说，自提的话确实有点为难你，毕竟咱们山东玉菇甜瓜是原产地给你发的。
2: 对，不是在郑州发的。
0: 山东甜，
2: 你得跑。你要说你山东的，你可以自提。
0: 好的，那请问一下，之前有听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1: 听过
0: 啊，知道怎么玩是吗？
2: 知道我们这个套路。
1: 差不多。
0: 什么套路？什么套路？规则。
2: 规则。
0: 好的，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问一问老范，他到底能不能把前几天把大家难走的那一首歌给他答出来？我特别想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能把这首歌接？
2: 老范平时听歌多吗？

0: 看哪个年龄段的了。
1: 您是哪个年龄段啊？
0: 00后的、10后的，这个估计涉足不了。
1: 啊，您是、
2: 哦、
1: 您是90后、80后是吗？
2: 还是50后？
0: 对。
1: 啊，没问题，那你肯定涉足了。
2: 那是。
1: 肯定涉足了。来，倒计时60秒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到这个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现在开始。
2: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唯一。
2: 两个世界都变形，接歌。
1: 后半句。
0: 我是真的爱你。
1: 什么真的爱你？两个世界都变形。
0: 我是真的爱你。
1: 不是，两个世界都变形后面。
2: 不对。
0: 归去谈何容易？
1: 什么规矩？
0: 回去谈何容易？
2: 好，
1: 正确。
2: 哇、啊！请问凿壁偷光的主人公是司马光吗？
0: 是。
2: 你确定吗？
1: 确定吗？
2: 司马光凿壁偷光啊？
1: 确定
0: 啊？我不确定，不对，不是、啊、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
2: 好，
1: 那到底是不是？不是，是吧？
2: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的后半句是什么？”
0: 我能撬动地球。阿基米德，
1: 正确。
2: 好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0: 过。
2: 稻花鱼是指在稻田里养的鱼吗？是还
0: 是
2: 不是？
1: 不是，不是，确定吗？
2: 你确定吗？
0: 不是
1: 啊，
2: 你真确定？
0: 确定，不是。
2: 就必须投这么铁
0: 啊！对，非常坚决，不是
1: 非常坚决。那我们时间也到了，1、2、3，答对了3道题。如果稻花鱼这道题你改个答案，你就是4道题了。
2: 范哥，你我都问这么多句，有没有可能是错了呢？就是
1: 这个，从昨天开始就难倒了一位小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范你这么。斩钉截铁的，
2: 你斩钉截铁的，
0: 因为你们刚刚的套路干扰了我。
1: 哎呦，
2: 哎呀，我的了，哎呀，我的了。
1: 哎呦，兵不厌诈呀，老范。下回我多给你出点和这个《孙子兵法》相关的啊。谢谢您，现在呢是3道题没有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道具时间。
2: 嗯，啊，一会儿4道题真的。可能这甜瓜真拿走了。
1: 嗯，好的，有什么想要对后来者来说的吗？
0: 城市套路孙，我要回农村。
1: 谁有套路？感谢您，我们首先
2: 行，老范再调整调整，下次再来
1: ，我觉得你有这个潜力啊，下回来。
2: 挺猛的势头。
1: 好的，拜拜。
0: 好的，谢谢，再见。
1: 还蛮可爱的。
2: 我分析啊。
1: 嗯。
2: 你看他那个，你看司马光那个事儿，就是已经是反复问了好几遍，他最终说了不是。
1: 对。
2: 然后对这个第二个是不是的这个题也是反复问了好几遍。
1: 嗯。
2: 他反而开始投铁了。
1: 对呀、啊。不是。
2: 所以咱其实没套路。
1: 他
2: 在甩锅。
1: 对。就是说实话，他是因为那个司马光砸缸，他想到了，他说不是凿壁偷光，是司马光砸缸。所以说凿壁偷光的主人翁。不是司马光，是西汉经学家啊，叫做匡衡啊、嗯、所以大家呢可以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啊。
2: 是。
1: 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稻花鱼，我觉得我给大家直接给他破一下答案啊。
2: 那肯定啊，
1: 这都已经到这儿了。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像老胡那样正在打电话没听着的，你可以给他再出一次。
2: 稻花鱼是稻田里养的鱼吗？
1: 是稻田里养的鱼。稻花鱼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鱼种，它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是呢就是把它的养殖的这个场景放在水稻田里养殖、
2: 嗯、
1: 以稻花为食，这样的鱼类的统称都叫稻花鱼。最常见的鲤鱼变种啊，比如说广西泉州的河花鱼，它最大的特点肉质很细嫩，然后呢骨头比较软，刺儿比较少，因为它成天吃的稻花长大的，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稻花香。稻花鱼呢其实是稻鱼就是稻子和鱼啊这个共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的一种产物。鱼呢在田里面游来游去，它能松土，能吃害虫、
2: 嗯、
1: 鱼粪呢又能够去就是肥沃这个田，那么水稻和鱼互利共生，这就是稻花鱼。
2: 所以你硬要说它哪有套路的话，那就只能去讲，就是一般我们出题它可能不会在明面上，因为这一看啊，稻花鱼稻田肯定是错的呀，从出题的角度。但是没想到我们在第5层、
1: 嗯、
2: 是吧，就是
1: 他就是
2: 他就是
1: 对、啊、所以说你别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天天闹着玩呢、
2: 嗯、你要硬跟凿壁偷光那个讲的话，他最多是砸缸偷光，他有点押韵，容易 是吧？第一时间容易混淆。

0: 对，
1: 这是史实题，
0: 嗯，
1: 历史上记忆发生的，对不
0: 对,
1: 对，这就不算弄错。当然，这个凿壁偷光这事儿呢，肯定是不对的，尤其现在，
0: 嗯嗯，
1: 你小孩也是，你凿壁偷光，你这不是影响视力吗？
0: 家里也不至于，
1: 对，而且你把邻居的墙
0: 多黑呀、啊，你去凿壁偷光，
1: 邻居墙凿坏了，你还得赔钱。
0: 家里一扇窗户没有吗？不至于吧？这装修的时候是成啥？这是个啥窑洞吗？这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闯关答题，回复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自己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掌握的好我们这个通关的密语。
11: 没错。
12: Welcome to the game。
13: 正在进入游戏疯狂播，玩家已进入。
10: 你跟个刚起床吃早饭的倒爷似的，你想干什么你？好，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哎呦，你好，
14: 珍妮姐姐。
10: 哎呦，你好，爱粉弟弟。
14: 你好，大哥哥。
10: 哎呦，
11: 呀嗨。
10: 怎么给你整害羞了？
11: 还有我这还有我的事儿呢。
10: 哎呦，
11: 你好，他的
14: 包的包的
10: 啊，包的包的都有。
11: 好的，
10: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用蓝牙还是在用什么？
14: 用那个免提。
10: 免提，但就是稍微离得近一点啊，你可能稍微远一点，我们就听不太清了。
14: 可以，可以。
1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1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爱粉，听清楚了吗？
14: 可以，可以。
10: 倒计时60秒，开始。
11: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14: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高高兴兴，
10: 这都是
11: 都不是成语，
10: 这只是词语，不是成语。
14: 过。
11: 请说出八仙过海中3个神仙的名字。
14: 铁拐
10: 哎，
14: 那个张国老、铁拐李、吕洞宾。
11: 好的，
10: 正确。
11: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14: 扬苏州。
10: 错。但是答对了一个字儿，
11: 某州。
10: 某州什么州？
14: 苏州。
11: 什么？
14: 苏州。
10: 不是苏州。
11: 对
10: 呀。不对。阳城又过了。
11: 荷兰豆是荷兰的吗？
14: 不是。
10: 正确。
1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是什么？
14: 再说一遍。
1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下一句。
14: OK， 不会了。
10: 哎，好的，时间把握的相当好，你别说，非常有时间观念。 咱们一共答对了两道题，恭喜您。
15: 上次答对多少道？我记得你之前的成绩还不错。
14: 上次没有答对。
10: 哦，一道题都没答对，那这次已经翻倍了，这次已经翻了两倍了，很棒了，是不是？
15: 我的印象里边觉得你应该是答对的还不少的。
10: 那没关系，一会儿您下了这个就是收了线之后去查一查，阳城到底是哪个城市，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15: 对，你为啥那么笃定是苏州呢？
10: 嗯，
14: 因为我感觉就是阳城就是苏州。
10: 你别问为什么，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没有为什么，
15: 就是我跟你说，你要硬说阳城是哪个城市啊，
10: 嗯，
15: 你可以说是扬州，只不过它不是我们说的扬，不是这个扬。
10: 哎呀，你不要，
15: 你说扬州都行，但是你说苏州我真的有点不能想象
10: 啊。但是他只是给你举了个例子，正确答案可不是扬州 啊自己来去查一下就可以啊，
16: 看一看。
10: 我们把这一道题先留着，难为一下下面的朋友，啊，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可以，
15: 嗯，因为扬州台之前有一个节目叫阳城大嘴巴
10: 啊，哦，阳城，那扬州的阳，
15: 它是扬州的那个阳，哦，阳城，
10: 阳城，
15: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老歌新唱的这一种版本啊，真的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和推崇。因为呢，一方面又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新鲜的感觉。
15: 是，哎呦，这种全新的感觉，就像是赫莲娜黑绷带终于上新了一样。
14: 没错，你说这个。百年品牌，人家也
15: 老自豪，
14: 哎，人家也是换新生了。怎么说呢？从前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它的这种神奇的焕颜能力。而现在他们又升级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全新版的黑绷带，今天爆款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5: 是啊，该改一改了，毕竟100年前它没这么复杂。就是，但人类没有面对这么多对皮肤有伤害的这些外物，
14: 没错，
15: 经常熬夜呀，这个看手机呀，面对电脑啊，这些问题，可能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多，所以说产品的升级呢，也是一种必然，
14: 对，
15: 也更加顺应时代，就是时代病。就很多东西是时代病，更加这个干燥粗糙的问题，提升这个肌肤的柔润感和细腻度，这也是他们升级所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之一。尤其是在换肤季啊，这个肌肤更加的敏感，太阳晒之后啊泛红，你不及时改善的话，可能会落下一些病根儿。并且呢，它本身绵密的绷带质地也是一大特色，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你要是说我这皮肤的肤质是算是油皮，没问题，夏天用让你清清爽爽。当然升级它到底加不加价呢？今天我们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14: 啊。这不讨论吗？
15: 不想讨论，因为他生任他生
14: 啊，他长任他长。
15: 对，我有特价给到您。
14: 是的，给大家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只给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来享受，一瓶只需要899元，连上千都不到。听到这个价格，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觉得哇真划算，准备要下单了？
15: 对，
14: 别着急，针对咱们的交广老听众老客户啊，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只要您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再减200，到手只需要699元就能买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
15: 你想的原价可是4-6000不等，
14: 4-6K 呢，
15: 这个你只花了几百，
14: 699，咱就打700块钱来说， 那也真的是超着了。
15: 发送大牌啊！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就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14: 是的，
15: 性价比高，但是数量不多，就200单。发送大牌锁定，拼手速，咱们售完下架。
14: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前200位699带走，201位以后899。
15: 说啥呢？这。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你看看，你看看，今天啊，勇者真的是非常多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手机尾号9736这位
1: 吴。别老曝光咱们听众的隐私啊！
0: 好，行，一缕风，你来啦。
1: 峰哥，
2: 我来了，
0: 你来了，你来了。听说刚才还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来着，不知道如何参与，是不是？
2: 很早之前参与过，后来忘了你们电话了。我记得我存的有啊。
1: 不是，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1: 这吴先生，你我这被带了啊！那个什么，一缕风啊，这位玩家啊。
0: 我们没说啊，
1: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我们给您打过去啊，然后就是。啊这么兴奋吗？
0: 对呀、啊，
1: 省笔电话费这么开心吗？
0: 就是啊，然后你再给我说一说你存的谁的电话号啊？好啊，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了非常正经的出题环节。
1: 对，你准备好了吗？
0: 请问一下，刚才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您现在有答案吗？
1: 心里有数吗？
2: 世界杯那个知道
0: 啊，其他的呢都不知道。
2: 其他的。
0: 这个人
1: 你跟刚刚的那个人啊，就是有一年高考分三次考，分别是全国考生他还有你。
0: 行，
1: 他啥也不问，你问了一道题。
0: 他只问了一道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啊。包括那个托尔斯泰的名句你也没去查查吗？
2: 没有。
0: 那你
2: 再出一遍吗？
1: 会呀，
0: 一会儿第一题就给他出这个。哼，你的新手局。
1: 哎，峰哥，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把你会啥不会啥全说了。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出？我们要是紧着你会的出，大家觉得我们在明着放水。
0: 对，
1: 我们可以放水，但不能这么明啊，是吧？
2: 我以为出过就不再出来了。
0: 怎么会？那看来没有听刚才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1: 对呀、啊，
0: 有一些
1: 出过的不在，
0: 我们难为了三
1: 个
0: 人了。
1: 你说我们出过的题不再出了，那一天得干多少活儿、啊？咱不希望一件事儿一鱼多吃吗？
0: 是真是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算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
0: 是
1: 谁
0: 说
1: 的？
0: 哼。
2: 过。
0: 耶嘿。喊的真是厉害。
1: 列夫托尔斯泰的，你可以抢过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句
2: 过
0: 没了，过了啊，来吧，
1: 接歌啊。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2: 两
1: 个这是接歌歌词，
0: 两个世界都变形后半句
1: 歌词是吧？不管咋样，我峰哥天天很开心，反正
0: 这种尴尬的笑容从刚才叫他什么先生的时候就开始很尴尬。
1: 两个世界
0: 都变
1: 形
0: 后半句，
2: 后半句噔噔噔噔噔噔，没去谈何容易，
0: 正确。哇，他居然
1: 最后一刻保住了尊严，
0: 他居然和石不杀达成了一致，一道题。
2: 哎，时间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是的，你俩一定一块儿参加的高考。
0: 您是就是在你说谈何容易的时候，那个六十秒刚好卡住点儿。
1: 对，时间刚好够。
0: 真是。
1: 压哨答对了一道题。
0: 可以。并列倒数第一。你不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挺好的。一会儿和石不杀，要不然你们俩都进群吧，好吧？你们在群里面握个手。
1: 对，而且你俩错的题基本上都一致。但你比他强，真的，峰哥，你比他强。他竟然说"人固有一死"，这句是文天祥说的。
0: 你
1: 没你直接说过。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了。前九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

0: 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脑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呢，手机和车机用户啊，也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先来关注郭女士的问题。前段时间她驾驶营运车辆发生了事故，对停运损失的判决结果有疑问。
1: 我也查着，就是几号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那个正新路上出事多的情况下，别人车碰我车了，开始就在 4S店修嘛，费用是对方出嘛，我这个是营运车辆，产生误工费嘛，
0: 就是停运损失费是吧？
1: 对，是的。
0: 没有误工费吧？没有人员受伤吧？
1: 没有没有。问题就是维修时间是8天嘛，但是法院判4天，然后最后我给法院打电话的，法院说这是综合来总结维修是4天，但是我开的有证明啊，4S店我开的有证明是8天。
0: 节目之后呢，我们详细的看一看判决书的内容，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给出相应的建议。在节目之后，郭女士向南方工作室记者提供了事故认定书、维修时间的证明以及新政法院的判决书。我们记者看到郑州泰悦红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维修时间证明啊，车辆显示是在2026年4月15日进店维修，4月22日维修完毕提车，一共8天的时间。针对郭女士的疑问，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王瑞瑞律师查阅了相关材料之后，也给记者包括郭女士分析了案情。
2: 我们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去分析他一审这个判决，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第一呢，他这个营运车辆损失，法官也提到了，按照他们之前的营运的车辆的日收入平均给他算了一个，因为他维修车辆即使说有10天，那么他不可能说10天之内可能每天都有业务，或者每天都能达到280，网约车也好，或者出租车也好，因为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自由，也就是说你干得多你得的多，干得少你就得的少，就是即使你每天出车也有分淡旺季，所以法院判决就最终是没有按照他出具的那个维修天数去计算他的停运损失。然后法官基本上统一共识都不会按照他维修的天数去实际给他计算损失，所以法官判决了4天，这个法官有一个自由裁量权都没有问题。
0: 而且综合判断啊，王律师也分析到说，最终判决的主张的这个营运损失啊，比郭女士本身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高。因为在判决书中，我们记者也看到郭女士车辆的维修费用呢是3150，而她主张的营运损失啊，停运损失是8天，一共3600元。那王律师认为啊，这个法院最终认定了4天的营运损失1120元，是综合了车辆损坏程度、维修费用以及运营成本等等综合因素给出的，并没有显示公平的问题。不过如果郭女士仍然对判决结果不服，那么王律师也给出了下一步能够处理的建议。
2: 目前他这个案件呢，判决书最后已经是显示是属于一审终审，然后是终审判决，他就不能像郑州市中院再提起二审上诉了。如果说还是对一审新政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的话，只能从新政法院出具判决书之日起计算6个月，只要不超过6个月可以向省高院再提起再审，但是再审也是有要求的，一有新证据，二有新事实，然后三呢还有就是说当时一审法院判决适用的法律错误或者是事实审定不清楚，诸如这样的情况出现的，然后再审才可能会成立。但是如果说是还是想试一下救济途径，想走一遍的话，也可以提起再审，因为再审没有费用，没有诉讼费，只是说你写一个再审申请书，然后根据你一审的情况，你觉得还是说不服，不足以弥补你的损失的话，就提起再审。再审期间呢，如果说是对方跟你可以再达成调解的话，最好建议是双方碰面的话再说和说和，如果说能多个2-3天的话，这个事儿就圆满的解决了，因为真的就是说打再审走下去可能结果也不会改变，我们这个专业的建议就是这样。
0: 王律师也同时指出说，这起案件一审适用的是小额诉讼程序，所以是一审终审。那王女士呢，如果还想再争取赔偿，只能向河南省高院申请再审，但是这样啊，从时间成本和以往的判例来看都不一定对这个郭女士有利。所以王律师建议呢，如果提请再审，郭女士一方最好是能够跟对方，也就是保险公司达成调解，这样是最好的结果。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这儿我们也想就这个案件呢多说两句哈。其实保险赔偿包括我们交通事故的赔偿啊，总的原则啊是一个补偿原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补偿原则？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故赚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误工损失。那误工损失呢就是人员受伤了躺在病床上，你挣多少钱，平时挣多少钱，赔的时候大概率也就赔这么多钱。你说那我要在床上躺10天，你得先赔我这10天，然后呢我因为这个身体不舒服，你还得再赔我多赔我10天啊，或者说再多赔我多少钱，这个法院是不支持的。那作为营运车辆同样的道理，咱平时这个营运可能能挣那么多钱，那么去判决的时候最多能赔的也就是平时你平均能挣的这么多钱，甚至比平时挣的钱可能还要再少一点。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就是能不发生事故就不发生事故，哪怕是被动的。我们经常说这个节目里说一句话哈，就是不仅得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就是加强自己防御性驾驶的这种一个平时的注意啊，就是能够提高防御性驾驶的能力，减少事故的发生，对于自己是最有利的一种结果。而不可能说发生事故之后我通过法院的判决或者说通过保险公司的赔偿拿到我比平时更高的收入，或者说比平时这个至少是跟平时一样的，通常来讲哈，最多最多是能跟你平时挣的钱能一样多，一般情况下不会多余。那除非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那最近刚好你前段时间是一个淡季，最近前段时间是淡季，然后你按照3年的平均标准之后呢，刚好最近赔的是按照3年的平均标准可能高于你前段时间淡季挣的这个钱，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它会是一个平均标准，甚至比平均标准还要再低一点。所以千万不要想着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哈，就是有一些车主或者说有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太懂法律的判决原则哈，就是认为只要是交通事故受伤了或者说交通事故受到损失了，那么我就应该从这个交通这个事故当中挣到比我原来还多的钱啊，这样我心里才平衡。这是不可能的，法律支持的是补偿原则啊，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够 对你进行补偿啊，就是不让你损失太多，这个已经是很正常的了。但是是绝对不支持在这样的事故当中，交通事故当中或者人身损害赔偿当中来盈利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大家知道了，了解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最终赔偿的数额和判决的金额，可能这个预期啊就不会有那么高了。最终呢达成的这个结果啊，可能相对而言更容易接受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础的一个这个遇到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原则。

0: 3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点开链接来留言了，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我们来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嗯，就是我在今年的5月9号在一个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是当时就是开了一个对方全责，然后我无责，然后后来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申请复合了。然后又开了一个主次，就是事情经过是就是说我们俩是在停车以前以后进停车场然后充电嘛，他是在我的前边，然后右转到他那个停车位里边了，然后我就有序跟进嘛。然后前面在排队，然后我刚停稳没有个一两秒钟，他就开始倒车，倒车是由南向北倒车嘛，撞上我油漆向东行驶嘛，然后撞上之后，可能是，那时候刚停稳车，可能就是怎么回事吧，应激或者说是，车身猛的一晃动，那个身体失衡嘛，就是踩了一下电门，现在想想应该是这样，当时对是懵的嘛。就是40秒撞上来的，不到40秒，就是往前开了一下，不到40秒我就踩刹车了。
10: 不到40秒，
11: 对，他40秒撞上来的，40秒撞上来的，就是不到四十，就是他撞的猛的一晃动，就可能那猛的一晃动身体失控了，然后就是不到四十秒往前开了一下，42秒就停了，就42秒我立马踩刹车了，因为前面在排队，就是前面的司机也已经下车了，你主观意义上没有往前开的必要。因为刚平稳他就开始从由南向北倒车嘛，就是在我那应该是在盲区吧，因为前面车辆下车，我的高度集中力在前边，他是在我的右后方倒车，就是两个方向。
10: 听明白了，就是一个在倒车，一个在停车场正常行驶，然后撞上之后您的车又往前挪动了一点是吧？
11: 对，
10: 挪动的时候两车又再次发生了剐蹭吗？
11: 就是因为是撞上之后往前开下，造成叶子板扩伤了，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10: 哦，对方的车
11: 门啊，
10: 对方的车的什么位置挂到您的车的什么位置了？
11: 是右后门。
10: 对方车的车尾挂到您的右后门了。
11: 对，他的车尾挂到右后门。
10: 哦。
11: 然后又往前动了一小下，然后造成叶子板那个刮伤嘛。
10: 撕开了是吧？
11: 对。
10: 哦。我看了一下您发过来的图片，这个是，郑州市交管支队下达的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我想啊，从这个案例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就是看懂一点，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的复核不是不管用啊。过去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如果你对事故有争议的话，你可以去申请复核。但是呢，有些车主就有质疑哈，说第一会认为复核没有用， 说复合之后还会维持。第二呢，就是他真的复合了，结果真的维持了，那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故可能就是这样的，就得这么判。再一个呢，可能是因为你提交的证据材料或者有其他的相关的内容，不符合复合的要求，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能够改变事故责任，所以复合结论跟原来的是一样的。所以从您这个事故当中，首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事故复合是有用的，而且呢还改变了事故责任。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分析，就是您这起事故当中复合之后改变的这个结论究竟有没有问题。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复合结论，其中呢这里面申请啊，就是申请人申请的这个理由呢，跟您刚才这个描述是能对得上的。这个里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申请人认为二次碰撞造成的额外损失应该单独划分责任，但是交通事故复合结论呢并没有支持他的完全诉求，也就是说对于二次碰撞造成的额外损失并没有单独划分责任，而是以主次的形式来体现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呢核心问题就在于，您后来车辆又往前行驶之后形成了损失扩大，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才承担了次要责任，这是个核心问题。如果您没有动，那这个他去复合恐怕也就是维持了，因为他是倒车，您是直行，在这就本来就是正常行驶嘛，所以他倒车到了您身上了，这没啥可说的，那就对方就是全部责任。但正是因为或者我换一个实际一点的哈，这个方式，比如说原来他倒到您车门上了，修这个车门可能需要2000块钱，但是现在呢你又往前动了一点，刮到了叶子板，那本来需要2000块钱，现在可能需要4000块钱，那对方就不能认了呀。那原来我就花2000，结果你一紧张你往前一走变成4000了，那我怎么认这个事故，对吧？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转过来想，换一个方式也是一样，你动一秒也好，你动了半秒也好，但是总之呢损失扩大了。如果损失没扩大也就不说了。比如说哈，我再举个例子，对方倒车倒到你门上了，结果到门上之后呢，两个车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对方在下车的时候车辆晃了一下，然后呢又撞了一下门，也不是说撞啊，就是又挤压了一下这个门，那本来就需要换门，现在还是个换门，都是同一个部位同一个处理方式，并没有扩大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结论。
11: 嗯
10: 啊，所以我觉得从您刚才发过来的这个复合的理由申请和复合的结论来讲，这个事故划主次问题不是很大。如果按照二次事故去划分对您更不利。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如果真的按照他复合的申请去判了，因为他申请的是对二次碰撞进行单独划分责任，如果单独划了，那么您就是对方是虽然倒车他已经停在这儿了，然后您又按照原来这个痕迹继续往前行驶了，那么您可能要承担这个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样一来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您的损失会扩大，就是您最终赔偿的这个比例可能会提高。第二呢，就是它会造成后期在赔偿的时候双方结算的时候会非常麻烦，因为这需要二次鉴定，通过鉴定来判断前面损失多少，后面损失多少，两家保险公司各自承担多少，这会增大这个事故处理的难度。所以最终我估计哈，最终这个交警经过综合研判，改变了一点这个事故责任判定，就是减轻了对方全责承担，相对应的给您加了一点责任，但是并没有按照原来事故复核申请人提出的做二次事故判定这个方案。所以总的来讲还是很科学的这个方式。
11: 因为是什么情况嘛？因为我是他们就是也不考虑就是你被动的嘛，因为他身体失控，他撞上来身体失控，因为猛的一晃嘛，那单踏板模式，然后是踩了电门，因为你在逻辑中你没有必要往前开，就是前面已经司机已经下车了，就是猛的一晃了一下往前动了，然后拉一滴压数据的话也是这样的。
10: 这里面是这里面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呢是驾驶人操控的问题。就是同样是碰撞，您的处理和别人的处理可能不一样，那你换一个人，比如说一个新手，他可能一紧张他踩了油门咣一下又撞上前面的车，这都不好说，对吧？所以这第一是在于驾驶人的控制，最起码人家的车没动，但是你的车动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比如说我这个 我没有，我不是说刻意动的是吧，但是呢交通事故判定的时候他不是判刻意不刻意，那对方倒车他也不是刻意想撞上你的车，大家发生交通事故都是意外，就是因为这个意外所导致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是说因为我不刻意所以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就不用承担这个事故责任，这肯定不是这样的。
11: 行，因为后来也咨询了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部门的，然后他们觉得是当时发回来应该他是意思说应该是补充材料，因为当时视频快处两个出警之后来现场之后开完之后就他们
10: 本来走的简易程序是吧，
11: 对对对，
10: 嗯，
11: 然后当时他们给我们当场施法的就是即使往前动也是他倒车100%的观察义务，
10: 嗯，
11: 因为当时就是开了一个对方前责，
10: 嗯，
11: 然后我无责，
10: 是的，简单这样话是没问题的，嗯，但是对方复核的这个申请的事实也很重要，如果说对方申请的时候他仍然告诉这个复核部门说的是我倒车对方执行，那我认为这个事故划的不公平，应该划对方有责任，那这个我相信这个事故复核阶段一定会维持，但恰恰这个事故复核阶段讲到的不是全责和无责倒车和执行的事儿，就是您一开始跟我讲也是讲这个事故一个基本形态嘛，就是对方倒车您执行，那我也觉得倒车肯定事故责任大，但是呢这里头它恰恰采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二次的操作加重了这个损失，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确实这个理由是在第一次事故判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一个理由。
11: 对，因为他后来他就是我看复核他又去找那个当天的那个，然后他们还是坚持那个这个他全我无责嘛，
10: 嗯，
11: 然后后来他就申请了嘛，
10: 嗯，
11: 他们觉得是不能把驾驶员的应激跟那个反应过于理想化嘛，
10: 嗯，
11: 就是太时间的紧迫性嘛，后来我跟那个门聊他说时间紧迫性，他说二十度不说中间有差个几秒钟他有思考的空间，他完全没有思考的空间，你跟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的空间，零点几秒他人的思考，他说人家该讲了嘛，他法不强人所难，
10: 嗯，
11: 就是你不能给他一点没有思考的空间，
10: 嗯，
11: 然后就是还是当时他们还是坚持那个对方全我次嘛，不是对方全我无责，
10: 对，所以大家在去最终判定这个事故责任的时候一定会给这个判定找一个理由，这个没有问题，之前交警说的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11: 最终，
10: 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车撞到了人，把人撞倒了，撞到了车轮下面，本来只是撞伤、擦伤、压伤，但是由于这个驾驶员的应激操作，就是您刚才说的，我应激了，我没注意，我那个一不小心我是单踏板，所以我一松他就往前跑了，把这个人压到了车轮底下，这个生命没了，那你说这个二次操作要不要承担责任？
11: 这点我能理解。
10: 对，
11: 嗯，
1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事儿放在不同的这个角度上，那可能大家思考的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
11: 对对对，
10: 对吧？
11: 因为主要是后期是咨询了好多是他们专业的立场嘛，他们觉得还有外地的，然后赴和港的那些大队长什么的，他们觉得。说严格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说在我们的河南地区不应该，因为那还是会考虑到时间紧迫性，
10: 这个
11: 时间紧迫性啊，
1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谁不划责任谁不担责任，
11: 对，
10: 都可以随便讲，我讲你没责都可以，我可以讲出来一套理由说你怎么没责，我甚至我可以讲出一套理由说对方怎么有责或者怎么无责，我因为支持我的结论一定有我的理由，对不对？
11: 是的，是的。
10: 但是这套理由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实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事实和结果，以及判定从事实到结果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合理的？
11: 明白，明白。
10: 啊，如果说这个事实也不对，这个结果也跟这事实没关系，这个理由呢也套不上，那这个肯定就不合理了。
11: 是，他现在就是用了一个22条嘛。
10: 嗯。
11: 用了一个22条第一款，为文明驾驶嘛。
10: 我觉得这个对方驾驶员复核的这个角度也很巧妙。
11: 对，现在很巧妙，
10: 啊。对，如果他要是不这么复核，他换句话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就是说，那我倒车，对方这个我就是不服，你对方就是有责任，这样的复核一定通不过。
11: 嗯。
10: 还会维持的。
11: 行， 对，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当时就是这个程序他就是也没人通知我，
10: 没有通知，复核都没有通知对方，
11: 只是说原就是那个上级机关也没有通知我，然后出结论的时候，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也没人通知我，只是后来在晚上九点多，就是原办案的那个有个就是前五四大队让我打电话，说是结论出来了，让我去做笔录，我去做笔录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这个复核结论，他也不让我看，就是做笔录了。
10: 我看这不是写的送达吗？
11: 对，送达是当时做完笔录，下午我找他要，他才给我。因为当时找他要，他还不给我，他说他不清楚他是上级机关邮寄给我还是干嘛，他不给我。然后后来当时他在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打上级机关电话，上级机关说是你们代送达就行了，因为六月五号的那个做的复核结论，应该是在三个工作日的话，应该是六七是周六周末，应该在6月10号之前送给我的，但是没有，一直到6月11号晚上才有民警通知我。做笔录的时候，6月12号他也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复核结论，就是这个纸质证明，就让我做笔录了。
10: 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没有规定说复核结论究竟是由上级公安机关送达还是同一级公安机关送达，这个在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确实没有规定。
11: 是，就是说后来就说他们代送达就行了，因为他就是他们也不理解，就是为啥不给我。
10: 这个我觉得这就
11: 不是、
10: 这就多虑了，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他只是说大家对这个送达各自理解不同，那这个大队认为应该是支队送达，支队认为大队代为送达即可，但是这里头确实在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里头没有这个相关的要求，可能他直接支队给大队发了几份，就是你们双方包括大队留存的都发给大队了，但是大队一直误以为是支队直接就寄给您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虑？这个具体我不了解啊，我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从目前复核结论哈，就单纯您发给我这几张复核结论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个复核结论有道理，就是我不能说赞同或者不赞同，但是我个人认为复核结论是有道理的。
11: 行，那我理解了，因为确实是现在想想就是觉得很委屈，就是我是正常执行，就是我完全避免不了他会突然会倒车，就是因为还是在我的盲区，如果不在我的盲区，在我前面，我肯定那个啥，主要是在我的后边的话，车身猛的一晃，在40秒钟，车身在我车里边的话，那种晃动是比较明显的。
10: 我看到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了，因为主要是您往前行驶这一段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真是就是车身晃一下，我觉得这也都能理解，是吧？你下车，你就是开个车门，你就动一下，他的车也会晃一下，这也都能理解。但是我看了一下您行车记录仪的，因为是个全车的行车记录仪，是吧？这个右后视镜这个位置的行车记录仪，这个车辆位移还是相当明显的。
11: 对，
10: 所以
11: 对，
10: 这是个客观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咱们新能源车的驾驶员吧，这个，单踏板模式确实不太好。所以现在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所有都强制必须要求不允许再使用单踏板模式了，就是必须能够手动取消单踏板模式，就是防止这种情况。你一松这个油门，它就往前走，那还得了？那这种误操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汽车工业从上世纪初到现在演变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变成了离合器、油门、踏板？离合器取消了，油门和刹车都没有取消，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还要强制？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呀。那要是能取消刹车，那不早就取消了吗？
11: 是的，
1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驾驶新能源汽车还是高科技好事儿，新东西这大家都喜欢，但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些基本规律我们还是要遵循的，不然突破了基本规律之后，那它确实会对安全造成影响，安全是底线。好吧，张先生，咱不多聊了。
11: 明白了。
10: 那先这样，张先生。
11: 好，谢谢您。
10: 不客气，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再见。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您开通。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7月13号那一天，我在那个四中路走嘞，就是荆州路与滨河西路，就是航空港区这一块儿。正走嘞，正常行驶，有一辆小轿车，他的车号是UACM1990，他恶意别我的车。我不是给你发过去那个那了吗？那视频了没有？就是他。你看我超他，他不让超，他压住我，我也没抓住他，我是正常行驶嘛。我就是看看他这种行为是啥行为，是不是，可以给他定个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啥？我驾驶的大巴车。
0: 我问个问题啊，王先生，我看您驾驶大巴车一直在靠最左边行驶是吧？
1: 他记我了吗？
0: 我看您这发来的行车记录仪。
1: 那是从哪儿？那是荆州路那一段，荆州路那边那不是人多吗？
0: 从1分02秒开始，一直到最后您发来的，这是多少？我看看，2分31秒，基本上。
1: 对。
0: 您开的大车一直在靠左侧行驶啊？
1: 左侧行驶，那个到前边有，这边是自行道，到前边一个左转弯一个调头嘛。那不那中不中啊？
0: 我看您最后是右转，也没有左转弯掉头啊。
1: 左转那是左转，不是右转。
0: 您是3分26秒的时候，我看您走的最右侧的右转车道啊，前面是一辆大众玉璧的，尾号是887的一个车。
1: 那是最后，你看从开始我发那视频开始，从那个荆州路上的红绿灯，荆州路这两个红绿灯了不是？第二个红绿灯我不是站的吗？停了吗？第二个红绿灯没亮，不是我左转的吗？我站那个左转弯道，我左转的嘛。
0: 我看您第一个在这停着的这个就是靠着最左侧直行车道。
1: 啊，那直行车道嘛，那是三个直行车道，那个最左边的是个左转弯车道。
0: 您有没有
1: 那个直行车道？
0: 您有没有注意这一路上小车都在超您呢？全是从右侧超的。
1: 那不是啊，那边是从右边超的呀。那俺这走，俺走到前面必须得走这边，你不走这边你没法转呢。
0: 王先生，我想说一点哈，就是我们在路上呢都喜欢挑别人毛病，但是呢有一点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要先检视一下自己，如果咱开车确实一点毛病没有，我觉得他这个行为是绝对不应该的，包括现在这个行为当然也不应该哈。我看后来呢您是躲开了他，最后您靠右走了，包括最后也要右转弯，这俩车就走开了嘛，对吧？他也走，他走他的，你走你的，你们俩不是也不相互干扰了吗？是吧？
1: 我就想着，大家你不能别我，你别我一回就行了，你别我一回你走呗。我吵他，他还别我，他还不让我吵。
0: 我看他没有，是不是刻意别您？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一路上的车在超车的时候离您都挺近的。如果说他别您，那其他的车都别了您。
1: 你看他的车前头没有车，他往我不是直行了吗？他往我在这拐。
0: 因为最开始有一辆白色的 MPV。从基本上您的行车记录仪的第1分钟开始，一直到2分钟，这个白色的 MPV 基本上一直在您的车前头，压着速度在跑。
1: 那他没事儿，不是那车别我。
0: 所以您看，就是我们会对其他人有一个判断。那我看这个 MPV 也挺烦人的，他前头有个车就挤到您前头之后就一直在压着速度在前头跑。
1: 踩刹车了吗？你们看这踩刹车了，我要不踩刹车，那不是都碰上了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我只能说不排除这个小车可能有这个意思，因为您这个车一直压着左侧车道，一直在很慢速度，这一路上不停的有小车在超您，这是一个情况哈，这是个事实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仪呢，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咱们交警部门，别不别，这个从这个上面呢，不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因为这个车一直都在行驶当中的，两车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这种纠纷，我这点要给您点赞啊，毕竟开的是大巴车。
1: 我是说大众的意思是，你别我一回就行了，你别再别我了，因为啥？
0: 这样王先生您听我说完啊，这里头呢他有

0: 一个明显的违法行为，就是在最后您右转的那个位置呢，在导向车道内，它这个从左侧的直行车道变到右侧直行车道当中呢，是压实线变道，在导向车道内压实线变道，所以这是个事实情况。这个行车记录仪呢，我们会转给咱们辖区的交警部门，通知这个车辆去接受处罚。同时呢，他最后在直行车道右转，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两个从行车记录仪上能够明显看到的违法行为，我们会通知交警部门来处罚，好不好？
1: 好，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也提醒您，有一点就是以后开大车注意靠右侧行驶。好
1: 好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王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就说郑州城郊城遍的那种小树林啊，据说现在格外热闹。
3: 哦，城遍小树林是哪个小树林？
2: 就是郑州。
3: 你还试图解释一下。
2: 城郊的附近。
3: 城郊附近，成片成片的小树林里边，
2: 哎，
3: 晚上人头攒动，来，大家猜猜那是在干嘛呢？
2: 在干嘛呢？那个微光啊，星星点点。不少人啊，就是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草丛之中，手持水瓶水桶。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呀，朋友们？
3: 那都不能三两成伴，那都得一个人，然后哪儿没有搜寻过，自己过去看看那树上有没有。
2: 有没有爬叉知了猴马吉鸟？因为这个知了猴啊，现在确实很值钱
3: 了。你是真把这个生物的名字给他说全了，
2: 是吧？
3: 爬叉知了猴马吉鸟，你知不知道这个在各地啊，都非常有争议。
2: 它叫法不一样，
3: 基本上都是天王老子来了，他在这儿也叫知了猴。然后那个人就会说，谁谁谁来了，在这儿我们也叫爬叉，
2: 那叫知了。然后这个商贩啊，收这个东西啊，一只8.6毛。
3: 哦，将近一块了，
2: 将近一块了。
3: 这是当地收的这个批发价，如果说大家在什么烧烤摊啊，在这个凉菜店啊，那肯定是超过一块了，
2: 是
3: 啊，一只。
2: 其中有一位72岁的这个大爷啊，他一晚上差不多能收460只的这个知了，
3: 哦，
2: 然后将近400多块钱吧，
3: 厉害了啊，就是一个大爷能一晚上啊，就光捉知了猴挣400多，
2: 对，差不多用的时间是3个多小时，
3: 是，你看，都说那个。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有这么一首歌，
3: 看我们唱歌都在称赞知了，叫着夏天。
2: 哎，
3: 知了一听这歌，高兴啊，叽叽叽。哎，这儿有一个，嘚儿。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叽叽叽。
3: 又一个，嘚儿。哎，粘下来。最后啊。这首歌一响，成知了猴的噩梦了啊！下面有人唱着歌，知了猴在上面捂住自己的同伴的嘴，不敢叫啊！你可别吱声啊！你可别吱声啊！你看下面拿着手电筒乱晃那帮人，不是好人呐！你看这天津知了，不是好人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忍不住了，叫着夏天，
2: 叽叽叽啊！你不要过来啊！出声音就可能会被拽走。
3: 我今天是不是有点不矜持了？
2: 有点放飞自我了，
3: 感觉有点急的太多了。
2: 哎，而且你想想，这位大爷一晚上400多只，
3: 是啊。
2: 哎，真的，你这手速其实是可以打电竞啊，大爷。你这下手稳准狠，到时候打野干渴，我跟你说，哪一路都在行。
3: 那你关键是，
2: 对吧？
3: 关键是，那你这你。

0: 还得要礼物呢，你知了猴起码是自力更生啊，属于对不对？另外呢，现在这个知了猴啊，上一次也跟大家这个说过，高蛋白，里面这个氨基酸还有各种的这种营养元素之丰富啊，你就感觉它就不应该在大自然当中存在，就是它的那种蛋白质含量是超过大豆的，就是非常的棒。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了这些知了猴的这种养殖项目了，真的
1: 已经开始有了是吧？
0: 对对对，有可能就是说培育完了以后把它呢，就是也是相当于把卵埋在那个地里边，
1: 然后等待着大家去挖掘。
0: 对，也就是说它可以缩短周期嘛，因为普通的野生知了猴啊，据说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据说是2到3年它才会破土而出
1: 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经过养殖的话可以缩短这个周期，放歌就行了，池塘边来，各位朋友们啊，说到这个知了猴了，这简直就是一场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就是你只需要晚上拿着手电去到这个乡间上、田野上、树林里，你就可以得到。而且，我一开始不是说了吗？我没吃过这玩意儿，也不感兴趣
1: 啊，对，
0: 也没捉过知了猴。但是我发现咱的这个听众里面啊，有相当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童年最深刻的回忆之一，
1: 而且小的时候练就了一身本领和技能，现在还在继续，
0: 不能荒废啊这手艺啊。就前一阵那个咱的那个知名听友吧，也算是崔鸿飞，那
1: 家伙
0: 我不看不知道，就是现在粘树上的那种，就是知了猴，就是以他不是就是唯一的这种手艺，还有的就是在地底下，如果说能找着它的这个洞穴，就是一个小孔，你就往里灌水，然后它受不了，它就爬出来了，你就能把它拽出来。
1: 好歹毒的崔总啊！
0: 对对对，等于说就是属于是这种入户式上门服务了，就那种的属于是就是野外被干啃。像这种的话就相当于直接堵泉水了，就等于。
1: 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咱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大自然直接给你的那些馈赠，就比如说天然的零食和玩具，都有什么好多这个60后70后80后天天挂在嘴边的话就，我们哪有这90后00后幸福啊，这小时候我们啥条件都没有，现在想想你们小时候玩的那也是丰富多彩，
1: 对，玩的项目也挺多的，
0: 都是就地取材是吧，那风和雨露是吧，可以说这这应该怎么说呢，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都被你们玩成花来了。
1: 我们来问一问大家啊，
0: 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来说一说小时候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是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呀？
1: 来说说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
0: 菲欧娜就说了，
1: 菲欧娜说瘦瘦说的必须是摸爬叉吃了猴
0: 啊。是，小女孩这么喜欢爬树子。
1: 爬叉
0: 、树下就行了啊。就是上面那个知了猴在爬，然后你在下面叉着粘的
1: 哎，
0: 手一够就行了啊。不过现在手够的就是不好找到了。
1: 而且你想想，小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嘛，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
0: 别人撞不见的，你这一转身转角遇到知了猴，
1: 特别幸运，也就奇了怪了啊。
0: 真是啊，秋风落叶说的是
1: 细竹筒做的花椒枪。
0: 这个厉害了。哎，就是小时候但凡有一根比较直的这个棍子，那方圆十米之内那是寸草不生啊。
1: 对，拿回家以后那就是最顺手的武器了
0: 啊。是，你要
1: 抄起来父母就
0: 不好好写作业，那真趁手了。你自己精心挑选的吗？偶像是不是？而且小时候你随便拿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树杈子呀什么的呀，做个弹弓啊什么的也非常方便，就地取材。还有一身橄榄绿这位朋友，
1: 他说的是抓石头子。
0: 哦，对，
1: 那个小石头一定要挑五颗麻麻咧咧的那种，是不是？抓石头子，
0: 那他必须得有点手感，太滑了不行。
1: 哦，对，
0: 太滑了，你往地上一撒，跟琉璃弹一样滚远了，那还咋抓呀？就是我听说啊，就是讲究的是那个羊的某个踝骨。
1: 好专业呀。
0: 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某一个这个关节的骨头，那个是特别适合做抓子儿的那个东西的。然后呢，如果不是特别挑剔的，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我还真做过。就是以前那种房顶上盖的那种一片一片的那种瓦。我们不是讲红墙青瓦的那种瓦，
1: 我知道瓦片吗？
0: 你把它摔碎了，然后那个瓦呢，因为它很好磨，它有点像粉状的，然后呢，你把它磨成那种像头子一样的那种形状，
1: 这就是你上房揭瓦的理由吗？
0: 我就揭一片，我能做出好几副来。
1: 还合理利用起来。是，
0: 当然了，就揭一片，房顶就漏雨。反正就是有的
1: 接
0: 的
1: 一片你挨打就真行。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精心的去打磨这些石子，而不是说就光挑那几个石子，那是后来了，比较粗放一点，就谁家比如说工地干活了，然后呢你去里边挑几个趁手的这个石子，主家呢也不会这个太说你，完了周围小孩就把这个当乐园了啊。是这个你五颗他五颗，
1: 那就不好说了。
0: 明天又得买一车，哎。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9: 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咱的这个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哎，
1: 所谓的零食和玩具啊，这么一收集，大家小时候那可玩的太多了。一宁说了，
9: 说用高粱杆拨开，制作一个拉车，让天牛拉车，
1: 是一种昆虫嘛？
9: 啊，对，
1: 哦，你做一个小车给它套在身上，作为一个昆虫，天牛啊，你太无忧无虑了，
9: 你不能无忧无虑，你天生都得干活，
1: 拉会儿车吧。崔鸿飞来了，
9: 哎，来了啊，这个零食啊，茅草根、欧梨、酸不及、酸枣、马蹄鸟。蝎子啊，都是这个零食
1: 哦，都算是零食行列的了。
9: 玩具啊，缩草
1: 啊，
9: 然后树可叉，还有青蛙、泥巴。
1: 缩草呢，就是有一种草，它应该草的那个汁儿酸酸的、
9: 哦。那不是也是零食吗，崔总？
1: 啊，
9: 这算是玩具，
1: 或者反正他说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些。俗称、小时候有一种叫银铃草，你知道不知道？
9: 嗯，你如果让我看到图片，我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1: 对，就是反正你就是搓着它的根儿，然后甩的时候呢，它的叶子相互之间拍打就会叮铃铃铃铃。
9: 哦，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9: 人们女生可能会用它，还会做一些耳饰。
1: 哎，是的，
9: 嗯。
1: 然后他说的这个树可叉，那肯定就是能做弹弓的那种树叉吧。然后这个青蛙泥巴啊，青蛙都已经在你这儿算是手里的这个玩物了，是吧？啊，现在可是异宠，可不能这样。看这又是天牛啊，又是这个青蛙，
9: 关键是蝎子，我真是无法理解。
1: 蝎子，我跟你说，小时候昆虫也是遭了殃。咱说句公道话，说句良心话，小到就是蚂蚁、毛毛虫，
9: 嗯。
1: 你知道现在想来啊，那蚂蚁也可无助了，对不对？就是我小时候在院里呢，我是倒点水，然后呢开始圈蚂蚁，然后看到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蚂蚁能够活动的这个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呢只能这个浮在那个水泡泡上，是吧？
9: 然后一点一点看着它如何自救，
1: 对，在那挣扎半天的出来。 还有呢，就是
9: 哎，我发现就是小孩好像特别喜欢观察蚂蚁。
1: 哎，对，
9: 我小的时候也是，我会拿一点点的零食先放到那儿，
1: 嗯，
9: 然后有一个蚂蚁过来，然后嗅到以后它又走了，我想它应该是去搬救兵了。
1: 哦，
9: 然后一群蚂蚁又过来的时候，
1: 你快开始背课文了，你知道吗？
9: 啊，是吗？一群蚂蚁过来的时候，我直接走把那个零食拿走了
1: 啊，
9: 留下他们在那个当地团团转。
1: 哦，
9: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1: 就是报信儿那个蚂蚁说，
9: 嗯。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
9: 你形容，
1: 真有，这我没有说谎。
9: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啊，放到咱这个蚁巢可以够吃大半年，
1: 就是，
9: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出现幻觉呀。
1: 你就听他吹牛吧，你就。就是你让蚂蚁之间产生了这种嫌隙，
9: 对，
1: 是吧？
9: 够他们玩两年了，
1: 心机。因为什么？为啥说你快开始背课文了呢？
9: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课文就叫蚂蚁搬石。
9: 嗯
1: 啊，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第一句应该是蚂蚁搬石真有意思，今天我在院子里面好像是打了一个苍蝇，然后我就把苍蝇呢放在这个不远的地方，
9: 嗯，
1: 然后跟你说的一样，也是一只蚂蚁过来，然后通风报信，然后呢，不过他呢比较讲道义，没有移动那个苍蝇，
9: 嗯，
1: 然后呢就看叫来一堆同伴，然后呢
9: 就看他们，
1: 然后又叫来一堆同伴，
9: 嗯，
1: 然后就观察他搬那个苍蝇，就是怎么就是用力蹬腿啊，怎么团结一致啊，有一些人在旁边啊，就是假帮忙啊，就是拖着，加油，好，其实也没使上劲。
9: 差一点就挤上去了啊！
1: 差一点就帮上忙了。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找一下这篇课文啊。
9: 嗯，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如果说想要看到这个菲欧娜给我们来的这样一个照片的话，回复聊天俩字就可以了啊。
2: 是的，可以看得到，
1: 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会给我们发来非常漂亮的这个云彩啊，太阳啊，还有一些这个晚霞啊的一些照片。
2: 是时候寻找郑美云了。
1: 以前我们发起过一个活动叫寻找郑美云。我还这个我还写成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总结报告，就是通过这个节目部啊，就是上报上去了。
2: 对，大家纷纷寻找美云，美云在哪里？
1: 领导说寻找郑美云，郑美云是谁？我说领导就是寻找郑州最美云菜的意思，郑美云。就是如果说就是地市的咱听众也发来照片的话，寻找玉美云也行，
2: 也可以，也可以。大家继续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过来投稿了啊！
1: 是的，这个郑州啊，我不了解它，以前这么漂亮的云彩也是经常出现吗？就是这几年啊，真的就是说环境改善了以后，然后每天看着郑州这个上空这些漂亮的这些云朵啊，有的时候我就挺恍惚的，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样。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小时候你是怎么折磨那些地里的昆虫的。
2: 我们换一种说法，小的时候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
1: 啊，高情商的表述。
2: 换一种说法，
1: 车车就说了，
2: 说缩草啊，应该是一种像有点像韭菜的草
1: 啊，
2: 生命力特别强的那种，还可以编辫子。
1: 哦，就说的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缩草，这前言不搭后语的，也不知道您是跟谁正在聊天啊，还是突然想起来了这样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2: 他可能也是听到了崔鸿飞刚刚跟我们互动的那个玩具有哪些
1: 啊，
2: 然后就这个缩草来说了说。
1: 哦，我明白了。刚才崔鸿飞那个缩呀，他用的是那个口字旁一个线索的索的那个，就那个缩草，所以我们就理解啊，就是有一些吃那种草汁儿的那种
2: 啊，对，
1: 可以缩
2: 的
1: 草，缩草，您说的这个缩草呢，就是可以编织的那种，不是说那个缩衣吗？
2: 啊，是。
1: 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市场上的老汉，在卖水果，然后来了一个就是博士啊还是什么，特别想买他的那个缩衣，然后就在屏幕里面展示了一下缩衣的那个内部。就是你别看外面的就跟披上的一根一根草一样，它里边细细密密的编织的，就是特别的精美。
2: 不像我们就是外观以为，哎，就那几根草
1: 啊，就那几
2: 根
1: 草，然后铺在外边码齐了。其实里边啊，就跟织毛衣的那个线一样，一经一纬的，然后
2: 有手法，
1: 对，特别的厉害。所以说，缩草也是大自然很好的一个馈赠啊。

0: 表示了，说自己啊从四川成都啊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啊，准备进行一场这个硬核测试，给出大家答案。什么答案呢？说白了就是吐鲁番能有多热。他表示了，说都说这个吐鲁番呢是中国热极，啊，就是作为一个热，它都已经到达一个极了。之前呢，在新闻说呀，这个当地的地表啊，温度冲破了80摄氏度，就实在是好奇，说这个热度到底能有多夸张？人在这个80摄氏度的这种地表温度的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1: 哎，想要体验一下，拍成视频
0: 来了。从四川的这个成都到了新疆的吐鲁番，这位博主呢，演示在高温下无火做饭，
1: 好嘛，
0: 啊，就是捂着火。啊，不是，
1: 没有，
0: 啊，不是捂着火，
1: 是没有火，
0: 在没有火的情况下做饭，
1: 哎，
0: 无火做饭
1: 是
0: 引得了网友的线上围观。
1: 哎，其实应该有一些朋友呢看到过类似的那种视频，
0: 啊，
1: 你可能煎个鸡蛋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在高温下面看一看。
0: 他怎么了？他开始爆炒腰花了。
1: 可以看看啊，搜一搜相关的这个视频。
0: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除了这种煎蛋特别容易熟的，啊，你像真是弄点肉啊、牛排啊。80摄氏度，你真弄一个什么钛合金锅，
1: 哎，
0: 放个牛排，它真能给你烫熟了。
1: 那可不，就是那几分熟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做饭这边不用天然气，用马路牙子就可以了。我真不敢想啊。
0: 是啊，
1: 如果要是洗澡的话，咱就拿那个自来水会怎么样
0: 啊？就拿个瓶装水是吧？
1: 哦，飞飞飞飞飞 ！Oh my god！
0: 那你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那种饮料的广告啊什么的都没法在那儿拍，是吧？一说啊，大汗淋漓是吧？运动过后拿瓶自来水从脑门上咕咚咚咚咚冲下来，
1: 完了完了，朋友们完了，
0: 到那儿冲下来，哦，飞飞哦，飞飞飞飞飞。这个众所周知啊，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取景地也是在那儿
1: 啊。对，
0: 他不是写成书在这个明朝吗？写的就是。相传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这个炼丹炉，掉在了地上，变成了火焰山。为什么取景地是吐鲁番呢？那相传这个砖啊就掉到这个吐鲁番了。
1: 我现在是终于知道吐鲁番葡萄干为什么那么好吃了。
0: 哦，是吗？
1: 天然烘干啊，这是。
0: 确实是那边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他们那儿呢。这个专门就是他只需要把葡萄摘下来，然后放到一个疏松多孔的一个砖房里面，就直接就晒，相当于风干成这种葡萄干了。
1: 哦，啊，这也算是就是大自然直接给他，
0: 直接就是一整个一个馈赠，啊，包括我不是说了吗？很夸张，在那儿你可以同时看到葡萄藤的这个枝头上同时挂着新鲜葡萄和葡萄干嘛，
1: 啊，对，
0: 就是它里
1: 葡萄干两叉。
0: 甜的只要是裂开了啊，就经过几天晚上立马就晒成这个蔫成葡萄干了啊。说到哪儿了？哦，刚才我在想啊，我突然想到一个梗。
1: 啥梗？
0: 就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吐鲁番
1: 啊？啊，为什么？
0: 那不就是孙悟空脚一秃噜，然后就把炼丹炉给弄翻了。
1: 弄翻了。
0: 不好笑啊，
1: 上来就开始玩这个是吧？
0: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现挂，你知道吗？
1: 行，
0: 这个你看，鸡蛋打到地上3分钟啊就变煎蛋了。
1: 这个时候不能再说奴隶不煎蛋的梗啊。
0: 好的好的，感谢你提醒我。修炼爱。这个时候出门啊都不能叫出门了，可以叫进烤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我媳妇儿这两天啊，本来就有点不舒服，心情容易不好。当然原因呢，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个女孩子，那这个
5: 懂懂懂懂，
4: 对
5: 懂。
4: 昨天晚上。

0: 我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
1: 啊！
0: 我在这个电竞房啊玩游戏玩得可嗨，突然我媳妇儿一推门，咣就站在这个门口了，
1: 咣啷啷啷当！
0: 我看他那个眼神都不对，我赶紧取下耳机，我跟队友说：“那个我这有点事儿啊，我先下了啊。”我老老实实我站在媳妇儿面前，我等他说话
1: 啊。
0: 他好像想了想，说：“衣服洗了吗？”
1: 先找个事儿。
0: 我说洗了洗了，已经那个晾过去了。家里边地拖了吗？我说拖了拖了，刚干，知道吧？我就啊、我就
1: 做了做了做了。
0: 对，我就是怕那个我来回走又弄脏了。我说我打会儿游戏，都家务活都干了。我媳妇儿一串门说：“我来找茬儿，你让我找不着茬儿？你这不是找茬儿吗？”
1: 你就说你错了没？
0: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突然想起来了，还有双袜子没洗，哎呦，
1: 怪你了吧？
0: 还有双袜子没洗，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各位，这是咱在这儿说呢
1: 啊，
0: 我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样的茬。
1: 哎，你推荐嫂子玩一个那个游戏呗，大家一块儿来找茬，
0: 大家来找茬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怕他
1: 好久没玩
0: 找茬，这个游戏玩的不痛快，然后又找我的茬，大家来找我的茬。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夫妻啊就得相互理解，有的时候他想发泄出来的东西呢，你得递个台阶让他发泄出来。
1: 哎，不要往心里去。
0: 我就是我纯聪明一半，上来问我衣服洗没洗的时候，我就应该说没洗就完事儿。
1: 有道理。
0: 受到这么多逼问，还得到了一个离谱的理由。而且我媳妇儿她肯定也知道自己这句话特别离谱，所以她很容易就因为她说出这句离谱的话，她更生气。我来找茬，你让我找不着茬，你这不是找茬吗？
1: 哎，但是我发现了，就这句话
0: 啊，
1: 在嫂子的这个人设当中贼符合。
0: 怎么讲啊？
1: 就是这句话就该她说的，
0: 就直接就是名牌是吧？就是毫不掩饰啊，就好像有一句话也是当年那个瘦瘦老公对瘦瘦说的：“你霸道，你不让人说你霸道，你也太霸道了。”
1: 哎，他们俩还挺适合相互吵架的啊、
0: 哎。这俩人，哎呀，不是，这俩人吵架势均力敌，太好了啊，
1: 旗鼓相当。
0: 这咱俩，我已经，
1: 他俩也太窝囊了吧，陈哥。窝囊二人组，
0: 我都没话说，咱俩怎么哎？那不一样，这个我媳妇儿对我那是直接是劈头盖脸，你老公对你说这句话那是纯委屈啊。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要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14: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0: 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

0: 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玉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8: 有

0: 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

0: Random。
1: 咦，这是哪？
2: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3: 有钱人呢？
2: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3: 那谁啊？
2: 老年人呢？
3: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2: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3: 哪三步？
2: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3: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2: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4: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的，首先呢，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也提醒在省会郑州开车的朋友呢，今天的按照现行规则来说，从早上7:00到晚上

0: 有点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啊。今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早七到晚九这是时段，然后呢区域呢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的路段。另外呢，今天早上因为有雨啊，所以整个的市区的通行情况呢，比这个整个车速呢会稍显慢一些啊。而且呢，今天可能开车的朋友会多，提醒大家在此时此刻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控制好车距啊，避免这个刹车距离增大。另外呢，刚才我们也从郑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啊，今天凌晨的3:3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也就到今天上午的9:33呢，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全部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军红。
1: 早上好，主持人。受设备故障影响，郑州绕城高速宣安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日9时恢复正常通行。因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郑辉高速全线、商登高速卫士北站至祁县南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新乡站至卫辉站、河宝高速长安北站至货架站、郑绍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军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伴随着小雨啊，这个今天早上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湿润。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还是老朋友、老伙计、老时段啊。但是呢，今天早上这个天气有一点点不同。最近段时间这个雨呢是主线。感觉这个雨没事就要下点，没事就是下一阵，没事就是下一阵。所以近期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雨具啊，或者是一些防水的外套啊等等的，这个也可以背在身上啊，带在身上，以防随时下雨。
3: 嗯，也要提醒一下，尤其是走这个机非混行道路的各位车友啊，千万千万注意那些电动车，就是小电电，因为这个人们骑车在穿着雨衣，视线可能更加的不清楚啊，以免发生意外。
2: 是的。而且呢，这会儿路上这个雨呢，它是一阵一阵的。刚才我来的路上的时候，感觉一开始下的还有点密，到后来呢就越来越小了。刚才呢我们也说到，郑州市气象台今天凌晨3:33的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9:30啊，持续到今天早上的9:30，咱们郑州这个中原、27、管城、金水、惠济、经开、高新、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全部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3: 嗯，
2: 所以这会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征集，就是您所行经的路段哪里看到了有积水，而且这个积水呢，我们说如果高于1/3个车轮，看看前车的那个车轮啊，如果积水深度没过了1/3个车轮的话呢，也请大家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告诉我们。
3: 嗯，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你别看这个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麻烦啊，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清凉。这两天的温度真的不算高，尤其是早晚两头的时候，有时候还有点凉呢。但是明天开始呢，高温又要进一步发展了，就是随着雨势的逐渐减弱，那么过两天大家又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2: 哎，
3: 也先珍惜一下今天的凉爽吧。
2: 对，毕竟是三伏天啊，这洒点水，再继续再烤一烤，再蒸一蒸，就过两天这个体感的温度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啊，湿气大嘛，所以呢就闷热的感会比较足。还有这个叫小崔来了，说大雨的周四早上好呀，说这么大的雨适合在家睡觉，那是当然了，
3: 谁不知道下雨天睡觉天啊。
2: 哎呀，你这看到这几个字儿，我现在就已经
3: 就犯困了。
2: 说教授肯定没跑步，也没在家给孩子做早餐，说应该在睡觉。这都咱们朋友之间这动向都这么清晰了吗？都，
3: 而且大家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隔着我们的平台相互打招呼。天哪！
2: 啊，还有心心念说，哎呀，出着太阳下着雨，看看他走了这一段。
3: 看到太阳了吗？这不是阴天吗？太阳在哪儿？
2: 是啊，他拍了一段，感觉云挺厚的，没看到有太阳。
3: 但是昨天、前天下午那阵雨，就是大概就是6点多那阵大雨，那真的是下着雨，那边出着明晃晃的大太阳，我当时都差点被那个景象给蒙蔽了。我在楼上一看，我以为说可能就是没什么事儿吧，因为还有太阳呢。结果到门口一看，天哪，瓢泼大雨啊！
2: 哎呀，
3: 所以夏天的这个雨它就是很有特色，一是来得快，二是其实去的也快，是那种阵雨的形式啊。再一个呢，它就很猛，它好像攒足了劲儿，哗下一阵儿，然后就很快又收了。所以大家一旦你在外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雨势已经下起来了，你就千万不要再着急走了，稍微等一等，可能就会小很多。
2: 对，来，还有这个华英俊在努力呀、这位朋友名字叫华英俊在努力呀、说陇海高架西段新田大道交叉口东向南方向，他说每次下雨就会积水，而且是不太安全那种积水，那看来比较深。陇海高架西段新田大道就是陇海高架和陇海路新田路的交叉口，下了高架之后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向南方向啊，东向南就左拐过来之后，说每次下雨都会积水。
3: 嗯，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注意啊，这是一个容易积水的地方。
2: 行，还有哪些大家经过市区也好，周边的高速以及周边的这个情况，看到哪里有积水情况的啊？如果已经没过三分之一个车轮了，也建议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带着具体的位置。
3: 再一个，再次提醒一下，就是如果遇到那个你在水里面那个车辆趴窝了，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啊，不然造成的这个损坏和影响，保险是没有办法赔付的。
2: 是的啊。
3: 好了，又看到了有一位好朋友晚风，哎，你看看现在，刚才咱们还说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上成为了一家人，晚风也关心啊，说那个李现，你去了解一下，看看那个米哥跟嫂子和好了没有。俩人不是前两天都不说话吗？
2: 嗯，冷战的，在吵架着。
3: 你看，这都关心到这种地步了。
2: 哎呀，看看咱倍儿亲，我跟你说啊，不知道，截止到现在呢，米哥还没互动啊，
3: 米哥
2: 还没发消息
3: 吗？在听吗？好多人关心你呢，这两天这好了吗？和好了吗？
2: 估计这会儿车上有乘客吧，不方便说可能。今天呢，估计咱们各位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应该会比较忙碌啊。今天的生意应该会比较好一些，大家也注意行车安全啊。好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今天呢，因为早高峰还是有雨的，所以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到这个月亮至上啊，月亮至上也是发了一个照片啊，他这儿确实是出了太阳下的雨，你看太阳从这个云里面露出来了。看不清这是什么、啊、
3: 太阳感觉在挣扎，反正就是有光亮已经发射出来了、
2: 下雨的这个云很厚，
3: 对对对，
2: 但太阳还在那儿啊，没变。小妮同学，这是这会儿看不到太阳，看见是月亮啊、因为还在纽约呢，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10天，说早安我的好闺蜜啊，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说晨光轻轻洒落窗前，清风携着盛夏的暖意，七月走到了尾声。哎，三十号了、哇，七月过完了呀。
3: 可不。
2: 说草木依旧自在舒展，恰似走过半生的我们，坦然走过半生了。小妮才多大呀，你走过半生了，你这感慨好深刻啊。小妮不是才20多岁吗？
3: 对呀、20出头。
2: 20多岁。说那个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悲欢，内心沉静从容，洗去一身的浮躁，温柔安静的度日。
3: 嗯，
2: 稳住心绪，从容度日，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静心生活，好好珍惜当下，好好偏爱自己。早安、
3: 早上好啊，又是要宠自己的一天呢、
2: 哎，小妮快回来了吧？应该，
3: 他说到10月份，那还早呢。
2: 哎啊、哦，到10月份，还有8月、9月，还有2月呢。
3: 嗯，
2: 哎呦，这拆出的，你看看、哎、啊，都快住那儿了，感觉。
3: 在外也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嗯，
3: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这边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呢？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受到频繁降水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四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不过随着降水逐渐减弱，31号起高温天气会从东部南部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又会升至35度以上。
2: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首府郑州今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25到31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家防总维持广东、四川、甘肃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
1: 越车南下全面覆盖大湾区。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2: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1: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2: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1: 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发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
2: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怎么着，嗓子干是吧？你这个稍微缓一缓啊，缓一缓。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很容易出现，因为天它又冷，一会儿又冷，一会儿又热，再加上这个外面热，空调屋里面凉，可能大家在这个呼吸道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千万千万注意了。
1: 不是呼吸道，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是不知道抽筋了还是咋回事，我这个左边肋骨的下边
2: 啊，
1: 就是特别疼。
2: 那叫岔气儿不是？你小时候跑步跑猛了，不就容易肋骨下面疼吗？
1: 对，就是左边肋骨下面，就感觉是那种，就是有时候肌肉牵引着，就是脖子一扭，哎呦，就特别疼。昨天晚上开始的，也不知道咋回事，今天早上起来依然是很疼，到现在刚才就突然，哎呦，那一下你看一揪着，
2: 哦，
1: 哎呀，年纪大了，
2: 呀，
1: 哎呀，
2: 您别闪着腰了，您，
1: 哎呀，不中用了。
2: 哎呀，
1: 我们说到哪儿了？
2: 要不别说了，你下去歇着吧。
1: 好嘞。
2: 啊，这下利索了，这下利索了。哎，不过也针对大家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健康的状况问题，或者是大家在这个平时去体检的时候面临的一些看不懂的指标，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都会邀请各个医院科室的主任专家在线上给大家来解疑答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病房的这个副主任，北院区的血液科主任白延亮白主任来跟大家讲讲有关这个血液上面的各种指标的问题。就是大家体检拿到那个表，有的箭头往上，有的往下，到底哪一项值得我紧张，什么情况下其实没啥事儿，待会儿咱就详细讲解。
1: 好好好，最近啊，有没有就是刚刚做完体检的朋友啊，就看到那个血象指标是吧，咱们这个血常规上面那种密密麻麻的字儿和各种各样的数据，你看着也头懵，
2: 对，
1: 你也不知道。这个也有一些朋友也会去问一问豆包啊，就会看看，帮我看看这个单子啊，他也能说个大概。但是呢，到底哪些是核心指标啊？我们该看哪些，该注意哪些指标？今天呢，我们就让专业的这个大夫给大家说一说。
2: 对对对，下个小时啊，会继续给大家来上线解答。
1: 大概会在8:40左右，是吧？
2: 对对，就是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先留言，到时候你记得听就好了。我们请主任在线上帮大家做做解答。
1: 是的啊，好了，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伴随着一首汪峰的《在雨中》啊。哗啦啦啦啦，这个情绪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的这个反馈啊，米哥来了啊，
2: 米哥来了，
1: 刚才有人在关心你呢，说有没有跟嫂子和好啊？
2: 对呀，
1: 他说此时此刻郑州是下着小雨，
2: 在雨中，
1: 路面比较湿滑，
2: 哒啦哒啦哒啦，
1: 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啊，跟我爱人啊，
2: 哦，
1: 已经冰释前嫌了，
2: 好嘞，
1: 冰释前嫌，
2: 和好如初，
1: 和好如初。说昨天晚上呢，回到家我吃西瓜，故意吃得很香甜，
2: 康康康康康。
1: 我爱人从卧室里面出来看了我一眼，看了我一眼，走到卫生间出来不超过20秒，眼睛对视着我，我们两个就相互对视，约莫不到2分钟啊，我爱人就跑到我这个跟前，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又捶了我一下。擦一下，好坏，吹你胸口，
2: 看我小拳拳。
1: 他说此处呢省略50个字，然后呢他就到厨房又端了一盘饺子和一盘小凉菜，我就美美吃了一顿，
2: 哎呀，幸福啊。
1: 说米哥感悟啊，两口子闹矛盾的时候相互对视2分钟会有好的结果
2: 啊。
1: 最后呢，祝福所有的夫妻恩恩爱爱，相互陪伴。
2: 你看还得是嫂子大气。
1: 哎，饺子都准备好了，你看看。
2: 对，就是给你
1: 小凉菜都是准备好的，
2: 给你个台阶，捶你一顿，然后就赶紧给你上菜了。
1: 哎，觉得这是差不多了 啊，这个也该闹的，该冷战的，哎，可以了。
2: 哎，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看男士和女士的那个思维逻辑是很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个一个女生或者一个女士，她就一直跟你吵架呀，跟你闹啊，这个时候其实她是特别就是跟你的感情是很深的。但反而是那种真正她生了大气，或者是她真的不想理你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那种冷战的状态。她一旦愿意去吵你两句，或者是说你两句，或者戳你一下，就像米哥说的，捶我两下，这个时候反而是她其实那个气已经渐渐消了。所以大家掌握一个原则啊，你别觉得哎她那个特别生气跟我吵架，那我也很生气，其实人家是在给你这个机会，你好好解释解释，对吧，澄清澄清，哄一哄，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2: 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1: 好，还有 Melody 这位朋友也是说了，刚才刚过了郑州南收费站啊，也看到了下着太阳雨。
2: 哎，哦，这个真是太阳雨，这太阳明晃晃的。
1: 啊，对，前面还雨刷还搁那工作着呢，刷刷刷说刺眼睛刺眼睛。
2: 是，
1: 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天气这段时间的主旋律就是下雨，所以大家呢也记得，无论是穿衣也好，车上备把伞也好啊，尽量的这个就是带点这个防雨的东西，不然的话呢，你看我们在户外淋淋雨，你觉得没什么，下的也不大，就算下的不大啊，淋淋雨你觉得没啥呀，这可是呢，你浑身湿漉漉的时候，你突然进到空调房，
2: 哎呀，
1: 那一下无语哦，就跟冻上一样，
2: 刺激啊，
1: 很难受。
2: 哎，毛林也说这就是出着太阳下雨吧，他也发了张照片。是的，是的，今天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就阳光还挺刺眼，结果那雨又哗啦啦下。
1: 嗯，树叶间化

0: 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疼的坐不能坐，站不能站，手臂得往上伸才能缓。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吓我一跳，你这哎，
0: 是的，就是手往上伸，
1: 嗯，
0: 他不疼
1: 啊。他还说，他说你看我和你的位置是一模一样，都是左边肋骨下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你可找到知音了。
0: 哎呀，真是，就是手伸起来就没事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不就是咱们小时候跑步跑猛了，体育课有时候什么家里会说你喝疯了，什么跑得太猛喝疯了，然后岔气儿了，过一会儿揉一揉就好了呀。
0: 那、你这一晚上了。
1: 哎呀呵，这时间够长的呀。
0: 啊，那是这就放心了，就没事了。
1: 什么就放心了？
0: 啊、就不是别的事儿了、啊。
1: 就是有人和你一样，你就放心了。
0: 哎呀，还有贾继东说，在雨中啊，听着太放松了，让人变得慵懒。
1: 在
0: 床上躺一会儿，给老板汇报一下。老板，我吃感冒药了，开不了车。
1: 都结合上了啊，都结合上。
0: 不信。你昨天听节目，听昨天节目，他们刚说完吃感冒药不能开车啊。
1: 哦，
0: 老板啊，好，就这啊，老板啊，好好好，嗯。
1: 就这，你就不能打个车吗？
0: 哎，咱们有那么多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呢，是不是？
1: 米哥
0: 也给大家制造点活干。
1: 对，米哥和安好都说我们去接你。哎呀。
0: 好了，那开车不开车的啊，不管是这个各种情况开车，咱们都要注意安全，不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对吧？注意安全，那得守法呀。
1: 嗯，
0: 所以有很多老司机啊，好多年，甚至说拿了驾照到现在，都没拿过，都没有被开过罚单，
1: 没扣过分儿，
0: 没有出现过交通违法。
1: 哎呀，厉害、啊！
0: 真的有这样的老司机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呢，或者这了那了，都会有一点。哎，我们不妨就从现在开始啊，给大家立一个这个 flag。
1: 嗯
0: 啊，咱们从现在开始，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
1: 嗯，
0: 100天没有交通违法之后，我们将会抽取1吨汽油的大奖。
1: 哎呀呵，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中国石油，点击链接就能报名了。
1: 嗯，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有感兴趣的朋友，相信自己能够完成挑战的朋友就发中国石油就好了。
0: 嗯，杨波提醒我们说啊，说宪哥中牧已经雨过天晴出太阳了。
1: 哦，这大太阳确实啊，冲破云层了，感觉已经
0: 雨停了啊。这会儿在市区以及其他各个省辖市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可以来报告一下，您所在的地区现在还雨势情况如何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有没有积水点呢？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全省还是阴天见多云啊，像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呢，仍然会出现阵雨、雷阵雨。不过从明天开始，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呢也会开始发展了。从东部、南部温度先起来，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到时候又会升到35度以上，也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反正夏天就是要么雨，要么晒。是吧？
0: 你说到这个天气了啊，昨天也看到一个话题，说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啊。
1: 哦，知道。
0: 然后说2027年的时候，明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 哦，就是今年这种还不算热，就到明年会更热。
0: 科学家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呢，有望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这次厄尔尼诺的峰值度或将远超此前的记录。
1: 哦，
0: 差距，这专家说的啊。
1: 嗯嗯嗯，
0: 国外都这样说，差距大到令人震惊。
1: 嚯，
0: 说如果预测的这个情况成真的话，那么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再加上人为引起的温室效应啊，升温效应啊，2027年很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且呢，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的天气。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年底的时候呢，那么厄尔尼诺这个事件形成的可能性有80%。
1: 嗯
0: 啊，且至少持续到2027年的4月。
1: 嗯，这个厄尔尼诺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指热的时候更热，冷的时候更冷啊？
0: 嗯，
1: 能这样理解吗？
0: 怎么说呢？这个我也不能给你准确的回答。
1: 哦哦，
0: 简单说是。
1: 哦哦，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那不过这条消息之后呢，就又让人对明年的夏天。 就是要提前做点什么准备啊，这家里多搞点降温设备什么的。
0: 哎，然后我也给你查了一下，厄尔尼诺啊，也叫埃尔尼诺，这个是一种发生在海洋中的现象，就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出现异常增温的现象。
1: 哦，增温。
0: 对，这个下面对来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怎么就啦啦啦？下面是一些科学原理。
0: 太多了，科学原理太多了，太多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1: 那就是说热吗？还是？单纯的讲热，
0: 海洋增温
1: 呢？增温，哦，是一个气候系统年纪变化的一个比较强的信号。
0: 嗯，
1: 哦，大概理解了。
0: 对，因为是热带海洋地区，它接受的太阳辐射多嘛，所以说海水的温度会比较高。在热带太平洋海域呢，它是受到赤道偏东信风的牵引，那么赤道洋流呢就从东太平洋流向西太平洋，然后就让高温的这个海水不断的在太平洋堆积，然后成为这个海水温度最高的一片海域。那么，
1: 继续，
0: 这个它的这个暖流，太平洋一时这个厄尔尼诺暖流呢，是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我看最后说呢，
1: 什么？
0: 下面反正我说了大家也听不懂，反正
1: 什么？
0: 我说了大家也听不懂，
1: 反正我大概理解了，那就意思就是说会升温是吧，就是升温，这样理解，是不是简单一点，
0: 你自己看看吧
1: 就当年地理没学好，现在在面对这些太平洋啊什么的就头会发晕。
0: 对，更何况我是个理科生
1: 我对地理是文科，地理是文科
0: 什么，所以刚才读到一些什么东南信风的影响，东南信风，信风，信风，信风，我知道信鸽，
1: 信鸽，你这也不像理科生。
0: 总之就是这是有科学家预测啊，明年可能会很热。来再看看这个热的时候要干嘛？
1: 要热的时候要干啥？热的时候，可是要多喝水啊朋友们。
0: 哎，热的时候要多补充水分，因为出汗多嘛。一方面多补充水分，如果是持续在户外工作劳动的朋友们，那么这个水里面最好再加一点盐啊，加一点这个淡盐，喝点淡盐水补充一下流失的这个盐分。
1: 来吧，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又给各位推上来，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也比较清冽，也很清爽啊，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口感呢也很顺，你日常家里面放一件，车上面放点，或者是你办公室放两瓶都非常的方便，尤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啊，你是顺手给别人拿一瓶，这比你再去找那个一次性杯子什么的省事儿，也感觉更加的方便了。那我们的价格单价是24瓶装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啊！不管你是南阳的朋友、洛阳的朋友、安阳的朋友，49.9元都是两件给你直接送到家，省得去超市搬水了。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啊！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我是气象初级研究员李现。
1: 你刚开始研究，你是刚刚摸到门槛儿。
0: 让我推一推我的眼镜。
1: 哦，行行行，先把这个氛围感造起来。
0: 还真的是啊，有人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说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到底这个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呀？或者有什么这个最显著的影响？我刚才还真的去查了一查。
1: 哎，所以我理解的之前理解的不太对是吧？我以为是热的时候更热，冷的时候更冷。
0: 好像有这个说法。它会带来一些极端天气
1: 啊，
0: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会对周边的一些沿海的或者沿岸的国家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你比方说像印尼澳大利亚，
1: 嗯，
0: 或者是非洲的东南部可能会出现干旱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厄尔尼诺时间长时间维持的话呢，那还可能会对比如说巴西啊或者北美这个出现干旱或者是暖冬的情况。
1: 哦，就温度升高嘛。
0: 嗯
1: 嗯，好，这就是厄尔尼诺，经常听，但是究竟它具体是什么意思，今天也彻底的去了解一下。
0: 对，当然我们就说个皮毛，我也是在网上现查的，说个皮毛啊。如果有我们气象专家的话呢，可以再来这个进一步解释解释，说这个厄尔尼诺它对咱们国家有什么影响啊？除了沿海地区之外，
1: 嗯，
0: 还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好，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张冰冰提醒我们说，京广南路隧道南向北出口，京广南路隧道南向北的出口，那就是在中原路附近了啊，在中原路附近那个出口，
1: 嗯，
0: 最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嗯，收到，感谢您的提醒。还有，我看刚才有一些朋友，这个叫小，说中华路双湖大道有积水，只要下雨，双湖大道那儿就得积水，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啊，叫石头，听听他走到哪儿了呢？
9: 建哥、韩姐，早上好。
1: 早。
9: 高架桥老桥南向北有一个小小的车祸，经过那车友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减速慢行。
1: 什么什么南向北？
0: 老黄河桥南向北两车刮蹭，在最右边的车道。
1: 哦，有一个小。
0: 对，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1: 有个小事故啊。好嘞好嘞，收到了，还发了一段视频。
0: 视频，两车，
1: 哦，
0: 看上去有一些轻微的追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刚刚挨着碰一块儿。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位，叫做雨衣清闲，
1: 哎，是老朋友了，对啊，
0: 嗯。
10: 李健，你快说说那个左肋骨那个地方疼咋办？我今天早上就是刚上车就听见这一句。哎呀，现在还是不舒服呢，那开车都不好受，快说说咋办呢？让
1: 你快说说咋办呢？
0: 这不巧吗？
1: 啊，今天好几位朋友说了
0: 啊，我是昨天晚上开始的，昨天晚上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有点疼。今天早上起来，我想就没事了，结果早上起来之后又嘿更疼了，
1: 加重了。
0: 对，
1: 哦，
0: 有朋友跟刚才这个叫输液监话说，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手臂抬起来。但是咱也不能一直抬着呀，就是你要疼的实在是不行的时候，你就把两个手抬起来往上拉伸一下，
1: 哦，
0: 确实会缓解，就不疼了。
1: 哦，这朋友可以试一试啊，等你到地儿之后，到办公室了，到公司了，你试一试把手伸起来，
0: 就像伸懒腰一样，把那个两个胳膊往上抬。抬上去之后，哎，下面呢是伸展开了之后，它就不疼了。
1: 哦，你抬的时候它不疼吗？不受影响
0: 是
1: 吧？
0: 嗯。
1: 哦，好，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有没有类似出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有啥经验也可以来在线分享。
0: 然后还有这位爱华就说到了，刚才你们说明年呢可能会有更热的这个天气，
1: 厄尔尼诺，对
0: 对，他说没事儿，多存点冬瓜就行了，
1: 冬瓜凉是
0: 吧？哎呦，现在冬瓜啊，就是好多人就是买那个大冬瓜回家，就让小孩抱着，
1: 对，
0: 就小孩睡觉的时候抱一个大冬瓜，为啥呢？说冬瓜啊，它特别的凉快，
1: 哦，很凉，
0: 就是很神奇这个东西，它能持续的，就是解暑，能持续的。冰凉，
1: 嗯，
0: 把它那个冬瓜买个大冬瓜之后回来，把表皮给擦干净，
1: 嗯，
0: 擦干净完了之后往那一放就行了。睡觉的时候小孩抱着，或者是你大人也可以坐上面，
1: 哦，
0: 爬上去，
1: 嚯，
0: 可凉快了。
1: 而且这个用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趁着它还好好的，赶紧再切一切吃了，也别浪费，是吧？
0: 对，
1: 多吃点冬瓜，夏天的时候也不错。
0: 嗯，好了，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8: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11: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正绍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受到设备故障影响，内邓高速的龙堰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上午的8点恢复正常通行。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州绕城高速的轩辕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恢复正常。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南四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南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出现了不到1公里的排队，各位注意小心向左边避让通行。西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添加上之后咱不是整个装修过程当中都能找到人了吗？也不用担心会延期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1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5: 叠军备，
1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全力以赴这位朋友说，南四环高架过了京广路西向东，现在堵车有点厉害啊。南四环高架过了京广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堵车有点厉害。麻烦在前方的朋友来核实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3: 对，还有提醒一下啊，有些朋友就是报路况会发定位，平台上是不显示定位的，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还有的朋友是随手拍了张照片，也麻烦您最好是发个语音或者是发个文字过来啊。
2: 对，我也看到有一个叫做野性草原的朋友啊，昨天的时候来我们征集积水点的时候，昨天他就发来了，说正安收费站向南1公里的位置，豫州大道与一个丁字路口这儿啊，这一下雨就积水。正安收费站向南1公里的位置，豫州大道与一个丁字路口一下雨就容易积水。我们也会把今天大家发来的一些积水点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汇总啊。
3: 是，
2: 顺便也提醒大家，那个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的9:30，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全部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3: 我记得以前你说过，你说下雪天你们会约着吃火锅是吧？
2: 对，
3: 其实我觉得下雨天吃火锅也挺过瘾的，就外面哗哗哗，然后你在屋里面吃着火锅，哎呀冒着汗，然后再吹吹空调，觉得很
2: 也可以，也不赖。
3: 对，很舒服。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涮的东西是什么？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虾，但是吧，你说那虾给它煮完出来还得给它剥壳啊。

0: 没有色素和防腐剂，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日常你去海底捞半份虾滑得三十多吧，差不多吧。
1: 我很久没有去过海底捞了，
0: 半份就得三十多。今天我们直接啊，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
1: 我只在家里吃捞派。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来再给你。再加赠，这还不算完，再赠2包同款虾滑，这个算下来99到手一共是10包，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这还不行，再来再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做番茄虾滑汤，99，这再数一数，到手12件了，朋友们，新鲜日期发货啊，冷链包邮到家，只要是市区郑州市区的地址，第二天就到达了，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另外还有像潮汕牛肉丸啊、蒙牛纯牛奶4箱到手92.8呀，都可以发秒杀看一看。
1: 嗯，来再刷新一下啊，其他朋友，这位叫什么？这个星辰怡海啊，连发了3条，咋回事呢？
2: 我们家孩子上周也是这样的情况。
1: 什么？
2: 左胸下边肋骨那边疼，最后去医院拍了片儿，做了 B 超。
0: 嗯，
2: 检查结果显示就是便秘了，
0: 啊、
2: 然后就活动活动，吃点治便秘的药就好了。
1: 嗯、
0: 啊肋骨下面疼还跟便秘有关系？
1: 嗯，
2: 我们家孩子是一出气儿就疼，晚上睡觉只能向左侧卧睡，平躺的。就疼，但是他双手举到上面会有缓解，
1: 嗯，
2: 会不那么疼。
0: 哦，
2: 就是小肠那个大便太多了，太干了。
0: 哦跟这个还有关系？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去厕所了？
1: 不是，我没有，我天天去，我没有这个困扰。
0: 这
1: 我从来没有这个困扰。
0: 这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就是
0: 哦。
1: 这我可以确定啊，不是在那儿要面子或者什么，我真可以确定
0: 没有这个烦恼，
1: 我没有这方面的，一直以来吧都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0: 这挺有意思的，
1: 可能就是岔气儿的，
0: 我觉得是岔气儿的、
1: 啊、对对对，也可能这个每家情况不一样嘛，也谢谢星辰怡海啊，就是把自己家孩子这个经历来分享了一下。
0: 但你知道星辰说的这段话里面，你就能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当妈妈真不容易。你孩子，你说
1: 担心吗？
0: 啊，对，岔气儿什么？过去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家里面人也可能不太上心。你说我肋骨下面疼，岔气儿了，
1: 喝点水，
0: 歇会儿吧。然后你看现在就赶紧带去医院啊，查 B 超，查看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弄到最后是便秘了。
1: 嗯，这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啊、
0: 就是没有大事儿就是好事儿。
1: 对对 对,
0: 对，
1: 第一找到原因了，
0: 对对对，
1: 第二没有其他的你想象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啊，再来听听这位叫什么？冰山雪狼。
0: 嗯，
3: 李现，你是不是昨天晚上贪凉开着窗户睡觉了？
1: 开着窗户睡觉了，
0: 开窗睡觉也会肋骨下面疼。
1: 哦，你说是贪凉了，这位朋友可能意思是着凉了。
0: 哦，
1: 开空调或者是开窗户受凉了，那有可能，因为确实是开着空调的。
0: 嗯，
1: 啊，这两天确实开着空调，
0: 因为潮嘛，潮得很，开空调它其实主要是抽湿。
1: 对，也可能是有本来有一点点疼，一吹加剧了。
0: 呵，
1: 哎呀，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大家了，无以为报啊。
0: 然后呢？
1: 咱们喝点小快乐甜甜水怎么样？咱假喝一下啊，假喝一下，一人来一口，打开那个这个瓶盖，那刺儿往上窜。
0: 你们听到了吧？跟他做朋友就是这样，到最后他说请大家喝点，还假喝，还一人只能来一口
1: 啊，假喝。那个可乐咱们都喝过嘛？
0: 喝过，
1: 因为都喝过。但你见过他怎么生产的吗？
0: 哦，去他的工厂里
1: 啊！你知道这个百年品牌它有多少的一个故事吗？
0: 哎呀，
1: 啊，
0: 值得去看看。
1: 你能在外面能喝到专属的特调可乐吗？
0: 那没啥机会。
1: 哎，发送“工厂”两个字，现在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发送“工厂”两个字。
0: 工厂就带着孩子去看看流水线。
1: 对，咱们的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啊、开启了一个奇妙的探索之旅。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发“工厂”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这是咱们郑州周边很方便就可以去的，一天就来回了。
0: 是，
1: 啊、然后还有呢，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啊，可能孩子要离开你身边几天，
0: 哦、
1: 你别不舍，
0: 嗯，
1: 因为再还回来的时候。

0: 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宝贝。
1: 嗯，
0: 啊，力争给你敬礼。
1: 哎呦，
0: 没事儿，站到卧室门口站岗。
1: 哎呦，那怪吓人的，你是说站卧室门口？
0: 早上你这边起来说，耶，咋没动静？又睡懒觉呢？一推一开卧室门，嘿，吓一跳，孩子就在你旁边站着呢。啊，
1: 哎，总之就是让孩子
0: 爸妈好。
1: 哎呦。一大早的，
0: 一看饭做好了，被子叠好了，
1: 哇，
0: 自己作业写完了，
1: 哇，
0: 你都会觉得这是谁把俺孩给换人了。这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嗯，不是夸张，是确实有，我把不同家庭的情况集合到一块了，
1: 哦，
0: 集合到一块了，有的是真的起来叠被子的，有的真的起来做饭的，
1: 嗯，
0: 有的真的自己起来做作业的，他自律性会更强一些，
1: 对的，因为
0: 时间观念也会更好。
1: 你想你在家里面大家都惯着他，对吧？
0: 对，
1: 但是到了那儿之后集体生活会给他不一样的感受。
0: 来，那个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还有青岛的海军，以及湖北的空军线路都可以报名啊，回复特种兵。
1: 特种兵，看到放逐提醒说新安路经开地20大街的路口信号灯不亮，也再次提醒大家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注意相互礼让。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轱辘侠客提醒：金水路城东路西向东，金水路城东路西向东，左边车道三车追尾。
1: 嗯，
0: 啊，左边车道三车追尾，交警已经在处理了。
1: 哎。
0: 金水路城东路的西向东，我看看后方，嗯，哎，是过了城东路啊，金水路过了城东路，大概在京二路的位置啊，金水路京二路那个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过了京三路了。
1: 嗯，也要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如果有急事儿的话，记得提前绕一下。
0: 哎，还有呢，我看看这个，林提醒我们说，中州大道北向南，过陇海快速路。往机场高速去的那个路口，两车道的右边车道，有一个直径40公分的大坑。
1: 嗯，
0: 这个位置车流量大，提醒大家，这个降车速，注意安全。
1: 嗯，
0: 中州大道北向南，往机场去，就是过了陇海快速路，过了陇海高架，往机场高速去的那个路口有两车道嘛，右边的车道有一个直径40公分的大坑。
1: 嗯，
0: 提醒大家别到这儿速度太快，蹦蹦。哎呀，感觉都磕了底盘了都。
1: 那是，你看早上出门啊，各位都是匆匆忙忙的，哎呀，着急，这时间呢很紧张，怎么办？有一件事儿啊，你怎么说呢？还是得把它做好的，那就是洗好脸。为啥说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最近都发现我脸上也开始出那种叫什么闭口，就是会堵塞毛孔嘛，皮肤容易出油。这室内的空调呢，皮肤又让你变得非常的干燥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爆款商城带来了。兰蔻极光洁面加上水加上乳液是个3件套、
0: 嗯、
1: 就是温和帮你清洁疏通毛孔，调节一下水油，细腻肤质，是吧，改善一下原来的那个不舒服的状况。来直接说，兰蔻知名的护肤品牌，这不用多说，这组极光系列呢也非常适合夏天为混油皮啊、油痘肌啊、熬夜啊、黄皮的朋友来研发的。日常的使用步骤，先用洁面乳，然后用精华水，这个精华水它里面不含酒精，好吸收，就是那种水油比是97:3，很精密。最后是极光精华乳，清爽好吸收，整个过程都是不闷的，然后柔和匀亮你的皮肤。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这个月底了也给大家这个冲冲量啊，价格只要699，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699包邮到家。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又到了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马上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严警官，请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驾驶员朋友们好，现在是7月30号的早高峰，我在交管12大队为您带来道路出行信息。今日尾号限行4和9，请注意自己爱车的尾号。目前早高峰期间，经开区的路面车流量整体较为平稳。高架桥东三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和这个南三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整体车流量较为偏大。雨天路滑，请驾驶员朋友们行驶至这个高架的上下桥口汇入的地方，注意观察，有序安全通行。
4: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警官啊，大家也在这种雨天注意行驶，跟前方的车辆拉开一点车距。